0: 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1: 只能够透析了。
0: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1: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 是的，
0: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 是啊，
0: 哎，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喂，你好。
2: 陈主任您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我每天都听到你广播，每天都听。
0: 好，听我的广播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2: 啊，有收获。我买了五个疗程的，我药已经都吃了两个多疗程了。
0: 吃了两个多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2: 关键就是个便秘。高血压、血脂都有问题。但是呢，前面这个药呀，还蛮好。便秘现在也蛮好的。
0: 一个是便秘，第二个高血压，那个氟地利寿胶囊都有好转。
2: 其实有时候心脏也有点问题，反正呢其他人这个药的话蛮好的，再就是的那个血压也蛮正常。
0: 你现在血压你查了没有？
2: 蛮稳定。
0: 你现在血压蛮稳定，血压是多少啊？
2: 我现在的血压是高压是最符合的，低压70。
0: 高压100，低压70，这个很好啊。
2: 蛮好。
0: 对，
2: 都蛮好。我的心脏也有一点问题了，现在也有干得蛮平和的，我没吃心脏病的药的。
0: 好，我跟你讲的，他这个高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对，
0: 高血压跟心脏病呢、都属于一个姊妹病，知道吧？
2: 对，
0: 血压高了，它压迫心脏，就会造成了心室膨胀。
2: 对，
0: 知道吧？
2: 但现在那个灵芝胶囊呢，其他蛮好，对我那个便秘有好处。我便秘一便几天的话，也本来就结肠炎，胀得堵得跟胀的没得办法的。谢谢那里药，其他蛮好。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原来啊，就是几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啊？
2: 对。原来呢，3天4天。
0: 哎呦，原来3-4天一次排便。
2: 那是我的心脏里没得办法。
0: 那我跟你说的，
2: 心脏这个药就蛮好的。
0: 你这个身体都说不能正常的代谢啊，你5脏6腑的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包括免疫力。
2: 对，我每天都听了讲课，告诉你些是顾客的话，都在说其他好啊，我才买点药。
0: 对。
2: 我现在呢，一天一次啊，
0: 那就每天 都说能正常的排区，咱那个人呢、痛痛快快的，舒舒服服的，是吧？
2: 谢谢陈主任呐，我马上进来讲课。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听我讲课，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受益了，是不是？
2: 对，好。
0: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1，我现在我精神蛮好。
0: 对，
2: 谢谢那的这个广告啊，那的讲课也不简单呐。
0: 好，
2: 每天我的
0: 就
2: 是顾客老人呐、没福利啊。
0: 是的，
2: 真的啦，特别是现在中风的，
0: 对，
2: 中了风的人呐、吃了那个药啊，就有力呀、有恢复啊，蛮快。
0: 对，特别是上高人群呐、有的脑溢血的，有的脑梗中风了、不能动了，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慢慢生活能自理了，是不是？
2: 对，这个产品好啊，这是准字号的不？
0: 对，准字号的药。
2: 准字号的药嘛。
0: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2: 我是荆州福建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2: 我姓徐啊，我叫徐家珍。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徐婆婆啊。
2: 好，交流到这里，谢谢啊。
0: 有时间咱们再聊啊。
2: 那一定要。

0: 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关心啊。
0: 啊，关心我们的身体呢，自己身体要保重好。
1: 好好好，谢谢徐伯伯啊。
0: 谢谢。
2: 好，这位荆州71岁的徐婆婆呀，由衷地说，感谢灵芝益寿这个好药，因为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让徐婆婆呀现在血压平稳了，心脏平和了，还有便秘的问题啊也恢复得比较好。好产品啊，就是要给咱老百姓谋福利。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坤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稿子打不通啊？
1: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你是什么情况？打进电话来了？
3: 我是糖尿病了，我血糖，
1: 嗯，
3: 我的血糖，
1: 嗯，
3: 16.7。
1: 哎呦，
3: 我的高血压花了280。
1: 你受得了啊？
3: 受不了，我就买灵芝胶囊吃了，我吃了2个多月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那个2个多月都现在情况都好了。灵芝胶囊是好，确实好。
1: 嗯，
3: 用了这里，我的血糖改善了。
1: 哦，
3: 血糖啊正常了，那个280的血压也正常了。我还是想买点企业袋子的，因为手里现金不多。我是农村人嘛，
1: 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那个糖尿病时间的一长了30年的。
1: 哎呦，你这个病史，一个是病史时间长，第二个呢？你这个病情呢、啊、也比较重，知道吧，爹爹？
3: 病有多少子了？
1: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现在血糖都稳定下来的，现在血糖6点的血糖，6点左右的血糖。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2个多月、啊，血糖现在是正常的呀？
3: 对对对，我血压也正常了的。
1: 血压正常了，现在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我的血压是80/100。
1: 哇，现在血压80/120。
3: 对对对，正常了。
1: 你这个血压跟血糖啊，现在都非常正常啊，爹爹。
3: 对对对，正常了。老根呢，现在确实皮肤痒，现在皮肤也不么痒了，脑子也昏，
1: 就是
3: 现在不么昏了。
1: 就是因为你的血糖高，血压高，你这个皮肤瘙痒、头昏，是不是啊？
3: 对。
1: 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皮肤瘙痒啊、头昏呐、啊，这个现象也没有了。
3: 没得了，没得了。我在买药的时候跟陈主任打电话。
1: 可以可以，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好转呢，爹爹？
3: 眼睛也改善了。
1: 眼睛改善了，就是视力模糊的情况现在也清晰了。
3: 对对对，
1: 好好好。为什么视力模糊改善了呢？因为咱这里边呢，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给你眼底的供血啊慢慢打通了，你的这个眼睛跌到血液的余氧啊，你的视力啊慢慢也提高了，知道吧？
3: 对对对，我吃了这药好了之后啊，我又感受我的小国旗，我那个手指旗都是买的3000多块。
1: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身边有几个亲人呢、啊、介绍他们啊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3: 是的，我的腿肿的小了。
1: 哇、哦、你以前还有腿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3: 那
1: 就是你这个血压高、血糖高，造成肾功能也不好啊，知道吧？
3: 是的。这个呢，一体多病，不说是一体多病，有6种病在身上，对你精神好些了。
1: 是的，精神好啊，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的，体质增强了，人他有精神好了，有劲了，知道吧？
3: 是的。
1: 你为什么血压、血糖正常了呢？咱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3: 是的。
1: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仙桃的人。
1: 你是仙桃哪个镇的呀？
3: 西乐活镇，华湾镇市的王水国。
1: 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3: 13979960511。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感谢。
1: 不感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感谢。
2: 好，要祝贺这位仙桃西六合镇的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这个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糖餐前现在是6点多，血压呢是80/120。另外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呢，这个皮肤也不瘙痒了，头不昏了，原来腿浮肿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包括这个眼睛视力模糊啊，现在也清晰了。祝贺这位王爹爹。当然这位王爹爹啊也是位热心人，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向他的亲戚朋友在介绍。好，健康啊就是需要我们来传递。 那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吧。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我听你的那个广播还是时间还是听得多。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4: 我这是高血压，那就是晚些的睡觉的时候那个小病毒，大病有时候是没假。
1: 哦。
4: 但吃了那个药以后，我已经吃了两个多月嘛。
1: 嗯。
4: 吃了那个药以后，就是肺炎也增加了，那个大病也没有减低减了，但就是那个小病一晚上一比软呢，要瘦个三五周了。
1: 哦，你服了两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便秘啊，肝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4: 是的，但是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了，一个晚上现在睡多少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要睡个六个多小时。
1: 哦，就是说现在能睡六个多小时。那对于老年同志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了。
4: 是的，是的，反正那个药我认为蛮好的效果。我感受到我这个大姑娘也在车站里，我还感受三四个人。
1: 那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啊，爹爹。
4: 我听你这个广播时间还是听得长，再一个你们还是讲得很具体。
1: 对对对，你的便秘啊，那个失眠呐、啊、小便呐、啊、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高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4: 高血压也稳定了。120/80左右，
1: 啊，现在血压120/80，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4: 是的，是的，他软了，这是呼吸高，呼吸低，软了就是病况很大。现在吃了那个药以后就稳定了。
1: 对对对，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原来高的时候就是150，我去做软的。
1: 哎呦，你看，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今年有77岁。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小港重庆乡七分车七字。
1: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陈炳天。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田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9972671316713。
1: 好，田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我还准备就在那个附近还要去买点药，因为我那个药都给了俺们了。
1: 这段时间有优惠活动，去买的时候啊，还能享受优惠跟实惠，好吧？
4: 好，谢谢你们。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中裕公馆66岁的郑传芬婆婆，她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生活自理困难，并且心慌、高血压、失眠、夜尿多、耳鸣。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5: 我现在66岁。
2: 哦，66岁啊。
5: 对，我姓郑，郑传芬。
2: 我听您的口音不是武汉的口音，您老家是哪里的呀？
5: 相反。
2: 我是相反的，是吧？
5: 相反一层，但是我在这里40多年了。
2: 40多年。
5: 我的腰椎，疼的这大两头白烟流出来了，晓不得？在这跨着走路的都是这样走路的，
2: 那就是这个腰都直不起来的，是吧？
5: 直不起来，直不起来，
2: 走
5: 也不能走，都是站到那哭。
2: 哦。
5: 吃饭呢都扑到起，扑到床上去。
2: 哦。
5: 我自从睡那个床上的，我都听那个收音机。我听了，我现在也是不敢买。我你这里吃好了，那里吃好了，都我后来我是不吃饭，我都要买那个药，我坚决要买。我都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对我还是蛮大帮助，晓不得？
2: 啊！
5: 我睡到床上，我的儿子，我都不想往那个屋里走，都在看你睡那个床上蛮烦的，是吧？
2: 哦。
5: 姑娘都是，你觉得个样的，都站不起来噻。
2: 就是你当时躺在床上，儿子女儿看着你都是心里都不舒服，是吧？
5: 然后呢，他说我像个活死人了。睡在床上，我说吃了个药站起来的，我说感谢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晓得吧？感谢你们的电台，晓得吧？
2: 您躺在床上多长时间呢？
5: 我躺了6个月。
2: 那相当于你躺在床上的吃饭喝水
5: 吃饭，
2: 那都是儿子女儿要给你端到床边上来。
5: 扑到床上去，不能坐，也不能靠，也不能站。都扑到床上，疼起来都把碗放边哈，不疼了都喊两口。
2: 哦。
5: 就这样，灵芝益寿胶囊也起有那个效果，我说。
2: 当时躺在床上4个月的时间，受了蛮多罪呀。
5: 哎呀，那不是个滋味。那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 他给我弄的。

0: 我打了四针那个风梅，去了4000多，
1: 哦，
0: 遭殃得很。我吃了药都慢慢的好起来，这是事实。
1: 当初的时候就这个腰疼蛮厉害是吧？
0: 哎，腰疼，
1: 是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哎，这
1: 哦，
0: 而且还长骨刺。
1: 哦，长了骨刺啊！
0: 而且我从那这里到这里都不能走啊，现在呢，我到处跑。
1: 哦，
0: 就是晚上弄餐饭。
1: 给孩子们做饭是吧？
0: 哎，卖菜呢。
1: 啊，其实你看您的这个腰好啊，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呢？
0: 是啊，就是啊。
1: 嗯，你要如果你看你躺在床上，孩子们他都要来招呼你，是不是啊？
0: 那不是个滋味，那招呼看脸色。我跟你说，谁哪个都靠不住。我跟你说，健康都是福。
1: 对，健康是自己的啊。
0: 哪个都给不了，久病床上无孝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现在心里下慌，我现在心里也不慌了。
1: 哦，原来心脏也不好。
0: 空空空空就在那跳，
1: 嗯，
0: 在这耳洞里头，
1: 这是耳鸣，
0: 耳洞里头就空空空
1: 啊。
0: 现在耳洞也不来啊，
1: 哦，没有耳鸣了。
0: 睡觉呢，以前呢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上班都睡不着，谁嘛都睡不着。
1: 就是失眠蛮厉害。
0: 哎，我现在呢一睡到床了睡着了，
1: 嗯，
0: 可是要起来的时候醒了，再上厕所到床又睡着了。
1: 哦，
0: 这都是事实。
1: 对。
0: 我的现在一晚上起15遍、56遍，睡到屋里起来，你怎么那都手改的晚上不喝水行吗？
1: 哦，孩子们都有怨言啊。
0: 哎，他是搞得他睡不成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起了药了，晚上一次是两遍，一次一遍，天亮了。
1: 哦，
0: 所以这个药都是这蛮咸。
1: 晚上夜尿也少了啊。
0: 这还蛮好，
1: 那现在睡眠质量蛮好了啊，
0: 蛮好、嗯、我就把那个我们街坊的婆婆带去，
1: 哦，
0: 把个那个嫂子的男的带去，我都买这个，这街坊有几家都要去买。
1: 就是你小区的看到一些婆婆她们身体不好都给他们介绍，
0: 哎哎哎，介绍蛮多啊，我把单子都发给他们了。
1: 哦，
0: 他们说这个药是好，这个药是国家准则，他是网高查来的，他说这是中药，
1: 嗯，
0: 他说这个药是好是好，别个都说好，也不是我一个人说好，是不是？
1: 哦，
0: 前几天我把个86岁的老太婆带了去买，
1: 嗯，
0: 买5两升，送5两升，
1: 哦，
0: 是不是？
1: 婆婆，您主要是这个夜尿多啊，然后呢，原来是这个腰疼的呀，直都直不起来，现在我看您是大步的迈步往前走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晚上睡眠不好，现在是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0: 血压高嘞？
1: 哦，血压高原来高到多少啊？
0: 188。
1: 低压呢？
0: 低压120
1: 啊。那现在呢？
0: 现在都蛮正常
1: 啊。
0: 130的80几，是不是低要强多了？
1: 哦，高压130，低压80多。
0: 哎，
1: 啊，婆婆，您原来是武汉哪个单位退休的？
0: 我没在单位，我是后来买了5期工。
1: 啊，一个月多少钱呢？
0: 现在刚刚拿出1440，慢慢加，现在加1870。
1: 这个钱就相当于您自己买药治病的钱。
0: 对，听那个林志颖家长，听陈军的讲，我也没读过书，晓得不啦？
1: 哦，
0: 我是个文盲。
1: 哦，
0: 我小了门都没开过。
1: 哦，
0: 但是我们那农村的重男轻女。
1: 嗯，
0: 我的爸爸，儿子读书可以，姑娘不行读书。
1: 哦。
0: 人家姑娘是靠别人吃饭，儿子是靠自己吃饭，晓得不？所以我一生正直，一生造业，年轻造业，老了还得造业，晓得不？
1: 嗯，
0: 想了我的命还是蛮苦的，晓得不？
1: 嗯，
0: 健康都是福，哪个给不了你的，晓得不？
1: 对，
0: 整俺们都是捡鬼，真是我蛮苦的，我自己搞在屋里一张苦啊，你晓得不？我自己确实我都蛮痛苦，晓得不？
1: 好，婆婆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要搞好啊，能够给孩子们帮点忙就帮点忙，对不对啊？心要放宽啊。
0: 谢谢好。
1: 啊，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桥沟区8峰路。
1: 嗯，
0: 中医公馆。
1: 好，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139。
1: 嗯，
0: 115-8833。
1: 嗯。陈主任，
2: 哎，
1: 这位66岁的郑传芬婆婆呀，她说的几句话让人听得还是特别的心酸哈。
2: 嗯，
1: 婆婆说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当你自己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要看着儿女的脸色呀，这个心里是特别的失落。
2: 对，当我听到啊，郑传芬婆婆啊，她这种健康故事啊，其实发自内心我是很高兴的。
1: 嗯，
2: 但是此时此刻呀，我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1: 嗯，
2: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哭泣。
1: 嗯，
2: 郑婆婆呀也非常顽强积极乐观。
1: 嗯，
2: 现在呀不用看子女的脸色。
1: 嗯，
2: 其实刚才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啊，
1: 啊，
2: 夜晚起来小便次数多了呀，
1: 嗯，
2: 子女啊让她少喝点水，是不是？
1: 对，
2: 其实啊她不是喝不喝

0: 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喂，
2: 哎，
1: 你是陈主呢？
2: 对，我是陈主任呐。
1: 啊，我现在啊去了，你这一个家长真去了，差不多案子一年了。
2: 哦，
1: 我有很好的转变。郑杰石，新郎主，在公司关键人，前女线人，很多人都在感觉了。
2: 哦，
1: 我现在有83了，
2: 已经83岁了。
1: 我的儿子现在也大有好转。
2: 哦，你
1: 我到大龙湖啊，干上了一线人呢，去说去林子一手教了。
2: 老人家，你扶林子一手教郎受益了，你的儿子也在扶着。
1: 我受益了，要干上别个。
2: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地宣传林子一手教郎。
1: 对对对，你的电话我打好了，这次说的怎么打进去？
2: 好啊，老人家，打电话的人太多了，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咱们可以交流啊。
1: 啊，你看，我跟你讲话，你看我的心情很好。
2: 听不出来你有80多岁啊。
1: 我才不想啊，不这个，我向你们的说的，我跟你宣传呢，还能跟你宣传。
2: 可以，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我先类风湿关节炎的，发了，原来已经发了，每个月在打针，现在的类风湿已经好了，今天没打针。
2: 啊，原来呀，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一发作了都要打针，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现在服上林子一手胶囊祛风湿强筋骨，现在再也没有打针了，也不疼痛了。
1: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服林子一手胶囊啊，通筋活络。
1: 现在服的我保证了，还要就是去全部卖不久，我给买了，要买5个疗程回来了，我要把我儿子来去。
2: 你儿子是什么病啊，爹爹？
1: 儿子是啊，前一手引起肝硬化。
2: 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1: 我的儿子现在也大有好转。
2: 哦，反映你也。
1: 我今年呢，上次拔的起来的有效，我现在又要来接受起。
2: 哦，你儿子服了林子一手胶囊有效果，你接着又去跟他买，是不是？
1: 对对，要接受起。
2: 好，不错不错。咱们那个血吸虫引起的肝硬化呀，这个林厂长反映的也是比较好啊。
1: 对，肝硬化它已腹水。
2: 哎呦，那有点严重了呀。
1: 严重。
2: 那你赶紧让他
1: 服。现在有效，大有好转。
2: 他这个服林子一手胶囊保肝护肝，对他5脏6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对对。
2: 爹爹，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不满意嘛？我现在也要接受去啊。病有治，但我的病已经治好了呢。
2: 好，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洪福市大同湖。
2: 哦，你是洪福市大同湖农场的呀？
1: 对对，徐分厂。
2: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李新芳。
2: 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59-177。10159。
2: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感谢你啊。
0: 好，这位红火大同湖农场的李爹啊，83岁的高龄了，但是爹爹啊，声音洪亮，中气很足。爹爹说，灵芝益寿胶囊让自己的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不痛了，还有肾结石、肾囊肿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让得了血吸虫肝硬化的儿子、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好，也恭喜李爹爹一家人。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 到全省。

0: 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民族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下来。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我爱运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车都江大女足球员王霜，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跟我一起听我爱运动家，为自己加分，为湖北体育加油。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00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十二轮8月1号全面开响，王窗领衔，邓梦叶再次入选，武汉女足五人将征战亚运会。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汉川站开幕。2026跳绳亚锦赛第二比赛日，中国队持续摘金。我们来了解一下跳绳亚锦赛都比哪些项目呢？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有意思的体育路，是不是你家的旁边会有这样一条体育路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资讯速递，首先我们来关注楚超。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二轮于8月1号全面打响，在各大赛区展开了激烈角逐。本轮比赛共打入18粒进球，全队全力出击，绿茵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火药味儿。既有开场6分钟的闪击破门，也有补时阶段的绝杀好戏，既有梅开二度的个人表演，也有互交白卷的攻防鏖战，绿茵之上可谓是精彩绝伦。我们来看看比分，仙桃黄鳝队0-1负于实验武当队，鄂州凌空队3-1战胜恩施小土豆队，随州岩岩队1-2负于黄石梅尔雅队，孝感笑傲江湖队2-2战平荆州恒隆队，神龙架队0-2负于荆门金龙泉队，天门一上队0-1负于咸宁外星人队，襄阳东风风神队0-0战平宜昌东阳光队，钱江龙虾队2-1战胜黄冈祥云队。第十二轮尘埃落定，每一支球队每一名球员都在用奔跑丈量对胜利的渴望，他们的每一次抢断，每一脚射门，每一次奋不顾身的封堵，都是这片绿茵场上最真实的注脚。这也正是足球运动的魅力，不止于胜负，更在于永不言弃的态度。哎，有朋友问了啊，说武汉华工科技队怎么没有比分呢？这一轮他们是轮空的啊，在下个周末啊，8月8号、8月9号这一个周末，是基本上大家都休息一周，但是有两场补赛啊，是第五轮的这个恩施小土豆在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啊，这是一场补赛，在8月8号的19:35在恩施开赛。第七轮还有一场补赛是黄石梅尔雅对阵天门一上啊，8月8号20:00在黄石奥体中心上演。那么在第13轮啊，会在8月15号全面开赛。那有抢到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前往相关的体育场馆去文明观赛。我们来看看女足方面的消息。7月31号，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中国女足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共有王霜、姚伟、吴海燕、彭诗梦、邓梦叶5名球员入选。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将于9月14号打响。本届亚运会女足抽签当中，中国女足以亚洲杯4强的身份位列种子位。同组对手菲律宾队世界排名第39位，是除中国队以外排名最高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与

0: 在杭州亚运会上曾以6-0和7-0双杀对手。本期集训名单当中，中国车谷江大女足有5人在列，继续扮演国家队重要角色。王霜作为中国女足核心球员，与吴海燕、姚伟一道构成球队三条线上的中坚力量。门将彭诗梦也回归集训阵营。主教练米利西奇在分组揭晓后表示，中国女足在今年亚洲杯上以小组头名出现，全队在亚运会上的目标是重现这一成绩。他同时强调，小组赛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队员的体能状态与个人特点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也必须尊重各队的风格，但更要坚信我们自己的踢法。8月1号，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挑战赛汉川站在湖北汉川天宇湖旅游度假区隆重开幕。2天的时间里，16支在国际篮联3人篮球积分排名当中名列前50的各国队伍云集汉川，经过资格赛、小组赛、淘汰赛，直至最终决赛，决出最后的胜者。那本站比赛最大的亮点是汉川籍3人篮球名将刘千豪随中国 U23 三篮国家队一道以西安队的身份参赛。这一消息呢，在汉川球迷当中引发巨大反响，前来观赛的球迷也是络绎不绝，场内气氛异常火爆。刘千望也不负众望，2场比赛都有突出的表现。首战迎战台北万宝队，他是绝招进出，后撤步远投突破造犯规，吸引包夹后助攻，令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最终刘千豪是拿到8分，还送出4个绝妙助攻，贡献了全队1半以上的火力。这是2026年全国唯一落户县市级的国际篮联3人篮球赛事，也是汉川自建市以来的首场国际性顶级体育赛事。国际篮联名人堂成员、中国女篮名将郑海霞代表中国队拿下3人篮球女子世界杯冠军的江佳音也到场为运动员们助威呐喊。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目前正在浙江上虞激烈进行。作为亚洲跳绳联合会主办的亚洲顶级赛事，这是这个项目亚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我们来听一听第二比赛日的赛况。
1: 昨天的比赛共进行了7个项目的争夺，其中作为中国队夺金点之一的30秒单摇跳备受关注。在该项目6个组别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集体爆发，一举拿下了5个冠军。包揽9至11岁女子组和12至15岁女子组冠亚军的4位中国选手，成绩都超过了世界纪录。年仅10岁的小姑娘熊子嫣，虽然接触跳绳运动只有2年，但本次亚锦赛已经以114次的成绩，超越了该组别111次的世界纪录。
2: 速度跳绳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失误，在比赛的过程中要专注，不能乱想，只要不失误跳下来，成绩就不会差。
1: 除了紧张刺激的竞速跳绳，花样跳绳项目的较量同样精彩。在2人同步花样的预赛中，韩国组合金康民和金敏俊凭借出色的发挥获得3名，顺利晋级决赛。他们的套路不仅难度高，而且衔接流畅，最主要的是动作完成度很好，失误非常少。我们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完成难度动作的同时减少失误，因为不管难度多高，失误多的话就会被扣分，所以我们平时主要围绕减少失误这方面进行练习。另外，编排与音乐相契合的动作也是我们很注重的方面。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队包揽了9至11岁组2乘30秒双摇接力、4乘30秒交互绳接力、4乘30秒单摇接力和60秒交互绳速度跳所有组别的冠军。

跳绳亚锦赛。本届赛事于2026年7月30号到8月5号在浙江上虞进行，来自各国顶尖的跳绳选手齐聚浙江，在速度、耐力、花样等多个小项上展开激烈角逐。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跳绳还有这么高规格的赛事啊，也是第一次在跳绳的赛场上看到跳绳居然还要后空翻。哎，这些跳绳比赛都会有哪些有意思和好玩的小项呢？中间又会出现哪些这个你没有想到的场面啊？比如说跳绳消失术，这个速度快到你根本就无法看到跳绳的存在啊！在跳绳的现场有双人花样跳绳啊，这个花样真的是花样百出，这根绳子变成了一根道具，里面融合了运动员的后空翻、劈叉、转身啊，两个人的配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动作你完全想象不到。那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跳绳亚锦赛以及跳绳亚锦赛上面这些有意思的小项。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那在资讯速递的结尾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啊！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就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你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你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聊聊吧。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最近趁着暑假，我也带孩子去了一些地方走一走转一转啊。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很多城市都有那么一条或者是几条跟体育相关的路，要么就叫体育路，要么叫体育场路，要么叫体育馆路。比如说北京的体育馆路，那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见证地，国家队运动员日夜拼搏的地方。杭州的体育场路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起跑线。福建厦门的体育路啊，原来国家队的羽毛球集训基地就在那儿，白天集训，晚上免费向市民开放。广东东莞的体育路是中国职业篮球的见证地，广东宏远俱乐部就在那儿诞生。还有贵州贵阳的体育路，60多年来，体育场承载着群众体育和文艺演出啊，很多咱们耳熟能详的歌星都在那儿开过歌唱。全国名字带体育的道路，少说几百条是得有的啊。每一条体育路都记录着一段城市与体育共同成长的故事。那咱们湖北呢？先来说说武汉啊。武汉的体育馆路在武昌区，一头连着公正路，一头连着沙湖大道，旁边是湖北省体育局红山体育中心。这条路是湖北竞技体育的大本营，多少湖北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红山体育馆啊，当年还是篮球亚锦赛的主赛场，像姚明啊、易建联啊都在这儿打过球。武汉还有一条体育路在转口，北起神龙大道，南到转阳大道，旁边是著名的武汉体育中心。这条路是2019年军运会的主战场，也是国足在武汉的主场。每次有大型的比赛，那条路就是堵得水泄不通，因为那是几万球迷奔赴热爱的必经之路。除了体育路之外呢，武汉还有一条球场路啊，球场街。老汉口人都知道啊，球场街在江岸区。这条路的名字呢，是跟1915年德国人在汉口修的一个球场有关。所以你看看，一条路的名字背后可能是几十年前，甚至1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一段往事。那这个球场街后背的背后啊，就是武汉人100多年前就开始玩现代体育的见证。除了武汉之外，我自己所知道的啊，还有湖北宜昌的体育场路，它是另外一种发展路径。它因服务市民生活、缓解交通压力而生，因紧邻宜昌体育中心而得名。这个中心呢，也是宜昌举办赛事、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市中心的一条重要道路，它在2004年被规划延伸为全长5公里的纵向主干道，有效缓解了老城区的交通拥堵。那这些年来，当地通过改造拓宽瓶颈路段、升级港湾式公交站，极大地改善了拥堵的状况，还新增了绿地公园，让这条路从单纯的通行功能变成了可供市民停留休憩的公共空间。每一条体育路都像一本打开的体育路书，记录着城市与体育共同生长的年轮。从红山体育馆路的冠军摇篮，到转口体育路的万人呐喊，再到球场街的百年回响，这些路既是湖北体育发展的见证，也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想问问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啊，你家附近有没有这样一条跟体育相关的路呢？也许是某条不起眼的小巷啊，也许藏着一段跟体育有关的故事。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跟我们留言，说一说你家附近的那条体育路。

在天空。我们来看看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这个时时敲打的小拳头，他说我在上海居住，上海老体育会路就别具特色。这是一条百年的老路，依托江湾跑马厅修建，是中国最早的西式体育街区之一。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外商人留学生还在这里开展过赛马、球类等竞技活动，如今有一小段的遗迹，也是近代体育考古的地标。我希望虚光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的灯火风向，开着小花的00后他说，广州东莞南城体育路啊，是中国职业篮球发展的见证地之一。1993年，全国首家民营职业篮球俱乐部广东宏远就在这儿诞生。随后，这条路还见证了宏远11次拿下 CBA 的总冠军，当然也目睹了一批批明星球员和国手的成长。整条街是遍布了篮球培训机构与运动装备店，也让这里成为全国少有的篮球产业街区。厦门的思明体育路啊，在1992年因厦门市体育中心得名，这里还有国内首个国家队羽毛球集训基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里的条件还非常简陋，羽毛球国手们住在由会议室改建的宿舍里，挤着上下铺。白天这里供国家队集训使用，到了晚上，24片球场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那现在这个路边的废弃厂房被改造成为了厦门文化艺术中心，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比邻而立，形成体育加文化的融合街区，我经常会去那里逛一逛。这位河南的朋友说，河南洛阳体育场路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改造样本，它紧邻体育场馆，是承担通勤集散功能的城市主干道。近年来，当地谋划将其打造成为慢行为主的特色休闲街区，进一步激发片区的发展活力。在温州啊，也有这样一条苍南县的体育场路，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脉。它曾经是一条断头路，道路打通之后，串联起了住宅区、商业体和公园，也成为支撑新区发展的重要通路。那也欢迎大家把你身边的跟体育相关的路啊，不管是体育路、体育场路还是体育馆路啊，背后的故事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九头鸟 FM 搜索我爱运动家，找到社区也就找到了我们的大家庭。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菜种藕能够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喷水即出菇，种菜又养鱼，湖北阳台经济正流行。藕塘掘金花样多，汉川莲藕种养加工远销全球。七上八下旱涝风险并存，中稻再生稻管护不能松懈。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稻飞虱偏重发生，荆州建立农技下沉田间，重口夺粮保丰收。精准调度水源，杀羊多措并举筑牢农田抗旱防线。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咸宁嘉鱼县四义村的乡村治理故事。三级治理扎进村湾，三在三道办好百姓身边事。听众朋友，在乡村治理当中，如何打通民情通道，化解邻里矛盾，精准响应群众的需求，咸宁嘉鱼县四义村就给出了探索答案。三级治理进村湾，三在三道办好身边事。那么您还知道哪些特色乡村的治理案例？各地又采取了哪些创新的举措？收获怎样的成效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基层的善治经验。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和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郭玉明、赵文华，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3: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这个销售点，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武汉市民李女士，
4: 我种了一些那个辣椒，再种了那个做佐料的紫苏，屋里啊赏心悦目。
3: 武汉农业集团林业板块工作人员荣丽娜，
5: 定向的选育了一些适合阳台的小盆栽、小手办造型的优质的林木品种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3: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基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武汉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文旅分公司生产部技术员李冲，
6: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3: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
7: 孝感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湖驿站盆景基地负责人李坤，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瓶颈化，平均一天的话200-300单的成交量。
3: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正是湖北鲜藕批量上市的时节，汉川是全国莲藕主产区，也是全省莲藕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我们的记者起了个大早，跟着挖藕工人一起下了塘，从泥里淘金到餐桌尝鲜，这一根藕能够玩出多少花样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孝感台汉川市融媒新融媒中心记者的报道。
8: 凌晨的藕田里，一筐筐刚出泥的鲜藕被接力抬上岸，白嫩粗壮，还带着泥水的凉意。
9: 师傅，您的身高有多高啊？我看您整个人都浮在这个水里面了。
10: 这个很苦的，苦的十五斤。
9: 那一天要挖几个小时啊？
10: 5-6个小时。
9: 那一天像您这样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多少斤藕啊？
10: 不等，我快的时候都想搞个大几百、千把斤，慢的3-4百斤、4-5百斤。
8: 这些藕天亮前就要装车，赶着中午前摆上武汉和周边城市的超市货架。
3: 孝感是汉川市新燕镇莲藕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志铁。
10: 凌晨挖藕是为了天气凉快，方便保鲜。像我们早上挖的藕，中午可以上市民的餐桌吧。
8: 出了藕田，记者跟着运藕车一路来到分拣车间，工人们正按大小品项把鲜藕分门别类，个大饱满的走鲜货，直供商超和餐饮店。在加工车间，鲜藕经过清洗、切断、速冻，变成一袋袋藕丁、藕片，供应给猪黑鸭、绝味这样的卤味工厂。而作为深加工主要产品的藕荚、珍珠藕丸、芝麻藕条，经过真空包装后，将发往全国连锁餐厅，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3: 孝感是汉川市玉鼎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蔡明正。
11: 目前呢，整个销售情况较去年是有33%的一个提升，计划出口到欧美的一个国家。
8: 从凌晨1点到正午10分，一根莲藕完成了从泥塘到工厂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汉川持续深耕的大文章。去年全市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产值达到34亿元。在雕岔湖一带，藕塘里不仅长藕，还养小龙虾、养鱼，一亩田2份收入。
3: 孝感是汉川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翔。
12: 推广藕虾、藕鱼生态种养模式，4.6万亩，某均增收2400元以上。下一步啊，在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莲藕的精深加工企业，增加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当前再生稻中稻进入了生长关键期，针对阴雨高湿天气容易造成田间稻飞虱快速繁殖扩散的情况，荆州建立市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和科学防治指导，全力压低虫源基数，减少虫害给水稻生产带来的损失。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3: 目前建立市各类水稻种植片区均出现不同程度虫害。建立市洪城乡农技服务中心主任李振金，
14: 现在给你田里检查这块的田地啊，这是以稻飞虱为主，有二多虫的好多的2000头，要抓紧时间繁殖，好吧？如果说不繁殖的话，后期的容易超生倒伏。
13: 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100亩，连片再生稻、中稻田内白背飞虱集中爆发，部分田块稻株基部虫群密集，叶片发黄早衰。合作社负责人十分忧心。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慧丽：
15: 今年的稻飞虱比往年爆发的就早一些，虫量也大，大片的稻田受虫害影响，暂时偏弱。现在市农技推广中心经常安排技术员到田里指导工作，全程盯着我们开展同防同治，现在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13: 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6: 当前我是再生稻和中稻田的稻飞虱发生态势相对严重，田间主要以白背飞虱为主。对于稻飞虱百虫虫量超过1000头的水稻田呢，我们应该立即开展应急防治。对于百虫虫量超过了3000头的，我们应该在7天之后防治第二次。在防治同时，我们应该及时关注田间的水量、排水、晒田，避免稻飞虱的滋生。
13: 规模化种植田块全面推进虫害防治的同时，散户小田块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建立市各乡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村田间，针对侵发、重发稻田分类给出防治方案，区分生物农药、化学农药使用场景，规范施药操作标准，保障水稻稳健生长。农户杨先志：
16: 这个前段时间发现的好像那个田里有点飞虱，我就自己买点药打了回，繁殖效果不好。现在农技人员上门了，亲自指导啊，跟我配方配药啊。它效果蛮好，现在基本上控制了那个飞虱。
13: 截至目前，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县乡两级病虫防控专家小分队24支，7月份累计田间巡回监测指导70多场次，覆盖全市所有乡镇粮食主产村。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6: 针对当前稻飞虱的发生态势，我们建议农户避开中午施药，在早上9点以前，下午

0: 四点之后施压，下一步我们将加密田间巡查，全程跟踪重庆变化，确保防治措施落实到每一块隧道天。
1: 七月以来，荆门沙洋县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局部天气气温高达37度以上。为了做好抗旱保灌工作，当地通过引长江水、调漳河水等方式，全力保障全县130多万亩稻田灌溉用水。来听沙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金燕、王子优的报道。
2: 近日，在曾集镇炼树店节制闸，水声隆隆，三干渠活水从闸口汇入二干支渠，经由密布田间的渠网分流输送，源源不断流向各镇受旱农田。曾集镇雷都村村民李德英今年种植水稻10余亩，得知三干渠开闸放水后，连忙架起水泵，将救命活水引入自家稻田。李德英：
3: 这连续的高温嘞，田里都干得要哭，幸好这闸洪水来得蛮及时，缓解了旱情。
2: 为全力保障灌区农田用水，沙洋县水利和湖泊局积极协调漳河工程管理局科学调度水源，通过三干渠、主干渠相继开启5处净水闸，向沿线乡镇输送抗旱用水。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柴集管理段工作人员侯月洲：
4: 漳河水库三干渠二字干进口闸、炼树电闸、三分干进口闸向征集高阳、五里等沿线乡镇供水，保障灌区农田用水。
2: 在流集管理段渠道岸边，防渗渠道整洁通畅，渠内水流充沛，流速平稳，清水沿着规整渠道顺流而下，缓缓滋养沿线万亩稻田。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流集管理段工作人员古霄：
5: 流集管理段按照5个流量的标准，持续向五里铺、征集镇输水，可覆盖灌溉面积约5万亩，计划持续放水1周左右，保障片区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2: 除漳河水源调度外，沙洋县多措并举盘活水资源，拓宽供水路径。引江济汉石桥河枢纽正以150立方米每秒流量向长湖补水，保障长湖沿线后港、济山、毛里等镇灌溉用水需求。目前全县中稻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1: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依托山林资源，深耕千亩营养货林下种植产业，生态环境持续提质，群众收入稳步增长。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6: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环保志愿者、镇村干群全面升级库区生态管护体系，严控化肥农药入山入河。官亭粗放式山地开垦项目为林下中药材种植筑牢生态根基。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营养货基地负责人郭亮：
7: 我们乐集库区生态保护嘱托监测林下放野生模式种植营养货，不毁山林，不污染水土，通过标准化育苗、精细化管理，药材品质稳步提升，销路越发稳定。
6: 2年间，丁家营镇营养货产业实现跨越式扩容升级，以同架山村千亩核心基地为龙头，建成标准化种苗繁育大棚200亩，年培育优质种苗超1500万株，形成林下种植加育苗培育一体化布局，创新构建市场主体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产业覆盖周边阴河村、花园村等多个行政村，规模化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近3000亩。基地产出的营养货品质优异，营养货干含量稳定在9%至12%，依托金鄂对口协作渠道直供药企，产销链条稳定通畅。郭亮：
7: 如今基地规模持续扩大，我们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真正把库区绿水青山转化为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
6: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富民成效同步凸显。千亩营养货基地吸纳本地群众120余人稳定务工，农户人均年增收近1万元，每年为各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产业分红60余万元。昔日集体经济薄弱的库区山村彻底告别空壳村标签。不少退捕渔民、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兼顾管护山林、照顾家庭，彻底破解库区群众守着青山难增收的发展难题。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村民王明彩：
8: 村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家门口建起了千亩营养货基地， 不用外出打工，日常除草、育苗、采收就能挣钱，收入稳定又踏实，既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还能守护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收绿又增收，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6: 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融合，也带动全镇群众护水护绿意识全面提升。基地务工村民主动加入库区环保志愿队伍，日常管护药田的同时，常态化参与岸线清漂、山林巡护、垃圾分类宣传，形成人人护生态、生态促增收良性循环。山林植被愈发茂密，入库支流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水清山绿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红利。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东明：
9: 建筑蓝色白条库区生态底线，深耕林业融合富民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走向绿色生态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
1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把矛盾化解在湾组，把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咸宁嘉鱼潘家湾镇四义村依据分层治理原则，建立起村党委、村湾党支部、中心护长三级治理体系，配套三在三到一线工作方式，把麻烦事化解在家门口，探索出一条乡村善治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咸宁台嘉峪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四义村爱心托管班里，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给孩子们上趣味科学课。
12: 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小小灭火器，我现在要往里面放水了，灭了，看见没？
11: 这个暑期课堂是村里给张罗办起来的。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刘云秀：
14: 妈，到处玩呐、玩呐、瞎跑啊，
15: 都不放心呐、有罐头好些了，他帮助我们呐，有事都学我们听他的。
11: 家长提到的他便是四义村的中心护长。四义村全村4207人，村子大，人口多，过去基层组织延伸不足，群众有困难不知道该找谁，干部有劲儿却使不上。变化从去年开始，村里搭建三级治理体系，村党委统筹全局，下设村湾党支部分片管理，推选46名公道热心、群众信得过的村民担任中心护长，每人固定对接10至20户村民，政策宣传、民情收集、邻里纠纷，都由他们第一时间介入。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中心护长陈慧丹：
15: 找我尽量解决了。如果说要是解决不了的话，我就跟村里面说了，村里面就跟他解决了。
11: 依托中心护长常态化入户，全村累计收集民情民意210多条，超90%民生小事、邻里矛盾，直接在村湾层级就化解了。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平：
16: 中心护长把所有的问题不是收集起来吗？形成了民生实事的3张清单，一个是民生实事，一个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一个是重点人群，我们就下去针对性这些服务。
11: 组织体系建起来，关键还要干部沉下去。四义村配套推行三在三到工作机制，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干部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到田间地头。现在村里每天上午8点开短会，安排完当天工作，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全体村干部都下沉到各自负责的片区。此前村里2户农户因土地平整后地界不清，纠纷不断，村党委干部带着卷尺下田实地勘测、实地丈量、核算土地面积，当场厘清土地边界。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委员、宗治主任周元生：
17: 那你没有村委这一级啊，做个中间人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做我做的事就是听的话，挨的骂，多走漏，少说气话。你把这几个事做好了，问题就不大。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杨洋：
18: 把我们这个心结全部打开了，左邻右舍还是走得比较近，走得比较亲的了。
11: 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 六组村民反映缺少休闲场地，夜间村内道路光线差，村干部当场记住诉求，仅两个月，全新文化广场七套健身器材、26盏太阳能路灯全部建成投用。今年，全村已累计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民生难题98件。邻里和睦了，村子变美了，人心就更齐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2025年，四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4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9.6%和11.1%。眼下，四邑村的治理经验正在全镇推广。
13: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组织委员周泽宇。
0: 成立湾组党支部98个，理事会111个，选聘644名中心户长，构建排查在户、化解在组、吸附在村、兜底在镇的治理格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完善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您还知道哪些特色乡村治理案例，各地又采取了哪些创新的举措，收获怎样？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精彩留言。枫树下说， 我们学习过浙江诸暨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他们推行的是三市分议协商机制，也就是小市就地商量，急市快速商议，吸纳先贤和老党员来参与调解，畅通了村民的诉求渠道，坚持矛盾不出村，从源头上就减少了邻里纠纷，也营造了和谐的乡村氛围。超级辣子鸡说， 四川富顺那里啊，村里打造的是乡情小院微治理阵地，划分了片区网格，推选片区联络员常态化走访收集民情，建立诉求分级处置清单，这小市片区就是化解就地化解难题，赶快上报村级统筹，闭环回应了村民的需求，有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陌上桑说， 安徽灵璧推广的是板凳议事会，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随时都可以开展协商，同步实行乡村治理积分制，村民参与调解、环境治理是可以兑换积分的，激发了群众的自治热情，这邻里摩擦啊柔化了啊柔性的化解了，那各类民生诉求也能够快速的收集处置。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有效的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稳固基石，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回应群众期盼，能够凝聚民心，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以善治护航产业发展，乡风建设推动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优势，稳步实现和美乡村建设的目标。 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奥迪车行驶中突发故障，同时亮起多个故障码，原因是什么？行业热点关注，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2026年进口车卖不动了。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车险要省钱就买这四样。

0: 用事实说话，
1: 几座漏机油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5: 买新车，我们除了看外观配置之外，驾驶的安全性一定是车友们首要考虑的啊。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山东的一位车主反映，去年购买的一辆车在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故障，甚至有一次直接刹停在马路上，让他心有余悸。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6: 在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停止，车辆显示是全轮驱动故障，奥迪主动式车道保障辅助故障，车辆启动系统故障，还有行人保护故障，胎压故障，还有驻车制动故障，制动系统故障，
7: 这七八个故障是同
6: 时的，同时出现的，就是 ABS 抱死之后同时出现这些故障码。
8: 王先生说，这辆奥迪 Q5 汽车是他的姐姐去年购买的，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故障了。
6: 2025年的五月份，我们花了32万元在山东银座天尊买了一辆奥迪 Q5， 驾驶了有3个月左右，这个发电机发生故障，到 4S 店来之后，这个售后说需要更换发电机。在2025年的10月份，经过多方交涉，发电机更换完毕之后，这个 4S 店承诺不会再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结果在今年的6月份，上班途中突然间 ABS 爆死。
7: ABS 爆死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 ABS 制动坏了，系统坏了。
7: 系统坏了引发了这么多故障，同时。
6: 对。
8: 王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次出现故障后，奥迪 4S 店曾承诺车辆已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但是才过去半年多，车辆在市区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再次发生 ABS 爆死，这让他很生气。
6: 现在说法是积极的维修。
7: 他说修的话是要修什么？哪些东西需要？
6: 目前给反馈的是修得需要更换 ABS 防爆系统。
7: 就
6: 防爆死，对，换一整套这个 ABS 系统。但是对于这个说法，我们是作为消费者是不允许，是那个不同意的。咱们买车和买房是一样，做花这么多钱买了一辆车，本身希望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驾乘体验感，结果非但买了这个车之后非但没有驾乘体验感，还造成了这样的故障，甚至对于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员的安全造成严重的这种威胁。你车辆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你仅仅是去维修，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8: 由于车辆接连出现故障，王先生和家人对车辆质量产生了怀疑，认为仅仅针对这次故障进行维修完全打消不了他们的顾虑。
7: 你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6: 更换车辆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价钱，那个花了30几万买了一个车，没有这种体验感，所以我们要求 4S 店换车。第二个要求呢，在如果 4S 店拒绝换车的话，那么要求 4S 店对我们有一个延长保修期的这么一个明确的承诺，承诺这个在这个保修期内能够保证这个车辆安全，不给我们驾驶人以及这个乘客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9: 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10: 我就现在过来，您可以先稍坐一下。
9: 行，好了，谢谢。
8: 等待几分钟后，负责处理此事的售后工作人员将记者和车主带到了会议室。
11: 根据工单看，10月份因为发动机控制单元不可信，更换了一个发电机。然后2020年6月，就是上个月的时候，仪表报警有乱码，然后到店里诊断，给他换了一个 ABS 的单元。是这样。
12: 导致他 ABS 爆死包括
11: 他没有具体的原因，我们给他查出来的指向就是报错咱就给他换硬件，因为他都是有电子元件，咱也不可控，他有问题咱就给他更换了。3年10万公里之内非人为的，就是厂家三包给赔付，然后有问题我们就给你解决。但咱卖了这么多车，他不可能说每个车都不坏。
8: 奥迪 4S 店售后工作人员表示，电子元件故障导致了这次的防爆制动装置故障。由于车辆还在三包期内，可以免费为车主更换新的配件。同时还强调，车辆出厂时无任何问题，这次事故仅是小概率事件。
12: 它 ABS
1: 这个故障确实是当时就停路上了。那如果说它索性是市区不是高速，对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这个情况挺危险的。所以包括当事人，人家车主自己也说是，我问过 4S 店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我的车就这么倒霉？咱 4S 店没有给出什么说法。
3: 给刘女士解释了，这是其实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咱没法，我也给刘女士当时解释过，你像咱今天卖出去一个新车，咱也无法预知这个车几年一直不坏，或者哪一天坏什么东西，这无法预知。其实它出厂的时候没问题，这不是在行驶了几个月之后才出现的吗？
4: 现在是这样啊，您刚才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小概率事件放到我们客户身上，这是100%的事情。
3: 对，
4: 这个很明确，
3: 是的，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辆我们买了去年5月份到今年才刚满了1年零2个月，还不到，对吧？出现了2次这样的事故。那么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使用这辆车的过程中，如果明年甚至下半年再发生这样的核心部件的问题怎么办？
3: 就是您说的这个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是按照三包确实是无法退换。按照三包它是有三包要求的，什么是达到三包要求就可以退换，达不到确实退不了。
8: 售后人员说，车辆早在6月中旬就已经维修完毕，车主退换车的诉求他们没有办法满足，事情一直搁置到现在。
3: 这个车给他维修好，然后也提供了替换车辆，别耽搁客户的正常的生活和上班，然后呢再就是给他一次基础保养，到后期到店的时候使用就可以。另外刘女士也说换了这个 ABS 这个件儿，她也担心实际上它是随质保的，但是我们也就是用自垫的这个承诺，就是它出了质保这一年，因为它现在离了出质保还

0: 入自己已经购买了政策延保的，
1: 我是要求在我的权益之外的，你应当承担的责任去延保。
2: 我们想延保五年，
3: 对，
1: 不是说我的，
0: 你这个车已经有延保，没法再叠加了，就没法再口头承诺了。他还有两年的质保，然后两年质保，客户以当时购车的时候应该同步自己购买了延保，所以说他这个车有接近还有接近四年多。所以说这个车在四年之后的事儿就没法再，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东西，我要承诺，
3: 就是人家车主是去年花了30多万买了咱这辆新车，而且您也说了，至始至终这两次事故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作为车主本身来说的话，这就是100%中奖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也确实挺窝火，所以希望咱这边也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也希望咱这边给领导这边汇报一下，看看咱最大的诚意点在哪里，咱们来谈一下，针对咱最大的诚意点，我们再来谈，您看行吗？
0: 嗯，可以。
4: 由于车主已经额外购买了延保，所以对于整车延保五年的诉求，四 S 店表示无法满足。但对于车辆接连两次出现问题，他们也会继续向领导和厂家进行汇报。在等待了十几分钟后，四 S 店售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会议室。
0: 这个车我们车首先是保证修好的状态下，我们赠送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另外针对这个 ABS 泵，就是更换的这个，然后给我们店自己承诺，就是给你保证这个除了质保之后，再两年的质量保证。
2: 这个保养次数少点。
0: 嗯，这是最大的。
2: 咱去年。
3: 咱这边的话，最低是几次？
1: 最低五次。或者说这样，它差的也不多，咱想往次在这儿说是两次是吧？
0: 对对对。
1: 咱能往中间折个3-4次，或者折你工时费这种的呢？
0: 咱工时费你找售后的人，要不协调协调。
5: 那具体给他说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就是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就是4张500的工时费用吧。
5: 5张的工时，2次保养，你再说后面车能够取扣吗？
6: 可以可以。
0: 然后他工时费。刘女士想要5次，那我们去申请给她发券吧。
7: 在本案中啊，第一次故障之后 4S 店承诺了一个修复后不会再有其他问题，而这样的承诺有没有法律意义啊？因为这个承诺也是导致后来出现第二次故障车主非常愤怒的一个原因，其中的原因吧。这个承诺其实原则上呢是不具备强制法律效力的，仅仅属于商家的一种安抚性的表述啊。我想这种安抚性的表述很多车友也遇到过。它为什么呢？没有法律意义。首先，举证门槛就很高，因为这种承诺通常都是口头的表达，如果没有书面盖章文件、完整的录音等明确证据，司法实践当中是无法举证确认承诺内容，自然无法主张商家履行。而你想要商家去给你一个书面盖章的文件，那这种时候他往往也是不会出具的。而且这个内容也不具备可执行性啊！汽车是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客观上呢，不可能绝对的不再出现任何问题。这种泛化、绝对化的表述，它不符合工业品的客观规律，它不属于明确具体的合同约定或者质保承诺，它也不会被认定为有效的合同义务。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主要的这个第二次的故障 ABS 单元报错触发多项故障的常见原因是什么。因为 4S 店的说法是电子元件故障它不是质量问题，是小概率事件，这样的说法合理吗？ABS 故障引发多系统连锁报错的核心原因有这样一些啊，就是奥迪车型的 ABS 或者 ESP 控制单元是整车底盘电子系统的核心节点，轮速信号、制动压力信号会共享给胎压监测、转向助力、车身稳定还有自适应巡航等多个模块。同时 ABS 单元接入整车的 CAN 总线，一旦 ABS 系统异常，它就会触发连锁报错。那常见的诱因呢，就包括有供电的异常啊、轮速传感器的故障、 ABS 控制单元硬件失效、 CAN 总线通讯故障还有软件逻辑异常，这些都可能会导致 ABS 单元的报错。那 4S 店的说法是说小概率事件啊，这个电子元件的电子零件的这种报错它可能就是会出现的，不是说质量问题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有点偷换概念啊，因为汽车三包争议当中由经营者承担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一个什么举

0: 证责任啊，这个时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4S 店仅仅是以小概率事件为由就否认质量问题，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完成举证义务。而电子元件的早期失效本身就是整车质保体系需要覆盖的一个场景，车企的质保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对小概率质量缺陷的一个兜底，不能说以发生概率低来免除质量责任，这两者之间咱们不划等号。好，现在这个车辆已经修复了，那么仅更换的这个部件呢 ，4S 店给了延保。车主的一个主张是想要退换车辆或者整车延保，这个能否得到支持？我们在这样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中，常常会提到一些诉求啊，这样的诉求是不是在合理的框架之内？我们也做出一些分析，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最大程度的维权。首先，这个退换车的诉求肯定是不符合法定退换车条件的啊，很难得到支持。根据2022年实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退换车有严格的法定触发条件，核心标准有这样一些啊，一个是交付7天内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啊，那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三包有效期内同一主要零部件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现在出现了2次故障，但是呢两次故障它是不同的，涉及到不同的零部件啊，还没有出现这个累计更换2次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呢，就是触发条件啊，就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或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这个也都还没有达到这个次数和天数。另外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等核心总成累计更换2次仍无法正常使用的，这就是一些触发的条件。结合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说到2次故障它分属供电系统和制动电子系统，它不是同一质量问题重复的维修，而发电机 ABS 控制单元呢也不属于法定的主要总成和核心零部件范畴，并且现在车辆已经修复完成，目前还没有出现啊，就是说过去的故障再次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当前是不满足法定退换车的硬性条件的。至于说整车延保的这个诉求，其实也没有法定的强制依据，但是呢它可以属于双方的一个协商范畴，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申请，这样一种诉求其实是可以借鉴给大家参考的。根据三包规定啊，更换的零部件应当提供不低于1年或者20000公里的质保期，以先到为准。那 4S 店对更换部件提供延保已经符合了法定的最低要求，而整车延保没有强制规定，是因为你除非能证明车辆存在系统性的设计制造缺陷，否则呢车主没有权利强制要求 4S 店或厂家提供整车延保。但是啊，我们说到了也是有协商空间的，因为毕竟是一台新车嘛，短时间内又连续出现了2次不同系统的故障，车主可以以此为由与商家协商整车延保，或者赠送保养啊，赠送这个工时费啊、代金券等等补偿方案啊，这个诉求是可以去进行协商的。商家出于客户满意度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诉求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力。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来关注行业热点啊，这两天小蓝灯可能被提到了很多次。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的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示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呢，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状态。然而近日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原因呢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这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啊。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等细节。那么对此，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

0: 天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消售的啊，搭载了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赔偿。

0: 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进口车。2014年呢，中国汽车进口量达到143万辆的历史峰值。那一年，进口车还是高端的代名词，是消费者追求品质与品牌的重要选择。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缩水至不足当年的零头了。据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披露的数据，2016年6月，中国汽车进口3.8万辆，同比下降11%。上半年累计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降幅也是11%。如果说把这个时间轴拉长，2024年全年进口仅70万辆，2025年进一步跌至48万辆。我们确实看到，在国产车全面崛起的浪潮中，进口车市场正经历着一场从量缩到质变的重塑。从2014年的143万辆到2016年上半年的20万辆，进口车在中国汽车市场中的存在感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进口车市场为什么持续萎缩？进口新能源为什么全面溃败？品牌分化为什么如此剧烈？这三个问题可能就串联起了进口车市场黄金时代终结的全貌。进口车的萎缩并非一朝一夕，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后呢，进口车市场便开始震荡下行。我们一起来回顾。
1: 2016至2017年虽有短暂企稳，但2018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再未逆转。进口豪华车销量的持续下滑，从表面上看是市场规模收缩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与消费环境变化之间出现了错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口车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品牌认知和技术壁垒上，但随着国产车的追赶，这些壁垒正在被逐一打破。2021年至2025年年度进口总量分别为93万辆、88万辆、80万辆、71万辆、48万辆，五年间规模缩水近一半。若将波动熨平，这已是连续8年的负增长。进入2026年，进口量的降幅较前两年有所收窄。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2026年1至5月，汽车整车进口16.3万辆，同比下降10.6%，进口金额75.4亿美元，同比下降19.2%，进口金额降幅接近销量降幅的两倍。这意味着在销量萎缩的同时，进口车的均价也在走低。从月度走势看，上半年进口量呈现出先扬后抑的特征。2026年初的进口量一度出现短期反弹，主要源于2025年12月数据的异常下滑所带来的低基数效应。崔东树对此分析指出，2026年初仍是近期少见的1至6月较好表现，但进入3至4月，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导致的运输受阻影响，进口车下滑幅度再度加大。五月进口3.8万辆，环比增长40.4%，但同比下降18.6%。六月延续跌势，单月进口3.8万辆，同比下降11%。零售端的表现更加不容乐观。2026年1至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同比下滑29%。六月单月进一步降至3万辆，降幅达3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降幅还是在2025年初低基数效应的背景下录的。崔东树对此评价称，下滑29%的表现不太差，但同时判断未来压力仍大。
0: 进口车市场份额的萎缩根源呢，在于国产车的全面替代。2020年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比约为6:4，就是合资约61.6%，自主38.4%。到2026年上半年，这个格局啊，就是彻底反转了。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913.8万辆，市场份额达到了71.8%，合资及外资品牌合计份额仅剩28.2%。五年的时间，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从38.4%升到了71.8%，这30多个百分点的增量，大部分来自原本属于合资和进口的市场空间。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出口与进口的差距在继续的拉大。2016年的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高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六月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一出一进之间，这个出口规模呢，已经数倍于进口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全球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总量收缩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进口车市场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也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起来了解。
1: 从进口来源国看，日本已稳居中国汽车进口第一来源国。2026年1至6月，日本进口量达100,003,493辆，较上年同期增加超过20,000辆。德国以44,311辆位列第二，美国17,732辆排名第三，斯洛伐克13,520辆位居第四。六月单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格局：日本18,486辆，德国9,272辆，斯洛伐克4,122辆，美国3,359辆。与上年同期相比，日本单月增量达5,131辆，远超其他国家。日本进口车的逆势增长主要受益于日系品牌的独特市场定位。与德系品牌不同，日系豪华品牌雷克萨斯迄今仍以纯进口形式在华销售，在整体进口车市场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其销量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势。德系品牌则因主力车型大规模国产化，进口需求被大幅稀释，奔驰 GLC 国产后进口版销量骤降，宝马5系在有国产选项的前提下，2026年5月进口版仍有489辆的销量。这种国产与进口互搏的格局，使得德系进口车在市场下行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据行业数据，2025年雷克萨斯全年销量达 18.4 万辆，同比增长 2%， 在2022至2024年连续三年保持在18万辆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小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尽管其终端销量出现下滑，但跌幅仍小于进口车市场 29% 的整体降幅，在进口豪华品牌中展现出相对的市场韧性。另外，日系品牌在华产品策略也对其进口量形成支撑，部分国内消费者偏好的高端车型尚未实现国产化，进口需求相对刚性。排量方面，二升以下汽油车型占比达 64%， 较去年增加4个百分点，而三至四升的大排量进口车销量下降相对较慢，占比有所提升。这一小排量主导大排量抗跌的格局，反映出进口车市场正在向两端分化，普通消费者更倾向于小排量经济性更好的进口车型，而高净值人群对大排量豪华车的需求仍有一定韧性。对此，崔东树认为，由于国内市场的车型以二升以下为主，进口三升以上

0: 车型面临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与大排量进口车的抗跌表现不同，进口新能源车则有着相反的走势，从高增长转向持续走低。2021至2023年，进口新能源乘用车曾实现持续高增长，但2025年出现剧烈下滑。2026年1至6月，纯电动乘用车进口下降 36%， 插电混动下降 58%。进口新能源车在整体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24年的 3% 降至2026上半年的 2%， 纯电动车型较去年有大幅下降，燃油乘用车仍是绝对主力。
1: 进口新能源的溃败核心在于国产新能源在技术、价格和产品迭代三个维度上的系统性优势。26年的上半年，自主品牌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 而主流合资、外资品牌新能源渗透率仅仅是 14.1%， 两组数据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暴露了外资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的系统性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短期波动可以解释的。当国产电动车在800伏高压平台、城市 NOA、 智能座舱等等领域持续迭代，进口新能源车在产品力上始终是慢半拍。崔东树直言啊，2025年国产车竞争力较强，进口主力国家的新能源车进口下滑了 67%， 2026年进口新能源乘用车压力进一步加大，德国进口车表现差，美国进口新能源呢基本没有销量。进口车市场的分化，它不仅体现在结构和国别层面，我们刚刚说到的，而是在品牌竞争与区域分布上同样呈现鲜明的冰火两重天。在进口车整体下行的背景下，豪华品牌的走势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起来了解。
0: 雷克萨斯是少数保持相对稳健的进口品牌。据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雷克萨斯进口车销量为 7.06 万辆，虽同比下降 10%， 但仍位居进口豪华品牌首位。奔驰以 3.59 万辆位列第二，同比下降 4%， 表现相对稳健。宝马 2.27 万辆排名第三，同比下降 15%。路虎 1.37 万辆的销量超过了保时捷的 1.29 万辆。奥迪则仅录得 0.80 万辆，同比下滑 43%。德系三大豪华品牌进口车型销量同比跌幅均达 40% 至 60%。崔东树指出，在进口车近几年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雷克萨斯销量相对较稳，保持进口豪华车的第一位置。在车型层面，雷克萨斯 ES 上半年上险量超过 4.4 万辆，以断层式优势领跑所有进口车型。奔驰 GLE 级位居第二，但销量不足 ES 的三分之一。上半年进口车型销量前十中，雷克萨斯共有三款车型跻身前十，牢牢占据头部位置。不过，雷克萨斯 ES 虽稳居榜首，同比仍下滑 11.3%， 而在这背后是自主高端新能源与国产豪华车型对进口车市场的持续分流，超豪华品牌则出现了更为剧烈的波动。崔东树直言，部分超豪华品牌异常波动，出现崩盘迹象，行业运行压力较大。今年1至4月，宾利累计销量489辆，同比下滑 30.3%， 5月单月进口115辆，同比下跌 36%。法拉利5月进口36辆，同比下滑 32%， 劳斯莱斯当月进口29辆，同比大跌 45%。 玛莎拉蒂的处境更为窘迫，5月仅进口21辆，同比暴跌 80%。 2026年一季度，玛莎拉蒂 Greco 最高降价 40%， 曾经凭借相对亲民定位打开市场的玛莎拉蒂，如今既面临主流豪华品牌高端车型的上探挤压，又难以在顶级超豪华圈层建立稳固口碑。保时捷同样未能幸免，从2022年的9万余辆年销量跌至2025年仅4万余辆，2026年继续下探。超豪华市场的整体走弱，既与超高端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暂时放缓有关，也与国产高端品牌的崛起不无关系。例如，宾利甚至降价50万元仍先有问津，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尊界、仰望等国产高端新能源品牌在百万级价位推出兼具极致性能与智能化配置的产品，传统超豪华燃油车的品牌溢价正在被持续稀释。进口车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在总量收缩的背景下，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不足的品牌正在加速出清。超豪华品牌经历的正是这个出清过程。
1: 在上述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是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国产车的崛起，

啊，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累计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这个71.8%。当国产车在品质、技术、智能化等方面不断的逼近，甚至超越进口车型，消费者对进口等于高端的这样一个固有的传统的认知就正在被打破。那第二就是消费结构的变迁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传统燃油进口车的需求被国产新能源车大量替代。崔东树多次强调，随着国产车的崛起和国际品牌本土化加速，近几年汽车进口持续的低迷。从2014年的143万辆到2026年上半年的20万辆，中国汽车进口市场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从黄金时代到结构性收缩的转变。10年间，进口车完成了从高端象征到小众选择的身份转换，日系首位，超豪华退潮，进口新能源萎缩，这些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市场重构的连锁反应。现如今，进口车在中国市场的角色正在重新被定义，或正在退守至一条更为细分的赛道，而这条赛道上，规模不再是目标，满足个性化需求才是存在的理由。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爱车有道板块今天说说车险。每年车险要续保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一波一波的打电话轰炸啊。车险想要既省钱又省心啊，那么今天梳理了四种啊，我们接下来呢，也就是说大家听一听今天爱车有道给大家梳理的板块，看看车险就买这接下来说的这四样是不是就够了。
1: 首先必买的两个险种，交强险、三责险。交强险不买是不能上路的，它这个强就是强制险的意思。第一年950啊，没出险，每年会便宜10%。2000块以内的小额车损，是其实可以用这个赔给别人的。三责险啊，你就理解成是交强险 Plus Ultra Pro Max 啊，根据你买的这个额度，最高可以赔到几百万。那虽然它本身不是强制要求购买的，但是我是非常推荐你就把它当成必买的保险。因为怎么讲，路上的行人，其他人的车子赔起来真的是没底的。你不知道你撞的这个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也不知道你撞的这个车他到底修修要多少钱啊。行人出个事故骨折了，医院随便一下大几万十几万的比比皆是，更贵的都有。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朋友们，路上的这种什么宾利啊、劳斯莱斯啊，到处跑的，你不小心碰一下，随随便便一修就上百万了，你撞个马自达都要几万块钱啊！所以说啊，三责险不仅是要买，额度最好是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往高的买啊，推荐买个300万。而且是这样的啊，200万和300万，你看看不是相差了100万啊？买的时候其实相差了大几十块钱啊，就是几杯咖啡、几杯奶茶的钱，不要太纠结，价就完事儿啊。还有几十块钱的这个医保外用药，我也是建议要加上的，万一出了个人伤事故，能少扯很多的皮，而且对方体验相对好一些的话，沟通起来也会更加的顺畅。那然后呢，看情况买的这两个险种呢，是车损险和座位险。车损险呢是用来赔我们自己车子的，比如说啊，我们全责的事故嘣撞了一下，或者我们的车子倒车请注意，哎呀撞了个柱子，这种单车事故啊。那一般来讲呢，10年内的油车和不管几年的电车啊，我都是建议都要买的啊。电车呢，因为自燃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想和车企因为是不是质量问题，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去扯皮个2-3年的话，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上为好，让保险公司去扯，我们先修完，我们先赔到钱。那么10年以上的油车呢，就要看残值了。如果本来这个车也就值了个几千块钱了，那确实也不买没事，碰到大一点的事故，我报废换这个车子说不定还有找头嘞，何苦了是吧啊。那座位险的话呢，你就看这个车子是不是经常有其他人坐，那像是家庭用车，每天2个人起步的，3-4个人常有的这种情况的话，比较推荐买了啊。那如果车子就是自己一个人上下班通勤这么就在那边用的话，那你就不妨看看驾乘险，它更类似于意外险了。它除了开车，你坐飞机坐高铁都能保，它是跟着你这个人的，不是跟着这个车子的座位上坐谁的啊。那么关于车损险，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车损险太贵了，要不不买吧啊，我裸奔了3年了，那没有问题啊，都挺好的。那其实比较反直觉的是，车损险越贵它就越应该买。车损险的这个报价，保险公司参照的就是两个主要数据，一个是你这款车型它配件贵不贵，第二个呢就是你这款车啊出险率高不高。你像是豪华品牌的车损险相当的贵，不是因为看你有钱人买贵车子咔嚓一刀往死里砍，是因为他们这个配件咔嚓一刀先砍下去了，特别的贵。30万的三系 C 级车，第一年的保险很多地方都是要小10000块钱的，他们换个前保险杠10000块直接就没了，换个大灯20000块直接就超出你保费了。所以说车损险还是要买的。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既然保险它保的项目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只要挑个报价便宜的就可以了？我同样100块钱，我存在工商银行，我存在建设银行，都是活期的，利息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离家近就可以了？那道理嘛就是对的，但你要小心一个坑，统筹保险这个玩意儿它根本就不是保险啊，12378银保监会它都是管不了它的，这个你千万别买。人家卖统筹保险的提成有60%，那他哪来的钱赔给你呢？各种投诉平台上统筹保险不赔钱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要贪了小便宜最后吃了大亏啊。那第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是常见的谣言了，代位追偿会算一次出险涨保费。你看这个2015年的文件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涨保费，但是这个服务对保险公司来说费时费力，钱还不一定要得回来，对他来说是亏的。所以呢，现在保险公司啊皮球这个踢法改变了， 它直接就变着法子不让你走代位追偿。那像是什么高速上这个石头啪一下把我们前挡给打碎了，把我们大灯给打裂了，路政们他肯定不高兴赔钱的了，那就可以让这个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的了。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那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荆州市红十字系统联动水花行动织密全域水域安全防护网，恩施州夜摊市急救课亮相女儿城，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巡回宣讲走进黄石市西塞山区。生命的终点是善意的延续，他走了，捐献的器官救了五个人。好，以下是详细内容。盛夏时节，长江干流、乡村沟渠以及各类水域涉水活动激增，溺水风险步入全年最高发期。今年暑假，荆州市红十字系统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紧扣省级民生实事水上救护站建设

0: 和全市重点民生工程水花行动部署，统筹荆州区江陵县、公安县、石首市、建立市、洪湖市等多地红十字水上救援力量，以专业救护培训、常态化江岸值守、应急实战演练以及防溺水科普宣讲为抓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及全民夏季水域安全防线，切实做到安全知识入人心，遇险救援有保障。荆州水花行动以建设乡镇公益泳池、实现一镇一池为目标，74座乡镇公益泳池已经分批投用，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戏水空间。通过标准化泳池免费开放，疏导青少年亲水需求，从源头减少野泳隐患。安全是水花行动落地运行的底线，全市红十字系统主动靠前，面向泳池一线救生员开展专项应急救护培训，补齐水上现场救援短板。7月8号，洪湖市水上红十字会走进洪源水世界恒温游泳馆，面向全市水花行动乡镇救生员开展定制化急救培训。各县市区红十字会同步打通水花行动安全教育链条，石首市依托本地水花行动成熟运营经验，走进社区爱心托管班，普及防溺水6步准则，纠正孩子盲目手拉手施救等误区。公安县各乡镇水花泳池日常运维中，红十字救援力量常态化下沉，协助救生员开展抽筋自救、岸边工具救援实操教学，实现泳池游玩有人看护、有人施救、有技能保障。全市红十字系统按照校园、社区、乡村、江滩4大场景分区施策，开展多层次接地气的防溺水科普，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面向未成年人重点群体，防溺水宣教走深走实。建立市红十字会联动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支教队走进新沟镇思源学校，面向中小学生手把手教溺水避险技巧，同时为支教大学生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配齐急救物资，让乡镇乡村支教课堂同步具备应急救护能力，面向沿江休闲群众创新形式流动科普。荆州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红十字急救地摊，每周末在临江仙公园江滩广场布置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绳、救生圈等教具，结合真实涉水案例以案示警，对老人儿童开展1对1提醒，现场指导市民上手练习急救模式。服务队构建科普宣教加江面瞭望加岸边巡逻加桨板备勤一体化防护模式，每晚6点到9点固定10名队员驻守江滩，实现游玩人流高峰宣传不中断，险情响应不停歇。荆州市各县市区红十字水上救护服务队以常态化训练、全天候巡护做好应急兜底，当好长江岸边流动的生命哨兵。下一步，荆州市红十字系统将持续深化与水花行动全域联动，同步形成校园乡村科普覆盖、长江沿岸巡逻、应急救援响应的闭环防护体系，以红十字专业力量守住安全底线，用常态化守护护航全市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清凉的盛夏。7月24号晚上，恩施州红十字会联合恩施州急救中心科普团队、湖北大学民族大学志愿者，在恩施女儿城创新开展夜滩式急救科普活动。本次活动将专业的急救课堂放进热闹的夜间文旅场景，以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方式为群众送上了实用的生命守护技能。活动打破传统急救宣讲枯燥单一的固有模式，采用接地气的夜市摆摊形式设置科普体验点位，现场配备急救模拟人、 AED 训练设备等专业教具，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生活中高发的突发意外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法则、心肺复苏操作流程、 AED 设备使用方法、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溺水应急处置等实用自救互救能力，同时手把手指导现场的群众实操练习。新颖的科普形式吸引了2名法国游客驻足观看，对这种科普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与工作人员交流，全程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动手实操。法籍游客表示，这种面向大众的公益急救科普意义重大， 国外类似于专业急救培训大多为付费项目，而恩施免费向市民游客普及急救知识，传授实操技能的公益模式尤为难得。此次夜滩式的急救科普，让群众在休闲游玩的轻松氛围中掌握实用的自救互救能力，有效拓宽了急救知识面的普及覆盖面，极大提升了全民急救意识。7月29号，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巡回宣讲活动西塞山站在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曼围绕捐献政策法规及工作流程进行了系统解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基础知识和实操规范，有效澄清了认知误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科主任详细介绍了黄石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推进现状、取得成效以及下一阶段任务重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做了角膜捐献专题科普，细致讲解了相关知识、捐献价值以及注意事项。本次宣讲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切实提升了与会人员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黄石市西塞山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持续加大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力度，广泛传播无私奉献的社会新风尚，引导更多群众了解、支持并参与到这项大爱事业当中来，以实际行动续写生命华章。7月23号，已经回到苏州的陈曦说起离世半个月的父亲，声音仍然会哽咽住。他说，不做过度抢救，捐献所有能用的器官，这都是我爸生前所愿。7月7号，年过花甲的谢来居突发脑出血离世，悲痛欲绝的家人替他完成了最后一个承诺，捐出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为五个深陷绝境的家庭点燃了重生的曙光。谢来居是湖北宜昌人，7月2号下午，妻子发现他说话含糊不清，赶紧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往离家最近的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脑出血，量不大，医生建议先用药观察。可次日清晨，谢来居的血压突然剧烈波动，复查结果显示脑出血量急剧增加，很快他就陷入昏迷。医生紧急会诊后提出可以尝试开颅手术抢救，但风险极高。由于出血量极大，即便手术成功，醒过来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远在苏州工作的女儿陈曦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心急如焚，立刻订票往回赶。经过全力救治，仍然无力回天。得知丈夫救治无望，母亲红着眼把一双儿女叫到身边。她说，我想把你爸有用的器官都捐了，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已经约定好的决定。早在去年年底，谢来居夫妇二人就已经在红十字会签下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在他们看来，生命的终点不是消散，而是善意的延续。知晓父母的心愿，也理解父母的通透，陈曦和哥哥含泪点头应允。一家人找到医生，主动提出捐献全部可用器官。在详细了解器官捐献的全部流程后，母亲和兄妹二人郑重落笔，在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成全老人的生命大爱。7月7号7点30分，谢来居被正式宣告脑死亡。按照他本人和家属意愿，医疗团队完成专业评估后，摘取老人的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当天，五位患者均顺利接受了移植手术，重获新生。陈曦说，爸爸的遗体火化后，我们选择生态葬，也没有举办葬礼，选择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送别，也是父亲的遗愿。好的，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杭州的杨女士右眼整个眼白几乎被密密麻麻的红血丝铺满，像是眼球里被泼了一团紫红色的墨。事情要从7月22号说起。那天杭州热得像蒸笼，杨女士基本一整天都泡在空调房里，电脑手机轮着看，B 屏幕的使用时间硬生生超过了9个小时，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痒。他下意识抬手揉了揉，觉得没有用多大力气。等上厕所的时候，杨女士往镜子里一看，右眼几乎看不见眼白，紫红一片，乍一看有点像吸血鬼。不过她很快冷静下来，因为一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她只知道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吓人，但基本能够自行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偶发还是常见？夏天吹空调盯着屏幕，眼睛干痒，到底该如何处理？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陈伟江主任医师解释道，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眼部的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陈主任说，夏天空调房里本来就很干燥，加上长时间盯着屏幕，眨眼的次数会不自觉地变少，眼睛容易干痒。这种爆红其实不算常见。当人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当中，眼部的泪液蒸发过多，导致血管很容易扩张，睑板腺功能不健康的人群更是如此。如果眼睛刚好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只要轻轻一揉，就有可能会导致眼部毛细血管破裂。杨女士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滴眼液，连着滴了好几天，眼里的紫红色慢慢变成鲜红色，再一点点褪去，前后大约花了一周，眼睛才恢复如常。空调房里干燥，长期用眼的人出现问题还不少。陈主任最近的门诊就碰到了好几例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他说，今天刚刚收了一个32岁的女性，做直播相关的工作，每天盯着屏幕的时间很长，还经常熬夜喝酒，左眼的睑板腺红肿的厉害，疼得难受，说每年都要发作2次。检查发现，她的睑板腺上长了2处米粒大的肿块，压痛明显。再进一步通过红外线相机拍摄发现，90%的睑板腺都已经萎缩了，所以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主动分泌油脂，因此非常容易感到眼干，甚至后期出现视物不清的情况。陈主任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用于控制感染，再让他严格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家要引起注意的是，睑板腺功能萎缩是不可逆的，一旦萎缩，后面就无法恢复正常的功能。其实杨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王女士在去年夏天也经历过这样一遭红眼惊魂。王女士说自己都没有发现，还是同事先看到的。她说，你的眼睛怎么了？一照镜子吓了一跳，立刻跑去医院。王女士回忆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她也觉得眼睛干痒，随手就揉了一下，神奇的是不痛不痒，没有任何感觉。要不是别人提醒，她根本不知道眼球已经红成那样。医生看完说是毛细血管破裂，不用吃药，等他自己吸收就好了。王女士这才放了心。值得一提的是，不到半年，王女士再次出现了眼部毛细血管破裂，这可能和她剧烈的咳嗽有关。她自述，第一次已经出现过爆裂，后面一旦比较用力就很容易复发。她第二次依旧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还是表示问题不大，不需要过度担心。其实啊，夏季高温对于眼睛也是一种考验，长时间待在较为干燥的空调房里，又无法避免长期用眼，该如何养护眼睛呢？首先，第一个是不要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最好是定时通通风。如果实在没法离开，就开新风系统，或者是放个加湿器，把空气的湿度提上来。眼睛最舒服的湿度是50%到60%，那么空调房里往往连40%都不到。第二个呢，是刻意的眨一眨眼睛。盯着屏幕，人的眨眼频率会不知不觉下降，那么有意识的多眨几下，能够帮助泪液分泌出来，算是给眼睛自助补水。那么在眼睛干得厉害的时候，也可以先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滴了还是不舒服，眼干眼痛没法缓解，届时建议大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原本呢，以为只是腿上冒青筋不影响颜值，而且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没想到拖到皮肤色素沉着发痒，差一点酿成大问题。8月1号，在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病房，一线教师杨女士术后恢复良好，由衷地感慨自己就医及时，告别了多年静脉曲张晚期的正确选择。 杨女士今年36岁，常年坚守教学一线，每日站立授课的时长远超常人，腿部静脉长期承受高压。更为特殊的是，她的父母都

患有下肢静脉曲张，先天静脉壁薄弱，静脉瓣功能先天不足，属于静脉曲张的双重高危人群。七年前，他的小腿内侧开始出现蚯蚓状的凸起血管，平卧后可以短暂的消退，没有明显的不适。抱有侥幸的他，仅自行网购了弹力袜穿戴缓解酸胀，始终没有到医院接受正规检查和治疗。随着常年久站持续拖延，杨女士的曲张血管逐年向上蔓延，近一个月病情明显加重，右下肢持续酸胀疼痛，足踝区皮肤开始暗沉，伴随有顽固皮肤瘙痒以及凹陷性水肿，站立后小腿静脉成团凸起，不仅夏天不敢穿裙子，日常走路上课都备受煎熬。他回忆，身边不少同款静脉曲张的教师觉得不疼不痒，就抱有侥幸心理，直到皮肤色素沉着、皮炎发作，才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了。7月29号，杨女士专程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就诊，入院完善了查体、下肢血管造影、血管彩超等专项检查后，确诊为原发性右下肢大隐静脉曲张 C4 级、下肢静脉回流障碍、静脉曲张性皮炎、大隐静脉瓣膜功能试验阳性，存在明显的血液反流和下肢的血液瘀滞，具备明确的手术指征。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带领团队综合评估，患者年轻爱美，不适合传统的大切口手术，留下明显疤痕，结合其病程、血管病变范围，制定了局部麻醉下个体化联合超微创治疗方案。7月30号，医疗团队为杨女士实施了大隐静脉主干热消融闭合术加下肢静脉硬化注射剂加微创小切口静脉曲张剥脱术联合微创手术。手术全程依托彩超可视化精准定位病变血管、行走、流样、扩张段和淤曲静脉团，仅通过毫米级的微小穿刺、不足5毫米小切口完成操作。术中出血量极少，局部浸润麻醉下，患者全程清醒且无剧烈痛感，术后即可下地行走。术后，杨女士的腿部酸胀、皮肤瘙痒症状完全消失，盘踞多年的曲张血管消退，腿部外观恢复平整，治疗效果远超预期。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李良雪介绍，教师、护士、营业员等长期久站的职业人群，加上有家族遗传史、孕期的女性，均为静脉曲张高发人群。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患者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误认为青筋凸起只是美观的问题，外用凝胶药膏可根治疾病，还有畏惧传统手术疤痕而一味的拖延。殊不知，静脉曲张是器质性的血管病变，无法自愈，会逐级持续进展。李主任提醒，静脉曲张从轻度凸起、腿部酸胀，会逐步发展为皮肤色素沉着、静脉性皮炎，拖延到晚期可以诱发顽固性溃疡、血栓性静脉炎、血管破裂出血，甚至是静脉血栓、肺栓塞等严重的并发症。目前微创联合技术创伤小、痛感轻、疤痕隐蔽、恢复速快速，适合上班族、年轻爱美的人群。那么高危人群日常需要定期活动下肢，促进静脉回流，近期做血管的彩超筛查，出现腿部水肿、皮肤发黑瘙痒等症状，一定不要轻信偏方，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规范治疗，早干预早康复，规避重症的风险。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静脉曲张的话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夏季虽然很炎热，但是他们宁可忍受高温，也不愿意穿短裙或者短裤。原因是因为他们腿上布满了血丝，还有的人腿上的静脉像一条条蚯蚓一样。其实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惹的祸，它不仅会影响外观，还有可能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的静脉因为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当中的瓣膜无法正常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静脉扩张和变形。这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近年来呢，我国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也是呈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新的发病率也在持续提高。基于用户调查显示，18到35岁人群患病率超过60%，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悄然找上了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

0: 体内激素的变化也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的职业，像教师、护士、工厂的工人等，因为重力的作用导致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还有肥胖啊，肥胖指数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静脉曲张。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当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的患病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综上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了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风险。那么怎么来正确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日常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要保持适当的运动，来有助于血液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啊，或者是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者坐着不动。第二个呢，要控制体重，肥胖刚刚说到了会增加下肢负担，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日常穿一些舒服的鞋子，还有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于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压力。那有人会问了啊，不是有弹力袜来缓解这个静脉的压力吗？为什么又要穿宽松的衣物呢？这是对于已经出现了症状的患者，可以轻度患者是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的这种束缚感来缓解症状的。这种弹力袜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舒适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那么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又该如何呢？我们在下半时段来请到医生给大家详细聊一聊关于静脉曲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很多患有静脉曲张的朋友都有腿痒的症状啊，尤其是站久了，或者是夏天吹了空调被这个凉风吹过，腿上呢就瘙痒难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挠过之后会起疹子，褐色的一大片，有的时候抹了药也不管用，颜色还会发黑，范围也越来越大。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游云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游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熟悉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擅长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综合治疗。
0: 其实说到这个静脉曲张啊，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是有过体会的，可能也看过啊，就是在我们的腿上或者在胳膊上有像蚯蚓在血管底下爬动一样的这样鼓起来的一个血管。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爸还特地让我去摸一下那个血管在里面的一个搏动的一个情况，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其实说到这个静脉曲张，在医生的眼里它是一种疾病了。那首先想请游医生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种情况被称为静脉曲张，怎么叫它蚯蚓腿？
3: 静脉曲张其实是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血管病，是主要是由于静脉瓣膜关闭不全，血管壁薄弱，然后导致这个静脉迂曲扩张，然后因为这个曲张之后，这个迂曲的血管会突出皮肤，像蚯蚓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蚯蚓腿。
0: 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空调电扇都没有那么普及，然后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就是夏天啊，一身热汗的回来以后就冲个凉。但是我家老人就告诉我说热的时候冲凉特别容易引起静脉曲张。当然是老一辈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哈。
3: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
0: 嗯，
3: 因为我们热的时候冲凉的话会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会扩张，那么我们如果说冲凉的话会导致这个血管收缩。从这个角度来说，对静脉曲张应该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0: 也就是说不是导致静脉曲张的一个原因。
3: 对对对
0: 啊，到现在我爸还认为他腿上的静脉曲张是由于年轻的时候冲凉冲多了冲出来的，看来这是一个误区哈。那么说到这个引发静脉曲张的原因，那么科学的观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3: 其实静脉曲张的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内因，就是我们自身血管本身的原因引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静脉瓣膜各种原因导致我们的静脉瓣膜受损，导致它关闭不全，然后我们的血液逆流倒流，然后引起下肢静脉血流瘀滞、静脉高压，然后导致我们的静脉迂曲扩张。还有就是一些遗传的因素导致我们这个静脉瓣膜发育不良，引起这个静脉曲张。
0: 除了在我们的这个腿上就是四肢上面会出现静脉曲张，还有哪些位置会出现静脉曲张？
3: 其实肝硬化引起的食管位置静脉曲张，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痔疮。
0: 哦，痔疮，痔疮其实是一种静脉曲张吗？
3: 对对对，它是肛周的静脉曲张。
0: 哦，这样来理解，可能大家会对这个东西更加的直观，它其实就是血液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3: 对对对对。
0: 那么刚刚说到的是生理上面的原因，还有没有一些外因会导致静脉曲张？
3: 有，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久站久坐，还有就是像女性啊、怀孕、妊娠，还有肥胖，甚至穿高跟鞋等等，这些都是导致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个外因，
0: 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腿部的一个压力变大了。
3: 对对对对。
0: 比如刚刚您提到的胖，它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了双腿上，导致这个血管出现变粗 变膨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包括刚刚提到的怀孕，为什么久站久坐也不是呢？久站我可以理解，久坐为什么不行呢？
3: 实际上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蓄水池，它实际上是有个有进水口，就是我们的动脉，我们的动脉呢是把我们的血液供应到这个组织提供营养，然后我们的静脉呢再是回流，就是是一个出口，一进一出。那么我们的血管动脉我们的静脉回流，在我们站立或者是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静脉回流是从腿向心脏回流，就相当于是从低向高回流。那么我们一直坐着或者我们站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要这个静脉水往低处流，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人的是水往高处走，那么这时候它会需要克服这个重力，所以说呢我们久坐或者久站，它实际上都是从我们的脚或腿往心脏高的地方流，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原理，就是我们的压力过高。
0: 压力过高，所以不管是站还是坐都有可能会导致血管出现问题。
3: 对
0: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手部比较少出现静脉曲张的情况呢？
3: 因为我们手部的压力要低一些。
0: 但是手经常会拿重东西呢？
3: 但是我们的手的这个它对心脏的距离比较近，所以说它会受到我们右心的一个相当于回抽的力，所以说它的对我们这个上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0: 所以像就是比较少见啊，会在手上出现静脉曲张，还听刚刚听到有医生说，可能还有胃，因为肝的原因导致的胃底的一个静脉曲张，可能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个静脉曲张，可能都是由于局部的压力所导致的。其实我刚刚说到的几个原因，我觉得您可能还没有说全。像我听到说，比如说上厕所特别用力也是会导致静脉曲张的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咳嗽比较用力的咳嗽啊，包括翘二郎腿是很多人喜欢的，也是会导致静脉曲张的，是吗？
3: 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原起的原因呢，主要是我们慢性咳嗽或者是用力排便的时候，我们会使用我们的腹肌，然后导致我们的腹压增加，腹压增加之后会让我们的血液向下倒流。如果我们的静脉瓣膜如果长期对我们静脉瓣膜一个冲击啊，就会引起我们的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这个血液反流。
0: 那我也不能不咳嗽啊，怎么办呢？
3: 所以说如果有慢性咳嗽的时候，尽量还是要经过专科的呼吸内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诊治，就是尽可能避免长期的慢性咳嗽。但我们偶尔咳几声，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0: 那个压力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3: 对，这是生理性咳嗽，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有利的。
0: 那二郎腿是能不敲就不敲，对吧？
3: 对，二郎腿的是原因是我们敲二郎腿的时候或者盘腿的时候，它会压迫我们骨骼处的这腘静脉，这相当于导致我们这个静脉回流困难，血流瘀滞，也是产生一个静脉高压。
0: 很多人他有比如说盘腿坐的习惯，翘二郎腿的习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有跪着坐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一些习惯是不是都对我们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非常不友好？
3: 对对对，是的。
0: 就是尽量能改则改，是吗？在医生这
3: 样。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其实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的静脉是从低处往高处回流，那么只要你任何动作就是增加，比如说我刚才是穿高跟鞋，实际上我们高跟鞋的时候我们脚是抬起来的，甚至我们穿一些恨天高有十几公分，
0: 对，
3: 那么我们的人体的高度增加了，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回流克服的重力它也会增加。所以说只要我们增加这个血液回流的高度，那么它都会增加这个血流回流的困难。
0: 那我们是不是时常倒立一下会比较好？
3: 对，但是倒立倒立是有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倒立，因为倒立时间长了，就刚才您提一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上肢，如果我们倒立之后，那么我们的上肢会发生静脉曲张，并且我们上肢的前静脉它是没有瓣膜的，它是没有办法对抗重力的，那么它一旦引起静脉曲张，比下肢肯定更重。所以说我们练倒立可以，但是这个没有在静脉曲张这一块它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它只是暂时的，就是让我们的腿抬高之后，我们腿下肢回流很好，但是我们的上肢就回流困难了。
0: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像康复科的医生或者是周围血管科的医生哈，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已经是严重静脉曲张的朋友，他是不是偶尔可以在床上躺着倒立一下啊，或者采用肩部位倒立一下，这样子看能不能够缓解腿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探讨。那么说到静脉曲张，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高发人群的。
3: 对，
0: 刚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久站久坐，它如果是一个原因的话，那教师或者是营业员，他可能每天要站好多个小时啊，他应该是一类的高发人群。
3: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3: 其实还有保安，甚至是我们医生，我们手术室的护士，其实我们都是高危人群。
0: 都是高危人群。
3: 对，
0: 还有吗？
3: 其实还有像我们
0: 久坐的人其实也是，不光是久站的，对不对？
3: 对，主持人老师也是，
0: 对，我们也是经常一直在坐着。好，听过一个说法，女性比男性高发，是吗？
3: 对对对，主要原因是一个是我们女性的这个血管壁比较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女性会经历怀孕、妊娠的时候，我们的体重会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也会增加，相对说对我们是人体是一个负荷。然后呢，在这个胎儿怀孕的时候，它随着胎儿增加，它会压迫我们的下视镜脉。导致我们的下流回流困难，回流困难，还有就是在怀孕期间，我们的雌激素水平增高，它也会加重这个静脉曲张。所以很多我们有经常在门诊或者说在外面会碰到一些朋友，说是怀孕之后静脉曲张明显增加，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那这个结束妊娠之后会好吗？它可逆吗？
3: 这个一般的是不可逆的。因为这个它这个压力增加之后，它这个血管扩张的越来越厉害。然后它就很难，除非你把这个压力给减压，否则它是没有办法回缩的。
0: 你刚刚提到的女性是一个比男性要高发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其实有多方面的因素涵盖在里面啊，比如说女性天生的一个生理因素，血管壁比较薄，然后女性会经历这个妊娠的阶段啊，包括女性喜欢穿高跟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很多女性啊认为静脉曲张只是在腿上可能血管鼓出来一点。仅仅是带来外观上的损害，不好看而已，那我穿裤子把它挡住了，可以不用管它，是这样吗？它会有其他的危害吗？
3: 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个慢性病，其实它有一些危害，但是静脉曲张它有一个就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它在短时间内它一般都不会什么变化，甚至有的人静脉曲张可能几年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父辈，他们经常有的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但是他们没有不舒服。当然这个舒服不舒服呢，与个人的忍受能力有关系。你比如我们父母那么一代，他们都比较辛苦，他们很能忍，他们其实有些不舒服，但是他们因为担心花钱啊，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没什么不舒服。
0: 他们就会不告诉你。
3: 对，不告诉你，对。然后现在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条件好了之后，我们有些不舒服慢慢就会明显。当然有一些人确实没有不舒服，但是他会有一个过程，就是在早期甚至5到10年可能他只是一个外观上的表现。但是呢随着他这个进展，因为我们知道静脉曲张它是个慢性过程，它是慢慢加重的，它并不是说突然一下今天没有静脉曲张明天就出现静脉曲张了啊，这样是不太可能的，主要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形成。早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然后它会出现一个瘙痒啊，皮肤的一个颜色的发生变化，甚至一开始就可能慢慢跟周围的皮肤变深啊，最后可能变成褐色啊，然后再进一步进展就可以变成黑色，甚至就是溃烂。然后当然最严重的变化还可能形成血栓，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毛细血管血管扩大之后不小心，比如我们抓一下或者蹭了一下，然后就破裂，会出血喷血。其实在我们的每年的诊疗过程中，总会在急诊科看到有些病人就是突然因为喷血，他洗澡的时候或者怎么的就是喷血然后入院的。甚至好几次我记得最严重的有个病人，因为他自己害怕血，所以说他一旦出血之后他就一下晕过去了，
0: 晕血了，
3: 然后就大量的出血导致休克，甚至还重症监护室了甚至我们有一些病人，我记得就是前两个月有一个病人说出了有几碗的血，然后他最后肯定是最后还是想到办法就用毛巾什么把它压住了，但实际上这时候只要我们压迫就一般来说都不会什么危险，可能会出血量多但是也不会特别多，但是就会怕一些极端的情况，他家人啊什么都比较害怕，然后就忘记来制止了。
0: 所以听刚刚有医生这么讲，静脉曲张它其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种疾病啊，不光是说外观上的不好看，当然女性会比较介意这一点，就是血管的凸起，慢慢往后发展，可能这个带来的不适感、瘙痒，或者是皮肤破溃的疼痛，再加上后面的，比如刚刚提到的出血，都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

0: 阶段，大概您说很久，大概有多久？5年10年吗？慢慢的进展的过程。
1: 嗯，其实这个时间跨度的话因人而异。
0: 嗯，
1: 有的人他可能比如稍微扩张之后他就觉得不舒服，比如酸胀啊或者痒。有的人像我们的父辈类的，他们可能甚至是离开人间的时候他就没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每个人对这个症状的这个感受程度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嗯，但是我们的静脉曲张一般是有分级的。
0: 嗯，
1: 啊，分级的一般有C1到C6级。一级就是可以看到毛细血管扩张。啊，就看一团团的，就像我们看到血丝一样，就在我们皮肤，特别是年轻的女性，这个在门诊，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碰到。
0: 那年轻女性这个毛细血管一团一团的红血丝，
1: 对对对，就像蜘蛛一样的蜘蛛网、网状静脉曲张，
0: 这是高跟鞋穿多了的原因吗？
1: 与这个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是个体差体有关，男性一般的少见，女性确实多见一些。就刚才说血管壁比较薄，可能激素啊等等这有关系。在C1级就第一期的时候。是比较轻的。
0: 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不会有什么感受，对吧？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怎么都不舒服，其实有点心理作用。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因为这是毛细血管，就像我们头发丝一样的血管，其实一般他说他是不会有什么症状的，只是不好看。只是不好看
0: 啊，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不好看的一团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去就医。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可以提前的去发现它。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二级、第二级就是可以看到像蚯蚓一样的，
0: 就已经鼓出来了吗？
1: 对，已经凸出来了。对对对，啊，然后第三期的就是可能腿有水肿，就我们看到腿水肿，特别是足踝区啊、有水肿。那么第四期呢，是不是一个分水岭了？其实第三期就像这个分水岭，第四期就非常明显的出现一个皮肤色素的一个改变。
0: 哦。
1: 啊，它会皮肤颜色加深，甚至这时候瘙痒比较厉害，反复抓瘙痒，然后呢就会出现湿疹，然后颜色甚至有的时候慢慢就开始变深了。
0: 就是集中在主要是以足踝区这个位置比较明显是吗？
1: 那不一定，有时足厥区啊，在我们足踝其实，就是我们穿靴子的位置，短靴的位置，这我们叫足厥区，就是在踝关节，内踝往上，差不多，10几公分左右的样子那个地方。还有就是第四期，第五期，第五期就是溃疡，它形成了溃疡，但是溃疡可以长好的溃疡。那么最严重的就是第六期，就是反复的溃疡，甚至溃疡难以愈合，经久不愈，就是我们俗称的老烂腿。
0: 哦，那其实我们在发展到刚刚您提到到第三期，它可能有这个水肿的时候，人就会觉得有明显的不适感了，毕竟那个有肿胀的感觉了。到了第四期，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要往有溃烂，那这样的一个发病比例在临床看得多吗？大部分人来就诊的时候到了第几期？
1: 其实我们。现在随着大家的就是生活条件好，就是就医，大家对健康的这个程度比我们父辈关注的更多之后，其实现在C2级、C3级的也不少，甚至是很年轻的。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其实在以前啊，主要是一个中老年人发病比较高的一个人群，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年轻人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趋向年轻化的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增加，导致我们的压力增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意识提高了，就我不像再拖到 C5、C4、C5、C6 再来过来看，比如我看到不好看，说甚至有 C1 级，我们经常会碰到，他就开始关心，然后 C2 级、C3 级来之后，他就并且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治疗效果也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容易接受，就立马进行了相关的治疗。那么 C4到C6级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劳动人民，他一般都比较能忍，能拖就拖，
0: 就是平时力气出的比较多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到了这个容易到走到这个级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静脉曲张只能采取手术这一种方式呢？
1: 其实 C1 级的，就是刚才 C1 级的时候呢，这时候因为他没有不舒服，只是外观的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处理，就通过硬化剂的注射，也可以让如果是爱美的女性，也可以在门诊或者是专门的科室进行一个注射，它也可以把它消失掉。如果说没有这个要求的话，就可以先观察，重在预防。那么如果 C2 级到 C6 级的话，那么还是要通过手术治疗。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药物治疗、保守治疗，包括说弹力袜治疗，但是这些只是帮我们延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或者是说减轻我们的症状，但它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彻底的根治我们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会觉得我才 C2 级我就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手术，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呢？
1: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非常有针对性，因为很多我的亲戚朋友甚至是我们的医生都在这问，那静脉曲张有什么好做的？他平时又不痛不痒，干嘛要做呢？然后还有的病人呢就觉得，哎，我静脉曲张有复发， 那我干嘛非要做？
0: 做了以后还会涨？
1: 对，那我就等它把它攒起来，攒到最后不行了，我再去做。其实这种方法就是有一定的危险。除了就是首先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一个慢性的病程，就是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变重，会烂腿。
0: 哦。
1: 啊，就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显告诉你，哎，我一年或两年，我得静脉曲张，比如 C 二级之后，我两年之后变成 C 三级，或者十年之后变成 C 六级，这个它是没有一个时间确切的时间，它不知不觉可能就当你忽视它的时候，它不知不觉就会加重。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是老烂腿，它不会导致我们截肢，没有，一般来说这种静脉曲张性，它一般很少导致我们截肢，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老是瘙痒啊、抓呀，然后我们的烂腿啊反复溃疡，一直。好了长了又开始，就是有时候甚至有的人流水肿非常难受。其实我们碰到这种很重的病人其实是非常痛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很多，毕竟效果都还好，然后拖到这一步吧，一个是他本身很受罪很难受，第二个呢其实他的同时这个经济这个费用也会增加。实际上在我们轻度的时候做的话，一个是效果好恢复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费用其实相对上下更少。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拖到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最危险的，就是血栓。当然我们的这个静脉曲张血栓如果是只是在前静脉，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如果它突入了我们的深静脉，长到深静脉里面去了，那么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说静脉曲张也不是说没有危险，只是说到了哪一个程度，特别是血栓长到深静脉里面去，那么这就会有一定的危险。
0: 嗯，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它这个手术的方式是什么样？它是创口会有多大？会不会给一些爱美的女性造成困扰？说我的腿上会有一个疤？
1: 静脉曲张最经典的手术就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就是高位结扎加分段剥脱。这个手术是一个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它的手术效果呢是比较确切的，但是它的缺点呢是需要全麻或者是椎管内半麻，我就是半麻。然后它的创伤也比较大，甚至我们还要气管插管呀，或者上尿管，就是对病人来说术后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痛苦的，然后它的创伤也大。当然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就是现在微创的方法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激光消融，或者是射频消融，还有微波，还有 Trivix， 还有就是组织胶啊，就是其实这些微创的办法其实现在效果都还好啊，并且它的伤口也比较小，恢复很快。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就是弹力袜的问题。很多人他想啊，我能不能就是还是比较怕做手术啊，我先不做，我先用弹力袜来缓解一段时间。那么对于弹力袜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1: 有的。弹力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工具，但是吧，因为我经常在门诊或者说听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总是对这个事件有点质疑，他们就觉得因为弹力袜现在它这个首先它的价格它比我们普通的袜子丝袜是要贵很多的，价格就是当然在网上有几十到甚至有几千的啊，当然我们一般的会建议病人不用太贵的，一般的两三百到三四百的都基本都够了，其实那些功能都够了。那么它的作用主要是靠压力，就是我们在看以前的电视，我们看经常我们红军啊或者说我们的红军战士打的长行军的时候就会打绷带所以说我们的其实这个我们的这是非常聪明的啊。那么我们的弹力袜呢其实也是与它这个是类似的，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流往下倒流，那么我们的压力呢就给腿部的压力将血往上挤往上赶啊，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说弹力袜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预防的措施，不是说我们所说的智商税觉得骗人的，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弹力袜这么贵，三四百块钱这么贵的袜子就难以接受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个智商税，就觉得肯定是假的。
0: 那弹力袜怎么样来跟女性朋友日常穿的丝袜来做区分？因为女性朋友穿的丝袜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50D 啊、200D、400D 上面也是有这种压力，相反它的价格很便宜，可能这种200D、400D 的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那这样可以替代它吗？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吗？
1: 不能替代，因为弹力袜其实它最重要的原理是它是压力梯度的，就是从我们的足踝一直到大腿，它是压力是逐渐递增的，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物理的挤压，就是从把血从基础往上赶。所以它是个实际上弹力袜，我们说的总结就是压力梯度袜。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压力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压力弹力袜分为主要是有预防型跟治疗型的，一级二级三级，二级跟三级就是治疗型的，一级是预防型的。 其实像我们预防的话，平时像我们医生啊，或者主持人，这样经常做的人，其实可以穿一级毯的袜，因为一级毯的话它的压力低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耐受度高一些。因为有的人他觉得穿毯的袜紧了之后是很难受，他就没办法坚持，就是你再好的毯的袜，他没有穿，那就跟没有用一样。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舒适度我们能够接受啊，然后我们就穿的话，可能就预防效果会更好。所以说，弹力袜就是不在乎它是压力是多少，或者说有这个价格是多少，主要是我们能力坚持，这是最重要的。在我们预防期间的话，我们就穿一级的，它没有那么紧。就是包括我自己一天，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做手术，如果我预计今天会一天手术，我可能就会穿一个一级的弹力袜，确实会回家之后会好很多。
0: 建议大家就是如果预计到啊，我有长时间的站或者坐的这种行程啊，可以考虑一下把弹力袜先穿着，
1: 对对，
0: 来预防一下。
1: 对，
0: 当然这个弹力袜不能够用日常的女性的这种丝袜来进行替代。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好像要晕倒了。
5: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石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你搜搜。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

0: 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2: 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某些药

0: 物可能对视觉认知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增加驾驶的时候发生意外的风险。所以在杜绝酒驾的同时，也要避免药驾。有一些药物您尤其是要注意，比如镇静催眠药，比如安定、唑吡坦等等。此类药物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作用，服用之后驾驶员极易出现困倦、反应迟钝、头晕、乏力、嗜睡、视物模糊、复视、精神警觉降低、驾驶能力受损等等状况，所以禁止用于驾车等等需要精神警觉的工作。第二类呢是抗组胺药，比如苯海拉明、氯苯那敏等等这些药物。抗组胺药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的一些症状，比如打喷嚏、流鼻涕等等。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等，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机、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常见复方感冒药，比如安麻霉敏等等，也含有氯苯那敏，服用之后会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第三类是抗青光眼药物，比如缩瞳剂、毛果云香碱，这些药物会让我们的瞳孔缩小，进而引起暗适应，也就是视网膜对暗处的适应能力变得很困难。所以建议在用药期间不驾车，夜间开车或者照明不好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第四类降糖药包括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降糖药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出现头晕、乏力、视力模糊等等症状，增加驾驶风险。患者在调整用药期间尽可能不要驾车，等用药稳定、血糖规律控制之后才能保证驾驶安全。第五类是中枢神经系统用药，包括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等等，它们可能影响驾驶员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反应能力下降，出现危险。还有心血管的药物，比如降压药、抗心律失常药以及抗微生物的药物，喹诺酮类的比如莫西沙星等等，都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暂时目盲等等问题。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
2: 喂，邦华老师吧。你好，我是那个2018年查出来的那个右眼眼底出血，然后在那个省人民医院打了3针，大概维持了半年左右吧，最后就是怎么治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我这个右眼呢只有光感了，然后左眼大概是在23年夏天发现视力有点模糊，然后我又去医院去查了一下，他说我是什么黄斑前膜、视网膜什么色变吧，然后视力只有0.4。医生他跟我说的是要做什么黄斑前膜手术，然后那个视网膜没办法治疗。我现在就一个眼睛了，也不敢再做手术，就一直在吃那个什么橘橘地黄片和复明片，现在视力反正还是在下降，大概只剩0.2左右了。我今天的比如说打电话进来就是想问一下你，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您现在医生怎么说？
2: 有没有好一点的医生推荐一下？
0: 你目前在哪里治疗的？
2: 在省人民医院。
0: 湖北省人民医院，那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了，目前就只能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治疗的方法了，是这样吗？
2: 对，我就想，
0: 是这样的啊，如果当地，如果你选择的医院的医生，他这个旁边不知道是有什么在出现啸叫啊，如果你旁边的啊，这个声音要是有点不清楚的话呢，你把这个比如说收音机还是什么播放设备拿得远一点啊，就你现在选择的医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所有的治疗意见啊，包括西医的一些治疗意见都没有办法的话啊，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就中医，如果中医也没有办法的话啊，那我这里就可能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因为你的这个声音好像是比较熟悉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过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如果你找过你就直接说出来，如果谢主任这边找了也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什么办法的话，那我这里就没有什么好推荐的了。
2: 就是没什么效果，想让你帮着推荐一下有什么好一点的。
0: 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你也看过没有效果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推荐的了。我这里，
2: 是吧？
0: 因为你的声音我熟悉。好吧。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请问呢，我的这个前12天我捋不过，早上早上10点钟那阵捋不过，我就在阳台高头，他那个补东西，我就睡在地下，睡着我背靠在地下来，再醒过来要浑身呢像三甲的，一直到现在一直胀痛，胀部分像那个像下身呢把它压住了，上半身的就胀痛半疼，他坐的话非要撑到才学会的，把上面撑到来要强的。像我这种情况来说是看什么科呢？
0: 你可以看风湿内科。
3: 风湿内科，这属于风湿那个是在哪？
0: 哎，对的。
3: 是什么原因呢？
0: 我没有说您是风湿，我说你自己讲的，你躺在地上什么凉了，然后现在全身疼痛，所以我先按照你的说法去到医院看风湿科。好，我在说话你在打岔，你听到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3: 我没有听到，我就
0: 没。那我不是又得再说一遍？
3: 麻烦你再说一遍。
0: 看风湿科就行了，好不好？不解释太多，查病因。
3: 我跟他说的
0: 查病因。
3: 查病因是吧？
0: 先把病因查清楚。
3: 晚上睡的侧身都疼。
0: 是的，先把风湿查清楚，如果没有风湿病我们再考虑别的问题，
3: 是吧？
0: 好的。
3: 在哪个医院查呢？
0: 随便你附近有什么医院就先看，实在没有好医院就直接去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的风湿科也行。
3: 我现在住在杨楼的，那个杨楼的有个三人民医院，
0: 不熟悉，他们如果有风湿科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只是先做检查排除有没有风湿，如果没有风湿的话呢，我们再看疼痛科，找疼痛科的医生来帮你解决问题。
3: 找那个心脏科会不会？
0: 也可以，但是他那里不能查风湿，在那里查风湿还是得送到别的医院去化验，所以你先查了再说。
3: 我这个查了之后拿结果给他看过。
0: 对。
3: 我的咳嗽都扎得很胸部。
0: 那是别的问题，咳嗽是支气管炎或者支气管哮喘，这是另外的问题了，这呼吸内科的情况。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是我的方法导演。
0: 好，您说。
4: 这个我是听了你这个节目啊，来佩服呢，我这几个疑惑，让他跟我分析哈。我是个慢性肾衰患者。7月16号，我的这个检查，我的肌酐是1个月数，肾小球呢是48.3了， 这个尿酸呢是383，半个月以后呢，到7月31号呢化药以后，但是还都是这种病差的话，我就有疑惑。这个肌酐变成169的，肾小球呢是47.8，主要是这个尿酸呢涨到473的，我就有一个疑惑。我觉得一个疑惑呢，我服的是这个复方呢，一个服好以后呢，重三片。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白灵浆了，吸这两样药。我说我疑惑呢，就是这个重三片呢，对这个某种这个身体呢，是不是对这个尿酸呢有影响，有这个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原来呢有心脑血管疾病呢，原来呢我就吞的这个，早晨是吞一捆那个单硝酸乙酸缓释片，像是，但是吞的那个中药成药丸子呢，云丹心脑通原胶囊。这两个药呢，就我因为没有停了，我是从事呢教师才认。这几种药到底你是不是对这个尿酸有影响？这是一个疑惑。第二个疑惑呢，就是你这个以后呢，就是这个丸子里又加了两种药，一个呢就是对这个高血酸尿酸呢是加了两种药。一种呢是非布司他片，再一个呢就是碳酸氢钠片。因为当时我取药的时候没人来看了，我一回来一看呢，这个非布司他片呢，我看那个学名你给我写的呢不推荐这个没得症状的这种患者呢这个服用。因为我呢还是这一回呢超标，原来一老都没有超标。没的症状，这个丸子呢还可会继续吞。再一个，同事开的这个尿酸，碳酸。
0: 好，你不用再说了，这位听众，我不开药，我也不会指导你用药，你说那么多没有意义，感觉你就是在我这里在看病了啊！再说多了就没意义了，好不好？
4: 啊？
0: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4: 哦。
0: 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4: 啊，最好是问问题。
0: 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4: 听得见。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够跟我想的在这个病严重的，听得见？
0: 你还在听收音机？你旁边的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4: 这个严重的是好事不见得好的，就是能不能够推荐一个好好的医生，你能够稳住现在这个情况？
0: 嗯，我说话您听得见吗？好，算了啊，嗯，那就这样了。这位听众他是在听收音机啊，就是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如果是老听众，应该就知道打电话以后马上要把旁边的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因为我们这两边的声音是不同步的。本身听力不好，这就反应又迟钝，你这两边声音又不一样，你听谁的呢？是吧？自己的问题又多，这么多问题，而且都涉及到用药的问题。本来我就不回答用药问题的，那本来就不回答的，只能是大概分析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患者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来说是慢性肾病的三期啊，慢性肾病的三期，他的滤过率只有40几，一会儿是48.3，一会儿是47.8啊，就说明他的这个肾功能是比较弱的啊，肾功能是比较差的，这个慢性肾病是比较厉害的。而尿酸本身是靠肾脏代谢，所以300多变成了400多，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啊，是吧？因为你肾功能在下降，你肾脏的滤过率在变低，从48.3变到了47.8，它的能力，它的功能在变差。能力变差，那你的尿酸从300多变到400多，那不是很正常吗？这为什么要问呢？这有什么好疑惑的呢？ 对不对？好，然后医生给你开了菲普斯汤这个药，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痛风患者尿酸比较高要用的。然后你自己不要当医生，我们很多患者，我们很多听众自己当医生，自己在那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写不推荐无症状的高尿酸人群使用，这是过去的旧版的保守建议啊，这是过去的旧的保守的建议。你现在尿酸高了，你就是得吃啊。长期尿酸偏高会持续损伤肾小管，会让肾功能进一步的衰退，那就肾衰呀，尿毒症啊。你听医生的意见啊，听医生的意见啊，自己在那想这想那干嘛呢？你自己又不是专家。好，还有这个碳酸氢钠片，碳酸氢钠片它不会直接降尿酸，它的作用是简化尿液，避免结石，防止结石，保护肾脏，它和菲普斯汤一起吃是很稳妥的，可以吃。我不能左右你面诊医生，你临床医生的意见，我只能分析这个医生给你开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我不会改变他这个思路。但是你认为这样吃不对，那我就得说出来，你认为不对，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又不是医生，对不对？这个医生给你这样开，他是有理由的，他是有他的想法的。还有阿尔法酮酸片、百令胶囊、单硝酸依山梨汁，包括是吧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药物，需不需要停药？我觉得这也是你临床医生的意见。我刚刚跟你说了，就是我不能够左右指导你用药，我只能大概分析用药的目的是什么，是吧？目前你的情况如果都不稳定的话，如果你目前的情况都不稳定的话，你目前用的药不能擅自的停用，要停也得听医生的意见啊，要停也得听医生的意见。最后我想总结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肾脏是非常严重的，你现在肾脏是非常严重的，你如果不太相信你目前这个医生的治疗意见，当然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再看一下，再评估一下，你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医生他的治疗跟你目前的治疗的思路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就不用舍近求远，就在你们附近找医生看，是吧？因为这电话是仙桃钱江天门，是吧？天美汉地区的一个电话，那附近看方便，是吧？你包括你后面如果出现了尿毒症啊这那的，办重症也处理也好处理。那当然呢如果是不行，当地治疗手段经验不够，那么你可以到武汉来，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是武汉市一医院肾病内科熊飞主任啊，当然也有同济医院的肾病内科的姚颖教授，姚教授的号很难挂，是吧？你选择武汉市1234的一肾病内科熊飞主任啊，熊飞主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没有电话，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没有电话啊，不用等电话，没电话。不会微信就让身边的年轻人教一下你，他们都会啊。记住武汉市一医院肾病内科熊飞主任啊，微信公众号找到医院，在上面直接挂号就行了，年轻人都会啊，年轻人都会挂到了再到武汉来，挂不到别来啊，挂不到别来。听到了没有？
3: 听着了，那还是哪些问题啊？我
0: 的好，没了，就这些了啊，再见。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哎，

0: 武汉市三医院光谷院区，到他们的烧伤科去看啊，他们的烧伤科比较专业。哦，那就是说这个泡泡它自己不会消，对吗？它会自己消的，会慢慢吸收。哦，那我我在家查那个烫伤药的话，它会慢慢消掉吗？也许吧。也许。嗯。
1: 哎呦，正在这个东西下面穿裤子，连裤头也不能穿，差的要。
0: 嗯，你现在烫伤了，肯定不能够。幸好是夏天啊，要是秋冬的话更麻烦啊。夏天穿的宽松一点嘛，好吧？
1: 哦，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在家查那个烫伤药，它那个泡泡自己会慢慢消，就是要很长时间。
0: 可能会慢一些的，嗯。
1: 哎呦，这么下的。
0: 热的天，然后又不好穿衣服，
1: 哎呦，不能出门。
0: 嗯，不愿意出门，不愿意看病，只想在自己家里自己弄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好吧？嗯，
1: 那就是很慢，对吧？是的。但是它会好。是的。嗯，那好吧，等凉快以后，凉快以后。
0: 凉快了就自己好了，不需要去医院了，好吧？这个随意啊，嗯。哦。
1: 不是，现在我以为过两天就凉快了。
0: 也许吧，这谁知道呢？老天爷的事情。嗯，
1: 好好，谢谢。
0: 好，这里数字报号导，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28-1046，027-852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提到了在夏天我们穿衣服比较少，皮肤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情况非常常见。 出现烫伤啊，出现烫伤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尤其是在夏天，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在这里建议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到医院去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哦，这里说一下啊，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在家里面出现烫伤，你第一反应就是要把烫伤源要远离啊，烫伤源要远离，是吧？你比如说你是摸到什么 烫的东西，你赶紧要把它分开啊，是不是啊？第二就是用冰敷，啊，用冰敷，或者是用冷水浇，啊，冰敷或者是冷水浇，这个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烫伤对局部的影响啊。你包括还有的这个油溅到了身上，那赶紧要把那个油处理掉，或者是把挨着身体的那一部分的衣服要赶紧把它脱掉。 啊，这是要命的事情，这不能怕丑啊，这不能怕丑，对吧？那赶紧要弄掉处理掉，一定要第一时间远离啊烧伤源。当然，我们这只是说到的是物理性的啊，还有一些化学性的烧烫伤，是吧？你包括电弧对眼睛的这种烧伤，那当然是另外的事情啊，另外的处理。我们刚刚仅仅就只说的这个皮肤在家里面日常遇到的，比如说开水烫到了。 啊，或者是碰到了什么比较烫的这种器皿，是吧？包括蒸汽的这种烫伤，是吧？家里有什么蒸锅呀，突然一打开，那个蒸汽把手什么什么，是吧？蒸到了，烫到了，等等，第一时间赶紧用冰敷啊，或者在冷水底下多浇一下，多浇个20-30分钟，减少损伤。出现了水泡啊，出现了水泡。 水泡里面的液体是天然的保护层，它是能隔绝细菌、保护皮肤修复的。我们不要自己去把它挑破，挑破了之后很容易留下疤痕，甚至出现感染。所以不懂不会，最好还是去医院找医生来处理。湖北之声公益主张。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哎，
4: 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 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

0: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泛乐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到这个叫海阔天空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发来的检查呢，就是腰椎的3到4、4到5节，腰椎退行性的改变，椎间盘突出，胸11、胸12，椎体骨折，内固定束，陈旧改变。目前呢，就是说呢，不舒服啊。2020年做的腰椎手术，手术之后感觉异常，没有得到改善，有麻木、刺痛、烧灼感啊。上周在医院里面，头痛科做了 CT 的检查，一直在用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啊，什么普瑞巴林啊、加巴潘汀啊，这些都用过，有的时候止痛效果有，有的时候又没有啊。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先保守治疗，不要做手术，手术有可能是有风险，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啊，这个患者就是留下后遗症了，而手术的后遗症是需要手术来解决的。所以你问能不能手术，当然是可以手术，问题就在于原来那个地方就没有给你做好，如果你再找他弄的话，有可能是越搞越糟。本来就是一次性成型的一个手术，如果一开始就没给你弄好，后果就有可能就是越弄越糟，还不如现在。所以要谨慎考虑啊，谨慎考虑。总的来讲啊，一开始如果没有选择保守治疗，选择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啊，现在就是后遗症，是非常麻烦，没有医生愿意接受的。说的更直白，就是我没有什么好推荐啊，我没有什么好推荐。推荐的医生可能也只能就是说，帮助你缓解一下疼痛啊，帮助你缓解一下疼痛。啊，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可能神经损伤了，是吧？你说2020年。到现在一直用镇痛药，可想而知，可想而知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是吧？可能就是留下的后遗症引起了一个神经性疼痛。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再看一看啊，换一家医院，换大一点的医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医院如果水平比较有限，你可以到大一点的医院骨科，再让医生评估一下啊，评估一下能不能治啊，能不能治。再就是有没有风险啊，比如说你这个疼痛到底是前面手术后遗症留下来的，那就不好处理，还是说原来压迫的地方没有弄好，还是再把神经压迫到引起来的疼痛，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修复，这是可以考虑的啊，这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到底是不是呢，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吧？反正总的来讲，他做了手术，你做了手术然后一直在疼，哇，我很有理由考虑，就是原来的手术失败了，啊，没有效果。嗯，好，我们来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哎，
3: 好，您说。
4: 我是广华老师，我也是，我得了以后，在这个3月份就住院做的这个胃肠手术，做了以后呢。做好了以后呢，一直的退，一直退，一直退到现在。现在我找他们，他说是，他说的这个意见呢，开始给我说是老了，长得慢，肌肉疼，能蹲人呢，休息个3个月都好了。我这休息了5个多月了，还不好。现在这个咋回事？
3: 你当初是什么病去做的手术？
4: 我都是髓骨折了，主要是骨折了。
3: 是哪里骨折？
4: 这个胸椎。
3: 胸椎。
4: 嗯。
3: 第几节？
4: 第4节。
3: T4、T5是吧？
4: 第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的四。
3: 好，我知道胸椎的英文字母是 T 啊，它用 T 来表示 T 四。然后呢，现在他跟你是怎么治疗的？当时是把他做了一个钉了一个钢钉进去了，还是跟你做的什么修复手术，还是做的什么呢？当时，
4: 当时我做了一个手术，打了个水骨胶。
3: 哦，就把它粘好了。
4: 水骨胶上了以后，他都疼。第三天我找他，我说，我的医生，我的疼心这个跟骨头断了似的。他说我是管骨头给你长住了，肌肉疼我管不了。他叫我忍耐，吃点止疼药，变了膏药。当时我也变膏药了，也吃药了，不管用。
3: 你听听啊，这就是西医做手术。西医做手术，他只达到他的解剖学上的完美就行了，他别的不管。问题是我要你管的就是我疼啊，你不管我这，那我做这个手术是干嘛嘞？我要那么长那么整齐干嘛嘞？对不对？手断了，腰椎断了，骨折了啊，我要那么直，要那么正是干嘛呢？我要的是不疼啊，对不对？歪就歪一点呗，是不是啊？歪就歪一点呗。那你这个你这弄了以后，就搞得是吧，多了一块，多了一块组织，他打一点东西进去，打一点东西进去了，那是不是把里面的神经给他顶到了，所以引起来的疼痛，这又得来做一个修复手术，这就很讨厌啊，这样去处理的话是吧，患者很烦的，疼得很烦，晚上睡不着觉的。伤筋动骨一百天，五个月没好，那还说个啥呢？这心里就很清楚了啊，心里很清楚了，是吧？首先我跟你讲的就是，你可以去这家医院，你找他们医务科去聊一下，你跟他们领导反映一下这个事儿，你说你们这样处理对不对？先不找别的医院看，听到了没有，老师傅？
4: 我听到了。
3: 你先去这个医院的医务科，你去找他们医务科的领导聊一下。
4: 我还直接找他找骨科的，我还找骨科的。
3: 不是，你不找骨科，你找医务科。
4: 医务科。
3: 哎，医务科，你找医务科的领导去聊这个事儿，他们来处理。你再找这个医生，他不管了，好吧？他说他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他我就只给你做完美，你疼不疼跟他没关系，哪能这样说话呢？
4: 嗯，
3: 好不好？哎，
4: 好，
3: 咱们先不到别的医院去。你到别的医院去，万一给你弄不好了，你再回去再找这家医院，他就不承认了，他就说你是别人搞的，跟他没关系，听懂了吗？
4: 黄老师，我还有点意见跟你说，我找了我这位这个疼疼，他就是忽悠我之后呢，我找了这个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科以后呢，人家说你这个骨髓伤了骨髓了，伤了骨髓，骨髓打疼了。这个水骨胶呢，接到下面，可能应该下面一个疙瘩，它个。
3: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你都好像没有认真听。我说你本来就是个骨折的问题，如果我们缓解炎症，缓解这个骨折，就是不要再多点事儿。你就打多了以后，可能把某些地方给它顶到了，顶到神经，所以引起了疼痛。我刚刚说了，你压根就没认真听。
4: 哦，对。
3: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刚才？你没讲这个话，我都跟你讲了，因为我不能够瞎判断，我只能是猜测。结果我猜对了，所以你这个事情就找医院的医务科，你问他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明白了吗？比如说是退费，还是重新给你做修复手术，还是请知名专家再来跟您会诊，再去做什么处理，你就不用再找这个骨科医生了，你找他们医务科就行了。
4: 好。医务科，
3: 哎，医务科，医院有医务科的啊，医务科来处理这个事儿，好不好？
4: 好，谢谢你啊。
3: 哎，好，没事儿。
4: 谢谢你。
3: 十一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5: 是我。
3: 是的，是您的电话，请说。
5: 啊，我说，我听你的讲苦，你讲的闷着的意思，你的学问稍高，耍的活耍的闷真。没真实，
3: 哦，谢谢。
5: 我听了十几天的，都打不通你电话呀。
3: 哦，这不打通了吗？说问题吧，老师傅。
5: 打通了，我跟你说，我的老伴不能走路，浑身疼，我想请你指教哈。
3: 嗯， 就是现在就是疼嘛，这个疼的原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5: 疼的原因就是在我们随着中医医院瞧了的，瞧不好。
3: 不是瞧了以后，医生说他是什么病引起来的疼痛？
5: 他什么病？他病情多得很。
3: 啊，你不说别的，就只说他这个腰痛，痛的难受，直不起腰来，是什么原因？
5: 他是，他不是风湿引起的，是怎么搞的？动物神经引起的。
3: 那不能搞不清楚啊！你看了病，怎么不知道病因呢？到底是不是风湿呢？
5: 你听啊，怎么搞啊？
3: 不是，你要检查病因呢，你也不用到武汉来啊，这么老远的。啊，你要先在当地把病因查清楚。
5: 我在哪做的？我在武汉的，人家也不承认。
3: 把病因在当地查清楚，再对症治疗。病因我可以说很多，但是我可不知道你家老伴是什么病因呢、啊？你不看病，我隔着空气说吗？你怕风湿，那你就做风湿病的检查。风湿病的检查查了没有？
5: 病情多得很，吵着的。
3: 你病情多，你总得这个症状对应一个病啊，你不能所有的症状就对应一个啊。
5: 他这症状就是走不了路，疼了走不了。
3: 是啊，你走不了路，疼疼，那你就看骨科，看疼痛科，肯定有病因呢、啊。你别的什么病还会引起这个病啊？哪个病还会引起来疼的走不了路啊？肿瘤、癌症吗？
5: 他不是癌症。
3: 那是什么呢？还有别的啥病呢？你在那里着急。
5: 这着急的不得了啊，他走不了路。
3: 你走不了路，你看看骨科，看疼痛科治疗啊。你要干嘛？
5: 治疗就是他治疗的，他治疗不成，我就请问你了。
3: 你问我啥，我就问你，你问我啥，我能干嘛？我给你开药吗？
5: 你就是那个疼痛能不能解决？
3: 疼痛可以解决，但是我得知道病因呢、啊。
5: 病因他就是。从前那是风湿性引起的
3: 风湿病，那你就治风湿不就完了吗？吃风湿病的药或者打风湿病的针就行了呀。
5: 那搞不成啊，治不好啊。
3: 你打了什么针，吃的什么药呢？
5: 那吃的药多得很。
3: 那你多得很，你要说呀。
5: 说不清楚，现在这
3: 哦，那您说不清楚，那你要我干嘛呢？
5: 你讲苦讲了那么多的，
3: 我讲的好，我不是神仙啊！你这不跟我说，那不跟我说，我干嘛？我就问你，
5: 你不是神仙，你跟神仙差不多，我听到。
3: 那我能干嘛？我不能开药啊！
5: 你不能开药，你说那个情况啊？
3: 我说啥呢？我能说啥？我问你，你都没跟我讲，你用的什么药啊？你如果用了药没有效果，我来分析一下这个药对不对，我就能分析。你这也不跟我说，那也不跟我说，然后呢，你也不能到武汉来看，我能说啥？啊，你得把路都堵死了，你把路全部都堵光了，我能说啥呢？我派个人把你从，我得派个人把你从你老家接到武汉来看，是要干这个事儿吗？
5: 不是的，他要急。
3: 那你要干嘛？我倒急得要命，你到底要干嘛？
5: 要说你说人能治这样的病？
3: 风湿病能治啊，如果是风湿病的话，是能治疗的呀。
5: 他走不了路。
3: 然后呢？走不了路。
5: 然后就是。
3: 我最后给您最后一分钟时间啊，别的全国的听众都在听您在这里聊得好玩一样的，半天都没解决点问题。
5: 聊得好玩。
3: 哎，我不知道您到底要干嘛，你又不能到武汉来看，然后你又说你当地的治疗没有效果，走不了路，你就在那里干着急。你到底要我干嘛？我又不能说药，又不能给你诊断，又不能干什么的，那咱们聊这个事儿是干嘛呢？是不是啊？我们又不能开药，你到底要干嘛？
5: 你不是讲你开药？
3: 那你想我干嘛？
5: 情况看能不能治？
3: 能治，说完了。能治，哎，对，能治。
5: 能治在武汉哪
3: 来？风湿病能治，也不一定要到武汉来。哪里都可以治，只要你确诊了，正确用药，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法，都能缓解疼痛啊。
5: 就中医依然治不了，治不好
3: 啊。那不可能，好吧？因为您用药也没说，用的什么药也没说，治疗的方法也没说，就在这里干着急。
5: 中医又多得很，我怎么说得清？
3: 嗯， 好，祝您的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嗯，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我要把这个录音调

出来，又分享到朋友圈里面去了啊。这也其实是也没办法啊，我们大家也能够理解一下。基层的老百姓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不会看病，不会，真的是一点都不会，连说话和表达都不会，这就比较难了，就很痛苦，很可怜，不能出门，不能出远门，那么就只能在当地看，对不对？也行，但是在当地看的又没效果，没效果，我很想帮你，是吧？你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是医生没找对，还是药物没用对，还是方向错了？方向的意思就是，他说他是风湿病，那也可能不是风湿病呢。啊，这就是方向的问题，药物的问题。因为中药，你说在什么中医院看，我就不能够瞎说人家院不好，因为你得告诉你的药，对不对？还有人家医生给你用的药，比如他要内服加上外敷，如果你只内服不外敷，那这个疼痛就很难的解决，要配合医生。还有人家开的30味40味的药，你只用了10几味，那可能也不好。再就是身上的病很多，反复说身上的病很多，是不是有胃病，对吧？如果有胃病，那风湿病的药他在吃的时候又会加重胃的负担，甚至吸收方面也会很差，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打针剂，是吧？有风湿病的生物针剂来治疗。那会不会又因为费用很高又舍不得打呢？哎呦，这也不说那也不说，你到底要我干嘛，对不对？这就很难办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忘忧草这位朋友。他是发过的，这个检查是不是发过的，我看一下啊。哎呦，最近我觉得，哎呦，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因为他发的是一个食管癌啊，食管癌啊，因为遇到几例了，遇到几例这个食管癌了，非萎缩性胃炎，食管乳头状瘤前除术。好的，看看他说的什么啊。他说当时把息肉切了送去活检需要10多天，所以因为医院很远就没有等，现在呢请别人带回来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大不大，需要怎么治疗？你竟然还问我怎么治疗啊？你不知道你这个是食管癌吗？啊，你不知道这个是食管癌吗？你这个食管癌要放化疗的呀，啊，要放化疗的啊，风险很大，风险很大啊。这个就是癌症病人了啊，癌症病人，难道医生没有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啊？啊，就有点糊涂了啊。好，反正这个事儿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重视。好，我们再来看，哎呦，这个姓郑的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师态度好呢，特别为您点赞，谢谢啊，没办法了，我真的是没办法。还有听众朋友说听着很难受，是的，怎么办呢，是吧？每个听众的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当然人家有困难才会找你啊，人家要是这也会那也会，他找我干嘛呢，是不是啊？但是我也没辙啊，有的时候我想帮到你，想帮你是吧，就像救一个落水的人，你总得我给你的东西，我给你的手你得抓住啊，是吧？我丢下去的这个救生圈你得抓住啊，是吧？你压根就不抓我的手，不抓救生圈，你说这也不给我那也不给我，问这也不知道问那也不知道，你说怎么办？哎，你不能凭空，你就是到医院去看病，对不对？你就是到医院看病，你面对医生，医生问你你原来怎么治的啊，用了蛮多药，用的什么药呢？不知道，反正蛮多，那你就猜吧。哎，没办法。好，知足常乐。请问高度近视眼底后巩膜加固手术哪家医院权威一点啊？啊，这个不存在什么权不权威啊，这个就是说看您自己的医保或者您信任哪个地方啊，同济医院呐、协和医院呐，是吧？湖北省人民医院呢都可以啊，这个手术包括我们爱心团队武汉普瑞眼科医院都能做啊，这个也没什么的啊，没有什么的。好，这个是包号导医，我们来看看继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
1987107。

0: 1038103，1038-7103。姓徐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外孙儿，男孩子9岁，有过敏性鼻炎，在武汉某医院吃中药一段时间，有好转。吃了中药，孩子也发胖，这算正常吗？孩子最近眼睛老是眨眼睛，医生说和鼻炎有关，想问一下，眨眼睛和鼻炎是否有关？再就是小外孙女儿6岁，比一般的同学矮一个头，小孩妈妈只有1.5米左右。”小孩的心理很活泼哈，就是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好，这两个孩子啊，一个孩子是身高的问题，一个孩子呢是这个鼻炎的问题啊。我们说一下第一个孩子男孩啊，跟你讲啊，这个小男孩呢，他可能是一个过敏体质啊，他这个过敏呢不是说只有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啊，他可能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啊，这个可以找眼科的医生确诊一下啊。我这里只能是参考，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帮花导医，咱们这是一个医疗科普栏目，不是看病的节目啊，咱们也不能开药，咱们不能下诊断。但是我们干什么呢？就是你看病如果没看好，我来帮你分析一下，是用药用错了，找医生找错了，还是治疗方向搞错了，我帮你搞清楚，这个可以帮您分析。但是我最后不能越俎代庖，我就代替医生给你下诊断，给你治疗，给你开药，这个是不能做的，懂了没有？哦，所以就是说你这孩子可能你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我就告诉你，所以其他听众朋友学习一下，就是但凡有过敏性皮炎，皮肤的皮啊，过敏性皮炎，或者过敏性鼻炎，鼻子的鼻，耳鼻喉的鼻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荨麻疹等等的啊，这些人他们都会有一个过敏体质，有的人他的过敏体质呢只表现一个部位，有的可能全部的部位都能有表现，明白了没有？是吧？是不？过敏性的结膜炎，就眼睛眨呀，揉眼睛啊，过敏性的鼻炎啊，老是打喷嚏啊，老是感冒啊，是吧？还有过敏的皮肤性的过敏的问题，比如说荨麻疹啊，老是抠啊、痒啊、起苔子啊，是吧？他就可能都有，懂了没有？所以这个孩子呢，平时要多补钙和维生素 C。啊，钙和维生素 C 呢，它是能够减少过敏反应的啊。同时呢，饮食要多样化啊。再就是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脱敏治疗啊，脱敏治疗，同济医院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呢都有这个过敏反应科啊。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都有过敏反应科。同济呢就是祝荣飞教授啊，祝英台的那个祝，祝福的祝啊，祝荣飞教授。是不是啊？哎，都有很多的专家去可以看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小孙女儿，小孙女儿的这个长个子的问题，是吧？昨天也有家长也说到孩子长高的个子的问题啊。昨天有个家长说到孩子什么都不缺啊，也不缺钙，也不缺生长激素，是吧？也不缺乏维生素 D。我说那你就别急了，我说这都不缺，那就别急了。可能有的孩子长得比较慢一点，是吧？但女孩子和男孩子就不一样啊，女孩子她应该是长得速度比较快的，她和同班同学比的话。但是又涉及到一个基因问题，就是母亲的身高并不是特别高啊。那么你现在担心呢也没必要，你可以到儿童医院啊，或者妇幼医院，儿童医院或者妇幼医院看内分泌科或者骨科，内分泌科或者骨科查一下孩子的生长激素水平啊，看看生长激素缺不缺乏，维生素 D 缺不缺乏，骨骺有没有闭合，有没有缺钙，把这些查一下，缺咱们就补，明白了没有？不用急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嗯，您说。
1: 我今年49岁。我担心肾上有问题，检查那个肾那个尿液，一天24小时只有580毫升的尿，都大半年了，那个尿在医院里检查肾功能的，肾功能什么的，你检查 B 超也检查的 ，B 超肾上有多发结石、双肾囊肿。帮钙化，
0: 还有呢？
1: 那肾小球功率是88.13，
0: 嗯，低了啊。
1: 尿酸是268.5，肌酐是69.7。 要数是三的八五，胆红素是7.58，但是直接胆红素是3.08。
0: 你现在排尿的问题查胆红素干嘛呢？排尿的问题围绕排尿来，你的膀胱
1: 膀
0: 功
1: 胱
0: 能
1: 很
0: 查了没
1: 痛，
0: 有？膀胱的功能查了没有？
1: 旁人不知道查什么啦，我不知道。
0: 好，
1: 你
0: 希
1: 要
0: 望这位
1: 告
0: 听
1: 诉我
0: 众，
1: 一下。
0: 好，不用告诉你，这位听众朋友，你得到武汉来，你得到武汉来，不用在当地看了。
1: 就是我们是家里的，是
0: 我不
1: 在
0: 管
1: 家里是
0: 你，
1: 不是检查不出来，是不是？
0: 因为如果他能看的话，他给你建议的检查，他都应该是完备的。你到现在，我说这个你没做，我说那个你没做，就说明你当地这个医生就压根不会看病，而且查了都是一些无关的。你看什么胆红素都来了，都查了一些无关的检查了，已经，能听懂吗？就说明他压根不会看这个病，你就得到武汉来了。我原则上是从来就说，该在当地看，啊，就要在当地看，别折腾。但如果我发现了端倪，就是邦华导医就是干这个事儿，我来分析到底原因出在哪儿。我现在分析到就是，应该能够推断出你的医生看不了这个病，懂了没有？你的这个医生看不了你这个病，你就得到武汉来了，就要做检测了，看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我看过了，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四五椎间狭窄，
0: 这个不能排除，这个是不能排
1: 还
0: 除
1: 有
0: 的，
1: 增生。
0: 就是腰椎压迫到神经，导致我们的排尿功能受限，这个问题是不能排除的。但是这个也要看一下你的膀胱的功能，也要查膀胱的功能的。
1: 那这哪个医院呢？
0: 随便呢，不是刚跟你说了吗？你到武汉来。同济医院呐、协和医院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呐都可以。你要看泌尿外科，要做检查的，明白了没有？
1: 先看泌尿外
0: 是
1: 科。
0: 的，比如说同济医院泌尿外科陈忠主任，或者是袁小义主任都可以，都行的。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陈敏主任，你在写吗？你在记吗？这位听众。
2: 等一下，我毕业。
0: 哎，对，拿个笔吧。这样的话，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
0: 你就找协和医院啊，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陈敏主任。哎，陈敏，
1: 我现在一
0: 你
1: 笔
0: 现
1: 勾
0: 在赶
1: 销。
0: 紧写下来，别的话都不说，没时间了。
1: 胃上也有问题。
0: 就先把这个看了再说吧。爱人记了没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陈敏主任，说了三遍了。
2: 哎喂，
0: 陈敏啊，
1: 陈
2: 你
1: 敏，
2: 好，
0: 哎，协和医院泌尿外科陈敏主任，就记一个就可以了，好不好？在微信公众号约挂号
2: 这个
0: 啊，医
2: 大
0: 院的
2: 西
0: 微
2: 洋
0: 信
2: 我
0: 公
2: 们
0: 众
2: 也
0: 号
2: 在
0: 约挂
2: 协和
0: 号，
2: 上吧？
0: 对，协和医院。
1: 协和同济是不是一条
0: 不
1: 路
0: 是，
1: 上
0: 这是
1: 啊？
0: 两个医院，对，是在一条路上，这是不同的两个医院啊。
2: 如果沉默了？
0: 找一个就可以了啊，陈敏主任，敏感的敏。
2: 他又电话了，
0: 没有电话，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2: 哪有玩不到的？
0: 找年轻人问一下。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 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帆教授你好啊，我是金山的，64岁，免贵姓唐。我睡眠不好，再就是那个皮肤啊，长这个多种疹子，从这个脚啊、腿啊，从身上啊长到头，非常非常的黑。医生看到了，这个综合性的说，免疫力低下会引起的抵抗力下降。后来查出来有风湿，咋这样？后来我就给买了两箱，服了以后呢，不到一个月的话就有好转。后来我又继续服。
9: 你刚才说睡眠不好。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长满了疹子，医生说你免疫功能弱导致的抗病能力低下造成的。你吃两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病情减轻。我想问一下，你身上长满了小疹子是什么样的症状？
10: 那个感受啊，难以那个，全身发红啊，医生看着都吓人。头上的话还成了那个农村的说的热包的那种形式，发出一种气味，
9: 全身发红，那像麻疹一样，那应该属于病毒性疾病啊。病毒性疾病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啊。那您吃了两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一个月下来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呀？
10: 那就慢慢的消失了嘞，那些疹子。后来我继续服用的，头发兜里的那个壳子啊，那些东西啊，全部都长好了。
9: 这个疹子全部掉光了，完全康复了，太棒太棒了，老大哥。
10: 还另外一个神奇的，就是我背的这个靠脊骨这个腰上面一点点长了一个息肉，像那个吃饭的筷子那么粗，1公分长，就无影无踪的就没有了。
9: 你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呀，细胞恢复了生理活性，血液循环代谢旺盛，就把咱身体的垃圾呀、给它清理出去了。非常好啊，
10: 神奇的没有了，消失了。
9: 唐大哥，我看你非常高兴，因为医生都没有办法嘛，你在这样情况下才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的，现在康复了，身上光溜了，人恢复了健康，心情肯定是特别的好。
10: 我手的这个风湿啊，骨头红肿啊，肉红肿啊，骨头疼痛啊，都消失了。
9: 风湿啊，本身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攻击了自己的关节，导致骨关节红肿疼痛，再严重的变形。但是红肿疼痛是可逆转的，骨关节变形就不可逆转了。你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恢复了细胞的生理活性，免疫细胞功能恢复了，红肿疼痛自然可以消除。唐大哥，你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多长时间让您这个风湿红肿疼痛消失的？
10: 吃了4箱以后就慢慢的消失了。我们农村的经济啊还是蛮困难的，关节疼痛啊都消失了以后我就单了。后来这个自己感觉不放心了，又去买啊，所以现在成了金卡。
9: 哦，我明白了，这是非常正确的。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就是对家人负责任。因为风湿啊会导致关节疼痛红肿变形，一变形啊就回不去了，很多风湿病人的关节都失去了功能啊，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发展到那个时候，自己受罪，家人受累。你即便是骨关节全部变形了，风湿的病情还仍然会让你骨关节疼痛，不能上医院，你也要吃止疼的药来控制你的疼痛。唐大哥呀，多亏你一鼓作气的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恢复了细胞的生理活性，才让你彻底恢复健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呀。不然的话它会随时发作，随时疼痛，终生就是痛苦的。你刚才说在没有吃多菇多宝液以前你睡眠不好， 你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呀、啊？
10: 过去只睡的四个小时左右，即使是睡着的，但也还不安神。现在你一睡啊，就睡得蛮香，连续睡六个小时都可以。原来起夜啊，4到5次，现在最多1次。同时治疗啊，这些病呢、啊、都好转了。
9: 过去一晚上只睡4个小时，而且非常不安神，就是没有达到深度睡眠。现在睡得蛮香，连续可以睡6个小时以上。原来还起夜4到5次，这也会影响睡眠的呀。现在一晚上只前1次，说明你前列腺的炎症啊也消失了呀。恭喜你啊，唐大哥。
10: 是的，是的，是的，真是个好东西。
9: 细胞营养疗法呀，与手术和药物同等重要啊。尤其是咱们患了慢性疾病，吃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是咱们细胞严重缺乏了营养，失去了生理活性导致的呀。你给细胞补充营养，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我们人体可以自愈呀。
10: 对对对，感谢李凡教授的讲座。
9: 唐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0: 好，谢谢谢谢。
9: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11: 我的手指是红丝关节痛，早晨起来有点捏不拢来，睡眠过把小时，头晕脑是胀的。
9: 你是风湿性关节炎，早上起来呀、啊，指头捏不拢，晚上只能睡1个小时，白天头胀。你的手指头捏不拢啊，就是医学上说的沉僵。你晚上只能睡1个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你第二天肯定会出现头昏脑胀的，这是个正常反应。像你这个失眠这么严重，时间久了，你机体免疫力极度的下降，就容易出大问题啊。首先，你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加重的话，你的骨关节都会红肿疼痛变形的呀。你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攻击了自己的关节导致的一种疾病。另外，免疫系统和咱们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三大系统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神经系统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一个晚上只能睡1个小时，你这个情况啊，就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坚持吃满3个月。等到你风湿关节炎的疼痛症状消除了，晚上啊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就可以减量，一天喝1瓶。但是要配合复合寿氨糖软骨素一起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11: 洪湖。
9: 哦，洪湖的朋友。我们洪湖有专卖店呢，在洪湖一小门面房晨光复合寿专卖店。
11: 啊，好，
9: 老大姐早点用上，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1: 谢谢哈。
8: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咱们下期再见。
1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

0: 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桌案之美》。
2: 一书一世界。
1: 中国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往往体现在他们对日常用具的讲究里。用来承载物品的家具都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被细致地分成桌、案、几等多种类型，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古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巧思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惬意、舒适和美好。唐代的时候啊，传奇的文坛往事更是为此时的桌案之美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桌案上的一盏酒杯、一间薄纸，不知曾经承载过谁的异想贪欢、两相思念。大唐的文化精粹借由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幻化为了桌案上的一条条精美纹饰、一抹抹绚丽色彩。唐代桌案这方小小的天地，汇聚了古人非凡的文化、工艺和哲思之美。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桌案的制作又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处？我们到底该如何欣赏这些华美家具上的绝世工艺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3: 在宋代王党撰写的笔记小说《唐雨林》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颜武啊，是唐朝中期的大臣诗人，他和杜甫啊交情很深。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但有故人共禄米，悲屈此外更苛求”，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老朋友给我点饭吃，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这里面说的故人啊，说的就是颜武。杜甫和颜武的父亲颜挺之也有很密切的来往，所以可以说杜甫和颜武是世交。颜武不仅是杜甫的朋友，还是他的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就弃官离开了关中，前往秦州。后来呢，颜武啊任剑南节度使，所以呢杜甫就去投奔他了。颜武也非常的慷慨，对杜甫很好，协助他在成都浣花溪盖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杜甫草堂。这杜甫有了故人的资助啊，衣食无忧，整天无忧无虑的和田野村夫啊喝酒论诗，非常的自在。这个杜甫仗着和颜武的交情很好啊，跟颜武说话的时候特别不客气，有时候甚至啊都不戴头巾。有一次杜甫喝多了，竟然登上了颜武的机案。原文是这样说的，叫谈显登其机案。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穿上衣，或者是敞开衣襟，衣衫不整。显就是啊，光着脚登上了颜武的机案，红着眼睛啊，大声对颜武说：“颜挺之乃有此儿。”就是说颜挺之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啊，这是在教训颜武。颜武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要杀掉杜甫。这个颜武的随从一看，赶紧去找颜武的母亲啊。颜武的母亲闻听跑来啊，就给杜甫求情啊，这样杜甫才免于一死。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登其机案，那么这个机案一定是比较宽大，能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所以机案发展到唐代 我们知道前世的积案是比较低矮狭小的，那么随着我们起居方式的变化，唐代的积案无论从高度还是体型都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唐代的桌案机。我们看这幅画，帷幕结经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一个案，这是一个供案。这个案有一个名字叫炸祖案。供案的案面上翘啊，就是翘头案，在案面的两侧是呈炸足的腿型，所谓的炸足就是像栅栏一样密布排列的腿足，下有托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足上半部还向内弯曲，僧人讲经说法，所以它的高度比一般的家具要高，所以这个炸足案的高度也很高。我们要跟旁边的人来比较的话，它高于人体的腰部。案这种家具我们讲过很多，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来讲案，它是从晋里面分离出来的。我们讲足啊，讲晋，讲玉，讲到案。早期的案都是比较低矮的，最开始最常见的案就是食案，上面摆放食物和餐具的食案，比如我们说举案齐眉的这个案，就是非常低矮的食案。汉魏时期就出现了承担书写行为的书案、奏案，到了唐代又出现了更高型的供案、香案。那么到了宋代，我们讲到宋代家具的时候，案的种类会更加繁多，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炸足案最早是从啊炸足平机发展而来，它的典型特点就是栅栏一般密布排列的足，很特殊的一种足的形状，辨识度很高。
1: 案与机的渊源很深，我们经常会把案和机并列提及，魏晋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唐代啊仍然有这种情况。
3: 在元人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描写的是帷幕结的姿势，叫右膝屈之着于座上，竖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首先是右膝，右腿就是弯曲的，然后放在踏座，这个座是高座啊。竖起左膝，这个左腿其实它是竖立的，然后踩在高座之上，右肘放在案几之上。我们看在高座上有一个平几，在高座前有一个案，那么我们从画面里面能看出他的右肘放的不是前面的这个案，而是高座上的平几。所以这里面的案几指代的是几，我们就知道在这里面它的含义啊是什么。尽管在唐代哈，案和几和床和榻有混称的现象出现，但是像这种高型的炸足案，我们一般不称为几啊，我们一般就称为案。大家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啊收藏的一件家具，它也是炸足，当然造型跟刚才稍有不同。这件家具在日本正仓院里命名叫多足机，机器的机，但是它通就是案机的机。我们来看这一个多足机，多少条足呢？我们可以数一下啊，左右各有九只足，加起来就是十八足机。它跟刚才壁画里不同的有哪些？首先这个炸足是直线条，整件家具都是呈现水平垂直的线条，也显示出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的造型和唐代家具造型的这种差异。最大的不同是案面，我们刚才看壁画里的案面是翘头，那么这个案面是水平的木板，而且没有边框，是一整块木板制成。所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就明显感觉到它非常的朴实简洁硬朗 跟刚才壁画里追求繁华的感受是不同的。唐代的乍族案它的乍族有的极其繁密，当然也有的比较疏朗。我们从日本相关的文献以及刚才维摩诘经变壁画给我们的隆重程度来看，我们就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或者是在日本同一时期，乍族的数目越多越繁密，就代表使用的场合更为正式，家具的等级应该是更高的。乍族案这件家具我们可以看到属于高型家具，但是唐代是一个家具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名称也比较混乱，家具也是高低并行。这样的高族案有低型的乍族案仍然存在，高低并存。
1: 案在设计之初的高度比较低，以适合人们跪坐时使用。唐代的时候呢，人们逐渐习惯了垂足而坐，所以乍足案的高度呢相对就调高了。不过低型案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唐朝焕发出了新的面貌。
3: 低型的乍足案在唐代有一个使用上的变化，就是它会放在床上使用。志怪小说《广义记》里的一个故事，主角叫裘家福，他去洛阳赶考，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其实就是仙人太乙真人，邀请他进到一个寺庙里面断案。那么在进入寺庙之后，就有一段描写，他请裘家福坐在椅床上，那么这个少年坐在哪儿呢？是这样说的，叫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这个贵人指的就是太乙真人，就是这位少年啊。当前有床，这个贵人就坐在床上的案后面啊，这个案放在前面，所以可以看到案是放在床上使用的。那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幅画，五代的画家魏贤画的一幅画。这幅画里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讲的汉代的故事啊，主角就是梁鸿啊和他的妻子孟光。我们可以看到梁鸿坐在床上啊，面前放了一个矮型的乍足案，妻子孟光举起这个石案，我们说举案齐眉。所以可以看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个使用特色。所以我们推测，虽然魏贤画的是汉代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是按照五代时期人们的一个使用习惯来绘制的。所以大家看，床再加上矮型的乍足案的高度就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孟光呢使劲把这个案举到头顶，还没有高过前面的这个矮型的乍足案。这种矮型的乍足案在唐代大概有多高呢？在唐代实行两种规制，唐小尺、唐大尺。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文献里的记载，隋唐时期的一本道书里面就讲了矮型的案的高度，叫七读经案，广1尺2寸，长1尺8寸，高1尺5寸，种种装教任识皆上至金帕相称。这里就提到了高1尺5寸，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如果按照唐大尺，唐大尺是1尺等于30厘米，1尺5寸的话，如果按照唐大尺就是45厘米。45厘米这样的一个案高，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盘腿而坐使用，垂足而坐使用又稍矮。唐小尺是多少厘米呢？1尺是24厘米。所以1尺5寸我们算一下就是36厘米，这样就刚好符合人盘腿而坐使用。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唐小尺制度。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出土的实物，这个就是唐代的一个矮型的乍足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乍足使用是非常的繁密，这是青瓷的乍足案的名器。 它的面板也是带有翘头，下面带有托泥，它的高度就应该是在35厘米左右，就符合我们刚才的推测。炸足的设计历史啊，非常的久远，我们现在很多当代的家具仍然会采用这样一种设计的形式。它受到人们的喜爱啊，是为什么呢？总体而言，这种炸足的形式就体现了一种虚实之美、含蓄之美和意境之美。我们看这些炸足，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列，就产生了一种韵律感，而且因为炸足之间有间隙，就形成了虚与实的对比，有实空间，有虚空间，如果有光线投射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含蓄内敛，具有中国独特的自在的飘渺空灵的意境之美，这就是炸足案。这是日本正仓院藏的一件乘务机啊，这件家具非常的绚烂多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机面的这样一抹绿色，这个案面的一抹绿色非常的鲜艳，紧接着我们的视线就会被下面支架的这样一个晕染彩色所吸引，外围到中间同一色系不断的渐变，而且有很多绚丽的花纹穿插其中，外面又勾染上了红色啊，这种勾染红色的做法是唐代的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所以这件家具实际上它融合了唐文化的特色和大和民族本身的艺术风格。这实际上是在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台，这件乘务案或者叫机还有一个名字叫牙床。牙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讲牙床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牙。这里的牙就是捆门式腿足的花形板片，牙就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就是后世的牙子。如果是长条形的，我们称为叫牙板；如果只是在转折处使用的，我们称为叫牙头或者叫角牙；如果上面有装饰的呢，我们称为叫花牙；如果没有任何装饰的，我们称为叫素牙。总体而言都可以叫做牙子。牙子这个术语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木工术语。在唐代，大型的牙床指的是带有捆门的床榻，小型的牙床就是带有捆门的案或者叫机，我们都把它叫牙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华丽的牙床，我们讲它是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案。在唐代，这种家具不仅可以作为乘务类的家具，还可以作为特定家具的基座啊，器物的台座。在唐代有这样一种习惯，非常珍视的珍爱的物品啊，底下会放有一个基座。那么在唐代最常见会给什么家具加上基座呢？就是箱类。在箱柜的下面加上带有捆门的基座，那么这种箱子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牙箱。带有捆门基座的牙箱看起来就比没有捆门基座的要更加隆重。比如我们来看这件家具，这个也是来自日本啊，正仓院藏的一件器物，就是带有捆门的，上面的这种装饰叫木画。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箱也有捆门式的基座。刚才的那件日本正仓院的牙箱和这件带有捆门基座的金箱里面盛放的应该都是比较珍贵的物品，因为盛放的物品非常珍贵，所以家具要做得非常的隆重奢华，加上这种捆门式的基座。牙床式的捆门基座在唐代比较盛行，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种唐代家具。
1: 唐代时，人们的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承上千年的分餐制渐渐转变为合餐制，这其中与家具的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人们垂足而坐，这种舒适的坐姿使大家围坐而食更加的方便，由此不仅产生了高足的椅子，更使桌案变得更宽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欣赏古画中的古代石案家具。
3: 宫乐图，我们今天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画面中心的大型的捆门托泥石案。这件石案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桌案体型好像都更大，正对我们的它的案的侧面有三个捆门并列排列带托泥。另外我们来讲一下案面下面的一个结构叫叠色，这种做法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建筑啊，砖石或者是木构造的建筑，就是用木材通过一层一层的堆叠向外挑出或者向内收进，这个案的案面是向外伸出，我们称为叫喷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叠色是一层一层是向外挑出，目的就是为了支撑住这个案的案面不让它塌陷。这种构造方式实际上是既科学又美观。我们来看这个案的案面，在案面的中心有方格形的装饰，我们猜测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案的高度，我们从作者人体的高度来看，跟我们现在案的高度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可以看到在唐代啊，案的高度和体量啊，比前代的有很大的提升。那唐代就出现两种案，比如我们刚才看的这种宽大的案主要用于石案，那么还有一种是翘头案，主要用于是书案、奏案、供案、香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啊，跟刚才的主题类似，也是属于宴饮的场面，叫宴饮图。这里面也是画的这些人围坐在一个石案的周围啊，宴饮的场面。那我们比较一下这幅画跟刚才那幅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刚才的那个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妇女，而且明显它的场合更为正式。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具的造型更为复杂，曲线更多，更为华丽。那么我们看宴饮图，首先从人物的坐姿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场合，有的人是盘腿坐在这个有点像长凳或者长榻之上，也有的人呢是一条腿在长凳上，一条腿垂下来。而且从家具的造型来看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刚才那个是捆门托泥，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石案，第一个它的高度就更矮一些，而且基本是直线构成啊，四足落地，包括我们看这个长凳坐具啊，也是四足落地。从这一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家具的不同之处，但是相同之处是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我们从这件宴饮图当中可以看到家具在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承袭关系。这幅画的案和它的坐具，我们叫长凳或者叫榻，造型上非常类似，凳像榻，案呢又像凳，而且在唐代床和榻又有混称的现象出现，所以唐代的石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石床。那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捆门托泥的石案和很简洁的石案，那么这个石床更倾向于哪一种造型呢？我们刚才讲了牙床，就是带捆门基座的这样一个床榻或者是乘务案，所以石床应该就是带捆门形式的石案。那我们在榆林窟壁画嫁娶图里面就看到了这样一件石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床带托泥捆门底座，而且在案面上有一圈唇口，我们称为叫拦水线，在这个石床上面放了很多食物。这个石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托泥的两侧 有两个柱子伸出来，有两根贯通的木杠。

0: 所以我们推测这件石床实际上是可以抬起来搬动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从室外啊搬到室内啊，可移动的家具。除了石床还有茶床，茶床呢就是用于喝茶的小案。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型的石案，无论是宫阅图、宴饮图还有嫁娶图当中啊，大型的石案、小型的茶床、石床，都能够感受到唐代社会的安定，人们生活的富足。无论是宫廷贵族、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悠闲自在。所以这些家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富足的美、恬淡的美、闲适的美和安逸的美。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说个心里话，老人害怕孤独，太过依赖儿子，是不是抑郁了？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有没有过这样的相亲经历呢？媒人刚发过来对方的资料，你第一眼先锁定的是照片，颜值不合心意就直接一键淘汰，连基本的聊天都懒得解锁。也有人和相亲对象线上聊得投机，三观契合，满心期待线下见面，结果见面后被一句冷冰冰的没眼缘彻底否定，所有好感瞬间归零。不知从何时开始，原本主打真诚匹配、缘分相遇的相亲渐渐变了味道，沦为一场极致功利的卡颜局。颜值高低成了相亲市场上最直接、最硬性的筛选标准。近日有一项专项调查显示，64.0%的受访者坦言，颜值已经成为了相亲最大的门槛，其优先级远超学历、薪资、性格、家境等核心的婚恋条件。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相亲误区，把颜值当作择偶第一标尺，用第一眼的感官好恶定义一段关系的全部可能。可高颜值真的等同于好缘分吗？眼缘真的能够决定婚姻长久与否吗？过度执着于外貌筛选，是不是正在让我们错过真正适配自己的人？今天我们就试图来拆解年轻人的婚恋审美焦虑。
2: 一张照片定生死，一眼眼缘定结局，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相亲的真实写照。打开各大社交平台、相亲社群，随处可见直白的择偶要求。身高、体重、五官、穿搭、外貌指标被细化、量化、标准化，但凡有一项达不到心理预期，直接淘汰出局。调查数据清晰印证了这一现状。超60%单身青年认为颜值是相亲最大门槛，其中95后年轻人的认同度最高，达到67.6%。年轻群体的外貌择偶偏好尤为突出，很多年轻人直言自由恋爱可以日久生情，慢慢磨合，但相亲节奏快，成本高，没有多余时间深度了解彼此，颜值就成了最高效的筛选工具。67.8%的受访者坦言，性格、人品、三观都需要长期相处才能感知，而高颜值能快速带来感官愉悦，快速拉近心理距离。可现实往往充满反差，有人执着追求高颜值相亲对象，屡屡碰壁，迟迟脱单；有人放宽外貌标准，相处后收获了温柔契合的伴侣。相亲卡颜局到底是年轻人的择偶刚需，还是陷入认知误区的自我内耗？颜值至上的相亲逻辑真的靠谱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1: 在当下的单身青年圈层当中，相亲早已经摆脱了老一辈看人品、重踏实、求安稳的传统模式，彻底迈入颜值优先的新时代，卡颜成为相亲市场不成文的潜规则。从前期的资料筛选到线下见面打分，颜值贯穿相亲的全过程，成为第一道也是最严苛的准入门槛。很多年轻人的相亲流程早已经固化了，那就是先看照片卡颜值，再看身高、体重、重外形，最后才象征性的了解性格、工作、家境、外貌。如果不达标，后续一切免谈。比如说27岁的天津女士叶青，有着非常典型的相亲体验，也是无数年轻相亲者的缩影。她近期呢，经家人介绍相亲，对方学历比较好啊，比较稳定，工作体面，性格温和，各项硬性条件都十分匹配，唯独长相没有贴合她的审美偏好。整场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叶女士完全无法专注于对方的谈吐和表达，满心都是颜值不合心意的执念。即便对方主动找话题，礼貌周到，她也始终提不起自己的好感。反观遇到颜值贴合自己审美的相亲对象的时候，哪怕对方谈吐普通，话题枯燥，他也愿意耐心倾听，主动交流。这种差异化的相处状态精准体现了当下年轻人的相亲心态，也就是颜值直接决定了相处的意愿，左右第一印象的真实好坏。另外一位32岁的安徽男生李轩更是直白的颜值优先的践行者。

0: 林雪表示，自己的相亲标准永远都是颜值先行，只有对方颜值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才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在他看来，相亲不同于自由恋爱，没有日积月累的相处铺垫，没有共同的生活交集，双方完全是陌生状态，很难快速地判断三观、人品、性格等内在特质。 而颜值是最直观、最无需耗费成本判断的标准，能够快速完成筛选。如果第一眼的颜值不达标，后续相处对他而言都是一种精神内耗，与其勉强接触，不如直接止损。 而这种颜值至上的相亲模式呢，催生了全民热议的卡颜值的现象，有相关调查数据更是直接印证了这一趋势。调查显示， 64.0% 的受访者认为颜值是相亲最大门槛。交叉分析发现，年龄越小的群体对颜值的执念是越深的， 95后认同率高达 67.6%， 00后紧随其后， 而85后认同率仅为 53.4%。 足以看出，年轻一代的婚恋择偶的外貌偏好是愈发明显的。同时， 65.1%的受访者认为颜值可以作为相亲的重要参考，仅有 18.4%的受访者明确认为颜值筛选不合理，大众对相亲卡颜的行为包容度也是极高的。 而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年轻人沉迷卡颜其实并非是单纯的肤浅和虚荣，背后有着清晰的心理逻辑。首先是认知省力的心理，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相亲呢是一场高效的择偶行为，而人品、三观、情绪价值等内在特质需要数十次甚至是数月的相处才能够逐步感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的成本。 而颜值呢，是可视化、可快速判断的外在条件，能够帮助年轻人快速完成择偶的筛选，降低决策成本。其次是愉悦的心理， 68.8%的受访者表示， 赏心悦目的外貌能够快速建立好感，带来积累积极的情绪体验，和高颜值的人相处，身心呢会更加的放松愉悦。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存在匹配对等的心理， 34.6%的受访者认为 自身条件很优越，颜值也很出众，理应匹配同等外貌水平的伴侣。追求外貌适配是婚恋匹配的基本要求。但看似合理的卡颜择偶，实则暗藏诸多弊端，也是当下年轻人相亲屡屡失败、迟迟遇不到良缘的重要原因。很多人陷入以貌定人的思维误区，把第一印象等同于全部人设，用静态的外貌标准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内在价值。 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长相普通、气质平平，却拥有温柔包容的性格，靠谱踏实的人品，共情力极强的内核。这些珍贵的婚恋特质从来都藏在皮囊之下，无法通过一张照片、一次初见被看见。过度执着颜值筛选，本质上是用片面的标准局限了自己的择偶视野，让很多优质良缘在初见的筛选当中遗憾错过。
1: 所谓的相亲卡颜局，看似是精准择偶，实则是年轻人被感官偏见困住的婚恋内耗。我们总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可在当下的相亲市场，太多人只停留在始于颜值，却直接斩断了后续所有了解的可能。一张不合心意的照片，一句简单的眉眼缘，就让无数潜在的优质缘分草草落幕。 我们习惯性把颜值当作婚恋刚需，认为好看的皮囊才配拥有长久的陪伴，却忽略了感情最本质的规律。外貌是一时的观感，内核才是长久的支撑。相关调查给出了清醒的答案。超半数受访者认为，过度执着高颜值择偶，很容易错过真正适配自己的缘分。 更值得深思的是，近半数受访者明确表示，颜值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标准，人的外貌、气质、状态都会随着岁月沉淀、心态变化。生活磨合不断改变，青涩的棱角会变得温润，普通的容貌会被温柔的气质赋能，而再好的皮囊也会在时光中慢慢褪去光鲜。 当我们把转瞬即逝的颜值当作婚恋择偶的核心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颜值到底会不会成为缘分的阻碍？一成不变的外貌执念正在毁掉多少人的相亲缘分？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0: 在相亲卡颜局盛行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陷入极端的颜值的执念，那就是非高颜值不聊，无眼缘直接放弃，把外貌适配当作缘分开启的前提。但是大量真实的婚恋案例和调查数据都在提醒我们，过度看重颜值早已成为年轻人遇见良缘的最大阻碍。另外，有一项针对单身青年的婚恋调查显示，55.7%的受访者明确认为，沉溺于高颜值的择偶标准，大概率呢会错过合适的缘分。同时，近半数受访者提出，颜值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会随着时间、心态、生活状态不断的改变，绝对不能作为婚恋择偶的核心标准。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身边有一位30岁的上班族小林，就亲身经历了颜值偏见错失缘分的遗憾。2年之前，小林在亲友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男生，男生国企工作，性格稳定，待人真诚，三观稳定，情绪也很稳定，唯一的短板就是长相普通，不属于当下主流的帅气审美。初次见面之后，小林因为没眼缘，颜值不够，直接拒绝了对方继续相处的邀约，果断结束了这段缘分。在之后的2年时间当中呢，小林陆续相亲了10余次，遇到了不少颜值出众的相亲对象，可大多数相处之后暴露出很多问题，有的是这个虚浮虚荣，有的是三观不合，有的情绪暴躁，缺乏担当，有的精致戾气，不懂包容。兜兜转转2年时间，小林不仅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反而愈发焦虑。偶然有一次机会，他得知当初被自己嫌弃颜值普通的那个男生早已经结婚生子，婚后呢，把家庭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对伴侣温柔体贴，事事包容，日子过得是安稳幸福。对比自己屡屡失败的相亲经历，小林是满心懊悔，当初仅凭外貌决定了一个人，实在太过片面，也亲手错过了最适配自己的良缘。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吧，和小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9岁的已婚女生张冉。张冉和丈夫也是相亲相识的，初见时丈夫长相平平，穿搭朴素，完全不符合她年轻时的颜值择偶标准，身边的朋友也调侃这个女士啊，找了一个普通人。但是张冉没有被第一印象所束缚，她始终认为相亲的核心是在了解内在，而并非是评判她的皮囊。相处过程当中，她慢慢发现了丈夫的诸多优点，情绪稳定，包容大度，懂得换位思考，善于共情，对待感情专一真诚，对待生活踏实上进。相处半年时间之后，两人顺利步入婚姻，婚后3年日子愈发的温馨和睦。更让张冉意外的是，随着岁月沉淀，丈夫的气质发生了很大改变，踏实稳重的气场，温柔包容的性格，让她越来越有魅力了，远远比很多徒有其表的人更具吸引力。这两个反例啊，其实啊，精准印证了婚恋市场的核心真相。颜值呢，从来都不是衡量缘分的标尺，过度的执着于外貌只会成为缘分的绊脚石。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年轻人的眼缘执念本质是首因效应的过度放大。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首因效应啊，它指的就是第一印象会在人的认知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难以轻易改变。在相亲场景当中，外貌就是第一印象的核心载体。很多人将初见的感官好感等同于长期相处的适配感，误以为没有眼缘就无法培养出感情。但实际上，首因效应带来的好感是短暂片面的，而亲密关系的长久维系依靠的是长久相处的舒适感、契合度和归属感。同时呢，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的审美和外貌感知具备极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所谓的没眼缘，大多是初见时陌生感带来的感官上的排斥，而并非真正的适配偏差。随着相处时间变长，了解不断加深，当我们逐渐接纳一个人的性格、人品、三观，对其外貌的评价也会随之改观。这就是典型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反之，初见惊艳的高颜值会随着相处当中的矛盾隔阂、三观不合，慢慢褪去滤镜，变得平庸，甚至让人非常反感。比如说，调查当中有近半受访者就认为颜值会随时间改变，正是看透了这一婚恋的本质。人的外貌 从来都是动态变化的，年轻时的精致皮囊会在岁月当中慢慢衰老，皱纹白发，体态变化都是必然，而普通的容貌会被温柔的性格，通透的心态，丰盈的内在滋养出独特气质。外貌是天生的，而人品、三观、情绪价值、责任担当是后天沉淀的，长久的能够支撑婚姻走过数十年乃至几十年岁月的核心特质。我们再来反观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相亲困境，大多呢是源自于本末倒置的择偶标准，他们执着于转瞬即逝的颜值，却忽略了长久适配的内核，用单一的外貌标准筛选了本该多元适配的婚恋的缘分。 81.2% 的受访者在调查当中表示，即便相亲对象的颜值未达到预期，也愿意继续的接触了解，而这份清醒正是当下相亲市场当中最稀缺的择偶心态。
1: 摆脱了颜值至上的误区，很多年轻人又陷入新的相亲困惑。既然颜值不是择偶核心，那物质条件、经济实力是不是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关键？在相亲市场上，薪资、房车、存款始终是大家重点考量的硬性条件。很多人坚信有钱有物质就能撑起安稳的婚姻，就能拥有圆满的亲密关系。但三联生活周刊往期深度调研内容给出了颠覆认知的答案。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核心条件从来不是有钱有颜。纵观身边的婚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很多颜值出众、家境优渥、收入可观的情侣最终难逃分手、离婚的结局。而很多平凡普通、没有优越物质条件、没有惊艳外貌的伴侣却能相守一生，岁岁安稳。金钱能解决生活的物质刚需，颜值能带来初见的感官愉悦，但两者都无法规避亲密关系中的矛盾隔阂，无法化解三观不合的内耗，无法填补情绪不被滋养的孤独。抛开颜值与物质的双重滤镜，相亲真正需要筛选的到底是什么？决定一段婚恋关系能否长久走下去的终极密码到底藏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0: 长久以来，相亲市场上始终存在两大主流的择偶误区，要么执着颜值至上，信奉好看即适配，要么推崇物质为王，坚信有钱即安稳。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高颜值决定了相处好感，好物质决定了生活质量，只要满足这两大条件，婚恋关系就能顺利长久。但是曾经有一篇深度文章结合了多年婚恋调查数据与大量真实的案例，得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那就是有钱有颜从来都不是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核心条件，二者呢只是婚恋的加分项，绝非是必需品。无数破碎的婚恋关系也印证了同一个真相，颜值与物质只能决定一段关系的开端，却无法支撑一段关系的余生。现实生活当中呢，颜值出众、家境优渥却婚姻不幸的案例其实还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位34岁的王先生啊，是众人眼中的优质相亲对象，长相帅气，外形突出，自主创业，收入可观，房车齐全，家境殷实，外在条件几乎无可挑剔。曾经相亲的时候，他凭借颜值和物质优势备受青睐，从来都不乏追求者，可步入婚恋之后呢，这段看似完美的关系却迅速崩塌。王先生自身条件优越，性格却极度自我，比较暴躁，缺乏共情能力与责任担当，遇事只会推卸责任。妻子起初被他的外在与物质条件所吸引，婚后却长期陷入情绪内耗，日常相处毫无温暖，遇事独自承压，矛盾只会冷战对抗。即便拥有优质的物质生活、出众的外在条件，两人的婚姻依旧充满了隔阂与争吵，最终无奈走向了离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31岁的普通夫妻小杨和小陈，两人都是普通上班族，长相平凡，家境普通，没有高额收入。但是呢双方在相处的时候啊，双方的外在物质条件那时候不算突出，可相处过程当中两人无比契合，三观一致，节奏同步，遇事懂得沟通包容，情绪彼此滋养，对待生活踏实上进，对待彼此真诚专一。没有经验的颜值加持，没有优渥的物质兜底，可两人婚后呢是互相扶持，平淡的日子过得是温暖踏实，岁岁安稳。 这两段强烈反差的婚恋故事直接揭示了婚恋的本质，好看的皮囊，丰厚的物质，都抵不过契合的内核，温暖。

0: 颜值的效应，从心理学角度来深入解读一下吧，就能够清晰的看明白为何有钱有颜无法成为相亲成功的核心条件。首先呢，颜值带来的是感官吸引力，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刚刚我们也说出了啊，心理学当中还有个效应叫做曝光效应，初见的颜值 吸引力会随着相处时间变长逐级递减，新鲜感褪去之后，外貌带来的好感会快速消失，能留住人的是相处的舒适与内心的归属。单纯依靠颜值建立好感是没有内核的，像是昙花一现。其次，物质能够解决生活刚需，却无法治愈情感内耗。金钱可以提升 生活本质，生活的品质，解决衣食住行的现实问题，但是无法化解三观不合的矛盾，无法填补情绪不被理解的孤独，无法修复人品缺失的伤害。婚姻呢，是数十年乃至是数几十年的朝夕相处，是情绪长期共生，精神的彼此依存，而并非是简单的物质匹配，颜值登对。 我们也结合了一份调研结论与心理学的婚恋研究啊，就发现啊，真正决定相亲成功、婚恋长久的核心条件，归根结底是三大内核特质，也是择偶最值得坚守的核心标准。第一是契合的三观与同频的认知，三观是婚恋关系的底层逻辑，消费观念、生活认知、人生追求的同频，是减少矛盾、长久相处的基础。
1: 相亲择偶本质是寻找人生的合伙人，三观契合才能遇事同心，相处不累。第二是稳定的情绪与共情能力，婚姻的上限呢，从来都不是物质的厚度、颜值的高度，而是情绪的稳定度。情绪稳定的人能够懂得克制脾气，理性处事，不会把负面情绪转嫁给伴侣，拥有共情能力的人懂得换位思考，体谅包容，能看得见对方的付出，理解对方的不易。 高质量的婚恋关系，核心是情绪价值的双向供给，彼此治愈。第三是靠谱的人品与坚定的责任感了。颜值会衰老，财富会波动，唯有靠谱的人品、不变的责任是

放下对颜值和财富，终究只是空洞的外在包装，无法支撑长久的亲密关系。相信择偶从来都不是筛选最完美的外在条件，而是寻找最适配的灵魂伴侣。放下对颜值和财富的极致的执念，聚焦于内在契合，情绪适配，人品靠谱，才能跳出相亲误区，遇见真正属于自己的长久缘分。 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 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征信眼贴，让您 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0-706-1900，40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 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0-706-1900，40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

0: 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对于这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山朝北他说，本质上就是这样，很多人嘴上说着不要求颜值，真正见面对方长相普通就直接 pass 掉，说白了还是被颜值第一的刻板印象给捆住了，很难跳出这第一印象的执念。对啊，这位网友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相亲当中啊心口不一的状态。很多人心里是清楚颜值啊可能不是很重要，可行动上还是忍不住被第一印象给牵着走。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留言。阿佑不是糖，他说，我之前也踩过这个坑，相亲上来先看这个脸，不和眼缘直接不聊，后来才反应过来，我连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都没了解，光凭一张脸就把人给否定了，错过了挺多不错的人，现在已经改了，至少会聊两三次再做出一个判断。其实我们看到啊，像阿佑这样慢慢调整心态就是特别好的开始，毕竟只有真正的了解和接触才能够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光靠一张脸确实没办法判断一段缘分的好坏与否。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害怕孤独，太过依赖儿子，是不是抑郁了？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2: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1: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回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如今 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 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地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地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 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3: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 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 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 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

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
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

0: 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
1: 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也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 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他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 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
0: 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嗯，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 他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他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啊。 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趣感，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 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 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他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 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 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

0: 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后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1: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0: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老歌听不够，经典永流传。今天的老年天地，让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串起那些闪光的日子。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如果希望点播歌曲，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1046。无论您是想把祝福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还是想借着歌声怀念远方的老友，或者是想致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可以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编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安排播出。湖北潜江的徐女士点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徐女士说，8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要祝老伴儿胡明胜78周岁生日快乐。徐女士在电话里边感慨说，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50多年，老伴儿脾气倔，但是心里边装的全是她。她特别感谢老伴儿过去几十年里对自己的包容和照顾。她说，只要有她在，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送给胡先生，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武汉的赵国强先生点播《同桌的你》。赵先生说，下周就是他们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会了。他说，这首歌一响，他就能想起当年在武汉二中读书的日子。50年的光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是一提起当年在长江边吹过的江风，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他说，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相聚的老同学们，愿大家归来仍是少年。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味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1046，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宜昌的张秀英点播歌曲《船工耗子》，送给她87岁的老父亲。张秀英说，父亲曾经当了20多年的峡江船工，以前过西林峡，那船工耗子喊得震天响。但现在呢，三峡大坝建成了，峡江成了平湖，而老父亲也退休好长时间了。张秀英说，虽然拉纤的日子过去了，但是那股子黑黝黑的坚韧精神永远刻在咱们宜昌人的骨子里边。那这首《船工耗子》送给张秀英的父亲，也送给所有为三峡建设流过汗的老一辈。

来自襄阳的李志强先生上周打电话说，他今年68岁，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李先生说，他退休前是个桥梁工程师，大半辈子都是在跟汉江和图纸打交道，走过大江南北，吃过不少苦。而退休以后呢，他也没闲着，天天去襄阳古城墙下打太极拳。他说，人生就像这首歌里边唱的，只要心不老，路就一直在脚下。那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所有的不服老还在努力发光发热的老年朋友们。

荆州的陈美华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已经去世3年的老伴儿。陈女士说，老伴儿生前最爱听邓丽君的歌，每次她唱起这首歌，老伴儿就会笑着接下一句。但是如今老伴儿不在了，她觉得每当月圆之夜，老伴儿一定在天上听着。她说，现在我想通了，爱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来陪伴。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陈女士，愿您天上的亲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这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的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的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

0: 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滴了肚噜蜜，气色方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青藤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兽医所。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元一瓶，一分不会少。而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需要49元，直接。

0: 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库什。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安排的是老年朋友点播的一些经典老歌，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陪您回首那些美好的往事，享受当下的幸福晚年。别忘了我们的点歌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那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黄冈的刘女士说，今年8月5号她的小外孙女刚满10岁，那这个暑假回老家一起度过了1-2个月的快乐时光，眼看没多久外孙女就要回城上学了，刘女士十分不舍。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刘女士，也送给天下所有疼爱孙辈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们。

湖北十堰的王建国先生点播驼铃。王先生今年75岁，他说这首歌是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李长海的。当年在武当山脚下的部队里，他们俩一个班，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汗。退伍那天，两个小伙子抱着哭成了泪人儿。一转眼40多年时间过去了。王老先生说，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是那份战友情就像歌里边唱的，路漫漫雾茫茫，却永远在心里。

恩施州咸丰县的黄志强先生点播《上海滩》。黄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恩施的大山里修路，那时候条件苦，但是大家干劲足，为了赶工期经常加班加点，却没人喊累，因为心里边都憋着一股浪奔浪流的劲儿。如今恩施的高铁通了，大山变成了风景区，当年的工友们也都散了，但是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他还是会想起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这首《上海滩》送给所有

咸宁的王女士点播《永远是朋友》，送给她老年大学合唱团的姐妹们。王女士说，她们合唱团平均年龄65岁，每周3次排练，从不缺席。有人说老年人就该在家带孙子，但是他们觉得唱歌能让他们忘记年龄，找回自信。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新学期即将开学，王女士对此十分期待。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忆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839310046，各位点播的歌曲我们将在下周同一时间安排播出，希望您准时收听。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京剧雅韵生动山河，丝竹悠扬传古韵，皮黄铿锵颂风华。京剧呢，作为我国的国粹，千百年来以其婉转的唱腔、鲜活的人物、深厚的底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京剧的世界，在字正腔圆的韵律中感受国粹的独特魅力，开启一场惬意的听觉之旅。首先呢，就让我们从一段耳熟能详的老生唱段开始，重温那份豪迈与洒脱。那京剧《定军山》呢，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老将黄忠勇夺定军山的壮烈故事。这段唱段呢，正是黄忠得知敌军的动向，胸有成竹，准备出战的时候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苍劲有力，将老将的沉稳果敢与必信的这个信心呢，

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呀、来聆听著名的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这段充满力量的唱段啊，感受黄忠的英雄气概。一起来听《定军山》其中的一个唱段，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这段荡气回肠的演唱啊，一字一句皆铿锵，一板一眼见风骨，黄忠老将的豪情透过唱腔呢直抵人心。听完了老生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换一种韵味啊，走进旦角的灵动与温婉，去感受一段充满欢喜与期盼的唱段。它呢就是来自京剧《锁麟囊》当中的《春秋庭外暴风雨》。 那说到锁麟囊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啊。这段唱段呢，是薛湘灵出嫁的途中，在春秋亭避雨的时候，目睹另一位新娘的窘迫，心生怜悯与善意的倾诉，唱腔婉转悠扬，情真意切，没有悲戚，唯有温润与善良。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名家史悠。

0: 童带来的这一段《春秋庭外暴风雨》。
1: 小姐

0: 了猪啊！老头儿，过来，
1: 做什么？
0: 我说你们受过家庭教育没有？避雨就避雨吧，在这儿紧着哭。再者说了，出嫁有什么哭的呢？这也就是他，我要是听说出嫁呀，睡着了我都得笑醒了。
1: 呀呸！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管你什么闲事啊！
0: 瞧你们这个穷样，你们姑娘要是过了门啊，还指不定有没有康熙呢。
1: 不要哭啊，
0: 小姐，她要哭。

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走去，问他这些个干什么呀？

0: 气，我问就是了啊。瞧你们老头我这勇气。老头过来过来过来。
1: 躲什么？
0: 不让你们哭啊，是非哭不可。我们小姐问起来了，问她为什么哭啊。
1: 呀呸，你比你的鱼，我比我的鱼，鱼过天庭各自上去，她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岂有此理！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跟人小便狗毛，哪那么大火气呀？小姐，

0: 神他可厉害着呢。
1: 老人家，我这厢有礼，还礼还礼，十里梅河，请问老人家赏戏，小老儿赵如寒，小正是你何人？小中乃是我的女儿，因何啼哭啊？只因家中贫穷，无有妆奁，故而啼哭啊。有劳了啊，小姐，他家姓赵，小中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穷，无有嫁妆，故而啼哭。
0: 哎呦，感情是为了穷啊！别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就是把锁麟囊给她，也够她吃半辈子的啦。

这锁铃铛可不能给呀，这可是老夫人特别的那么点意思，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抱外孙子呢。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这一段唱腔啊如流水般婉转，将薛湘灵的善良与细腻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京剧旦角唱腔的柔美韵味。如果说锁麟囊是温婉的善意，那么接下来这段唱呢便是少年意气的张扬与洒脱。它呢来自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杨宗保在马上传将令。不同于四郎探母当中部分段落的离愁啊，这一段唱展现出来的是杨宗保挂帅出征少年得志的豪情。唱腔明快利落，充满朝气，将少年将军的英气与果敢展现得恰到好处。我们来听叶派小生叶少兰演唱的这个精彩唱段。

两松炮，奉了胡帅之命，巡营梁山。

这段唱呢，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唱腔掷地有声。这段唱段让我们看到了京剧舞台上不一样的英雄风采。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国粹京剧的系列经典作品。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得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 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

0: 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一杯清茶，几段细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国粹京剧的几段经典作品。我们接下来呀再回到老生唱腔啊，去聆听一段充满智慧与谋略的唱段，它来自京剧《空城计》当中《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空城计》呢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这一段唱段呢是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从容不迫巧设空城计时所唱的，唱腔沉稳舒缓，从容不迫，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与淡泊名利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丝毫的悲戚，唯有运筹帷幄的笃定。请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带来的这一经典唱段。

沉稳从容，韵味悠长。听完这一段唱段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位端坐城楼、从容抚琴的诸葛孔明，感受到了他的非凡智慧与气度。那领略完谋士之略的风采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一段充满侠气的唱段，感受江湖儿女的洒脱与豪迈。他呢，就是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猛听得金鼓响，化身镇龙。穆桂英呢，是京剧当中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这段唱段呢，是穆桂英年过半百，得知国家有难，毅然挂帅出征时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气势磅礴，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傅佳带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是如沐春风，如赏明月啊，巾帼豪情，气吞山河。这段唱段呢，让我们看到了穆桂英的侠肝义胆与家国情怀，也感受到了京剧唱腔的磅礴气势。欣赏完巾帼英雄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聆听一段温婉动人的张派经典唱段，它呢来自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这段唱段描绘了杨贵妃呀、在百花亭等候唐玄宗的时候所见的美景与心中的淡淡欢喜，唱腔婉转缠绵，柔美细腻，如泣如诉却不悲泣，将杨贵妃的娇美与温婉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带来的这一段唱。

如沐春风一般啊。刚才的这一段张派演唱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呢，是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演唱的。那这一段张派唱腔将京剧的柔美与细腻发挥到了极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八段经典的唱段，有这样几种别样的风情，从老将的豪情到少年的义气，从温婉善意到巾帼担当，我们在皮黄韵律当中呢，感受到了国粹的博大精深，也收获了满满的欢喜与力量。京剧雅韵生生不息，皮黄铿锵代代相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104.6 AM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2: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9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0到33度，中东部33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已接近1500亿元，不少人担心养老钱不够用，权威专家支招教您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
3: 个人贷款新规正式施行，所有息费一张表写得明明白白，央视解读个人贷款如何看懂这张贷款明白纸。
2: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将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低开低走，三大指数全线收跌，沪指跌0.59%，深成指跌0.96%，创业板指跌1.24%，科创50指数重挫5.08%。
2: 盘面上，风电设备、电网设备、环保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妆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
3: 板块方面，核能核电概念表现强势，环保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低，存储芯片概念大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4000只。
2: 那今天呢，科技板块还是在深度调整，现在呢，投资者都很关注到底会调整到什么时候，八月份 A 股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呢？普通投资者该秉持怎样的操作策略？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4: 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市场大概率的走势就是逐渐去震荡磨底，然后结构性的修复啊，轮动修复。那么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前半月就目前这个阶段，八月上旬到中旬的时间呢，偏向于的是震荡。一方面是要消化交易集中度的问题，包括反弹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短线抛压的问题，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资金的筹码结构。那到后半月以后呢，八月底是业绩密集披露的阶段，无论是 A 股还是美股这边的核心龙头企业的业绩都会愈加的清晰。那随着业绩兑现之后呢，资金有了一个相对充分的时间来震荡以后，资金大概率会重新回流到既有业绩支撑、有订单兑现，那同时估值也逐渐消化到合理的核心龙头企业去。那么修复方式呢，呈现出来的大概率就是 有订单有业绩的核心龙头率先企稳，业绩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公司会先修复。但是呢，随着八月到后半月，可能有一些前期完全是靠概念跟随上涨的这些主题投资也好，然后事件驱动也好，这些公司就会逐渐的从修复的过程当中慢慢掉队，然后震荡逐渐往下去创新低。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分化的过程当中呢，投资者需要做的就是每一次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科技仓位是非常重的，那我们趁反弹去做一个持仓结构的调整啊。对于一些前期纯粹是偏向于靠概念上涨的，累计涨幅也比较大，并且回调下跌以后它的估值依然无法跟业绩做好匹配的这些边缘化一点的概念公司呢，我们就要做好逢高的这个持仓结构的压缩。结构上呢，总体建议投资者更关注有订单有业绩去支撑的核心龙头品种。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赵冬梅。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财经热点。从八月份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那么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呢？咱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5: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6: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7: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

0: 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1: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2: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1: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3: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1: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4: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5: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6: 那除了个人，相关部门还透露，企业版的贷款明白纸虽然还没有正式实行，但是目前已经在多个省份和地区先行先试。
7: 那么这项制度设计和传统的贷款模式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它对于企业未来获取贷款又会产生怎样的实质影响呢？咱们继续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
1: 北京市经开区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主要给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生产零部件，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扩产能的资金需求迫在眉睫。
8: 我们对接过很多的这些贷款机构呀，当时给出来的直接的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加上一些可能一些服务费啊、手续费啊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远高于他说的这个值。
1: 之后多家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了企业贷款明白纸，贷款利率及各项息费清晰列明，企业从被动接受报价变为主动比价，综合考量各家银行明示的年化融资成本后，最终选择北京一家银行贷款12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
9: 今年前6个月，我行已落实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贷款1911笔，涉及放款金额375亿元。目前这项政策已惠及我行1414家企业，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透明公平的融资环境。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业贷款明白纸的意义，首先是让企业把账看明白，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实实在在推动了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10: 也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企业的需求，给企业匹配适用的政策，比如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像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帮助企业进一步节约融资成本，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到更多的企业。
6: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关注创业贷款，也关注养老金，眼光看得特别长远。根据权威方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缴存额度已经接近1500亿。
7: 虽然说这个数额看起来比较庞大哈，但是呢，现在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中年人还是担心自个儿退休以后啊，这养老金不够花该怎么办呢？网上呢也有不少的网友都在研究个人养老金怎么买才能让以后的养老生活更有保障。
6: 这个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
7: 那么到了退休时，个人的养老呢就多了一个养老金的来源。不过呢，和普通的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
6: 那么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科学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才能够在未来获取最大的收益？对此，央广也专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田立辉，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12: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13: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14: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11: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15: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1: 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15: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1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听相关的报道。
17: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 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0: 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板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另外，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在下半年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5: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据工信部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达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
1: 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2522吨，需求总值大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3: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美国联邦政府计事近日以线上方式发布公告说， 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0,000的保证金。
3: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
3: 未来科学节加江湖组合拳多项活动持续激活武汉夏日文旅市场，
1: 出行利好叠加国庆车票开启预约，西石高铁迎来票价优化，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1: 他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2: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3: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1: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2: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3: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1: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2: 妈，你也吃点好的。
3: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1: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第三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光谷天地、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请注意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旅游。在这个暑期，湖北持续发力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多条特色赛道亮点频出，其中文旅加工业新模式快速走红。
7: 曾经的老工业城区怎样盘活闲置工业资源，让深厚的工业底蕴催出文旅的新动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秦静一同走进武汉青山区寻找答案。
9: 我现在就站在武钢1号高炉的脚底下，70多米高的炉体显得特别的庞大。站在跟前呢，这种工业重器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这边呢还有数字的互动体验装置，按下手印，旁边就能够还原当时高炉出铁水的这种场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下呢，刚刚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关于一号高炉的总产量这些数字，瞬间就有了实感，也有了温度，

0: 有了重量。
1: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号高炉、一米七闸机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们卸下生产使命，以工业遗址的身份重新开门迎客。2025年底，武钢文化旅游区评上了国家4A 级景区。今年又升级了虚拟数字装置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真实、创新、硬核的中国制造。二季度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游客汪胜浩：
2: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那个年代，老一代的这个中国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我们深受启发，心情澎湃。
1: 武钢集团工业文化服务分公司副总经理孙红：
3: 我们陆续开放了呢我们的5G 炼钢操控中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代化的炼钢工人是如何在这种科技智慧化的那个场景下来炼钢的。然后还开放了我们的大数据中心、低碳环保中心。
1: 武钢的探索给青山区盘活工业存量打开了思路，深挖工业遗产底蕴，不断拓宽工旅融合的边界。循着这个方向，周边的戴家湖也跟着变了。这里原本是工业用地，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蜕变为一片城市绿洲。2024年，劳模工匠主题展区建成开放，没有大拆大建，就地融入工业文化元素。现在既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成为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游客刘爽：
4: 老武汉的氛围蛮足的，所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火车那种比较有连带感的。
1: 武汉市戴家湖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莹：
5: 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陆续也是接待了相关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陆续有40余场。那与周边的社区学校开展的公园大课堂、植物医生以及研学的各类的主题活动也达到了30余场，覆盖了1000余人次。
1: 遗址和公园是怀旧版的工业文旅，但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还得整点新活。位于青山江滩一处工业码头旁的沙排馆，过去使用率极低，当地把它改造成音乐秀场，落地了 MOS 音乐季，长江当背景，老工业区跟潮流音乐碰撞，串联起演出、市集、休闲消费。自7月开演以来，仅3个周末就吸引近1万人次打卡。武汉市民赖赖：
6: 场地的布置，然后包括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江边，我一出来我感觉哇好凉快，反正刷新了我对青山的认识。
1: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梅索：
7: 以这个为起点吧，我们整个江滩后面其实都是以这个思路在做，以这种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引入这个文艺场馆、体育的场所，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实现一个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发展的方向。
1: 从生产厂区到旅游打卡地，湖北目前已培育5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黄石投入4亿元活化百年华新水泥厂，工业活化石变身文化遗址公园。宜昌改造废弃3线军工厂，打造809军工主题度假小镇。实验东风商用车厂区对外开放，游客零距离观摩智能造车。咸宁杨楼洞茶产业园深耕砖茶文化，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今年3月，光谷发布3条赛博光谷科技旅游线路，覆盖超级工厂、人工智能、低空文旅。目前光谷科技游、工业游已突破5.5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3年湖北将推出10条工业科技精品旅游线路，建成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每年孵化10个工业遗址消费新场景，持续扩大工业文旅版图。湖北大学旅游学院地理科学学院教师汪凡：
8: 我们湖北的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体现在我们的工业景观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了厂区打造与景区开放的优异条件，坐拥了古今贯通、新旧共生的独特工业资源，叠加交通政策、综合文旅配套优势，能够在未来的中部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起到一个领跑的功能。
9: 文旅活动丰富市民的假期生活，面向青少年的科普盛宴同样精彩。这个暑假第4届未来科学节在全省42家科技馆同步开启，188场特色科普活动，为孩子们打造充实有趣的科学假期。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寻的报道。
10: 近日，26名青少年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
0: 通过显微镜观察不同害虫的形态和微生物的菌落特征。这场四天打卡四座国家级实验室和科普基地的研学夏令营，就是本届未来科学节的主场活动之一。湖北省科技馆自7月12号活动启动以来，各展厅和科学教室的科普活动较平时每周增加255场，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手搓模型的乐趣中收获科学知识。
10: 科学教室的课程我们是从周二到周日都会开展，比方说有天文的、工程技术的、自然的。
0: 本届未来科学节还与各地暑期爱心托管班进行联动，在恩施巴东县，科技馆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全县各乡镇爱心托管班，让孩子们自己操控机器狗比赛运送瓜果。在宜昌当阳的爱心托管班上，气流魔法等趣味实验为孩子打开科技的奥秘，
11: 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在坐高铁的时候不能靠近黄线，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12: 把编程、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科普资源下沉到村，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
0: 此外，全省41家科技馆也在暑期结合本地资源，陆续举办123项科普活动。孝感、襄阳、保康等地的科技馆纷纷通过科普课堂、体验班等形式，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感受能量的转换，体会非遗记忆。
13: 一边呢是工业文旅焕新亮相，一边是科普活动火热开展。暑热天气里，武汉依托得天独厚的两江百湖资源，打出专属夏日江湖组合拳，持续拉动文旅消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李坤，感受这座江湖之城独有的夏日魅力。
14: 这个其实开法跟那个卡丁车是一样的，减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门松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方向是要跟油门配合在一起的。
0: 正午烈日当头，武汉东湖帆船公园却聚集了不少年轻人，色彩鲜亮的水上卡丁船在湖面漂移，有市民从汉口赶来，排队半小时终于登上了船。
15: 也放暑假了嘛，约上3-5好友一起过来放空一下，不仅能锻炼身体，然后挺放松身心的。
0: 今年暑期，东湖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扎堆出圈，客流较平日上涨近20%。景区新增大批皮划艇、多人龙板，将运营时段调整至下午1点到晚间8点，还联动沙滩浴场、观光氦气球推出联票，打包全套江湖休闲体验。
16: 天气炎热嘛，所以呢，市民对于这种清水的活动也是需求越来越多，和水的这种接触啊更亲近一点。
0: 白天游湖戏水，傍晚临江赏景。在10公里外的武昌湾1956公园，三大街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船行舞台之上，流行民谣轮番唱响，上班族驻足听歌，旁边的廊桥化作露天江景影院，竹椅凉茶相伴，亲子家庭吹着江风悠然消暑。
17: 一边吹着江风，然后听着音乐，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感觉很放松。
18: 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人，节假日的话，我们甚至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人。
0: 武汉把江湖自然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融合水上运动、江滩演艺、休闲餐饮，打造复合消费业态，让江湖风光变成了夏日流量。
19: 依托于自己本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能够把荆楚文化和这种自然资源禀赋和现实的产业经济资源的禀赋，变成了由年轻人引领的文化极具丰厚又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场景新花样，这是一个特色。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国庆七天长假的倒计时已经开启了，您的出行计划做好了吗？今天铁路部门给大家送来了双重出行大礼包，不仅抢票有了新路径，而且连部分线路的票价都降了。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那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预约购票服务已经开放国庆车票预约。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8月3号，也就是今天呢，可以预约10月1号当天的车票。
0: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约购票需要在铁路1230 APP 找到预约购票。

0: 预售规则，大家购票前要留意线路的信息。
1: 那说完这个抢票的消息，再来说一条湖北和陕西跨省出行的大利好啊！从8月6号开始，西石高铁部分车次将会实施票价优化，不少往返十堰和西安的旅客可以省下一笔路费了。
0: 这次价格优化涵盖了十堰东站与西安东站之间的多趟列车，调整之后呢，部分车次的二等座票价将从目前的最低154元降至最低134元，折合下来大约是基准价的65折，一等座和商务座的降幅也同样可观。
1: 比如西安东至云溪站，云溪站至西安东的部分车次将会出现108元的票价，折合约为基准价的6.6折。十堰东至云溪站，云溪站至十堰东的部分车次将会出现25元和29元的票价，分别折合约为基准价的6.5折和7.5折。
0: 需要注意，本次优惠呢只覆盖指定双向车次，并不是说西石高铁全线所有的列车，所以大家购票的时候啊，可以在12306上核对发车的日期与车次，8月6号及以后出行才能够享受新的票价。
1: 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国庆是属于出行的高峰，有前往西安十堰方向的出游或者是探亲计划的朋友，应该尽早规划行程，打算乘坐西石高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先选择本次调价的车次，节省出行成本。
0: 嗯，说完了便民利好，接下来啊，咱再来关注一则近期铁路出行的突发情况，也给大家普及一波关键的应急退费知识。
1: 那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铁路线路受天气影响出现了列车折返或者是停运的情况，不少旅客出行受阻。
0: 最近呢，就有网友反映，7月31号他们乘坐 Z166 次列车从拉萨前往南京，那这趟列车全程需要45小时07分，列车行驶32小时47分，也就是8月1号晚上抵达西安之后呢，突然宣布折返。列车广播说明原因是前方路段遭遇暴雨天气。之后12306工作人员在记者采访时回应，7月31号 Z166 次西安折返核心原因是陇海线包西线突发强降雨，线路临时管控。
1: 这场突发状况让旅客措手不及。根据乘车网友的介绍，当时列车员告知，如果说随车原路返回拉萨，有机会退还全程的车票费用，但是他们选择在西安下车滞留，最终仅退还了未乘坐路段的票价，两大一小总共只退了600多元。
0: 而且当晚呢，因为西安滞留的旅客激增，那当地的酒店可以说是一房难求，住宿订单爆单，旅客的出行成本是大幅增加。最后他们只是临时换成了一个92次高铁辗转返回南京。
1: 其实也不止这一趟车次啊，降雨天气导致的铁路突发问题还有不少。据铁路工作人员介绍，8月1号值596次列车从兰州折返，8月2号值224次列车整段停运，诱因全部都是沿线的强降雨。
0: 是的，近期呢降雨多发，铁路出行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掌握停运折返后的退费规则，能够帮大家减少不少的损失。
1: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铁路突发情况的处理指南，纯干货，大家可以记一下。
2: 首先是列车全程停运，旅客在接到通知后，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天内，可通过12306 APP 任意车站人工窗口或自助退票机办理退票，全程全额退票，免收任何退票费。如果是区段停运，已经乘车的旅客只要车票发站或到站在停运区段内，下车后可通过12306或车站窗口办理未乘区间的票款退还，同样免收退票费。如果遇到列车折返的情况，则需要进行区分，一是在折返站下车，出站后可直接申请折返站至终点站的未乘区间退费；二是随车返回发站或中途站，下车检票出站后即可办理对应未乘车区间退费，两种情况均无退票费用。最后给大家分享两个快速退票的便捷方法，不用排队跑腿。第一是12306 APP 搜索快捷退票，完成人脸核验即可一键操作。第二是收到官方停运折返短信后，直接点击短信内退票链接，无需登录即可快速办理。当然，携带购票证件和报销凭证，也可前往任意车站人工窗口办理。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清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

0: 东风千福店区罩瓦超充桩双产品样机在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正式下线，两款产品补齐超高压动力系统、罩瓦级极速补能核心能力。据了解，东风汽车此次下线的千福店区产品具备千福平台、澎湃动力、智能升压充电等技术亮点，该产品将赋能东风马赫动力，支撑易境首款千福车型投产。罩瓦充电桩是东风首款全自主研发的大功率充电产品，是新能效国标实施后行业首批一级能效大功率充电产品，依托模块化、平台化设计，设备可适配乘用车、商用车多类场景。
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日前，15000吨甲醇单一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建造签约仪式在宜都举行。项目投运后，将全面切入宜昌至重庆至泸州宜宾长江上游航运市场，不仅是宜昌市航运领域绿色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武汉创新供应链实现从单一物流运营向工图加工货加监造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模式的关键转型。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号，记者了解到，合武高铁湖北段二标麻城智慧粮厂412孔粮箱预制任务圆满收官。作为合武高铁全线首个智慧粮厂，依托智能、绿色、数字化施工模式，集中投用智能钢绞线切割机器人、智能张拉压箱设备、全自动养护系统等40台套智能装备，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近日，乡市印发《乡市粮食抗灾抢收工作指导意见》，文件分层明晰市县乡镇村组职责，市级统筹农机跨区域调配，指令调度与部门协同，基层建立农机烘干抽储台账，组建抢收队伍帮扶特殊农户，同时建立会商研判、部门联动、跨区域协作、督导考核等9大工作机制，规范信息监测、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灾后保障全流程，实操性突出。乡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属地压实责任，全面提升粮食抗灾抢收实战水平。
4: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在建军99周年之际，公安县首家拥军驿站在县中医医院建成投用。驿站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及休息等候、政策咨询、优先诊疗、一站式业务办理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把拥军优待落实到就医服务全流程。
5: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2026年楚天好茶哈尔滨产销对接会暨绥芬河边贸行系列活动举办。咸宁市组织杨楼洞、洞庄、牙旗乡等8家本土茶企组团北上，携60余款青砖茶系列产品集中亮相，成功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
6: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
7: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6: 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8: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 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7: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退掉12000块的补课班，餐馆老板3000元招的211暑假工留下当家教。
6: 强降雨持续，今天多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8月3号谈判，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中山路北向南，第二位是楚汉路从杏林西路到武汉长江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光谷天地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武山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在这儿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暑假补课这件事儿啊。最近长沙有一条短视频刷屏网络啊，有一位餐馆的老板娘的操作引发了无数家长的热议。这件事情的起因特别简单啊，餐馆招人准备招暑假工端盘子，结果来应聘的是一名211高校的在读大学生。这个老板娘一番考量之后啊，就做出了一个直接改变了两个人暑假的安排。
2: 哎，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件事儿的全貌啊。长沙餐馆的经营者李女士暑假店里人手紧张，所以呢就准备招两名暑假工。海南大学2025级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陈同学，他家呢就住在这个餐馆附近啊，暑假就回家了，看到了招聘启事主动上门应聘。他的目标很明确啊，想打工赚点报名费考驾照，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
3: 然后李女士就和这位小伙子简单沟通了一下，得知他是211院校的学生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让寒窗苦读出来的大学生端盘子收拾餐桌，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啊。他就提议说能不能调整岗位，不去做餐厅的服务工作，专职给自己即将升入初二的女儿做一对一的辅导。
2: 这小陈同学一开始啊还比较犹豫，因为呢他没有做过家教的经验，担心是没办法辅导好孩子。李女士呢就耐心地劝他说，你先尝试一段时间哈。双方最终约定月薪3000元包吃包住，陈同学呢全程不用接触任何餐馆里的杂活。
3: 然后辅导就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了，每天的工作时长大约是8个小时，时间灵活适配餐馆的营业节奏，上午9点到14:30，午休1到1.5小时，傍晚是从19点开始持续辅导到晚上的8点左右。如果说这个包厢临时接待的时刻，就安排孩子背诵单词自主复习。那么这个辅导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李女士怎么说。
4: 星期四的12:42，他给我发了一个这个，他说他跑出来，他很生气了。他说：“阿姨，你让曾子熙把这个时态抄50遍。”然后他就走了。他说：“我东西我已经发给你了，为什么要抄50遍？”我一进去，曾子熙在那里抄的，在那里哇哇哭。他每2分钟，炯宇他又坐进去了，又在那里又耐心的教他。我就随手拍了那一段20多秒的视频，我就剪了。我真的没有想过会爆火，当时我就想着这个超值，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人治我女儿了。因为我以前补习的课，我以前的英语老师他们也很负责，都是好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鼓励式教育。他在那里上课确实是听了，但是他回来的路上估计就已经丢了50%了。但这里不一样，他一天那么长的时间，他天天盯着他，而且只讲他的缺点。对，我女儿接受不了，他第一天跟他哥哥说，他说哥哥你可以不要那么敬业吗？那个炯宇哥哥说，他说不行，你妈妈需要成绩的，需要拿结果的，我需要给你妈妈一个交代。
2: 哥哥你可以不用那么努力吗？啊，原本呢李女士只是希望就是孩子利用暑假哈，把初二这个新增加的这个物理科目啊把它预习一下，没想到小陈同学非常的负责，他发现这孩子除了数学之外其他科目的基础都比较弱，所以呢主动拓展了辅导的范围。他不仅没有偷懒，他还自己增加了蛮多啊，你看啊，英语、物理，同时还要梳理历史、地理、政治、生物小四门的答题思路。这小陈同学呢，他本身就是擅长文科的，大学历史课程拿到了 A 等，所以他懂得引导孩子搭建一个答题的逻辑。
3: 哎，结果就是效果就很快的显现出来了，孩子此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物理这门课，李女士就找来当地知名双语中学初中二年级物理的期中考试试卷进行测试。这份试卷的难度不低啊，孩子最终是考出了92分，这个结果让李女士十分的惊喜。
4: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没想过会教得特别好，也没有想过教得特别差怎么办，甚至别人会说人你不担心他黄毛把拐走了吗？我都没想过这个事情，我女儿13岁，还在用电话手表，用的小天才，然后还看的是熊出没，我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情，根本就没有想这些网友在调侃而已，是不是？
5: 我们发视频没多久，他就做了一场测试，他自己做的，我都没想过要做测试这个事情，
6: 对，
5: 有好几页呢。
6: 就那一次考试考了多少？
5: 92分，92分，而且有一道题他是没有讲过的，就没有上市超纲的。然后囧宇还说了，他说长春中学不愧是长春中学，他们出的期中的测试都有一题是期末的，然后还有另外两个说什么方，就是错，意思就是重新。什么什么东西错的并不是不知道，而且我女儿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两题我以后都不会再错了，就说了这句话。哎呦，我当时那一下，哎呦，我当时那一下，你不知道那一下，我真的我就觉得我的妈呀，我这怎么我这个运气，我这个狗屎运，真的是我这不知道是做了多少好事，然后修的这个学霸来的。
2: 哎呦，捡到大漏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都能懂啊。他刚才那个那么的激动，那个地方，我们都能懂哈。其实呢，李女士本来已经给孩子报了这个暑期的补课班，花了多少钱呢？12000。但是她亲眼看到这个小陈老师的辅导效果之后，果断的办理了退费，12000的校外培训开支直接替换成了3000元的1:1学霸家教，这巨大的价格反差也让这件事儿迅速登上了同城热搜。
3: 那很多网友看到3000块的薪资，就会争论这个薪酬的高低啊。面对评论，陈同学的态度也非常的理性，他说薪资高低最终还是要看辅导的效果，如果孩子的成绩明显进步了，薪酬高低也不必计较，如果说提升有限，那自己也觉得就不值这个价钱。在他看来，端盘子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帮助别人提升成绩，同时也能够沉淀自身，哎，更有意义。他也建议同龄人，如果说找暑期工的话，尽量选择能够实现自我成长的岗位。
2: 这条爆火的视频呢，刚才李女士也说了哈，她从拍摄到剪辑只用了不到10分钟，纯粹是随手记录，完全没有想到啊，一下子会这么火。她也主动回应了网友关心的薪资问题，她说3000元只是他们最初的约定的价格，那如果效果很好的话，后续她是一定会做出调整的。
3: 这个事情传开之后，网络上的观点就分成了两派，不少家长十分的羡慕，认为避开了培训机构的层层溢价，找到合适的学霸家教，性价比会非常的高。年轻的学长学姐刚刚经历升学阶段，熟悉考点和解题的技巧，和青春期的孩子代沟也更小，沟通也会更加顺畅。
2: 但是呢，我们透过热闹的热搜，更想和大家聊聊这件事背后风险规范和双向成长两个值得深思的维度哈。首先是从理性的风险和规范的角度来说，这场看似完美的家教替代补课，也藏着普通家庭需要警惕的一个教育误区。
3: 那正规的培训机构比较通常啊，都会有完善的教学体系、监管机制和安全的保障，而私人上门家教存在资质的审核、教学规不规范、安全兜底、权责的界定等等隐形的风险。同时，暑期兼职家教也不同于普通的务工，没有标准化的教学考核，这个教学质量全凭责任心，偶然性很高。所以也提醒所有的家长啊，省钱的前提是合规靠谱，切勿为了性价比忽略教育兜底的基本规范。
2: 但是褪去理性的风险考量这件事儿，最动人的恰恰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双向的温情和双向的成长。
3: 没错，对于老板娘李女士来说，她其实是惜才懂才， 尊重年轻人的学识，给了学生一个比体力劳动更有价值的暑期岗位，也帮助自己的孩子跳出了天价补课的内卷陷阱，收获了优质的陪伴和学业的成长。
2: 而对于零零后的学霸陈同学来说呢，他放弃了简单机械的端盘子的工作，用自己的学识创造价值，完成了自我沉淀与成长，也让暑期打工有了远超赚钱的意义。
3: 所以今年的假期对于李女士和陈同学来说，应该算是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了。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提起立遗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大多是房产还有存款这些现实资产。最近啊，杭州有一名26岁的小伙子到公证处去订立遗嘱，遗嘱清单里出现了一样特别的遗产，迅速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3: 这位刚过完26岁生日的互联网从业者小江啊，是这样进行财产安排的。父母出资所购置的像房屋啊、存款啊、基金呐、啊，全部都留给父母，而另外一份倾注了多年心血的资产，他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这份特殊的遗产就是他的梦幻西游的游戏账号。
2: 小江呢，是从高中开始就玩这个账号的啊，前后累计这个氪金是10多万元，账号里收藏了不少限量的锦衣、高价值的装备。在他心里啊，这个账号不只是一串登录的数据，更是属于自己10多年青春的一个精神寄托。
3: 按照他的想法，如果说未来遭遇到了意外，账号里所有的道具、游戏币都交由相识了整整10年的游戏搭子来继承，托付对方继续打理这个账号。小江解释说，房子和存款是父母的责任和保障，必须妥善的安顿，而陪伴自己无数闲暇时光的游戏账号，他希望交到真正懂这份情怀的人手上。他说，对于年轻人来说，遗嘱不单单是财产的分割，更是安放情感、留存人生痕迹的一种方式。
2: 促使小江提前规划身后事的契机也让人感慨。他身边呢，有一位户外徒步的爱好者，这位朋友呢，突然发生了意外病故了。这件事也让他意识到，风险从来不会区分年龄，提前做好安排是对身边人负责任。
3: 这个消息登上热搜之后，大家讨论最多的核心问题就来了，这个游戏账号到底能不能写进遗嘱合法的继承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网络虚拟财产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从法条上来看，具备价值的游戏虚拟资产具备纳入遗产的基础条件，法理上有支撑，但现实操作中还绕不开一道门槛。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的公证员介绍，绝大多数网络游戏平台的用户协议都会写明，游戏账号所有权归属运营公司，玩家仅仅享有使用权，同时限制账号转让、移交，这就形成了现实矛盾。哪怕遗嘱清晰写明账号归属，后续想要完成账号过户，很容易遭遇平台限制。想要顺利推进继承，继承人往往需要提供公证遗嘱，甚至通过诉讼途径争取账号内虚拟财产相关权益。这也是当下数字遗产普遍面临的困境。法律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但是各类社交账号、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的继承细则还没有统一细化的执行标准，平台规则和法律规定之间还需要更多司法实践去磨合。
2: 那近些年呢，像小江一样把虚拟资产写入遗嘱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各地公证处接待的青年委托人当中，遗嘱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物资产，游戏账号、数字藏品、社交账号、宠物照料安排频频出现在遗嘱的清单上。
3: 这种观念的变化非常的明显，过去大家觉得立遗嘱都是老年人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20-30岁的年轻人就会主动走进公证处，他们看待生死更加的坦然，也开始认真思考 如何妥善地处置自己在线上线下所有的人生财富。
2: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这件事儿哈，线上的情谊很难得，但是订立遗嘱处置虚拟财产之前呢，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对应平台的用户协议，尽可能的完整留存账号的充值记录、资产截图，办理公证的时候呢，也清晰地来标注这个账号的信息、虚拟物品的明细，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意愿。
3: 一边是留给父母沉甸甸的现实保障，一边是托付好友承载青春回忆的游戏账号。这份遗嘱其实也是当代年轻人两种情感的缩影，守住现实里的亲情，也珍惜虚拟世界里长久相伴的情谊。
2: 是的，这件事儿啊，也留给我们思考，随着数字生活不断深入，数字遗产如何规范继承，未来呢，也需要更加完善的规则，跟上普通人生活的变化。
1: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我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屿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中午1点，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5度、东经104.67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
3: 近日，浙江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恶意逃废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且抓获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废183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废。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10: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9: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废，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废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8: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 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3: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8月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起爆炸事件是一起残忍的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2: 央视援引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25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天门、仙桃、潜江、荆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咸宁、黄冈、黄石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孝感、武汉、仙桃、荆州东部、黄冈、咸宁局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接下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恩施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十堰、神农架、宜昌、恩施东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6到32度，中东部33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3: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际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0: 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2: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6: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2: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7: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9: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0: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9: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0: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6: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
0: 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已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6: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2: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9: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6: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

0: 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0: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 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

0: 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 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

0: 美国土安全部队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阳武藏区病协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菜种藕能够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喷水即出菇，种菜又养鱼，湖北阳台经济正流行。藕塘掘金花样多，汉川莲藕种养加工远销全球。七上八下旱涝风险并存，中稻再生稻管户不能松懈。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稻飞虱偏重发生，荆州建立农技下沉田间重口夺粮保丰收。精准调度水源，杀羊多措并举筑牢农田抗旱防线。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咸宁嘉鱼县四义村的乡村治理故事。三级治理扎进村湾，三在三道办好百姓身边事。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和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郭玉明、赵文华，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6: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这个销售点，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武汉市民李女士，
7: 种了一些那个

0: 耗时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1: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基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2: 武汉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文旅分公司生产部技术员李冲：
3: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1: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
2: 孝感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湖驿站盆景基地负责人李坤：
4: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盆景化，平均一天的话200-300单的成交量。
1: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5: 眼下正是湖北鲜藕批量上市的时节，汉川是全国莲藕主产区，也是全省莲藕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我们的记者起了个大早，跟着挖藕工人一起下了塘。从泥里淘金到餐桌尝鲜，这一根藕能够玩出多少花样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孝感台汉川市融媒中心记者的报道。
6: 凌晨的藕田里，一筐筐刚出泥的鲜藕被接力抬上岸，白嫩粗壮，还带着泥水的凉意。
7: 师傅，您的身高有多高啊？我看您整个人都浮在这个水里面了。
8: 这个水浮的，浮的水不行。
7: 那一天要挖几个小时啊？
8: 5-6个小时。
7: 那一天像您这样的话，一个人一天可以挖多少斤藕啊？
8: 不等，我快的时候都想搞个大几百千把斤，那你3-4百斤、4-5百斤。
6: 这些藕天亮前就要装车，赶着中午前摆上武汉和周边城市的超市货架。
2: 孝感是汉川市新燕镇莲藕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志铁：
9: 凌晨挖藕是为了天气凉快方便保鲜，像我们早上挖的藕中午可以上市民的餐桌吧。
6: 出了藕田，记者跟着运藕车一路来到分拣车间，

0: 芝麻藕条，经过真空包装后将发往全国连锁餐厅，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1: 孝感是汉川市玉鼎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蔡明正。
2: 目前呢，整个销售情况较去年是有33%的一个提升，计划出口到欧美的一个国家。
0: 从凌晨1点到正午10分，一根莲藕完成了从泥塘到工厂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汉川持续深耕的大文章。去年全市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综合产值达到34亿元。在雕岔湖一带，藕塘里不仅长藕，还养小龙虾、养鱼，一亩田2份收入。
1: 孝感是汉川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翔。
3: 推广藕虾、藕鱼生态种养模式，4.6万亩，某均增收2400元以上。下一步啊，在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莲藕的精深加工企业，增加我们的农产品附加值。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

0: 你耗到了两千头，你抓紧时间繁殖，好吧？如果说不繁殖的话，后期呢还容易超生倒伏。
1: 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100亩，连片再生稻、中稻田内白背飞虱集中爆发，部分田块稻株基部虫群密集，叶片发黄早衰。合作社负责人十分忧心。建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慧丽：
2: 今年的稻飞虱比往年爆发的就早一些，虫量也大，大片的稻田受虫害影响，暂时偏弱。现在市农机推广中心经常安排技术员到田里指导工作，全程盯着我们开展同防同治，现在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1: 金陵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3: 当前我是再生稻和中稻田的稻飞虱发生态势相对严重，田间主要以白背飞虱为主。对于稻飞虱摆成虫量超过1000头的水稻田呢，我们应该立即开展应急防治。对于摆成虫量超过了3000头的，我们应该在7天之后防治第二次。在防治同时，我们应该及时关注田间的水量、排水、晒田，避免稻飞虱的滋生。
1: 规模化种植田块全面推进虫害防治的同时，散户小田块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建立市各乡镇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村田间，针对侵发、重发稻田分类给出防治方案，区分生物农药、化学农药使用场景，规范施药操作标准，保障水稻稳健生长。农户杨先志：
4: 这个前段时间发现的好像那个田里有点飞虱，我就自己买点药打来回，防治效果不好。现在农技人员上门了，亲自指导啊，跟我配方配药啊。这个它效果蛮好，现在基本上控制了那个飞虱。
1: 截至目前，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县乡两级病虫防控专家小分队24支，7月份累计田间巡回监测指导70多场次，覆盖全市所有乡镇粮食主产村。建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农技师罗仁：
3: 针对当前稻飞虱的发生态势，我们建议农户避开中午施药，在早上9点以前、下午4点之后施药。下一步，我们将加密田间巡查，全程跟踪虫情变化，确保防治措施落实到每一块水稻田。
5: 7月以来，荆门沙洋县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局部天气气温高达37度以上。为了做好抗旱保灌工作，当地通过引长江水、调漳河水等方式，全力保障全县130多万亩稻田灌溉用水。来听沙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金燕、王子优的报道。
6: 近日，在曾集镇炼树店节制闸，水声隆隆，三干渠活水从闸口汇入二干支渠，经由密布田间的渠网分流输送，源源不断流向各镇受旱农田。曾集镇雷都村村民李德英今年种植水稻10余亩，得知三干渠开闸放水后，连忙架起水泵，将救命活水引入自家稻田。李德英：
7: 这连续的高温呢，田里都干裂口，幸好这招呼水来得蛮及时，缓解了旱情。
6: 为全力保障灌区农田用水，沙洋县水利和湖泊局积极协调漳河工程管理局科学调度水源，通过三干渠、主干渠相继开启5处净水闸，向沿线乡镇输送抗旱用水。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柴级管理段工作人员侯月洲：
8: 漳河水库三干渠二字干进口闸、炼树店闸、三分干进口闸向曾集、高阳、五里等沿线乡镇供水，保障灌区农田用水。
6: 在流集管理段渠道岸边，防渗渠道整洁通畅，渠内水流充沛，流速平稳，清水沿着规整渠道顺流而下，缓缓滋养沿线万亩稻田。荆门市漳河水库三干渠管理处流集管理段工作人员古肖：
9: 流集管理段按照5个流量的标准，持续向五里铺、曾集镇输水，可覆盖灌溉面积约5万亩，计划持续放水1周左右，保障片区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6: 除漳河水源调度外，沙洋县多措并举盘活水资源，拓宽供水路径。引江济汉石桥河枢纽正以150立方米每秒流量向长湖补水，保障长湖沿线后港、济山、毛里等镇灌溉用水需求。目前全县中稻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5: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依托山林资源，深耕千亩营养货林下种植产业，生态环境持续提质，群众收入稳步增长。来听。

0: 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1: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环保志愿者镇村干群全面升级库区生态管护体系，严控化肥农药入山入河。关亭粗放式山地开垦项目为林下中药材种植筑牢生态根基。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价山村营养货基地负责人郭亮：
2: 我们乐基库区生态保护组团监测林下放野生墨子种植营养货，不毁山林，不污染水土，通过标准化育苗、精细化管理，药材品质稳步提升，销路越发稳定。
1: 两年间，丁家营镇营养货产业实现跨越式扩容升级，以同价山村千亩核心基地为龙头，建成标准化种苗繁育大棚200亩，年培育优质种苗超1500万株，形成林下种植加育苗培育一体化布局，创新构建市场主体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产业覆盖周边阴河村、花园村等多个行政村，规模化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近3000亩。基地产出的营养货品质优异，营养货干含量稳定在9%至12%，依托金鄂对口协作渠道直供药企，产销链条稳定通畅。郭亮：
2: 如今基地规模持续扩大，我们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真正把库区绿水青山转化为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
1: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富民成效同步凸显。千亩营养货基地吸纳本地群众120余人，稳定务工，农户人均年增收近1万元，每年为各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产业分红60余万元。昔日集体经济薄弱的库区山村彻底告别空壳村标签。不少退捕渔民、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兼顾管护山林、照顾家庭，彻底破解库区群众守着青山难增收的发展难题。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价山村村民王明彩：
3: 村里变化真的太大了，家门口建起了千亩营养货基地，不用外出打工，日常除草育苗、采收就能挣钱，收入稳定又踏实，既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还能守护

0: 好志愿队伍，日常管护药田的同时，常态化参与岸线清漂、山林巡护、垃圾分类宣传，形成人人护生态、生态促增收良性循环。山林植被愈发茂密，入库支流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水清山绿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红利。丹江口市丁家营镇同下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东明：
1: 兼收烂植被料，库区生态底线，深耕绿叶润和扶贫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走向绿色生态产业，让绿色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把矛盾化解在湾组，把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咸宁嘉鱼潘家湾镇四义村依据分层治理原则，建立起村党委、村湾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治理体系，配套三在三到一线工作方式，把麻烦事化解在家门口，探索出一条乡村善治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咸宁台嘉鱼台记者的报道。
4: 在四义村爱心托管班里，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给孩子们上趣味科学课。
5: 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小小灭火器，我现在要往里面放水了，灭了，看见没？
4: 这个暑期课堂是村里给张罗办起来的。
6: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刘云秀：
7: 啊，到处玩呐、啊，玩呐、啊，瞎跑啊，
8: 都不放心呐、啊。有罐头好些啦，他帮助我们呐、啊，有事都希望我们听他的。
4: 家长提到的他，便是四义村的中心户长。四义村全村4207人，村子大，人口多，过去基层组织延伸不足，群众有困难不知道该找谁，干部有劲儿却使不上。变化从去年开始，村里搭建三级治理体系，村党委统筹全局，下设村湾党支部分片管理，推选46名公道热心、群众信得过的村民担任中心户长，每人固定对接10至20户村民，政策宣传、民情收集、邻里纠纷，都由他们第一时间介入。
6: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中心户长陈慧丹：
7: 找我尽量解决了。如果说要是解决不了的话，我就跟村里面说了，村里面就跟他解决了。
4: 依托中心户长常态化入户，全村累计收集民情民意210多条，超90%民生小事、邻里矛盾，直接在村湾层级就化解了。
6: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平：
9: 中心户长把所有的问题不是收集起来吗？形成了民生实事的3张清单，一个是民生实事，一个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一个是重点人群，我们就下去针对性这些服务。
4: 组织体系建起来，关键还要干部沉下去。四义村配套推行三在三到工作机制，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干部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到田间地头。现在村里每天上午8点开短会，安排完当天工作，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全体村干部都下沉到各自负责的片区。此前村里2户农户因土地平整后地界不清，纠纷不断，村党委干部带着卷尺下田实地勘测、实地丈量、核算土地面积，当场厘清土地边界。
6: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委员、综治主任周元生：
10: 那你没有村委这一级啊，做个中间人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所以我做的事就是听的话，挨的骂，多走路，少说气话。你把这几个事做好了，问题就不大。
6: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杨洋：
11: 把我们这个心结全部打开了，左邻右舍还是走得比较近、走得比较亲的了。
4: 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六组村民反映缺少休闲场地，夜间村内道路光线差，村干部当场记录诉求，仅2个月，全新文化广场、7套健身器材、26盏太阳能路灯全部建成投用。今年全村已累计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民生难题98件，邻里和睦了，村子变美了，人心就更齐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大力发展集体。

0: 经济，2025年四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4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9.6%和11.1%。眼下，四邑村的治理经验正在全镇推广。
1: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党委组织委员周泽宇，
2: 成立湾组党支部98个，理事会111个，选聘644名中心户长，构建排查在户、化解在组、吸附在村、兜底在镇的治理格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完善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3: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都是我。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应该都清楚了啊，咱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那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必须要实现的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实际上我们谈冬病夏治啊，其实也是跟大家扶正，也就是

0: 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的叫治胃病，因为你免疫力提高了，到了寒冷的冬天，您才能够从外来讲的话抵御外感六淫，从内来说的话就是防止内生五邪的产生。所以风寒暑湿燥火不会侵蚀您，那您的身体自然就保持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所以提高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健康啊，至关重要。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啊，你说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我们的青中年，那更别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体的免疫屏障啊，它都有一个叫周期性的一个衰退。什么叫周期性的衰退呢？您别说我们年轻的小伙子啊，身体好，免疫力很强大，但是如果您要是你比方说最近呢、啊、长期熬夜，或者说长期的工作劳累，身体很疲劳，就会出现免疫力下降，然后呢就会出现感冒，口舌生疮啊，喉咙疼痛啊，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下降了，这就叫周期性的免疫力下降。那我们老年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可逆的会发生免疫的衰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啊，也就是我的免疫力现在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我的抵抗力是很强大的，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我们一谈到流感呢、啊，国家或者是卫生部门总是建议我们的易感人群，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每年定期的要打流感疫苗。因为您流感疫苗只能够保障那一段时间，当疫苗的保障期过了以后，您的免疫力又会下降啊。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刚才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免疫衰老，那就要求我们尽量的持续的来滋养骨髓，持续的增加我们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以及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这样才能够持久的对外抵御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对内能够防止细胞的变异，防止细胞的恶变。所以这个很关键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为什么我在和很多老用户的交流的时候，总是建议大家好好巩固呢？好好巩固的目的就是要持续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积极的行动，特别是我们很多老朋友，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持久的维护您的免疫系统，保持健康年轻态。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同志吧。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好好。
2: 我听他的广播听得很有一段时间的。
0: 哦，是老听众是吧？
2: 啊、我听的今年三月份的，我的心脏原来恶一年，周数的恶十年、恶五年还蛮好。恶三年发的有几回呀、啊？
0: 嗯。
2: 恶十、恶五年你像好，就是今年三月份又开始发的，我就听收音机听到那的张哥讲那个袁弘金的心脏蛮好，我就三月份个买的，换一个疗程的就心里好些了。好些的那会不过现在又把量减的只活两块的，也找完。
0: 那也就是用了差不多有4个月啊，到现在差不多快5个月了。
2: 我又买了第二个疗程，这货
0: 又买了。那从3月份一直用到现在。您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是您给我具体讲一讲。
2: 我的心脏病是原先是因为我16、17岁就有那个心脏病，他心绞过速。
0: 他
2: 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跳到我血那么几分钟呢，他就化验的。
0: 不，您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呢？
2: 啊，跳得快，先是跳得快。
0: 年轻的时候跳得快。
2: 走水平小龙的呢，是21年，我这一场走水平小龙的，走的呢，他现在他们称17年起，他又跳得慢的。
0: 哦，做了手术以后反而又慢了。
2: 我晚上扯那个脉搏，
0: 他
2: 只有30几次，
0: 就是自己摸脉。
2: 哦，又太慢了，30几次，
0: 那是太慢了，
2: 跳到晚上就睡不着觉。
0: 那肯定心里难受啊。
2: 我他还是白。

0: 这块新发的，我就可以打两个美的，没听到那个广播的，我就可以打两个美的那个冤枉金或金融股的钱，我的腿还有点疼了，我就把金融股的钱我一下赔到活的，活的腿然后也的就是心脏压也好，然后缓和了，然后蛮好的。
1: 那叫做从三月份用到现在，现在心跳一般维持在多少呢？
0: 我前天量的是65吧。
1: 哦，65次。可以吗？
0: 是一个30几，低的是80多。
1: 哦，那血压也蛮好。
0: 我都是五点八五，
1: 那都很好。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0: 我原来血压也不怎么高。
1: 哦，血压
0: 一个十几啊，血压不高，原来都不高。
1: 这都血压一直还好，就是心脏的问题。
0: 就是心跳。
1: 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因为心律失常啊是很常见的，但是呢也是很麻烦的。他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他不像
0: 无形中间发的。
1: 无形当中发了，您自己都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
0: 是的啊。
1: 等于说原来就是做了射频以后没管多长时间又变成心动过缓。
0: 今年开始的。
1: 那您这我看啊，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用圆黄金。现在回想一下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感觉发的少了，或者说慢慢的恢复正常了？
0: 他直接的没有发的吧，
1: 反正就是用了以后就再没发过了。
0: 用到半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恢复好了。
1: 半个月。那不错那不错，您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心脏就像我们说的，快了不行，慢了肯定也不行。这个人快了慢了，他心脏射血啊都不能把血液充分的射出去，那人就没有血氧的供应，人就浑身都很难受的。
0: 也是的。
1: 刚说腿是什么情况呢？
0: 腿是我春节在武汉一晚玩的，那我在动物园一晚一天，那么在走的走一天，走的腿就疼。
1: 上年纪的人呐、确实不能够长时间的走，走一走，坐一坐，有时候您劳累很呐、这个关节就磨损呐、
0: 是那个腿那个关节的那个里边，
1: 就是那个
0: 这个也得靠底下嘛，靠那个靠里边，靠西边。
1: 对，那就是啊，骨折就是内侧的半月板。内侧的半月板就是一个软骨垫子，它磨损了，磨狠了，那就麻烦了。
0: 对，活的也蛮好的。
1: 也蛮好了。那祝贺你啊，你两个主要的问题用了就解决了。
0: 我只要我心疼，我把心疼。
1: 对，
0: 心疼我不听他的那个用，就我不买的，回来我心不闲，我可以说不闲的。他不说，那他说不敲，他就不敲，他可以说。
1: 那是因为你那个真要是像您说的，30次的心跳那是很危险的啊。
0: 39次，我好像有两个。
1: 39，就说您40次吧，40次也很危险的。
0: 是30次。
1: 是的，是的。那祝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3。
1: 您是退休了还是在农村呢？
0: 我在农村。
1: 在农村啊。
0: 我现在在甩包袱嘛，
1: 就是还能够忙点事情的。
0: 我蛮得劲。
1: 可以。反正自己平时也注意一下，尤其现在天气也热。早晚凉快的时候干点活，太热了还是休息。另外呢，夏天啊，出汗不要太多，要多喝水。尤其像您这样原来心脏不好的朋友，多补水很重要。
0: 是的。
1: 另外我刚才听您说，您现在就是已经减量在服用了。这样啊，是这样。我建议您，要是经济上允许的话，您还是按照早上晚上吃到3伏天完了以后，您再减。
0: 好。
1: 今年8月23号出伏嘛，因为现在3伏天正是一个培补正气、培补阳气的一个关键时候。
0: 我把这个杂粮活的，我这个还买个料子。
1: 可以，您到时候再去参加活动。
0: 好。
1: 那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0: 好，谢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杨，杨万贵。
1: 杨万贵，
0: 当阳何永镇的。
1: 当阳何永镇。好了，谢谢您的分享，保重好身体啊，杨爹爹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常先生，你好。
1: 您好。
2: 你也辛苦了啊。
1: 不客气，爹爹，您贵姓呢？
2: 我姓李的，我叫李金喜。
1: 你是哪里啊？
2: 我是珠峪黄金的。
1: 蔡甸珠峪是吧？
2: 我前两年你那个火力钻包啊，这个火力钻包一开始当时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一个。我用的这个火力钻包，觉得啊，都一身轻松。
1: 一身轻松，什么都好，是吧？
2: 确实，这个高级科技产品啊，确实是好。
1: 对，这个抓源头嘛。
2: 我就是在这个源头抓着了。
1: 那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是35年，我也94岁了。
1: 您三几年的人，那真是年纪不小了啊。
2: 我正月91过了。
1: 是是是，35年嘛，91都
2: 三五年，
1: 91都过了，进92了。
2: 我是拿了91的钱嘛。
1: 哎，
2: 我现在是共产党，在我们这老人啊，都有这个原来有这几百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的，我们这为母子三呀，提这个火力转包的，还提了这个身体啊。
1: 嗯。
2: 我就是在临托的话，我在医院里头拆了这家，这个跟儿子们讲告辞，我这蛮好，没啥没其他的这个那个。
1: 您是说现在您还在做什么事吗？
2: 我现在的菜篮子都是我在搞。
1: 哦哟，
2: 在这个儿子们干种田呐，他杂活的这个年不要我了，都帮忙他搞。
1: 那您这身体蛮扎实啊！
2: 我站着你天天在劳动，我到了中午的时间远了，我就不搞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肯定中午太热了。
2: 那中午远了不敢吃。
1: 是的，那领导原来的话身体怎么样呢？原来
2: 我是在外县搞推销，那个死灰。
1: 哦。
2: 年轻的时候。
1: 哦。
2: 我到96年才回。

0: 是我之前我的文字款规划，我说我呢把那个火力钻包买一年你洗、
1: 嗯、对
0: 洗点不好那你要死了也没法，我说我就花5000块钱，我就拿点5000块钱，我就跑去拆去那个小镇那里，我就买了一年，买了一年回来一洗它是洗床、
1: 嗯、哦
0: 它是洗床是好的，
1: 哎呦
0: 它是现在呀、
1: 啊、
0: 嗯他现在还是这几年都在洗，
1: 哦，
0: 洗得蛮好。他洗了脸也长胖了，脸也变白了、
1: 哎，
0: 头发也变黑了。那是我这还是这个活力钻包教你的心。
1: 那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婆婆今年是90岁，
1: 哎呦，
0: 她是37年。
1: 您那真是白头到老了啊！
0: 哎，
1: 这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啊！婆婆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人都快没了。
0: 她当时就是心脏的有问题，
1: 哦，
0: 脑壳疼，这个胆子要关闭，
1: 哦，
0: 不胆肠嘛，
1: 就说也快差不多了。
0: 啊，
1: 你反正就说试一试吧，最后一次。
0: 我说这五千块规划的，我有从5000块钱手里去买这个火力钻包。
1: 哦，
0: 我一起早上晚上，
1: 嗯，
0: 你得洗。
1: 嗯，
0: 哎，他洗了个疗程，他是起床，
1: 3个月就起来了。
0: 哎、3个月左右，他是起床。
1: 那婆婆当时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
0: 当时在医院里看呢、啊，一年去几回呀、啊？在医院里。
1: 哦，一年还去几次？
0: 啊、他这个江口这个那个医院里也去的。
1: 哦。
0: 在协和的，在同济的。
1: 哦，都去过。
0: 在慈善医院的。
1: 哎、
0: 我医院都去过的，去过的他不行，不行，我这我说我这还是不行，我说我花5000块钱，
1: 哦，
0: 我说我这去买，一买他已经妻子好好的。
1: 所以咱们总说啊，这个老年性的这种慢性病啊，确实我们也不能说医院不好。您刚才说的几个医院都还是大医院，但他确实有些老年性的慢性病，他确实也没有特效的方法。了不起，那你回家养着休息，但是养不好啊。
0: 在医院里去了，我把你身体要好着点，我回来。
1: 回来又不行了啊！
0: 他过半天没治好的，他又不行。
1: 又不行了，
0: 嗯，又不行了。
1: 那他当时检查到底是心脏有病，还是血压不好，还是怎么了？
0: 他原来冒的血压高，
1: 嗯，
0: 冒的血糖整个这么大，他说这个觉得这个心脏不好啊，胸前有点不舒服啊，那个饥荒的一坨痰，他是个跟着，
1: 哦，
0: 他是光是他脑壳昏，又脑壳疼。
1: 哎呀，
0: 他是这些病。
1: 那等于说现在你们是二老一起生活
0: 啊。嗯，
1: 然后还平时还能种点菜园子，还能帮孩子们忙点事情。哎呦，那还真是不错，一个90，婆婆91，您92，是吧？都是高寿啊，好好的保重好，好好的保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好用。
0: 对的，是的，我们现在咱都在活几大的年纪，我在准备用几大年纪。
1: 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用户共同的心声，确确实实啊，保持了健康的状态。
0: 对的，对的。
1: 哎，那行，那我就祝贺你们。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年夜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好，爹爹，您好啊。
3: 你好啊。
1: 哎，
3: 主持人。
1: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应城的。
1: 哦，应城，贵姓呢？
3: 我姓肖啊。
1: 哦，肖爹爹啊。
3: 我用这个活力心灵宝经理10楼0了。
1: 活力资源宝。
3: 这个产品呢，提高精神，不感冒。
1: 嗯。
3: 我今年84。
1: 84了，
3: 我还可以骑电动车
1: 啊，骑电动车都没问题是吧？
3: 嗯，没问题。这个产品呢是个好东西。
1: 那您就说原来是个什么样子呢？
3: 我原来呀，这个胯子呢经常抽筋，再过那个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3: 基本上现在骑都稳住了，
1: 都稳住了。
3: 没咋个么？
1: 嗯，
3: 感觉
1: 好。
3: 再那个看到我的话呢，在今年70几啊，我80几啊。
1: 所以您看，您这个。您这个健康投资啊，您得到了回报，年轻了10几岁了。
3: 我多一些心肠，我就给我干上8个人。
1: 哦，
3: 8个人就得行。
1: 所以有时候呢，也确实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口碑啊，来帮助大家，这就是更真实，而且呢，大家也更相信。
3: 是的。
1: 哎，
3: 用上了，他才晓得。
1: 对对，所以您看，您就是最好的例子。
3: 我手里拿好70几，80几啊，70几。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与众不同之处啊，因为我们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这样就没有药毒，您要是药的话，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那都

0: 可能长期吃。很多人吃药了，就是问题来了就吃点药啊，能够解决一时，但是不能解决一世啊。而且更重要的是，长期吃药那个花钱也不少，而且这个药毒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所以我们科研团队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呢，跟大家研发的，把这个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然后再经过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这样又安全又绿色，而且药性呢、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所以您看，您坚持用下来，真正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的这个目标了。
1: 对对。
0: 那肖教授现在等于说这个人呐、啊，吃啊、睡啊、精神啊都很好
1: 啊，可以睡觉，可以睡觉，
0: 可以啊。
1: 那
0: 平时血压呢、心脏啊都正常吧？
1: 基本上都稳了，都稳的，没的，糖尿病我又没吃黄酒。
0: 哦。
1: 我也没观察
0: 啊，也没吃降糖药，
1: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不大，
0: 好，
1: 没都没问题，
0: 那就行。
1: 我去查的时候呢，有时的话呢，说正常，是没问题。
0: 哦，那很正常。
1: 嗯，
0: 您那个眼睛看东西还行吧？
1: 多清白。
0: 哦，多清白。
1: 嗯，
0: 可以可以。每次参加活动啊，把我们那个送的千里眼呢，把它好好用起来。
1: 啊，我千里眼我也用过，基本上的话，你前的话，你这个你这方面原来留阴历，现在不留阴历
0: 也不留。好了，
1: 嗯，
0: 行，谢谢您的分享吧。您老人家呢保重好，现在呢三伏天天气热，注意防暑降温，但是呢也是开展冬病夏治的好季节，好好的用就行了。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再见啊，肖爹爹。
1: 好好好好，
2: 明天四号健康服组将会到达应城，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3: 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您贵姓呢？
3: 我姓陈呐。
0: 啊，陈婆婆啊。
3: 哎。
0: 您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了？给我们讲一讲。
3: 我就是有血管炎太瘦，心脏病，那就是喘息，哎，再冒咳，冒喘息。
0: 哦，等于说原来有气管炎，经常咳嗽，
3: 哎，
0: 现在没咳了。然后原来心脏也有问题，经常喘气，
3: 哎，心脏爱发慌，
0: 心慌，嗯，那现在心脏怎么样？平稳了吗？
3: 平稳了。
0: 您这咳喘这是大问题啊，有时候咳喘狠了，走路都走不动啊。
3: 太快，开得快，不开得不快，那是好些。
0: 好些，您这咳喘咳了几多年呢？
3: 啊，我从小基本就开始。
0: 哎呦，哈哈，咳了一辈子了。
3: 这心活又活的，慢慢再好的，再往哪看？
0: 那就好，这就是咱们滋养骨髓，提高您的免疫力，而且呢又增加了抵抗能力。所以才能够保持这个稳定的状况。
3: 对，我做个好专访人呐。
0: 您多大年纪了，陈婆婆？
3: 我有83了。
0: 83岁了。
3: 哎，再个痛啊，我是也管在那里痛，管哪痛？管鼻上痛，管腰个痛。
0: 那您这有风湿，就是到处窜的疼。
3: 不得见了，我活了啊，再冒痛。
0: 好好好，行行行，那您这样，老人家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一定好好巩固。
3: 我也83岁。
0: 您是属于哪里啊？
3: 黄石家坝子厂。
0: 好，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
3: 好
0: 好，再见啊。
3: 啊，好，
2: 请黄石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石，在黄石市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哦，唐老师。
0: 哎，你好。
4: 好好好，我姓文呐。
0: 哦，鄂州的文爹爹是吧？
4: 哎，
0: 您好您好啊。
4: 哦，昨天前天我的护理自然包啊，跟那这个轻松护理盐的，我已经用了6-7年了。我用这多年呢，我解决了3个问题。
0: 好，说一说。
4: 哎，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今儿晚回来总爱感冒，晓得吧？一年的话呢，最少要感冒个5-6次，有时候7-8次。
0: 那很麻烦的。
4: 那吃药呢都不消，那不打针就好不了的。不过用了以后的话，就慢慢的话，现在这2年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
0: 哦，那就好。原来每次感冒非要打针才好得了，是吧？
4: 就是话，就是唐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增强了抵抗力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嘛。
4: 对，再一个呢，就是的话，我有个慢性的胃炎，跟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0: 哎呦，那也是难受。
4: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那基本上现在的话呢，控制上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了？
4: 他就是那个起了过后啊，他就是犯山，犯山的他又死的话，连那个食物都带出来了。
0: 哎呦，那不烧心了，那可以了。
4: 哎，对，这是一个原因。这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梅兰性的胃炎了，他又死于发炎的妄言的话，在没有用这个药之前的话呢，那每年的话呢，他要到医院里去个一至两次。
0: 是胃疼呢、啊，还是怎么的？
4: 胃疼
0: 啊！
4: 就是所谓农村的好多老年学的话，那个心口囊那里哈，
0: 是的，
4: 辣椒辣的样痛。
0: 对，您这就是典型的胃反酸啊！
4: 哎，
0: 那就是我们讲叫烧心嘛。
4: 对
0: 啊！
4: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精神上啊，原来的话呢，总是像那个疲倦的很。那个起了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基本上那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没有了。
0: 就是原来总是感觉很累吧？
4: 对，总跟我们的精神一样。
0: 没精神。
4: 起这个药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好一些了，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哦，那真不错。
4: 起了这个之后的话呢，我基本上的话呢，这个问题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好，
4: 这个
0: 吃得好。
4: 这个听了我的言呢，我主要是感觉三个问题。
0: 哦，也是三个问题啊。
4: 一个呢就是那个膝关节啊，那往年的话呢，总是爱贴膏药，一贴膏药呢，贴个一两天都无所谓。那个贴长一点，到了三天以后，它这个皮肤就刚就
0: 是的，
4: 就有反应了。就是来的话就过敏了，过敏的话就不能贴，不能贴还是没有好。
0: 就是膝盖本身有问题。
4: 他现在的话，我的医院去了几次了，他让我的又是长的骨。吃，长骨刺用那个小针刀啊，那也戳了几回的，戳了还是不消。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一般的来看，我是从那个丢失那个淤青的时候的话，我开始的。我没有艰难，这两个膝关节的话，起了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么反应了。
0: 现在走路啊，或者是上下楼啊，
4: 那没了问题，那没了
0: 啊，没问题了啊。
4: 再过来就是我这个腰的话呢，因为是。要年轻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在我们在下面举地的时候呢，打来的。打了以后呢，落了成了呢，我在医院去检查，他理解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理解是陈旧性的骨折。
0: 陈旧性骨折啊。
4: 我来的话呢，他一昨天在那个肌腱交换的时候呢，他是应该发。基本上呢，这两年的话呢，也没有发了。
0: 也没发了啊。
4: 没有发了。
0: 好。
4: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原来呀，一到了冬天的怀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呢，两个脚头子啊，那就抽筋了，一困醒了，或者是突然动一下，他就抽筋了，基本上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两年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也没抽了啊。
4: 没有抽这个情况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5。
0: 哦，您都85了。哎呀，那您这说话还是很年轻的啊。不错不错啊。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文爹爹。
4: 谢谢，
0: 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好。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抓住三伏天最好的时节，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全新千裂明目眼贴，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本次活动到23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 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

0: 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
1: 元黄金
0: 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5: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4: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5: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4: 关注残疾预防，
5: 守护健康生活。
6: 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芷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好的，听众朋友，他是从彭城走出的视障自由音乐人，他是白天以推拿安身，夜晚以歌声追梦的歌者，他叫周恒，网名叫游离，是广东深圳人。他自幼呢双目失明，1999年他怀揣作曲梦想进入了河南大学艺术系进修，次年南下深圳，在酒吧驻唱，以出色的演唱积累了大量的听众。深圳广播电台曾经授予他原创歌手的称号，同年呢以模仿表演获得中国欢乐总动员深圳赛区的十强。咱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啊，芒艺风采带大家走进追梦的歌者周恒，我们先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认识他。

他叫周恒，网名游离，来自广东深圳。尽管双目失明，依然精彩辉煌。周恒，这位来自广东深圳的自由音乐人，用音符谱写了从酒吧驻唱到舞台璀璨的逆袭人生。1999年，他怀揣作曲梦想，进入河南大学艺术系进修。次年南下深圳，在酒吧的霓虹灯下，以生动良辰的演唱。

歌迷，深圳广播电台授予他原创歌手称号，同年更以惟妙惟肖的模仿斩获中国欢乐总动员深圳十强。2005年，他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一鸣惊人，夺得河南赛区声乐组二等奖。2008年，他受邀成为台湾歌星邰正宵演唱会的嘉宾，舞台魅力锋芒毕露。2020年，他蟾宫折桂，凭借金声玉振的嗓音拿下广东省盲人声乐器乐大赛流行组一等奖。2024年，他双喜临门，接连夺魁，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文艺汇演中独占鳌头，同年又再获广东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一等奖。疫情期间，他心系苍生，创作了公益歌曲《我为苍生说过话》，用音乐传递大爱。如今，这位多才多艺的视障音乐人，白天以推拿按摩妙手回春，夜晚则化身音乐匠人，投身歌曲

听众朋友，《清明上河图》呢，这首歌由高进词曲，2010年收录于专辑《新贵妃醉酒》，是国风乐坛经典代表作。歌曲张择端传世古话为创作灵感，融合流行编曲和京剧戏腔，搭配古筝、琵琶等传统民乐，形成独具韵味的双声唱腔。歌词勾勒出汴河两岸的市井烟火、绫罗街巷、叫卖小曲儿、古巷琴声一一的浮现，把静态名画化作流动的旋律。作品以现代音乐复刻大宋繁华，兼具雅致意境和传唱度，用清朝的演绎传承传统文化，成为国风歌曲融合古典美学的典范之作，至今仍是舞台和直播间高频演唱的经典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听诗章者周恒给我们带来的《清明上河图》。

歌曲《慢慢》呢，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华语抒情的金曲，伤感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讲述感情里渐行渐远的无奈与遗憾。平缓的编曲层层递进，低沉的唱腔诉说着爱意慢慢消散，热情慢慢冷却的心酸，相爱时的热烈，告别后的落寞，都藏在一字一句里。没有激烈的哭诉，只有平静的释怀，道尽成年人感情中无声的别离。这首歌之所以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唱出了无数人的情感经历，容易引发听众共鸣，那么也是直播间传唱度非常高的一个走心的曲目，温暖又戳心，让我们在旋律中回味过往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视障者周恒的演唱《慢慢》。

不该用琴是一首走红全网的粤语流行金曲，复古的 DJ 曲风搭配伤感歌词，形成了独特反差。这首歌呢，歌曲讲述了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深陷其中后才醒悟当初不该投入真心，字字皆是失恋后的懊悔和心酸。舒缓又略带怀旧的旋律，搭配直白戳心的歌词，将为爱卑微付出，最终遗憾收场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兼具怀旧氛围感和极强的传唱度，适配短视频直播间演唱，简单的旋律容易带动听众的情绪，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遗憾和释怀，成为这些年以来非常热门的走心的伤感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周恒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不该用情》。

大家觉得周恒唱得怎么样哈？周恒的人生信条是梦想与生活可以同时上路，从酒吧驻唱到原创的音乐人，从推拿诊室到比赛的舞台，他用两条线并行的方式证明了热爱和生计从来不矛盾。这是一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却让世界听见了他的原创。那整个这个节目的歌曲哈，都是由大海先锋艺术团委

0: 你可能不信，我其实想过放弃，直到我再次看见你，你又让我知道了微风有多甜，饭菜有多香，阳光有多暖。跟你在一起，我能举起全世界，快过声光电。哦，对了，我还有一双千里眼和一对顺风耳。这么酷的我怎么能放弃呢？
1: 来试一下。
0: 我只是有点特别。有点孤单。有点气自己。但现在我有了你啊。你说完整要由自己定义，你说我的美你会替我看到，你让我明白我也可以让人幸福，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骄傲。你说除了我自己没人能说我不可以，谢谢你照进我的生命。现在我就是光。
2: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我们每一位残障小伙伴都能活出自我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小小梦想也不一样，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只要一种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朝前走，永远向着梦想的方向去追梦，你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是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制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3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6个宰相。这6个宰相是翟伦、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7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70有2，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接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一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力。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3天2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 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就是赐府，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
1: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2: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树德呀，六科郎的言官经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

0: 是啊，养不老，宁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颗狼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晚了。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府还有误解，他提出金查，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 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经查做好准备。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 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经查，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可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 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底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 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 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那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 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
1: 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吧？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 陈六子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赐福，这位最后一名赐福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 这位年轻气盛的赐福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30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 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立即。

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心计的刺府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

一般的人清楚，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其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府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府。这位新任的首府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府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赐福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府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府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职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6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2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6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赐，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2品一下子变成1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

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苏木折凤。这些武官在楚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京察。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惊诧，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京察，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京察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0: 之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2: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2: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2: 灵芝，
3: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2: 啊，
3: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能交流了。
4: 啊，你我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买了5个疗程的，你这最好很好嘞。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服了有效果很好。
4: 我是颈椎病。
3: 哦，颈椎病。
4: 高血压。
3: 哎呦，还有高血压。
4: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3: 哦，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4: 夜尿我就是晚上一般是白天的多。
3: 哦，
4: 现在很好些，白天很好些了。
3: 哦，现在这个白天小便呢少多了，
4: 很好，这个是起到一定效果，给你介绍几个人脉了。
3: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效果比较好，你也在帮助别人，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我介绍身边我介绍了两个都买了，很好，他说这个东西。
3: 哦，就是说你服了好，身边的朋友吃灵芝益寿胶囊反应也好。
4: 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就是。 大家

0: 都在口碑相传，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千千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扶的我的老婆也在扶。
0: 哦，你屋的爱人也在扶种林子一树胶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前列腺比较好，你的高血压高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我的就是的160。
0: 有了，血压有点高了呀。
1: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正常的很好。
0: 哇、哦，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不错不错，你的前列腺、你的血压都比较好，你的颈椎病情况怎么样呢？
1: 颈椎现在很好些了，我这边的颈椎是它一发生它就是个头昏，这个呕吐。
0: 嗯，那你这个头昏呕吐，那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很有点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头昏呐呕吐的情况还有没有？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清晰了。我现在还在干活。
0: 哦，你现在还在干活搞劳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它这个为什么有效啊？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当中是个大走方的药，有通经络活血发瘀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1: 对对对，很好。
0: 那就是说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啊，都受益了。你老伴儿现在也在服用。
1: 对对对对，他我也跟着他也在服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老伴儿？
1: 他是风湿那个手的关节肿胀。
0: 哇，他属于风湿骨病，那个手关节是肿胀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跟他一定要引起重视。他有的严重的啊，风湿骨病呢、啊，他有的一个刚开始呢，属于那个小关节肿胀变形，到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腿啊都变形了，知道吧？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老伴儿呢？
1: 他扶的也很好些了。
0: 啊，老伴儿扶的也很好些了。
1: 对对，我给你扶的接近两个月了。
0: 啊，现在只扶了两个月，你们？
1: 哎，对对对，很好。
0: 来，刚开始扶动嘛，来要坚持扶动啊，
1: 对对，
0: 一鼓作气。
1: 对对，坚持扶动。我给他两个买的两个5个疗程，我们也现在也扶的一般大。
0: 不错不错，你们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7岁。
0: 哦，那57岁嘛，那年轻的很嘛，是不是？好，不错不错，
1: 我们。就是我这听到手机听了之后，我们才买呀、买的这样买的是很好。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咱们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的、都能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1: 我是吉门五里镇白虎村。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振才。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1: 13975-3501。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1: 啊，感谢感谢啊！
0: 啊，不感谢，李老师再见。
1: 谢谢，那真好，真好，我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就和金门市五里镇的这位李老师，严重的颈椎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伴儿的风湿关节疾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了。
3: 哦，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东西湖的呀。
0: 是什么情况？
3: 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影响心脏。
0: 心脏也不好。
3: 心脏过去不好，经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心脏这个。心跳啊就好了。
0: 哦，以前心脏不好，现在心脏好了。以前是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怎么样？
3: 没有冠心病，就是心跳过快。
0: 1分钟跳多少次啊？查了没有？
3: 1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0: 哦，那就高了一点。
3: 高一点。
0: 哎，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1分钟现在是多少？
3: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0: 现在通过林子一手胶囊的治疗是70多次，那就很正常了。
3: 再呢就是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属于一个心肌的问题。
3: 睡觉睡得好。
0: 哦，夜晚现在睡眠睡得好了。
3: 现在睡眠睡得好。
0: 哦，以前睡眠是睡不着觉啊，还是睡不安神呢？
3: 就是睡不安神呐。
0: 对对对对，心脏不好啊。心不养神，知道吧？
3: 对。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
0: 啊、
3: 现在血压是80/130多。
0: 好好好，这个血压也不错。
3: 嗯。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78岁。
0: 78岁了，爹爹。
3: 嗯。
0: 听不出来呀、啊，你78岁，你这个血压好得很。
3: 呵呵呵。
0: 哎，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心率啊，1分钟70来次，是不是啊？
3: 嗯，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
3: 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的血压就高。
0: 对对对，你血压高了，心脏肯定也好不了，知道吗？
3: 嗯嗯。
0: 因为高血压跟心脏病呢，都属于一个子民病，知道吗？
3: 是的。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哎，你这个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压正常了。另外，你心肌细胞修复了，心脏没有压力，它这个心跳啊，慢慢也正常了。
3: 对对对。
0: 你贵姓哪，爹爹？
3: 我姓侯。
0: 好好好，侯爹爹，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3: 我的电话是135-422-3868。
0: 那你就安心治疗，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
0: 哎，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侯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的130。另外呢，这个心脏啊，包括睡眠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我买这个灵芝气啊，已经有10多个疗程。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原来是脑梗，就是上下楼梯都不能动，在左边的手啊、脚啊都不方便。
0: 啊。
4: 现在原来，但是头昏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0: 啊，
4: 这个医生很会，非常真的很感谢你们。
0: 哦，你以前是脑梗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哎呦，你这个中风很危险了，搞不好有的人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对。
0: 你这个
4: 身体真的好。
0: 哦，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了。
4: 对。
0: 好，你当初脑梗啊，是那个脚手不灵活还是怎么样啊？
4: 我当时脑梗是头昏。头这个左右不能摆呀，上下不能吃，非常厉害。去了40多天的，这个没得活的去啊。为什么昨天叫我去过去看？我说我不看了，就打开你的收音机啊，我就居然听这个听你的节目。
0: 啊。
4: 听了很多人反馈，心情都相当可以。
0: 啊。
4: 也和病情也是相仿。
0: 啊。
4: 我就说我下定决心。
0: 啊。
4: 我也买550。
0: 啊。
4: 那我把这个吃以后呢，头就不昏了，左右摆在上面侧着的。
0: 好，你那个头部分我跟你讲噻。
4: 嗯，
0: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几味药，第一味就是灵芝，另外一味呢丹参三七，这几味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4: 是的。
0: 哎，你大脑的血管通了，哎，他这个头昏呐，有的头疼呐，慢慢的他就不昏不疼了，知道吧？
4: 对。
0: 你当初这个脑梗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
4: 走路是可以走，但是不能够像正常那样走啊。这脚趾一走一撇啊，上楼梯就拖，
0: 就是那个人走路，但是那个脚啊，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4: 没人理，手单着一个茶杯的话，它都会落下来，不知道。
0: 哦，你那个手单个茶杯，后面都掉下来了，是不是、啊？人都没知觉，是不是啊？
4: 对。
0: 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就是你大脑的脑梗的时候啊，压迫了神经，知道吧？
4: 对。
0: 哎，你神经受损了，你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知道吧？半边身子。
4: 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在里头有2味药，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那个五味子，这2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4: 对。
0: 哎，你现在脚手是不是灵活了，暖和了呀？
4: 我现在可以劳动了，现在都蛮好的，都是非常方便。
0: 哦，还现在能劳动，你多大年龄了都能劳动啊？
4: 我70岁。
0: 70岁啊，爹爹。
4: 对，
0: 你所能及的做一做，体力劳动大的事情呢、啊，强度大的事情呢、啊，就最好是别做，好不好？
4: 好。
0: 哎，年纪大了，你看城里人，那个60岁呀、啊，国家的公务员都退休了，知道吧？
4: 哎，是，感谢你们了，
0: 客气了，爹爹，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比较好啊，哎，跟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跟他们讲一讲啊。
4: 我已经介绍3个，他们已经买了你的药。
0: 哦，你介绍了身边的3个同志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对。
0: 好，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4: 对。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仙桃长那个大福。
0: 哦，你是仙桃市长滩口镇大福村的。
4: 对。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黄秋才。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4: 啊，幺三零九八三五七零零。
0: 好，
4: 我感谢你们，谢谢啊。
0: 啊，不，不行不行，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0: 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好，
2: 这位仙桃长廊口镇的黄爹爹，因为脑梗中风，手脚没劲儿，走不了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还能够去参加劳动，头也不昏了。祝贺这位黄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是在钱江龙湾桃心村七组，今天要去看望的是76岁的张安居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90，发生了2次中风。中风之后啊，这个口是歪的，流口水。另外啊，手脚发麻，行动不便。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5: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特别来钱家来看望你啊！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好，这到你们家里来坐一下，好不好？啊，叔叔，我问一下你啊，您贵姓啊？
7: 姓张。
5: 姓张，叫张什么？
7: 张安居。
5: 张安居啊，多大年纪啊？
7: 76岁。
5: 76岁，我看你啊，还是精气神特别好啊。
7: 可以，哎，
5: 这个手脚啊，都挺灵活的啊。
7: 骑的、晃的、玩的、跑的
5: 啊，吃喝都跑的啊。好，这个您是什么问题？服了灵芝胶囊啊？
7: 晕了颈椎，
5: 颈椎
7: 腰的疼
5: 啊，骨关节的问题。
7: 血压高
5: 哦，血压高，高到多少了？
7: 190的170，第二是101的100。
5: 哦，那这个血压还是蛮高啊。
7: 现在好多了，现在。
5: 现在血压多少？
7: 现在是120的87。
5: 哦，那这个血压就蛮好了。没有中风吧？
7: 中了风的。
5: 中了风吗？
7: 中了风的，中了风的，最后这颗。给那个给前瞻检查个
5: 啊，
7: 他说是脑梗。
5: 哦，还脑梗。脑梗有几次啊？
7: 2次。
5: 有2次是吧？
7: 现在好了，现在不行的了。
5: 哦，那您这中了风没有什么影响吧？
7: 嘴巴歪了。
5: 嘴巴歪？
7: 歪了3个月。
5: 歪了3个月。那我现在看您都蛮好啊。
7: 好得很。脚子好。
5: 原来什么？
7: 吃饭都吃不进去了。
5: 吃饭吃不进去。走路怎么样啊？
7: 走路也不行了、
5: 走路不行。
7: 走路别我把扶上车，
5: 那就是腿没有劲儿。
7: 没劲，没劲，没劲。
5: 哦，
7: 现在好了，现在跳100多斤单子，我哈子的4筐子，30120
5: 啊，
7: 从那个池跳过来，一点纹理都没得。
5: 哦，挑担子是吧？
7: 七八十斤的那个骨啊，这一泡我抽出个一群。
5: 哦，那您这个中风的时候，那您看您都是一个人，老伴儿已经不在是吧？
7: 不在，不在。
5: 哦，
7: 就是好多年的。
5: 哦。那你一个人，那你怎么，你这行动也行动不了，那怎么搞啊？
7: 慢慢那个搞，就其实就搞好了
5: 啊。啊，现在的血压就好了啊。
7: 好了好了好了，
5: 头也现在也不昏了、是吧？好，现在除了血压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好？
7: 睡眠一睡床，就是说了
5: 哦，
7: 老是睡不着啊。
5: 现在睡眠好啊，
7: 睡眠好
5: 啊。
7: 再是呢，原来那个尿频尿急
5: 哦，前列腺的问题。
7: 对，一定。4-5次
5: 啊，
7: 现在最多2次。
5: 好，这个前列腺现在也恢复的还蛮好啊。
7: 颈椎也不疼了，
5: 颈椎
7: 因为我原老腰杆的
5: 啊，
7: 现在水不怎么吃，那原来看人拿下来把绳过去转过去
5: 啊，
7: 现在呢一点问题的，原来我这个腰里下面要走下来狗都走
5: 啊，
7: 一站起来他就伸不出，脚的麻，现在不要紧了，
5: 脚不麻了是吧？
7: 对，现在脚不麻了
5: 啊。没想到服这个一种药哈，就是让您的身体的多个慢性病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啊！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好，现在叔叔呢要带着我们去啊，他喂的这个龙虾池子去看一看啊。我们都赶不上你啊，走路特别快啊。这弟弟种的什么呀？还没种。
7: 芝麻种了。
5: 种的芝麻是吧？哦，这就是的，这一片都是你的是吧？一般下这个笼子就这样，
7: 对对对，
5: 甩下去是吧？
7: 啊，
5: 哦，你这麻利的很呢，干活
7: 还可以，就是的。
5: 一般一天要收几笼子啊？
7: 一天收100多斤。
5: 100多斤。哦，100多斤，自己开个车子，然后送到去别人那收的地方去，是吧？
7: 对对对。
5: 啊，就你看这一片，这水里面的、地上的都是你一个人搞。
7: 有一个。
5: 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啊！我们看你走路啊，特别稳当，这干起活来也特别的麻利啊。这是准备要种芝麻了是吧？
7: 对对，种芝麻
5: 啊。
2: 啊，你吃这个灵芝胶囊多久见到效果的呀？
7: 看到

0: 五个人总起完，起了两个多月开始有好转了。
1: 吃了两个多月，
0: 嗯，
1: 就开始有好转。
0: 嗯，对 对, 对。
1: 最初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到就能够起得了，
1: 就能够吃得了。
0: 嗯，到起来就怎好了，是不是啊？
1: 哦，
0: 你不仅死了，就怎么好了？
1: 嗯，
0: 就是。
1: 现在还坚持在吃这个灵芝胶囊是吧？
0: 是是
1: 啊，
0: 是每天早晚各四口。
1: 刚才说啊，你还能够骑车子，能不能也给我们骑个车子，我们看一下？好，那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您骑车子啊。
0: 我现在开的给
1: 你。可以可以，你骑好。这看不出来是中了风的人呐！你看这骑车子也这么利索啊！你这家里还有三台车子？这个是要拖龙虾的车子是吧？啊、哦，好，就像您说的，这个有灵芝胶囊，咱们一定要往90岁、100岁来奔，好不好？
0: 对对对，好好
1: 好好好好，行，好，那你保重身体啊！好好好，走，好，我们走了啊！
0: 对对对。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来到了潜江龙湾镇。这个潜江啊，属于是江汉平原。养龙虾呢，也是潜江的一个支柱产业哈。
3: 对，这个在全国啊，这也是比较出名的啊。
2: 嗯，
3: 我们支柱产业。
2: 对，我们见到这位张安居爹爹的时候呢，他正在地里面忙。
3: 嗯
2: 啊、如果不是他说呀，我们不敢相信这个爹爹呢，76岁，中了2次风。
3: 对，
2: 他说走路的时候啊，都是别人扶着走。
3: 对，
2: 但是现在啊，爹爹能够种地，能够养龙虾。
3: 对，刚才能听到啊。张爹爹说啊，他能挑龙虾的这个担子啊，挑100多斤都没有问题。
2: 对对，每天要起这个笼子要起10笼，哎、100多斤。
3: 是的，是的，非常勤劳的这个张爹爹啊，76岁。
2: 对，
3: 如果说是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一个空巢老人，不敢想象他以后的生活，对不对？
2: 嗯，
3: 他正确的选择积极来治疗，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哎，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120的80几，是不是？
2: 对对。
3: 另外呢，咱们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2: 嗯。
3: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恢复了，是不是？
2: 嗯。
3: 当初是走路困难的，现在能挑100多斤的担子。
2: 嗯。
3: 还开着三轮车，是不是啊？
2: 对对。
3: 都没有问题。
2: 嗯。
3: 这个是不敢想象的。
2: 嗯。
3: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来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张爹爹不但呢、啊，他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他以前呢、啊
2: 嗯、
3: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3: 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3: 腰疼的问题，肠胃不好。哎、
2: 嗯，
3: 现在这些一体多病呢、啊，恢复的都很好。
2: 嗯，
3: 什么原因？还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大处方中药。
2: 嗯，
3: 帮助了呀这位空巢老人。
2: 嗯，
3: 哎，所以说。有病不可怕，只要我们选的药物、选的方法正确来治疗，我们像张爹爹一样，同样的也能获得健康。按照目前的状态啊，张爹爹活90岁、100岁是没有问题的。
2: 嗯，这是老人家的目标，也是我们对他的祝福。
3: 对对对，我希望收集一下所有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往100岁来奔。
2: 好，国药准子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呀，陈主任，
3: 你好，
4: 终于跟你俩通上电话了，
3: 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3: 哦，你这个糖尿病那个是不是病史有点长了呀？
4: 有7、8年了，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肾功能也不好。
3: 哦，
4: 肾功能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力的滋味都没有了。
3: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肾功能不全已经比较严重了，婆婆。
4: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嗯，
4: 我的肾脏养的，哎呀，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哎，他就身上不痒了。
3: 哦，那个不错不错，身上痒啊，他是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4: 哎，住院的时候医生也没得办法。
3: 嗯，
4: 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5: 哦，你心脏也不好。
4: 哎，现在好些。我说死嘛，当活嘛，医嘛。
5: 嗯。
4: 再过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5: 嗯。
4: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不吃了。
5: 嗯。
4: 哎，这个药吃我，对我真的就是，脚以前肿的成个猪头样。
5: 嗯。
4: 这现在不肿了。
5: 原来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脚肿，现在脚也不肿了。
4: 哎。
5: 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脚肿啊，就是你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这个脚肿，知道吧？现在脚不肿了呀，你这个肾功能啊慢慢恢复，知道吧？
4: 啊，
5: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现在我的血糖控制的蛮好，只有6.9啊，6.7。医生叫我把胰岛素停了。
5: 你现在血糖是6.多餐前是吧？
4: 哎，
5: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今年58岁。
5: 来这个年轻的大姐们不是婆婆吗？
4: 哎呀，
5: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于你7-8年的糖尿病的病人，餐前有个6点多呀，也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哎，他医生也是说要我把胰岛素停了。
5: 那不错不错，但医院的医生也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
4: 嗯，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5: 哦，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4: 我就买2个疗程，我早起3个，中午起3个，晚上起3个，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5: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服了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还要坚持服用。
4: 啊，
5: 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5: 相当满意是吧？
4: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想买几多样。
5: 嗯。
4: 啊，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5: 嗯。
4: 现在都没了效果，所以我不敢买。我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是我们这个湖北省之内的人呐、啊，
5: 嗯，
4: 都有名有姓的人士啊，
5: 嗯，
4: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5: 怕上当走弯路了，是不是啊？
4: 哎，走弯路当过我民警噻，是吧？
5: 对对，耽误病情又发钱，现在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噻。
5: 对对对对对。
4: 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要自己那个。
5: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宜昌的，宜昌宜豆。
5: 你叫什么呀，大姐？
4: 我叫金长贵，我干几年不离。
5: 那你就安心的服用。
4: 好好好。
5: 好，金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好。
5: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4: 谢谢你们了啊。
5: 哎，不谢不谢，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5: 再见。
2: 好，听到了这位宜昌宜都的金大姐啊，因为糖尿病她的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又是心衰，肾功能不好，浑身瘙痒，还有脚肿。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脚肿没有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现在血糖啊也正常了，餐前6点多。祝贺这位金大姐。好，咱们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3。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说到了大内的冯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三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六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是翟鸾、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七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七十有二，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兼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一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利。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3天2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2年的时候他就是赐府，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
他对我们能留几。

0: 我们有个想法。
1: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0: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考

0: 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叔德呀，六科郎的言官经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
1: 我说杨伯老，
0: 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
2: 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府还有误解，他提出经察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
0: 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经察做好准备。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经察，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可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底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的一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字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赐福，这位最后一名赐福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赐福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

0: 番伟业。
1: 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
0: 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30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心计的刺府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辅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辅。这位新任的首辅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辅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刺府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辅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辅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直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 亲眼看见六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两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六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四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赐，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二品一下子变成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苏木折凤。这些武官在储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经查，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经查，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 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
1: 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
0: 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经察，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经察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23集。
1: 李定国当年也正是通过这种蛊术来控制他手下的军队的。现在我想知道，这蛊术到底是什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控制一个人的精神？我希望你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一些答案。
2: 好，那我就从蛊这个字开始讲起吧。
1: 嗯，
2: 蛊上面是个虫字，下面是个器皿的皿，这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表示养在容器中的虫子。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某种疾病，

0: 比如蛇、蝎子、蜥蜴等放进同一器物中，使其互相撕咬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
1: 那这么说来，蛊其实和毒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蛊毒究竟有没有可能造成人精神上的疾病，比如说极度恐惧之类的？啊，
0: 当然有了。毒从科学上来解释，就是人体不适应的化学物质。在龙舟的时候我就讲过，任何精神上的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由人体内的化学分泌失衡造成的，所以通过特定的化学毒素完全可以造成把人吓疯的结果。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跟巫术啊鬼怪之说毫无关系。
2: 是这么回事，化学毒素听起来倒有些道理。我所有的研究有一个准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绝不会死抱着对自己学术有利的观点不放手。在刚才的问题上，我认同周教授的说法，而且这并不代表你。

0: 李文等人的死亡又怎么解释呢？罗非低头不语。的确，这些问题现在仍是扑朔迷离。他们本来是为了调查在龙州出现的神秘病症，目前刚刚有了一些头绪，却又牵扯出一片更大的危机和谜团。难道是那个人下的蛊？
1: 龙州开始，
0: 罗非轻声的嘀咕着，好像是自言自语。随即又摇了摇头。再次沉默片刻之后，他抛出了心中那个最大的疑问：他究竟是谁呢？那个人，显然就是指中午出现的神秘魔影。听罗非提到了他。
1: 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各自回忆起自己遭遇过的那一段经历。白寨主，也许你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人中间，只有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和他有过接触。罗非也拧起了目光，看向了白剑鄂，他其实也早就想这么问了。 只是在安密等人出现之后，他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看到了他的眼睛，根本辨不出他的面容。那你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就把他给放走了呢？唉，我拦不住他。 你根本不明白，他有多么可怕，他的力量，他的仇恨，全都燃烧在他的双眼中，不会有人敢跟他对抗的。
0: 那他为什么不杀了你？你的手下全都死光了，而他们只不过是给你卖命而已。
2: 白剑鄂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哼，这的确是个有趣的现象。不过你们想一想啊，在索图兰描述的那场圣战中，李定国最为仇恨的人应该是出卖他的白文选吧？他当时已经把剑架在了白文选的脖子上，可最后却没有下杀手，所以重生恶魔同样不会杀了白寨主。这其中的原因嘛，就很难说了。
3: 那个人行事如此怪异，来无影去无踪的，谁能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怪异，我倒觉得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复仇而来。投敌的部下哈莫人都是他的仇敌，否则为什么你的手下都死了，而我们三个却安然无恙？他只是吓唬了我们一下，并没有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意思。
0: 这是他在展示那可怕的力量，或许也算个小小的警告。那龙州市那些受害者该怎么解释呢？
4: 这还有待考证研究。
0: 好了，还是讨论些实际的东西吧。周老师，如果是蛊术的话，那一定需要通过饮食来下毒了。
4: 基本上是这样。 不过也不绝对，也可能通过皮肤渗入，甚至口鼻吸入等，但是必须存在某种接触，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你觉得我和岳先生今天中午是怎么中的毒？
0: 你们？难道你们中午中的是蛊术？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当时我感觉到了巨大的恐惧。
4: 并且出现了一些幻觉，这应该就是那个传说中神秘蛊术造成的效果。岳先生，你当时的遭遇也和我差不多吧？厉害，确实是厉害。如果再持续几分钟，只怕我现在也和那些关在水牢里的疯子一样了。对呀，在我往丛林里跑之前，你们的确有些反常。后来，我被打晕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没事了。可是，你们是怎么恢复的呢？
1: 我也正想问你这个。

0: 问题呢？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做，就像是一场噩梦。醒来之后，一切又都正常了。你就从你的专业角度分析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
1: 我还真不知道。难道这蛊毒的作用还分为长期和短期的效果吗？我没见到过制作蛊毒的材料，不清楚它的致病原理，所以这些都无从分析。
0: 是啊，你是搞科学的，让你凭空想象实在是强人所难。这样吧，我们明天去恐怖谷去查看，希望能够有所发现。
2: 对对对，从哈默人的传说来看，这制作蛊毒的材料多半就在恐怖谷中。哼，周教授，如果你能搞清楚其中的秘密，那在医学上也倒是个不小的成就啊。
1: 哼，这里是热带丛林，稀奇古怪的动植物数不胜数，哼，哪会那么容易啊。
3: 罗非皱起了眉头，知道周立伟说的情况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可今天自己莫名其妙就中了招，不把其中的原委搞清楚，实在是让人有些胆寒。想到这里，他忽然心中一动，回忆起另外一件事来。
0: 哎，赵老师，你在龙州时曾经研究出一些药物，专门用来治疗那种恐惧症的，这药物你带了吗？
1: 哎呀，那种药物啊，还没有经过试验。我只是根据原理合成了一瓶啊，而且后来还丢失了。
0: 丢失了？怎么丢的？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这次出发之前就不见了。在龙州的那段时间特别忙，有好多事情都有点乱。
0: 好了，大家早点休息吧，明天去恐怖谷可一定要养足了精神才行啊。
3: 接连两天没有好好休息了，今夜应该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了吧。虽然四个人各怀心事，但是这一路上连惊带累，实在是身心俱疲。在床铺上躺倒之后，他们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夜无事，只有雨越下越大，众人直睡到第二天天色大亮方才起来。没一会儿，已经有随从送来早饭。罗非心中暗赞，哈默人果然是热情好客，与此相较，李定国和那个周的行为便显得愈发

0: 陪着他们一起去恐怖谷。外面雨势正急，众人出发前都披上了哈姆人自己制作的雨衣。这雨衣是用一片一片表面油光锃亮的树叶穿梭而成，穿在身上舒适轻飘，而且防水效果也非常好。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迪尔加先行带路，一行人便扎入了雨幕之中。他们在村寨中穿行了片刻，不久便经过了那片山池边，却见索图兰此刻停下了脚步，望着不远处的池面，神色颇为忧虑。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2: 水涨得很快啊，照这样下去，要不了两天，岸边的房屋就会被水淹到了。
0: 罗非等人昨天进村寨时走过这条路，依稀还有些印象。听索图兰这么一说，他也立刻看了出来。果然，水面比起昨天傍晚高出了很多。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原本生长在池边的一些树木，现在已经被池水淹到了根部。众人正在出神地看着雨中的山池，忽然扑通的一声，一个黑油油的东西从树上弹射了下来，落入水中。那东西不大，但是去势很急，拍起了一片水花。
1: 那是什么？
2: 那是鱼。
3: 鱼？
4: 是啊，这是云南山间特产的一种鱼，我们汉族人叫做大头鱼。这种鱼平时生活在浅水的石缝当中，用胸部的吸盘吸在石头上，所以啊，也有叫石帖子的。遇到大雨的天气，水面漫过了树木，它们便会顺着树干往上攀爬，悬挂在树枝上，如果受到了惊扰，便会立刻弹回到水中。
5: 呵，这倒有点意思啊。哎，这儿有一条正往上爬呢。
0: 罗非也上前几步，果然就在离岸边最近的一棵树上，有一条大头鱼正浮在半人多高的位置上。近距离一看，这鱼大概有一拃来长，黑背黄胸，头大尾小，背鳍长而宽阔，身体则浑圆，显得劲力十足。岳东北伸出胖乎的手掌，慢慢地向那条鱼靠近，显然是想把它捉住。不料那鱼儿甚是灵敏，突然间身体一弓，然后便像一只压紧了的弹簧般射了出去。岳东北连忙挥手一捞，手掌却跟那条鱼相擦而过，那鱼一下子钻进水里，无影无踪了。
5: 差一点，差一点。哎呦，我的手！
0: 罗非被他吓了一跳，凝目看了过去，原来他的食指中部出现了一道口子，就好像是被锐器割过的一样，已经有血液渗了出来。
4: 这种鱼背鳍锋利，就好像刀子一样，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0: 出了村寨之后，一行人向着西南方向而去。没走多远，地势渐渐的陡峻，树木丛林也开始变得茂密起来。罗非曾经远眺过这一带的地貌，知道已经攀上了寨子边上的那座矮山，而矮山的另一面便是传说中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恐怖谷了。虽然这段路也很是崎岖难行，但是与前两日他们刚出迷红寨时翻越的那座山峰相比，却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不仅坡度缓了很多，而且丛林中有着明显的小路可寻。
1: 这条路好像经常有人走动。
0: 同行的哈摩人中也只有索图兰精通汉语，所以问题也只能由他来解答。
2: 我们的族人以渔猎为生，这恐怖谷一带鸟兽很多，因此常有族人到那边的林子里去打猎。 只是半年前。

0: 接二连三有人在恐怖谷中被下风，这下去的人才少了。这种状况持续多久时间了？我是说，出现有人被下风的时间。嗯，
1: 真正出事也就三四天吧。后来安密大人在村寨里出了告示，便几乎没人敢往那边跑了。
0: 那安密大人没有去深谷中巡视一下吗？
1: 当然去过，而且不止一次。 那几次搜山，迪尔加也都参加了，不过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安密大人虽然是了不起的勇士，但是对这样的情况也无可奈何。后来搜山便停止了。只是安密大人专门委任迪尔加作为护卫，有人要去恐怖谷的时候，都要由他陪同才行。难怪今天也是由迪尔加在前面带路。
2: 罗非一边琢磨着，一边打量着不远处迪尔加虎熊般的背影。

0: 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赞赏表情。
1: 大祭司，你的汉语说得真好，不但语音纯正，而且遣词用句也很精妙，只怕很多汉人都比不上你啊。要成为祭司，必须懂得汉语，这是从圣战之后便流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
0: 啊？哼，为什么？
1: 因为在族规中，圣女是必须向祭司们学习汉语的。 实际上，圣女的继任者在被选出来之后，首先要送到祭司们那里进行学习。只有在熟练地掌握了汉语的读写之后，才能回到前任圣女身边，完成圣女传承的仪式。
0: 圣女必须掌握汉语。
1: 可我记得你昨天说过，圣女的卫士却严禁学习汉语。
0: 你们的族规，倒真是有意思啊。
1: 这些都是首任圣女赫拉伊传下来的规矩，她是老首领的女儿，当时在族中的地位比阿利亚还要更高一些，所以有很多事情虽然大家并不理解，但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来没有人违抗过。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部落首领，也是不例外的。
2: 大祭司，你的汉语说得这么流利。
1: 应该也是经常和汉族人打交道吧？
3: 索图兰大祭司可是我们霓虹寨的常客啊。
1: 就在前不久，他还经过霓虹寨，往外面去呢吧？
3: 我们的族人很少外出，与外界打交道的事情，一般都是由祭司们完成的。
1: 那这次大祭司出去是为了什么呢？
3: 我是去寻找一些离开了部落的人。
1: 离开的人，是不是那些被恶魔吓跑的族人？啊，你也知道这些事啊？哎，不错，圣物丢失的消息一传开，又接连有人被下风，的确有一些族人从村寨中跑了出去。
4: 罗非看出来，对方有所避讳，便不再深究。众人换了些无关的话题。 一边走一边聊着，直到前方的第二家突然停下了脚步，大家抬头一看，才发现不知不觉中竟已来到了那座矮山的顶部。恐怖谷应该就在眼前了。众人登在高处，向山的西南方向眺望，只见矮山在这一面的坡度非常平缓。 不像是山区，倒好像是丘陵地带的，是山区，倒好像是丘陵地带的感觉。
1: 啊，李定国的军队就曾经驻扎在那儿。当时他们砍伐树木，把整个山坡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片林子应该是圣战之后。

0: 像是一道浑然天成的山谷之门。罗非禁不住在心中暗暗感慨，李定国的确是深谙兵法之道，兵营扎在这里，背靠着哈摩人的村寨，前方则占据着天险，难怪青缅军队苦战了三年，最后还是靠哈摩人前后夹击才能将其击败。索图兰此刻又转了个身，面向东南方向，抬手指着，
1: 你们看啊，那边的悬崖上面就是悬湖了，一夜的大雨，现在湖水肯定又涨了不少，从瀑布的水势就可以看得出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说个心里话，老人害怕孤独，太过依赖儿子，是不是抑郁了？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有没有过这样的相亲经历呢？媒人刚发过来对方的资料，你第一眼先锁定的是照片，颜值不合心意就直接一键淘汰，连基本的聊天都懒得解锁。也有人和相亲对象线上聊得投机，三观契合，满心期待线下见面，结果见面后被一句冷冰冰的没眼缘彻底否定。

0: 所有好感瞬间归零。不知从何时开始，原本主打真诚匹配、缘分相遇的相亲渐渐变了味道，沦为一场极致功利的卡颜局。颜值高低成了相亲市场上最直接、最硬性的筛选标准。近日有一项专项调查显示，64.0%的受访者坦言，颜值已经成为了相亲最大的门槛，其优先级远超学历、薪资、性格、家境等核心的婚恋条件。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相亲误区，把颜值当作择偶第一标尺，用第一眼的感官好恶定义一段关系的全部可能。可高颜值真的等同于好缘分吗？眼缘真的能够决定婚姻长久与否吗？过度执着于外貌筛选，是不是正在让我们错过真正适配自己的人？今天我们就试图来拆解年轻人的婚恋审美焦虑。
1: 一张照片定生死，一眼眼缘定结局，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相亲的真实写照。打开各大社交平台、相亲社群，随处可见直白的择偶要求。身高、体重、五官、穿搭、外貌指标被细化、量化、标准化，但凡有一项达不到心理预期，直接淘汰出局。调查数据清晰印证了这一现状。超60%单身青年认为颜值是相亲最大门槛，其中95后年轻人的认同度最高，达到67.6%。年轻群体的外貌择偶偏好尤为突出，很多年轻人直言自由恋爱可以日久生情，慢慢磨合，但相亲节奏快，成本高，没有多余时间深度了解彼此，颜值就成了最高效的筛选工具。67.8%的受访者坦言，性格、人品、三观都需要长期相处才能感知，而高颜值能快速带来感官愉悦，快速拉近心理距离。可现实往往充满反差，有人执着追求高颜值相亲对象，屡屡碰壁，迟迟脱单；有人放宽外貌标准，相处后收获了温柔契合的伴侣。相亲卡颜局到底是年轻人的择偶刚需，还是陷入认知误区的自我内耗？颜值至上的相亲逻辑真的靠谱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0: 在当下的单身青年圈层当中，相亲早已经摆脱了老一辈看人品、重踏实、求安稳的传统模式，彻底迈入颜值优先的新时代。卡颜成为相亲市场不成文的潜规则。从前期的资料筛选到线下见面打分，颜值贯穿相亲的全过程，成为第一道也是最严苛的准入门槛。很多年轻人的相亲流程早已经固化了，那就是先看照片卡颜值，再看身高体重重外形，最后才象征性的了解性格、工作、家境、外貌，如果不达标，后续一切免谈。比如说27岁的天津女士叶青，有着非常典型的相亲体验，也是无数年轻相亲者的缩影。她近期呢经家人介绍相亲，对方学历比较好啊，比较稳定，工作体面，性格温和，各项硬性条件都十分匹配，唯独长相没有贴合她的审美偏好。整场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叶女士完全无法专注于对方的谈吐和表达，满心都是颜值不合心意的执念，即便对方主动找话题，礼貌周到，她也始终提不起自己的好感。反观遇到颜值贴合自己审美的相亲对象的时候，哪怕对方谈吐普通，话题枯燥，他也愿意耐心倾听，主动交流。

另外一位32岁的安徽男生李轩更是直白的颜值优先的践行者，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相亲标准永远都是颜值先行，只有对方颜值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才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 在他看来，相亲不同于自由恋爱，没有日积月累的相处铺垫，没有共同的生活交集，双方完全是陌生状态，很难快速的判断三观、人品、性格等内在特质，而颜值是最直观、最无需耗费成本判断的标准，能够快速完成筛选。如果第一眼的颜值不达标，后续相处对他而言都是一种精神内耗，与其勉强接触，不如直接止损。 而这种颜值至上的相亲模式呢，催生了全民热议的卡颜局的现象，有相关调查数据更是直接印证了这一趋势。调查显示 64.0% 的受访者认为颜值是相亲最大门槛。交叉分析发现，年龄越小的群体对颜值的执念是越深的， 95后认同率高达 67.6%， 00后紧随其后， 而85后认同率仅为 53.4%。 足以看出年轻一代的婚恋择偶的 外貌偏好是愈发明显的，同时 65.1%的受访者认同， 认为颜值可以作为相亲的重要参考， 仅有 18.4%的受访者明确认为 颜值筛选不合理，大众对相亲卡颜的行为包容度也是极高的。而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年轻人沉迷卡颜其实并非是单纯的肤浅和虚荣，背后有着清晰的心理逻辑。 首先是认知省力的心理，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相亲呢是一场高效的择偶行为，而人品、三观、情绪价值等内在特质需要数十次甚至是数月的相处才能够逐步感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的成本。 而颜值呢是可视化、可快速判断的外在条件，能够帮助年轻人快速完成择偶的筛选，降低决策成本。其次是愉悦的心理， 67.8%的受访者表示， 赏心悦目的外貌能够快速建立好感，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和高颜值的人相处，身心呢会更加的放松愉悦。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存在匹配对等的心理， 34.6%的受访者认为 自身条件很优越，颜值也很出众，理应匹配同等外貌水平的伴侣，追求外貌适配是婚恋匹配的基本要求。但看似合理的卡颜择偶，实则暗藏诸多弊端，也是当下年轻人相亲屡屡失败，迟迟

0: 他们的性格靠谱踏实的人品共情力极强的内核，这些珍贵的婚恋特质从来都藏在皮囊之下，无法通过一张照片一次出现被看见。过度执着颜值筛选本质上是用片面的标准局限了自己的择偶视野，让很多优质良缘在初见的筛选当中遗憾错过。
1: 所谓的相亲卡颜值看似是精准择偶，实则是年轻人被感官偏见困住的婚恋内耗。我们总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可在当下的相亲市场，太多人只停留在始于颜值，却直接斩断了后续所有了解的可能。一张不合心意的照片，一句简单的眉眼缘，就让无数潜在的优质缘分草草落幕。 我们习惯性把颜值当作婚恋刚需，认为好看的皮囊才配拥有长久的陪伴，却忽略了感情最本质的规律。外貌是一时的观感，内核才是长久的支撑。相关调查给出了清醒的答案。超半数受访者认为，过度执着高颜值择偶，很容易错过真正适配自己的缘分。 更值得深思的是，近半数受访者明确表示，颜值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标准，人的外貌、气质、状态都会随着岁月沉淀、心态变化，生活磨合不断改变，青涩的棱角会变得温润，普通的容貌会被温柔的气质赋能，而再好的皮囊也会在时光中慢慢褪去光鲜。 当我们把转瞬即逝的颜值当作婚恋择偶的核心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颜值到底会不会成为缘分的阻碍？一成不变的外貌执念正在毁掉多少人的相亲缘分。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0: 在相亲卡颜局盛行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陷入极端的颜值的执念，那就是非高颜值不聊，无眼缘直接放弃，把外貌适配当作缘分开启的前提。但是大量真实的婚恋案例和调查数据都在提醒我们，过度看重颜值早已成为年轻人遇见良缘的最大阻碍。 另外有一项针对单身青年的婚恋调查显示，55.7%的受访者明确认为，沉溺于高颜值的择偶标准大概率呢会错过合适的缘分。同时，近半数受访者提出，颜值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会随着时间、心态、生活状态不断的改变，绝对不能作为婚恋择偶的核心标准。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身边有一位30岁的上班族小林就亲身经历了颜值偏见错失缘分的遗憾。2年之前，小林在亲友介绍下认识了一位男生，男生国企工作，性格稳定，待人真诚，三观稳定，情绪也很稳定，唯一的短板就是长相普通，不属于当下主流的帅气审美。初次见面之后，小林因为没眼缘，颜值不够，直接拒绝了对方继续相处的邀约，果断结束了这段缘分。 在之后的2年时间当中呢，小林陆续相亲了10余次，遇到了不少颜值出众的相亲对象，可大多数相处之后暴露出很多问题，有的是这个虚浮、虚荣，有的是三观不合，有的情绪暴躁、缺乏担当，有的精致利己、不懂包容。兜兜转转2年时间，小林不仅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反而愈发焦虑。偶然有一次机会，他得知当初被自己嫌弃颜值普通的那个男生 早已经结婚生子，婚后呢把家庭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对伴侣温柔体贴，事事包容，日子过得是安稳幸福。对比自己屡屡失败的相亲经历，小林是满心懊悔，当初仅凭外貌决定了一个人，实在太过片面，也亲手错过了最适配自己的良缘。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吧。 和小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9岁的已婚女生张冉，张冉和丈夫也是相亲相识的，初见时丈夫长相平平，穿搭朴素，完全不符合她年轻时的颜值择偶标准。身边的朋友也调侃这个女士啊，找了一个普通人，但是张冉没有被第一印象所束缚，她始终认为相亲的核心是在了解内在，而并非是评判她的皮囊。 相处过程当中，他慢慢发现了丈夫的诸多优点：情绪稳定、包容大度、懂得换位思考、善于共情、对待感情专一真诚、对待生活踏实上进。相处半年时间之后，两人顺利步入婚姻。婚后3年，日子愈发的温馨和睦。更

0: 让沾染意外的是，随着岁月沉淀，丈夫的气质发生了很大改变。他是稳重的气场，温柔包容的性格，让他越来越有魅力了，远远比很多徒有其表的人更具吸引力。这两个反例啊，其实啊，精准印证了婚恋市场的核心真相。颜值呢，从来都不是衡量缘分的标尺，过度的执着于外貌，只会成为缘分的绊脚石。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年轻人的眼缘执念，本质是首因效应的过度放大。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首因效应啊，它指的就是第一印象会在人的认知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难以轻易改变。在相亲场景当中，外貌就是第一印象的核心载体。很多人将初见的感官好感等同于长期相处的适配感，误以为没有眼缘就无法培养出感情。但实际上，首因效应带来的好感是短暂片面的，而亲密关系的长久维系依靠的是长久相处的舒适感、契合度和归属感。同时呢，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的审美和外貌感知具备极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所谓的没眼缘，大多是初见时陌生感带来的感官上的排斥，而并非真正的适配偏差。随着相处时间变长，了解不断加深，当我们逐渐接纳一个人的性格、人品、三观，对其外貌的评价也会随之改观。这就是典型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反之，初见惊艳的高颜值会随着相处当中的矛盾隔阂、三观不合，慢慢褪去滤镜，变得平庸，甚至让人非常反感。比如说，调查当中有近半受访者就认为，颜值会随时间改变，正是看透了这一婚恋的本质。人的外貌从来都是动态变化的，年轻时的精致皮囊会在岁月当中慢慢衰老，皱纹白发、体态变化都是必然，而普通的容貌会被温柔的性格、通透的心态、丰盈的内在滋养出独特气质。外貌是天生的，而人品、三观、情绪价值、责任担当是后天沉淀的，长久的能够支撑婚姻走过数十年乃至几十年岁月的核心特质。我们再来反观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相亲困境，大多呢是源自于本末倒置的择偶标准。他们执着于转瞬即逝的颜值，却忽略了长久适配的内核，用单一的外貌标准筛选了本该多元适配的婚恋的缘分。 81.2% 的受访者在调查当中表示，即便相亲对象的颜值未达到预期，也愿意继续的接触了解。而这份清醒正是当下相亲市场当中最稀缺的择偶心态。
1: 摆脱了颜值至上的误区，很多年轻人又陷入新的相亲困惑。既然颜值不是择偶核心，那物质条件、经济实力是不是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关键？在相亲市场上，薪资、房车、存款始终是大家重点考量的硬性条件。很多人坚信有钱有物质就能撑起安稳的婚姻，就能拥有圆满的亲密关系。但三联生活周刊往期深度调研内容给出了颠覆认知的答案。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核心条件从来不是有钱有颜。纵观身边的婚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很多颜值出众、家境优渥、收入可观的情侣最终难逃分手、离婚的结局。而很多平凡普通、没有优越物质条件、没有惊艳外貌的伴侣却能相守一生，岁岁安稳。金钱能解决生活的物质刚需，颜值能带来初见的感官愉悦，但两者都无法规避亲密关系中的矛盾隔阂，无法化解三观不合的内耗，无法填补情绪不被滋养的孤独。抛开颜值与物质的双重滤镜，相亲真正需要筛选的到底是什么？决定一段婚恋关系能否长久走下去的终极密码到底藏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
0: 长久以来，相亲市场上始终存在两大主流的择偶误区，要么执着颜值至上，信奉好看即适配，要么推崇物质为王，坚信有钱即安稳。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高颜值决定了相处好感，好物质决定了生活质量，只要满足这两大条件，婚恋关系就能顺利长久。 但是曾经有一篇深度文章结合了多年婚恋调查数据与大量真实的案例，得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那就是有钱有颜从来都不是相亲成功、婚姻长久的核心条件，二者呢只是婚恋的加分项，绝非是必需品。无数破碎的婚恋关系也印证了同一个真相，颜值与物质只能决定一段关系的开端，却无法支撑一段关系的余生。现实生活当中呢，颜值出众、家境优渥却婚姻不幸的案例其实还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位34岁的王先生啊，是众人眼中的优质相亲对象，长相帅气、外形突出，自主创业，收入可观，房车齐全，家境殷实，外在条件几乎无可挑剔。曾经相亲的时候，他凭借颜值和物质优势备受青睐，从来都不乏追求者。可步入婚恋之后呢，这段看似完美的关系却迅速崩塌。王先生自身条件优越，性格却极度自我，比较暴躁，缺乏共情能力与责任担当，遇事只会推卸责任。妻子起初被他的外在与物质条件所吸引，婚后却长期陷入情绪内耗，日常相处毫无温暖，遇事独自承压，矛盾只会冷战对抗。即便拥有优质的物质生活、出众的外在条件，两人的婚姻依旧充满了隔阂与争吵，最终无奈走向了离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31岁的普通夫妻小杨和小陈，两人都是普通上班族，长相平凡，家境普通，没有高额收入。但是呢双方在相处的时候双方的外在物质条件那时候不算突出，可相处过程当中两人无比契合，三观一致，节奏同步，遇事懂得沟通包容，情绪彼此滋养，对待生活踏实上进，对待彼此真诚专一。没有经验的颜值加持，没有优渥的物质兜底，可两人婚后呢是互相扶持，平淡的日子过得是温暖踏实，岁岁安稳。这两段强烈反差的婚恋故事直接揭示了婚恋的本质，好看的皮囊、丰厚的物质都抵不过契合的内核、温暖的人品。从心理学角度来深入解读一下吧，就能够清晰地看明白为何有钱有颜无法成为相亲成功的核心条件。首先呢，颜值带来的是感官吸引力，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刚刚我们也说出了啊。心理学当中还有个效应叫做曝光效应，初见的颜值吸引力会随着相处时间变长逐级递减，新鲜感褪去之后，外貌带来的好感会快速消失，能留住人的是相处的舒适与内心的归属。单纯依靠颜值建立好感是没有内核的，像是昙花一现。其次，物质能够解决生活刚需，却无法治愈情感内耗。金钱可以提升生活本质、生活的品质，解决衣食住行的现实问题，但是无法化解三观不合的矛盾，无法填补情绪不被理解的孤独，无法修复人品缺失的伤害。婚姻呢，是数十年乃至是数几十年的朝夕相处，是情绪长期共生、精神的彼此依存，而并非是简单的物质匹配、颜值登对。我们也结合了一份调研结论与心理学的婚恋研究啊，就发现啊，真正决定相亲成功、婚恋长久的核心条件，归根结底是三大内核特质，也是择偶最值得坚守的核心标准。第一是契合的三观与同频的认知。三观是婚恋关系的底层逻辑，消费观念、生活认知、人生追求的同频是减少矛盾、长久相处的基础。

上限呢，从来都不是物质的厚度、颜值的高度，而是情绪的稳定度。情绪稳定的人能够懂得克制脾气，理性处事，不会把负面情绪转嫁给伴侣。拥有共情能力的人懂得换位思考，体谅包容，能看得见对方的付出，理解对方的不易。高质量的婚恋关系核心是情绪价值的双向供给，彼此治愈。第三是靠谱的人品与坚定的责任感了。颜值会衰老，财富会波动，唯有靠谱的人品、不变的责任是婚姻当中最稳固的底气。真诚专一、踏实上进、懂得担当、心怀善意，这些人品特质能够抵御生活风雨，化解相处矛盾，让一段关系在平淡岁月当中稳稳扎根。当然，我们节目并非是完全否定了颜值与物质的价值，优质的外形、稳定的物质确实能够为婚恋关系锦上添花，但绝对无法雪中送炭。没有内核支撑的颜值和财富，终究只是空洞的外在包装，无法支撑长久的亲密关系。相亲择偶从来都不是筛选最完美的外在条件，而是寻找最适配的灵魂伴侣。放下对颜值和财富的极致的执念，聚焦于内在契合、情绪适配、人品靠谱，才能跳出相亲误区，遇见真正属于自己的长久缘分。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相亲看颜值是肤浅还是现实？对于这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山朝北他说，本质上就是这样，很多人嘴上说着不要求颜值，真正见面对方长相普通就直接 pass 掉，说白了还是被颜值第一的刻板印象给捆住了，很难跳出这第一印象的执念。对啊，这位网友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相亲当中啊心口不一的状态。很多人心里是清楚颜值啊可能不是很重要，可行动上还是忍不住被第一印象给牵着走。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留言。阿佑不是糖，他说，我之前也踩过这个坑，相亲上来先看这个脸，不和眼缘直接不聊，后来才反应过来，我连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都没了解，光凭一张脸就把人给否定了，错过了挺多不错的人，现在已经改了，至少会聊两三次再做出一个判断。其实我们看到啊，像阿佑这样慢慢调整心态就是特别好的开始，毕竟只有真正的了解和接触才能够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光靠一张脸确实没办法判断一段缘分的好坏与否。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害怕孤独，太过依赖儿子，是不是抑郁了？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可以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2: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

0: 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1: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

0: 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抱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的热爱工作的， 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的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的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 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2: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 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 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 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 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 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 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 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 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

0: 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1: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因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

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她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她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这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序感，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的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

0: 如何应对。
1: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0: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

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优秀的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跟大家在广播当中啊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以及我们中医中药它的一个医理医效。李安呐，现在呀，在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当中啊，像高血压的疾病，以及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2: 对对，
3: 像我们脑梗、中风的，以及脑溢血的病人，这都属于啊。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2: 哦，
3: 还有呢冠心病等等这些常见的疾病。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啊，出现高血压、出现脑梗、中风啊，都属于老年人，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但是现在随着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我们饮食的不恰当
2: 啊，
3: 很多中年人呢、都出现了脑梗、中风的，
2: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对对，这些老年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
2: 是，
3: 你像很多人出现高血压的，冠心病的。

0: 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些啊跟生活节奏以及饮食习惯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哎，所以啊，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里啊，
1: 嗯，
0: 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跟保障。
1: 对对对，
0: 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尽量啊不要抽烟，是不是？
1: 嗯，
0: 少喝酒
1: 啊，
0: 是吧？你抽烟之后啊，它会使我们血管内膜呀收缩，
1: 嗯。
0: 管腔变窄，容易形成了血栓，是不是、啊
1: 哦、对对。
0: 另外啊，我们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中老年朋友，过量的摄入白酒啊，
1: 嗯，
0: 对我们血管呢、啊、有很大的伤害。
1: 对对，
0: 据调查呀，饮酒过量啊，它会引起我们脑梗塞、中风、
1: 哦、
0: 冠心病等等这些疾病。
1: 嗯，
0: 并且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啊，少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1: 嗯，
0: 如果长期连续的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它就会使我们血脂进一步升高。
1: 嗯，
0: 血液粘稠度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容易形成。
1: 嗯，
0: 最终啊它就导致脑血栓、中风，
1: 嗯，
0: 有的脑溢血，以及心梗。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吃肥肉，
1: 嗯，
0: 动物的内脏以及我们那个鱼子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是吧你啊？
1: 对对。
0: 哎，现在随着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增多呀，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它绝对决定了我们健康的走向。
1: 对对，
0: 如果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治疗啊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的、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啊、林子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林子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1: 嗯，
0: 对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灵芝啊它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1: 对对对，
0: 促进睡眠，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对，
0: 这个是在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1: 对对对，
0: 另外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这个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修复神经，通经活络，让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能走路说话呀自语，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灵芝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啊、这个在临床的反应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胃病修复胃黏膜啊，在临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对，
0: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希望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1: 是的，灵芝益寿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希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陈尊。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的厂家了。
0: 好，
2: 对我的慢性病起点作用，谢谢你啊。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高血压。
0: 嗯，
2: 这个大便不成形，
0: 嗯，
2: 双腿无力，
0: 嗯，
2: 哎，我吃了你们的这个药，
0: 嗯，
2: 有好转。
0: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有好转。
2: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2: 我血压高到100楼，我来吃高血压的这个药，这个没有吃你们的药的时候，我的这个高血压总是不稳定。
0: 哦，
2: 吃了你们的药之后、
0: 嗯、
2: 我的高血压就稳定。
0: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稳定了，就没有波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好，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它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就正常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2: 我的血压正常120。
0: 哦，现在血压正常120。
2: 低血压90。
0: 这个血压很好啊，这个。
2: 对，感谢你们厂家这个林子益寿。
0: 好，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对于高血压这个在临床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
2: 对，
0: 爹爹，现在你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还有哪些方面反应力比较好啊？
2: 我的这个大便成型。
0: 哦，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那个以前大便不成型的，现在大便成型了。
2: 对，
0: 那就是跟你这个消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老年人呐，他气虚了，那个体质差了，肠胃功能出现问题，他这个大便呢就不成型，知道吧？
2: 对。
0: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你这个消化系统修复了，那个大便呢成型了，这个是最直观的，知道吧？
2: 对，我买了一年的药。
0: 哦，买了一年的药，现在服的时间不长。
2: 对。
0: 好，那你现在服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反应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2: 对，
0: 那就坚持服用，好吧，爹爹。
2: 好，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现在有64。
0: 哦，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
2: 对，我就是服了你们的药，气力走了。
0: 对，你气力足就对了，因为咱们这里边呢有人参防气，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2: 对，
0: 就是说你元气充盈呢，充足了，慢性疾病呢都侵害不了你，都会远离你而去，知道吧？
2: 对，
0: 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汉南区沙茂镇。
0: 哦，你是汉南区沙茂镇的人。
2: 对，
0: 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姓邱，邱长训。
0: 好，邱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是170。4228。115。
0: 好，
2: 陈主任呐。
0: 嗯。
2: 我真的谢谢你呀。
0: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发这个钱让自己身体获得健康，好吧？
2: 哎，我还给你宣传。
0: 好，身边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2: 哎，我给你宣传。
0: 好，就这么说啊，老人家啊。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拜拜。
1: 好，就和汉南区沙茂镇的邱爹爹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服林之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林之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啊。
0: 你好啊。
3: 哎，陈主任好。
0: 哎，你好。
3: 啊，因为这个林之益寿，
0: 哎，
3: 跟我的老伴儿在吃这个药。
0: 哦，你老伴儿在服用林之益寿胶囊。
3: 哎，现在已经服了1个多月吧。
0: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3: 现在一般的血糖和高血压都正常了。
0: 哦，现在高血压跟血糖都正常了。
3: 哎，
0: 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以前那个血压就高到180。
0: 以前血压高到180呀？
3: 哎，那比较蛮危险的。
0: 那是相当危险的，你这个血压高到180呀，CCCD 啊都会出现脑溢血啊，中风偏瘫的呀。
3: 哎，是的，它是两合用药嘛。
0: 啊，是的，你现在服了林子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血压它是70的120。
0: 70的120。
3: 哎，那是不是过低了点啊？
0: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
3: 血压正常。
0: 哎，对，你注意观察，好不好？
3: 啊。
0: 哎，现在那个高血压的不舒服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3: 不舒服一般的还没有看见，没有表现出来了。
0: 那不错。那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老伴儿呢？
3: 现在血糖检查还比较蛮正常啊，6.几。
0: 哦，现在的血糖是6.几，空腹。
3: 哎，这现在血糖一比较蛮正常。现在这个人他怎么好嘛？他没有其他人有反应嘛？
0: 人觉得蛮舒服了，现在。
3: 哎，现在比较蛮舒服。
0: 是的，你现在血压120/70，血糖6.多，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3: 检查过那个血糖，他一比较蛮正常。
0: 好，老伴儿只服了1个多月，是不是？
3: 从上个月是6号吧，送来的药。
4: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你就按照这个来治疗好不好？
3: 哎，他每天是吃了两遍嘛，
4: 早三粒晚三粒。
3: 哎，早三粒晚三粒。
4: 好，你在服了一个月的时候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哦，好好好。
4: 哎，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那个不错哈。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孝感的。
4: 孝感人是吧？
3: 哎，本人是孝感的。
4: 好好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3: 我的电话是3059336。
4: 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张烈三。
4: 张烈三是吧？
3: 张烈你的烈，一二三的三。
4: 哦，张烈三是吧？好好好，代我向婆婆问个好，也希望呢你们辅导好呢，一个是坚持治疗，这不用说了，对不对？第二个呢，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好好好。
4: 也希望让林志一手胶囊这个良药，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惠及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好吧？
3: 好好好
4: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那谢谢陈主任了。
4: 啊，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4: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陈志。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哎，
5: 我今天买了三个疗程的林志胶囊。
4: 哦，今天你已经买到了是吧？
5: 对对。
4: 好，什么情况啊？买林志一手胶囊？
5: 我买林志胶囊，我听了你这个广播不很长时间了。
4: 哦。
5: 但我也是个慢性病，我老伴也是个慢性病，现在。
4: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身体都不是太好，都来服用林志一手胶囊。
5: 哎，对。
4: 你身体是怎么不好啊，弟弟？
5: 我是90年得那个慢性那个胃病，知道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也好也没好，没好也好一点，是这个情况。再一个是那个头昏呢，那个眼睛也最近这个眼睛也不舒服，知道吧？
4: 检查过没？眼睛怎么回事啊？
5: 眼睛它是什么的卡的痛的，看东西是雾的。省人民医院那个眼科中心检查，他说你是缺血性的神经病变，要什么干眼症，要什么那个贝内障早期，也不能动手术，对吧？
4: 哦，你这个是几个眼病？一个是视神经的问题，知道吧？
5: 对对对，你这个药早三颗晚三颗，他那个叶黄素也是早三颗晚三颗，那个时间有没有要错开吃吧？
4: 哎，那个你给他间隔个半个小时就行了，好吧？20分钟。
5: 哦，这那的问题不大，20分钟的问。
4: 头昏，你血压高不高啊？
5: 血压不高。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73呢。
4: 73了，那脑血管硬化了，供血供氧不好，它会造成头昏，知道吧？
5: 嗯，对。
4: 哎，那你这个辅林志一手胶囊，它来净化血，软化血管，知道吧？
5: 嗯。
4: 然后改善你眼底的血液循环，它对你的视力啊也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5: 好好。
4: 哎，胃病呢，我们那个林志一手胶囊修复胃黏膜，这个反应的也不错，好吧？
5: 好。
4: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伴身体也不好。
5: 老伴呢还有问题大些。
4: 啊。
5: 他是除了慢性病缠身，除了那个现在那个没有那个糖尿病以外，其他的任何病都有。
4: 高血压呀，这些疾病都有。
5: 心脏病，安了支架。
4: 哦，已经给他上了支架了。
5: 15年6月份给的支架。
4: 他那个冠心病呢，上支架那都是比较严重的，知道吗？
5: 嗯，对。
4: 他这个呀，你也给他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好吧？
5: 好好好。
4: 服了过8月啊，身体有好转，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5: 没有问题，我每天都听你的回报啊，回馈啊。
4: 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5: 那不听的我就不会买呀，我下这么今天下这么大的决心了。
4: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江夏的人，对吧？
4: 哦，武汉市江夏区的。
5: 对对对。
4: 好，服了半个月，有好消息，及时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好好，谢谢。
4: 您老保重啊。
5: 好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喂。
4: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
4: 哎，我是陈主任。
6: 啊，你是陈主任吗？
4: 哎，对呀。
6: 啊，你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天天都在听。
4: 听我节目有什么收益啊？
6: 你们那个药的话都挺好的，针对我 老伴他这个病的那个根子。
4: 你老伴吃了林子一手胶囊了？

0: 已经吃了，也吃了二十多天了。
1: 吃了二十多天，肯定见到好效果呀。
0: 效果呢挺好啊，这回找到一个好药了，脸上气色比较红润了一些。
1: 啊，你那个老伴是什么病呢？
0: 我老伴什么病？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他得这个脑中风，已经四年了。这个四年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中风三次。
1: 哎呦。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有这个在中风三年以后，又得了糖尿病。
1: 哦，又有中风啊，又有糖尿病啊。
0: 这先中风后得糖尿病，还有那个冠心病，就是三个方面，这是三个方面。我就要跟你诚实的说一下，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1: 啊。
0: 我这回找到一个好药了，是吧？
1: 不错不错。
0: 虽然我原来吃的药。我就跟你讲一下，原来在医院里面，他就是到了时间以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叫他回家了。他的慢性病现在原来解决不了的，是吧？他该开点药，带回家，一直都没有好，是吧？另外呢，在外边买其他的药，也是关于这个中药方面的，关于糖尿病一方面的，我现在家里那种药都还有十几盒，我不敢吃了，叫老伴我没有给他吃。
1: 以前老伴儿为了治病呢，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
0: 哎，花了不少冤枉钱。我喜欢听收音机哈。
1: 啊。
0: 哎，我就在收音机里面发现了，咦，这个台里面有哈。
1: 啊。
0: 那么我听了好多，我就下决心了。
1: 啊。
0: 是吧？我能买的，我就先试一下。所以我跟你诚心讲一下，我为什么试一下呢？因为我这吃亏吃的太多了。
1: 啊，
0: 有病乱投医啊，这个没办法了，我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那花了不少的钱。
1: 哎，
0: 最后我听了这个林志一寿胶囊呢，我抱了非常大的希望，我这回找对了，我不是有心的要试一下
1: 啊，
0: 我是机会太多了，我还又有那个情况，我就说你心里话，请你不要见怪，陈主任，
1: 不加怪，不加怪。以前老伴儿为了治病呢，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
0: 哎，花了不少冤枉钱。
1: 我们林志一寿胶囊呢，在湖北全省呢有几十家销售服务站为大家服务。一个方面呢，方便大家的购买；第二个呢，大家买了放心，就像你一样啊，到我们服务站去买，吃了呢效果好。
0: 对对对。
1: 哎，现在买到好药，你就让老伴儿呢安心的治疗，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好。
1: 现在林志一寿胶囊效果比较好，你打电话来跟我交流一下，是吧？
0: 哎，对对对，我每天听你的节目嘛，我那挺好的。
1: 好，
0: 我就跟你讲一下。
1: 好，爹爹。
0: 嗯。
1: 婆婆中风偏瘫，糖尿病服林志一寿胶囊效果好，你就让她坚持治疗，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好，我是也是早三粒，晚三粒。
1: 哎，他现在服了效果比较好，你就安心治疗，好不好？
0: 安心治疗。
1: 老伴服得好，你也给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志一寿的胶囊，让他们呢买到好药，像你老伴一样的能受益，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一定跟我附近的邻居们跟他们通话。
1: 对对对对，你老伴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0: 75岁。
1: 那你也代我向老伴问个好，好不好？
0: 啊，谢谢你，陈主任。
1: 哎，爹爹住在哪个地方啊？
0: 我住在红岗城林家港湾1306号。
1: 好，也祝老伴儿早日身体康复啊。
0: 感谢你的嘱咐。
1: 好，不能感谢，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陈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 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4: 哦，陈局，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的一个有糖尿病。
1: 嗯。
4: 血管堵塞。
1: 血管堵塞是哪里血管堵塞啊？
4: 脚。
1: 哦，脚的血管堵塞了。
4: 哎，这但是你软的蛮疼的，怎么这不在喝那个药不疼？
1: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脚不疼呐、啊？
4: 哎，喝那个药不疼。
1: 你那个堵塞呀，是不是小腿腿肚子这里堵塞了呀？血管？
4: 是的，小腿和脚，这个脚趾甲。
1: 你这个呀，身体的这个末端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4: 哦，是的，我十年了，我年底我在协和医院急诊的就完了。
1: 哦，就因为你这个病在协和医院呢，花了几万块钱。
4: 哎，我和那个药呢还有效果。
1: 好，有效果就是对方了。对于你这个慢性病，血液循环不好了，经络不通的，你这个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中药的，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补充身体的元气，气退血行呐、
4: 啊，
1: 你这个血液循环通了，它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不疼，知道吗？
4: 是的。
1: 哎，你通者不疼，疼者不通，知道吗？
4: 是的，我打几次电话的，你莫打不通啊。
1: 一直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来反馈一下好消息。
4: 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腿呀、啊、脚啊不疼呐、啊，你这个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啊？糖尿病？
4: 我完全没量，
1: 你这个血糖没有查过是不是啊？
4: 哎，我没完全没查过。
1: 哦，有时间你去查一下好不好？
4: 我看他师傅都没查他。
1: 哦，你感觉那个身体还蛮舒服啊，就没有检查。
4: 哎、是的，哎。
1: 哎，好好好，这个舒服呢是一方面，有时间呢我们去查一下那个血糖的指标，这个要不了多少钱，查个手指血。也就是10块钱就够了、
4: 啊、
1: 知道吗？
4: 我自己有查他有一些的查血糖的，我有没查他。
1: 好好好，你有那个自己查那个血糖仪啊，买个试纸，这个很方便很简单，好吧？
4: 哎，买的有。
1: 好好好好好，你服了多久啊、婆婆？
4: 我去喝了三个疗程。
1: 好好好，感觉那个身体蛮舒服啊，脚啊
4: 我的马虎想看呐、
1: 啊。
4: 我马虎想看，我说那个好油。
1: 哦，你到处在宣传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品。你受益了，也想更多的身边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啊、邻居街坊啊，也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4: 我是红安的人。
1: 哦，黄冈地区红安县的人。
4: 哎。
1: 好好好，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吗？
4: 哎，是的。
1: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4: 我77呀。
1: 77岁。
4: 哎。
1: 好，大概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再帮你摆出来努力，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
1: 不谢不谢不谢，你贵姓呢，婆婆？
4: 我姓陈，陈正之。
1: 陈正之婆婆。
4: 哎，陈正之，哎。
1: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陈婆婆，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肯定满意了。
1: 肯定满意。好，不错不错。你老爷保重身体，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1: 就这样。好，陈伯伯，再见。
4: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新滩镇鲍北村83岁的刘希平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这个肠胃炎，还有前列腺炎、失眠、腰椎间盘突出、支气管炎，他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婆婆呢有这个尿失禁的情况。

0: 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刘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爹爹你好，你是刘希平是吧？哦，你好，你好，你好啊啊！你和老伴俩在家里是吧？啊，
2: 坐。
1: 啊，好好好。
3: 哎，你这个啊，这一天嘛，那是红红来的。
1: 对对对，我们从大同湖那边过来的。
3: 我们是大同湖。
1: 你们也是大同湖的？
3: 啊的。
1: 你们从大同湖搬过来的？
3: 是的。
1: 哦，
2: 我这个位置在这里，我们搬的这个，但是位置定居。
1: 这家里堆的这个棉花是才收上来的？
2: 家不是我捡的，
1: 都是你捡的棉花，了不起啊！您多大年纪啊？
2: 今年83年。
1: 83岁了。哦，种了多少棉花呀？
2: 种的鱼是跟这个种的毛子的，
1: 一亩多田是吧？这个棉花准备收了之后去卖的是吧？
2: 这是那打水去，还打棉絮去的。
1: 要打棉絮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把你姑娘给。
1: 姑娘在哪里啊？
2: 在武汉的搞那个环卫工。
1: 姑娘在武汉搞环卫工啊？您都83岁了，那姑娘有多大了？
2: 姑娘是50岁了。
1: 哦，
2: 儿子都是50大几的，
1: 都50多岁了。啊，你们是从大同湖那边搬过来的是吧？
2: 我是大同湖的职工，老职工。
1: 哦，您是哪个单位的呀？
2: 原来秦蛋厂的，秦蛋厂搞孵化的。
1: 秦蛋厂搞孵化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婆婆也是那个厂退休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到了这里来，你们还种点地。
2: 儿子的地。儿子喂鱼的，还不是这个大大队的。
1: 儿子在这个大队喂鱼。
2: 对，喂鱼的，他还不是从这搬过来的。
1: 他也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2: 对对，
1: 相当于他自己承包的这个鱼塘是吧？
2: 鱼塘是吧？
1: 搞得还可以吧？
2: 真的可以
1: 啊，
2: 可以，蛮好玩。
1: 嗯，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2: 我开始啊，这个肠胃炎呐，我是1999年就得了这个病。
1: 哦，
2: 因为真不好，我是把你治来了啊，在这个鱼红的血液的话呢，一个是我走了一，我这脑大概是有毛管的。
1: 嗯，
2: 哎，现在这个是陈主任在讲这课
1: 哦。
2: 现在话呢，我说对着我这个病呢，我就下决心买这东西
1: 哦。
2: 你看呢，大鱼肉、鲜鱼不能吃
1: 啊，
2: 鹅不能吃，
1: 鱼啊肉啊都不能吃，
2: 太吃拉肚子不能受不了，自己胃也坏，
1: 肠胃那特别不好啊，
2: 消化不好的，
1: 这是几十年的老毛病啊。
2: 毛病了，
1: 嗯，
2: 我就下了个决心买5个疗程。你吃的话，你就过得了身就见效
1: 哦。
2: 那都是说可以吃荤的，可以吃的哈。
1: 可以吃荤的了啊！
2: 我有这个前列腺呢，又发了。
1: 前列腺又发了啊！
2: 你发完了，我就对这有好转了。
1: 嗯，
2: 对这个病。
1: 你的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啊？
2: 前列腺，它我尿这个一夜的话呢，一夜5、6次其实是这样的。哦，
1: 一夜6、7次啊！
2: 甚至于话呢。他主要是啊，你的儿子可恶得很，你也不能背过去，还又要学。
1: 对对对，
2: 就是
1: 被我还没这个睡暖和啊，又得起来是吧？嗯，
2: 所以又下决心，我就又买了5个疗程。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我的前列腺都好了
1: 啊。现在晚上起几次啊？
2: 现在一夜一次的。
1: 现在一夜一次。
2: 一次。
1: 哦。
2: 他并且小的，我就这个前列腺，我找这个到新坛的正在找的那个老中医看的。
1: 哦，还找老中医看过。
2: 看过了。
1: 啊。
2: 他说你这个尿小便带油的带。

0: 是出虚汗，
1: 不出虚汗，他的下身他这个那个尿频尿急，他都不等于
0: 就控制不住的尿是吧？
1: 这个药是现在新的是十几秒是西单得过这个药，我是准备一年的话呢，我就把一个月工资来了5000多块钱带回来
0: 啊。
1: 现在我在西安这个林子胶囊啊，说实话，这上十年了没有感冒过。
0: 哦，都没有感冒过了啊！
1: 感冒过，
0: 嗯，
1: 这个医院没看过，
0: 也没有进过医院啊，
1: 因为没看过
0: 啊，
1: 这样子还是好事，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还是好事。
0: 嗯，
1: 我是信服这个药的。
0: 嗯啊，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企业少了，肠胃功能给你改善了是吧？
1: 对
0: 啊，
1: 睡眠改善
0: 了啊，睡眠改善了，睡眠原来晚上睡多长时间呢？
1: 原先的他总睡了做梦，
0: 做梦
1: 啊。他就睡不着，想这里想那，搞不清白的，想一不明那里事情
0: 啊。睡得不深啊。
1: 对，睡不香。
0: 嗯。
1: 现在一上床这个睡着，不是要起来干什么？我说实话，老不想醒了。你说是醒了，该说的醒了，谁谁就会睡着。
0: 哦，马上又可以睡着了啊。
1: 就这就好睡。你说我是80多岁呢，我还在以前讲话，搞完全部讲几天话
0: 啊。
1: 给病的话，你现在腰椎管头虚啊，那是腰根的。现在吃这个药呢，还是好转。怎么就好转呢？他现在会站得住的
0: 啊！
1: 你要是讲话站不住，我要讲话。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定在人站那个，我也是。现在会站，原先呢是开始啊，站不住，他这个是啊，一分钟站一分钟，那都这个腰椎这个背脊是站都没法。
0: 原来腰椎键盘突出也蛮厉害的啊！一站分把钟就站不住了，是吧？
1: 站不住
0: 啊！现在在地里捡花啊，长时间的站也没有问题，是吧？
1: 是啊，你这个我就不下来受不了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在我对你这样是大有兴趣的。
0: 嗯嗯，您当时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怎么感受呢？
1: 还是半信半疑
0: 啊。
1: 我就听了一反馈一对着我的病呢，
0: 啊，
1: 治好了，我不治好，对不对？就这样子，我是说一下决心呢，到这原我上你这个买了5个疗程。
0: 您现在肠胃功能啊，就是吃点大油大荤的也没有关系了吧？
1: 现在也什么也吃得了。开始得这病呢，老久的得这病呢，先也不晓得。每天早晨烧火几个人话呢，不是猪肝汤就是地瓜汤，这就是排骨，他我不能洗呀，
0: 啊，
1: 不能穿的。我感觉你呢，你这个人是少，我真的吃不得。我说我要我不是不吃，但是自己我吃啊受不了啊，就是这样。
0: 哦，
1: 我说不吃。
0: 在食堂烧火。
1: 啊，是烧火。
0: 你负责烧火是吧？
1: 不烧火，这个事情。
0: 啊，
1: 每天早晨呢。有啊，当活泼的样子，
0: 但是您吃不了是吧？
1: 吃不了，不能吃，
0: 嗯，
1: 不能爽啊。现在呀，喝酒呀，我跟你说，炸个窝都会吃，没得点功能的，都吃了，瘦出去好多很。
0: 啊，您现在的血压、血糖都好吧？
1: 现在呀，血压正常的很。我因为我吃的，你这让你吃的时间长，
0: 嗯，
1: 血压正常的很。
0: 啊，现在是多少啊？
1: 115/80。
0: 哦，那相当好的血压呀！你都已经83岁了啊！
1: 我是现在基本上两个血压正常的很，血脂肪、血脂高都是。
0: 嗯，
1: 我坚决要买新的，因为这个人呢，一老啊，有些这功能呢是退化。
0: 嗯，对，
1: 做个保护作用，这现在来吃。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我其他的基本上是没多少问题。
0: 嗯嗯，
1: 儿子媳妇也不找要钱。
0: 嗯嗯，
1: 我3个儿子，2个姑娘，我们生活搞我们的生活。
0: 孩子们顾孩子们的，你们二老把你们的身体搞好就可以，
1: 对
0: 是吧？
1: 对，不增加他们麻烦，我说我们不增加你们麻烦的肯定。
0: 对对，
1: 我帮你就是，
0: 你还帮着孩子们还做点事儿啊？这捡的花还想着要搞棉絮给女儿送过去是吧？
1: 对，这屋里是养的菜园子啊。
0: 哦，还有菜园子，就是自己种点小菜是吧？
1: 小菜吃下的，比那买方便些，再个买的话，西菜有些是。干得好，干死呀！我的园子的白菜呀，萝卜啊，包菜都行了，基本上都行了。
0: 你和婆婆二老在家里平时都做什么呀？
1: 我们在现在农村就搞一个老职工的
0: 啊，
1: 是我过郊区的，在农村上在郊里种上这个新的上这个在包房里搞个十多年
0: 啊。
1: 现在种的菜，什么现在没走什么
0: 啊，都没做什么事了是吧？
1: 啊，
0: 你的孙子有多大了呀？
1: 大姑娘那个哎，都给外孙子去了。在外重孙子现在
0: 哦，那你都是已经是有重孙子了是吧？啊，
1: 大姑娘的儿子结了，是姑娘嫁的，大儿子的儿子娘呢，在这个武汉那个天然气公司搞。
0: 天然气公司。
1: 这个俺们都可以。老二的儿子现在上大学了，三的儿子当兵去了。
0: 那你也这是一个大家庭啊！
1: 大家庭嘛，这是大家的农夫，每年过年都回来哈。 这过逢是过节的话，你这是十五米的。

0: 回来看我都、嗯、都可以。
1: 对于您和婆婆二老的身体，他们都还放心吧？
0: 啊，放心，
1: 放心啊，
0: 也跟他来往他们
1: 啊。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洪湖新滩镇泡北
1: 新滩镇，
0: 哎，泡北镇，
1: 泡北村，
0: 哎，对
1: 啊，
0: 哎，这对面是泡北镇大的铺。
1: 婆婆，您来跟我说两句啊，您，您现在在茯苓之一手胶囊吗？
2: 急呀、
1: 啊！啊啊。
2: 站起来才好啊，他不疼呢、啊，我还不是一落着疼，还落着疼，这就疼的。
1: 哦，你有风湿病是吧？
2: 嗯
1: 啊，
2: 这胯子疼的走路都走不倒。
0: 对呀、啊，他风湿病，我说我得是就是药效的洗呢。
1: 嗯，
0: 他原先洗的时候啊，自己洗一下的，摔下来我们跑不起来，一搞就打倒了。
1: 哦哦，
0: 打倒的活了也忘。我就坚持把这风湿病要洗好。
1: 那这个风湿病蛮厉害的啊。
0: 慢慢讲，它是慢性病，是吧？
1: 嗯嗯，
0: 是啊。
1: 对对。
0: 它有一个尿急这个病。
1: 啊啊。
0: 就我昨天买的，就你这样子讲，我现在可以了。
1: 婆婆，爹爹茯苓之一手胶囊，你看到他现在的身体的话，你也满意吧？
2: 满意啊。
1: 啊。
0: 都是我烧火。
1: 你还在家里烧火？
0: 不烧火，婆婆不能住，不能烧火吧？中风的。
1: 婆婆还中了风的。
0: 她是心理激动中了风。现在可以了，开始中风半边的这个手啊，就像这样子不能跳过来，我就慢慢的就临时家长呢得了这个消息了，洗的慢慢洗的就活到来了。
1: 哦，就是原来他的胳膊就是弯不了是吧？
0: 弯不了
1: 弯不了，
0: 半边身子不动吧？
1: 半边身子都不能动。
0: 现在在自都自愈了，基本上
1: 现在都自如了。
0: 可以，我走着走着歪着走了。
1: 现在可以慢慢走一下是吧？
0: 可以走得了。
1: 可以走得了是吧？
0: 不是拐棍了吗？
1: 不用杵拐棍了。
0: 对对。
1: 嗯，
0: 不是拐棍了。
1: 那现在中风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0: 这恢复可以，本来是不是不中风，这年纪他也要杵拐棍走路，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
1: 我婆婆是多大年纪啊？
0: 我有84了。
1: 婆婆还比你大一些，大一岁啊，婆婆84了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对婆婆也好啊。你能做的事都不让婆婆动是吧？
0: 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80多了，就那几个分盘还搞不清楚，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两老要互相的互相的照顾，你就这样子好觉得。
1: 对对对对对，
0: 老了这个老了还不是互相照顾互相爱护的，就是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还活的是3年5年10年8年多还搞不清楚，我要是要买这林子将来去有的是，那不是有几钱的，我这不是有几钱，把钱的干辛苦，昨天给你收，这又划不来，懂不懂？
1: 对对对，
0: 只要活着，跟健健康康的，死的快快当当的活着，那不是那怕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已经80多了，我还不怕死怕死的。
1: 是的，
0: 从事我从事的有了不？是的，你是的。
1: 那您和婆婆就保重身体啊！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就了解你们现在的一些情况，看到你们都现在我们都放心了啊！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1: 对对对，
0: 对
1: 好。灵芝一手胶囊，我们就讲究实事求是的。
0: 对对对对，哎，不，实话实说，这个漂浮的，我不能是不像学漂浮大话，不说爆啊。
1: 嗯，
0: 你说了行不作用呢？
1: 对对对，
0: 他这个药主要是菌子好重，也是，他要是还是中成药，就是那隔壁落过来一个老头，我们写作业中风的。
1: 嗯，
0: 我用那挺好的，买这灵芝胶囊去，他这好像中成药，那就是血那个降血压的药，降血脂药，吃多了。它是对于你啊有负的作用，对肝肾呐这个有害。我这个灵芝胶囊，这是就它是对这心肝脾肺肾呐，它大有帮助的。我的自己管炎，你看我现在这两年不咳不啃，现在就不咳不啃。
1: 原来支气管炎是蛮容易咳是吧？喘，
0: 咳死的，咳死咳。
1: 一般就是变天了之后就爱咳。
0: 对对，咳。你见风有的这风浪的话呢？但是受不了的时候，有的咳嗽。现在好啊，搞得不咳，一下子不咳了，基本不咳了。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说，现在都不感冒了，是吧？
0: 不感冒，冒感冒过。我这一般在10多年的冒感冒过，得过这个病这个药。
1: 嗯，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9-2781-27楼。
1: 哦，好好好，行。那你们和婆婆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好好。
3: 陈主任，
4: 哎，
3: 能够感受到这位83岁的刘希平爹爹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老人，而且是一位很有爱的老人家啊。你看他不仅对婆婆好啊， 对女儿也好哈、啊。
4: 对对对，83岁的老人呐、啊，还在帮助子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不是
3: 啊？是啊。
4: 另外呢，老人家呀，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
3: 嗯。
4: 出现慢性病呢、啊，选择灵芝一手胶囊，是不是啊？
3: 嗯。
4: 现在啊。身体过向指标啊恢复了比较好，
3: 对，
4: 就像婆婆她这个尿失禁呢、啊、她这个裤子啊总是湿的，
3: 嗯，
4: 选择灵芝一手胶囊 现在他老伴儿啊尿失禁的情况再没有了，
3: 嗯，
4: 都恢复正常了。
3: 对，
4: 最关键的是啊，爹的呀，他几十年的肠胃病呢、啊，
3: 嗯，
4: 他这个鱼肉啊都不能吃，
3: 不能沾荤的。
4: 哎，对对，一沾荤的呢，他就拉肚子。
3: 嗯，
4: 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他这个吃鱼吃肉啊都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4: 喝酒更没有问题。
3: 嗯，这个肠胃功能改善了、啊。
4: 对对对对，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4: 另外啊，老人家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嗯，
4: 125/80，
3: 嗯，
4: 对于83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非常好了，
3: 对对，
4: 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3: 是。
4: 还有啊，他这个体质，他说现在体质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4: 我几多年呢、啊、都没有感冒过，
3: 嗯，
4: 哎，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啊？
3: 嗯，
4: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灵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啊？
3: 嗯，
4: 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老人家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以前他说有支气管炎，总是咳的，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3: 对对对。
4: 哎，腰椎间盘突出啊，他说站一份啊，人就不舒服。
3: 嗯，
4: 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在这个地里面捡棉花，站个把小时没问题。
4: 对对对，83岁的老人呐、啊，身体啊。越活越硬朗，
3: 嗯，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听到我们呢刘希平爹爹这个健康故事啊，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
3: 嗯，
4: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和口碑啊，都是大家实实在在验证出来的，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让您啊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先生，你好，你好，姓黄。
4: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打过几次电话，想跟你反馈行为情况啊。
4: 一直想跟我交流是吧？
5: 哎，对对对。
4: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5: 我跟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听了10多年了，你这个东西好得很呐、
4: 哦。
5: 因为我那时候身体还比较好啊，
4: 嗯、
5: 你还不到60岁。
4: 嗯。
5: 我现在今年是70岁了。我现在你认为我要去到你60岁以后就是一下健康身体了，是吧？
4: 哦，是的，是的，年纪大了，身体慢慢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我你身体没得多大的毛病呢？有几个毛病呢？
4: 嗯，
5: 我上一回这个人家的检查，告诉我高血压，我那当时是肿瘤啊呢，我就是过今年跟湖南跟徐州过年，干是这人呢是眼睛花眼头昏了。
4: 嗯，
5: 我说我原来血压不高。
4: 嗯，
5: 为了这一检查，这到底这检查看几多块的满足检查了，别觉得好，我到现在整个血压呢，
4: 嗯，
5: 我说我也脑子不血压高的嘛。那这160几的89是啊，那这血压高的，
4: 血压高160了还是高了，那得要赶紧要引起重视啊。
5: 对的，我这阳明市在跑个在这个买的2个疗程呢，我这去了一个星期啊，这个血压就有涨了。
4: 哦，服了一个星期了，灵芝益寿胶囊都有好转了。
5: 哎，这个去血压高的皮肤调整都在是。
4: 是
5: 显下，
4: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我今天已经有过完月了，我的血压一脑子是稳定，你这个东西好得很了。
4: 哦，你现在服过8月，现在血压都稳定了，降下来了。
5: 哎，稳定稳定，我现在才就一家厂子4个人呢，
4: 你进
5: 来也不坏，精神也来劲的。我原来呢，这人睡了，这脑要打，一脑要吃奶药啊，这个打这个是发泥呀，
4: 嗯，
5: 一脑要脓呀。
4: 嗯，
5: 那现在都也好的。
4: 好好好，就是说以前呢，这个血压高、头昏、眼花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4: 现在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那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东西好得很呢。
4: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是的是的，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啊、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5: 哎，我记得是听了责任去
4: 了。啊，不错不错，听到你商量的笑声呢、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啊哎、知道吧？
5: 高兴高兴。
4: 不错不错，
5: 我原来是在上海养啊，养啊，现在也不养了，我原来东西我在干滚球，我看有关，现在不养的。
4: 哦，以前皮肤瘙痒，现在皮肤也不瘙痒了。
5: 哎，但是我这个下面呢，这个小腹部的原来也不按是剪到几下，大秧都没剪得出来的，但是我是原来是结石啊，也是哪发疼的， 以后给填点中间的检查，但是我是阑尾炎，跑到黄山去检查，但是我是前列腺。这么说人家现在你以后你老睡了，你不能养着肾上腺，一睡都是疼。现在系列带也不疼的，我都知道不疼的，疼是什么的。
4: 以前就是那个小腹疼痛，有的说是阑尾炎，有的说是前列腺炎，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我这个现在过不下，我这就不是疼到都疼不倒的吗？
4: 好，服用林子益瘦胶囊，那个血压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头不昏，眼不花，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是的。
4: 哎，另外的小腹疼痛不疼痛，你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它只要不疼痛，这就是好事，是不是啊？
5: 对的，对的，对的。我这是搞事的呗，我这去厂里去搞挣钱去了。
4: 哦，你现在70岁还在搞事情呢，还上班啊？
5: 对对对，我昨天厂我在门口。一个比我小些的，我们跟我一个亲戚的一个弟兄，在高县村的，那有这个30年的，那出来得的我们啊，我在干啥？大家大概买去的，我当时他的婆婆也疼了你呢，我就退货，你的这个症状啊，我说你去买去，我跟爹回的，我不过年不哄你，而且我每天的话夜搞的话，11点钟一醒了，刚刚听声音，我就刚刚听讲座，我说我每天都骗你，我说我搞习惯了。
4: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就是说你身边呢有一个村子的，有一个弟兄伙的比你小一些中风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要介绍他去服林子益瘦胶囊，是不是啊？
5: 哎，我叫他去买，但是门的，但是今天就给买个的，我原来真的没坏人
4: 了。哦，不错不错不错，这几天呢，咱们湖北省呢，这个有些地方断货了，你让他买之前呢，还是给我们咨询中心打个电话。
5: 是的，是的，我有电话，我晓得。
4: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邓宇军呢。
4: 哦，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天门黄塘的。
4: 你是天门市黄塘镇？
5: 哎，对，楼店村。
4: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邓爹爹。
5: 我的是187-1340-95。
4: 好好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邓爹爹啊。
5: 啊，谢谢啊。
4: 好，不谢不谢，咱们身边就像你刚才说啊，有些老年同志去下慢疾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对对对，因为你们这是中药，特别的副作用的是吧？并且给你调整平衡的，所以呢，既然感冒也不感冒多好。
4: 对对，体质好了也不感冒，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好好好，对爹爹非常有爱心的老人，也非常祝贺你，好吧？
5: 好，
4: 老人家爹保重身体啊！
5: 是的，是的，感谢身体，感谢。
4: 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啊！
5: 好，
4: 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林之益瘦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之益瘦，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瘦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7: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瘦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0: 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哥啊。
4: 哎，你好。
3: 哦，好，我原来呀，我去过疗养，在这个沙市啊买过一回药。
4: 哦，
3: 我今年呢，我又就在你们武汉又买了5个貂蝉。哎，这个药效蛮好。
4: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蛮好，你买了几次是吧？
3: 哦，我就搞你两次了，在武汉你光给我寄过来的。
4: 好，老东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就是高血压。
4: 嗯。
3: 糖尿病。
4: 嗯。
3: 这个药吃的蛮好。
4: 哦，一个是高血压，第二个是糖尿病，现在服了蛮好。
3: 吃的蛮好。
4: 你当初高血压高了多少啊，爹爹？
3: 156，现在蛮好了，80几100个。
4: 哦，现在是80-120。
3: 吃的蛮好，血糖的原来是10.7，我现在一般的都是9点。
4: 哦，原来餐前是在10点，现在餐前是在6点。
3: 对。
4: 那你现在你的血压血糖非常好啊，爹爹。
3: 对，我的时候我听了40年了，我哪我每天都听了那些。
4: 哦，咱们的灵芝益寿的健康广播呀，你听了10-20年是不是？好，
3: 我哪你听了这。
4: 为什么你现在血压血糖都很正常呢？因为灵芝，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哎，你现在血压血糖都非常好，这个比较好啊。
3: 这非常好，我每天都听嘛。
4: 对对对，你现在听广播，你选择了。哎，咱现在受益了。如果说你不买这个药，你这个病能不能好得了啊？是不是？
3: 这是的，我饮食了那接近3个月了，我买的5个貂蝉了，送了5个貂蝉了，我这么勤劳，怎么还肯买什么？
4: 老人家，你的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和治疗，你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非常好。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现在60岁。
4: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江宁县。熊国山新安山山主。
4: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黄，叫黄祥彪。
4: 好，黄爹爹，咱们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比较好，咱们这个江宁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嗯，我前年去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今年又去了，接近了3个月，我有好多整个撞风的也是跟他，我都把这个盒子啊，把他看给他去买，让他们去买。
4: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帮助了很多人，是不是？
3: 就中风的。
4: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呐、中风了，生活不能自理，确实需要人帮助啊。
3: 这叫告我说，时间是15天，不用继续见效。
4: 对对对对对，咱们也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帮帮他们，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
3: 对对对。
4: 好，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2: 好，江陵县熊河镇的黄爹爹啊，打来电话感谢。高血压、糖尿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血糖也正常了6点。黄爹爹啊，很热心，也在帮助身边一体多病的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 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五个尚书。这朝廷的三公九卿还有六十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漫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仨人，有一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1: 哦，您是张阁老。
0: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听说大恩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弟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还好。
0: 方老汉这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的是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府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太相信。阁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2: 嗨，放心吧，方老爹。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王专呐，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
0: 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辅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一

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明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地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地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伯老，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三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老我就不说了，就。

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老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老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哦，伯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察，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攻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由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大，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吴可的事你怎么处理？吴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烩纵丛生啊。
您看。

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秽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名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辅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
有一个人选。冯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乾隆皇上可以说是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上了，光是六下江南就留下很多传奇故事。从官方的史料到民间野史，把乾隆皇上六下江南描绘得活灵活现。有的说啊，这皇上修筑堤坝，兴建水利，功则千秋；也有的说乾隆皇上把国家大事都丢给手下大臣，自己游览江南美景；还有的说呀，这乾隆是风流成性，挥霍无度，在民间留下了龙种。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褒贬不一。咱今天呢，暂且不论这些是真是假，单就说这皇上出巡，天子要出去，首先一个，皇上身边这侍卫保镖是少不了的。可是话说回来，皇上身边保镖再多，也没有紫禁城里边安全。这不嘛，乾隆皇上有一回塞外出游，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3: 万岁爷千里赏花，险些丧命；老爱卿舍身救主，千古留名；驸马爷图谋不轨，罪有应得；齐都统暗放天子，巧建奇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乾隆塞外逃生记。
2: 这年夏天阳光明媚，上完早朝，乾隆皇上正在养心殿里悠闲的踱步呢。这个时候一老太监走上前来，叩拜过后啊，捧出一道奏折来：万岁爷，这是土默特驸马爷送来的奏折。皇上一听，把奏折接过来摊在手上，仔细一看，看了一会儿，这乾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再看几行，这乾隆皇上竟然是眉飞色舞。他看完之后把奏折一合，往手里一拍，嘴里喃喃自语：好啊，这种难得一见的景致，朕一定要亲眼瞧瞧。皇上龙颜大悦，有人不禁问了，说奏折里边写的什么呀？刚才咱说了，这封奏折呀是土默特驸马爷递上来的。这土默特是一个部族的名字，这个部族最初就是鲜卑族，唐朝人管他们叫突厥。到了元朝，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他们已经和蒙古族融在一起了。到了清朝，乾隆皇上当政的时候啊，这土默特的齐王娶了一位公主，做了当今天子的女婿了。这奏折里头，齐王就向乾隆皇上禀告说，最近呢，我统辖的领地西黑山上恰逢铁树开花，这种千年一见的景致啊，小婿不敢独享，想特意邀请父皇陛下御驾观赏，万望陛下勿失良机。当时乾隆皇上刚从北疆巡视回来，这龙体啊还没

歇过来呢？这些年乾隆三下江南，两出西北，数次东临盛京祭祖。过去有句话说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乾隆皇上真没拿自己当外人，可以说这大清江山他都走遍了，大千世界的奇花异草，像百年人参、天山的雪莲，什么宝贝乾隆没见过呀？可是啊，您别说，唯独这铁树开花乾隆没见过。偏巧这乾隆皇上啊，又是一个喜爱赏花之人，为此呢，他还曾经下过一道圣旨，说上到满朝文武，下到各个州府旗县，凡是所属地区有铁树开花的，务必上奏京城，朕重重有赏。现如今自个儿女婿给自己送来这么一好消息，乾隆皇上当然是喜出望外，龙颜大悦了。但是这土默特地处塞外，距离京城千里之遥啊，就算是去自己女婿家里边，这一路上山贼草寇也不能不防。想到这儿，乾隆皇上一摆手，示意老太监传旨，请白大将军觐见。老太监领命，躬身退下了。一会儿的功夫啊，京畿提督白将军来了。但见这白将军一身戎装，趁着一口花白的胡子，显得老当益壮。白将军刚要下拜，乾隆皇上连忙摆手，爱卿啊，免礼吧，免礼吧。你看看这个。说着，乾隆皇上把这奏折递给了白老将军。白老将军接过来，迅速地浏览了一遍，这才明白，这是齐王邀请皇上的。这白将军一拱手，万岁爷，能观赏到铁树开花可实属不易呀。这白将军嘴上说着，脑子里边飞快地转着，皇上把我叫过来，又给我看这奏折，这一准是想让我护驾呀。想到这儿，白将军试探性地问道，万岁爷，奴才誓死为万岁爷护驾，不知您打算什么时候起驾呀？乾隆皇上略微想了想，有些为难似的，爱卿啊，你刚刚护送朕回朝已经够累的了，要是再走一趟塞外，你这身子骨能吃得消吗？白老将军闻听此言，把胸脯一挺，万岁爷放心，别看臣年逾半百，披甲出师绝不亚于那些年轻的将领，再说为万岁爷护驾，正是吾等朝臣义不容辞的天职啊。乾隆皇上听见这话，心里更高兴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白老将军看皇上龙颜大悦，这心情也跟着挺好，一高兴啊，有句话竟然是脱口而出，不瞒万岁爷呀，土默特那边老臣还有一个朋友呢。乾隆皇上一听，哦，朋友。白将军一拱手，正是啊，老臣跟他也是多年未见了。乾隆皇上好奇地问，你这朋友姓氏名谁呀？是干什么的呀？啊，他呢叫乌里嘎，是齐王驸马爷手下的领兵都统。乾隆皇上更纳闷了，你这朋友远在塞外，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白将军一笑，哈，想当年呢，乌里嘎的父亲和家父是莫逆之交啊，曾经被朝廷誉为龙虎二将，但是有一回他父亲吃了败仗，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被先皇雍正爷革职了，他们一家子都被发配到了土默特。当年我们俩在京城的时候曾经是同窗共读，感情很好，我记得他跟随父亲离京的那一天呢，我们俩是依依不舍，挥泪而别。后来我听说他学业有成，又是将门之后，齐王驸马爷就把他招进王府当领兵了。哦，原来如此啊。乾隆皇上听完是连连点头。那你们死后就再也没见过吗？这白将军叹了一口气，唉，是没见过呀，只是有书信往来而已。乾隆皇上大方的许诺，好吧，这回啊，就让你们好好的聚上一聚。白将军连忙跪倒在圣驾之前，谢万岁爷对奴才如此关照。一路无书啊，且说乾隆皇上带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到了土默特王府。第二天早膳过后，驸马爷齐王陪着乾隆皇上和白将军直奔赏花之地西黑山。
这西黑山距离王府大概有60来里地，多一半都是山路，翻山越岭的不好走。花费了一上午，刚走到山寨门前。这个时候乾隆皇上显然是累了，白将军命令随从护驾，让皇上在这儿暂且休息。他跟随齐王先一步上山，登上山顶，举目望去，但见山势险峻，峰峦秀拔，宛如是一道天然的屏障。白将军饶有兴致地看着山景，顺口问道：敢问齐王，这山树木成林，满眼葱绿，为什么要叫西黑山呢？这齐王闻听此言笑了：白将军呐，说起这个黑字来啊，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呢。原本这个山叫西黑山，是夕阳的夕啊。据说当年辽国萧太后有一次回都城，路经此地，因为整天赶路，这轿夫们个个啊都是疲惫不堪的。萧太后为了鼓动大伙的精神，就说呀：轿夫们加把劲儿，快走，到了前头山脚下的村庄啊，咱们就休息过夜。这帮轿夫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还有2里地就到了山脚下了，太阳还这么高呢，走到那儿太阳能下山吗？说来也怪了，刚走到山脚下，就见刚才一轮红日一轱辘就滚到山下去了，顿时山色是一片乌黑。打这之后啊，大伙就把这山叫西黑山了。白将军听得津津有味，哦，如此说来咱们可要当心了，别叫太阳再滚下山去，这万岁爷可还没有进山赏花呢。说完了，白将军爽朗的放声大笑，齐王也跟着干笑了两声。这白将军接过来说：我也曾经听说过一段故事，说是契丹王国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叫耶律德光的驸马爷，那个时候这座山是他的领地。这位驸马爷总觉得他的王位低，领地小，野心就逐渐膨胀了，最后啊竟然跟老丈人皇上分庭抗礼，甚至要对皇上下毒手夺取王位，结果是心机败露，反落了一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啊。齐王听到这儿周身一抖，手上拿的马鞭子差点没掉地下，这脸上也是红一阵白一阵，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白将军看到齐王这反应，心里明白了，原来昨天皇上到达王府的时候，齐王率领属下隆重迎接，可是出营的人群当中，这白将军呢没看见自己的朋友乌里嘎。咱们说过，这乌里嘎王府的领兵统帅手上握有重兵啊，他没来，这不得让白将军多想吗？虽说齐王解释了，说乌里嘎在西黑山迎接圣驾，但是白将军心里还是起疑了。刚才他讲的这个故事啊，正是略施小计，投石问路呢。没想到齐王一下露出马脚了，这回白将军心里有谱了。看齐王惊魂未定，白将军故意岔开话茬：齐王啊，万岁爷赏花的景点还有多远呢？齐王故作镇定：啊，不远了，不远了，前边拐进葫芦头沟就到了。很快啊，齐王带领大队人马就到了葫芦头沟。不多一会儿，乾隆皇上的队伍也赶上来了。只听礼炮齐鸣，三响过后，没看见乌里嘎前来迎驾来。齐王急得站不住了，只好托辞说：白将军，可能是山峰阻隔，乌都统没听见，您陪着万岁爷稍等，我去看看。说完了，没等白将军答应呢，这齐王急匆匆地走了。齐王是真着急了，其实啊，他早就做好了反叛的部署，按照原计划，礼炮过后，这乌里嘎应该是带领人冲出来，这回没看见人，您说齐王能不急吗？这个时候乌里嘎究竟干什么呢？原来啊，昨天乾隆皇上到达之后，齐王连夜派人给乌里嘎送了一封密函，上头部署好了就在这个山头上偷袭乾隆，还嘱咐说呀：乾隆皇上身穿黄色龙袍，骑着赤色火龙驹，白将军身穿白战袍，骑着银鬃白龙马，千万不能放跑那个穿黄袍子的。乌里嘎看到密函是又惊又喜，他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昔日故人白将军。乌里嘎心说：想我堂堂男儿，一向信奉仁义道德，怎么能够背信挚友，伙同驸马爷图谋不轨呢？

但是现在自己已经牵扯进来了，怎么才能脱身呢？要不我借口有病不去迎接圣驾，这样我就不用出兵了。转念一想，不行，我是一走了之了，可是白将军依然是身处险境啊。乌力嘎绞尽脑汁，最后他灵光一现，叫来几个心腹侍卫，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叮嘱了一番。且说这个时候，齐王来到指挥营，听乌力嘎说暴病在身，没有能力如约出击，这齐王顿时火冒三丈了。都什么时候了，有病算什么？乌都统呢？只要他没死，就得给我杀出去。当即齐王扯旗子造反了，四周立刻杀声四起，周围一片呐喊声，冲啊，捉拿那个穿黄龙袍的，别让乾隆跑喽，杀了那个穿黄衣服的。呐喊声中啊，忽然一个士兵来报，回禀王爷，阵前白将军护卫着皇上躲进了关帝庙了，想要以守为攻。齐王听见这个消息高兴了，好，回传督战官，给我死守庙堂，来个关门打狗。隔了一会儿，有人又禀报，回禀王爷，这白将军一伙人已经冲出庙门，白将军带领少数人马奔南逃窜，这乾隆带着多数人马往北逃过去了。齐王想都没想，传我军令，把所有兵力都给我用来捉皇上，一定把乾隆捉来见我。时隔不久，又有差官来报，回禀王爷，皇上那股人马已经被杀得纷纷落马，只有乾隆孤身一人了，可他却没有弃械投降，像是要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啊。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得意了，好，不怕他破釜沉舟，玉魄尚有碎片在，传令阵前各位将士，谁能够提着乾隆的人头来见我王爷，我必有高官厚禄。不多一会儿，这差官又回来了，回禀王爷，那皇上老儿终于被阵前勇士砍落马下。齐王一下站起来了，此话当真？这齐王紧接着又追问一句，你是听说的还是亲眼所见呢？回禀王爷，属下乃是亲眼所见。很快齐王的兵马回来了，只见一个士兵手上拎着一个人头，大摇大摆走上前来邀功来了，叩见王爷，属下已经奉旨把乾隆的人头砍下来了，特来请功。说完，这士兵把人头往桌子上一放，齐王定睛一看，傻眼了，这人头哪是乾隆的呀，分明是白将军的。齐王火冒三丈，这小士兵啊还解释呢，王爷，这就是乾隆的首级呀，我分明看见他骑着赤色火龙驹，身穿黄龙袍啊，混账东西，还敢多嘴。你看看，你睁开俩眼好好看看，乾隆是黑胡子，这个人头呢一口花白胡子，这不正是白将军吗？顿时啊，全场一片惊愕，大家伙无不张口结舌。

听到这儿啊，您肯定也明白了，当齐王的兵马冲杀过来的时候，这乌里嘎的手下故意大喊杀那个穿黄袍子的，这其实啊是给白将军提醒呢。白将军保护着乾隆皇上，听见这句话之后心生一计，当下护着皇上冲进一座破庙，在庙里边跟皇上把衣服马全换了，然后冲出庙门，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就跑了，这样才致使齐王判断失误，上了当。再说乾隆皇上这一头，和白将军分手之后，皇上带着少数人马一路仓皇逃去，眼瞅着就要逃出去了，谁知道眼前忽然出现一伙齐王的军队，乾隆皇上顿时吓得不知所措了。正在皇上六神无主的时候，只听对方一个士兵问道，请问哪位是京畿提督白将军？我们军统爷乌里嘎有话带到。乾隆皇上一听都统乌里嘎这名字，马上想到离京之前白将军曾经跟我说过这乌里嘎是白将军的朋友，想到这儿啊，乾隆皇上壮着胆子强打精神翻身下马，躬身一拜，在下就是白将军。这个时候一个军官说道，卑职乃是都统麾下一名副

0: 有关。我们都统爷听说大将军护驾来此赏花，怕您遇到齐王暗算，他不负朋友之交，特意嘱咐下官，如果碰上白将军，务必放您一条生路。乾隆一听，这颗心呢，终于算落下来了。啊，那劳驾转告乌都统，我白某回朝，必向天子禀明都统爷的大恩大德，日后必有重报。就这样，顶着白将军的名号，乾隆皇上这才算是死里逃生。回到京城，乾隆皇上马上发兵前来平叛，而乌力噶因为救驾有功，乾隆皇上也没有追究他谋反的罪过。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跟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我们跟大家讲过多次啊，就是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啊，最终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阴阳的平衡，就是阴平阳秘嘛。那么从西医来讲就是代谢稳定，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都会面临阴阳失衡，有的人

0: 怕冷，也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导致寒邪啊，不管是外感还是内生，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重。所以呢，出现一系列的什么老咳喘呐、老关节炎呐、老风湿啊，还有老寒腿呀、老寒胃呀、过敏性的疾病呐，其实这都和我们的阳气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啊，还有很多老人家他是属于阴液不足，口干舌燥，内热重生，内火过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三伏天还有必要去服用我们的元黄精或者是活力支元宝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是完全有必要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在三伏天我们人体的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代谢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这样就有助于我们人体，一个是外在吸收这种植物精华，内在呢能够使我们的脏腑得到更好的调养。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人体的健康实际上它是以五脏六腑的健康为基础，以我们气血水平的充盈和平衡为基础。所以我们通过元黄精、活力支元宝滋养骨髓，能够增加您骨髓的造血益气的作用，也就是能够达到气血同补、同生、同用的这样一个效果。气血足了，而且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血脉疏打全身，脏腑调养好了，气血被充分的利用起来了，那您的阴阳不就平衡稳定了，脏腑机能就健康了，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啊，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服用元黄精、活力支元宝的重要性，吸收更快，利用更足，恢复也就更全面。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尤其是那些顽固性老慢病的患者，好好的感受我们元黄精、活力支元宝的真功实效。那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天都在进行，一直会延续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我是青衣小区的。
0: 青衣小区是在武昌还是在汉口啊？
2: 青山
0: 呢？哦，在青山是吧？
2: 哎，年纪大了，80多岁了。
0: 嗯。
2: 嗯。
0: 80多了啊。
2: 84了。
0: 哦，84岁了啊。
2: 嗯。
0: 那现在平时生活怎么样啊？能自理吧？
2: 我自己自理了。
0: 自理
2: 了。哪里楼了？
0: 跟孩子们在一起，但基本上能自理。
2: 我奶孩子有高血压了。
0: 嗯。
2: 因为就老跟了
0: 哦，
2: 后来得糖尿病了，
0: 嗯，
2: 有个奖品，
0: 这还是有很多问题。
2: 哎，
0: 现在服用活力支元宝元黄金有多长时间呢？
2: 吃了5-6年了。
0: 坚持5-6年了啊。
2: 嗯，
0: 那真是不错。您看您84岁，现在能生活自理，
2: 出去玩啥子啊？
0: 嗯，
2: 我们担心啊。
0: 嗯，
2: 出去走动啥子？
0: 原
2: 来那在农村中是无粪弄啊，药也丢了。
0: 哦，
2: 吃那个水有激素啊。
0: 嗯，
2: 吃了也不好。
0: 嗯，
2: 哎，听收音机，那么是换黄金呢。
0: 嗯，
2: 我就断断续续的买的茄子。
0: 断断续续，您看通过听节目选择坚持服用到现在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祝贺您。咱们这次优惠活动您参加了没有啊，老人家？
2: 买了1个小时，是不是？
0: 行啊，坚持用就行。那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嗯，好，你好。
0: 哎，您自己保重身体，坚持巩固就行了。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1: 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唐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嗯，我这就是我特大的改善，就是这个腿膝关节这里。
0: 嗯。
3: 走路总像有个气压在里面，一走路它就不能打弯，不舒服，
0: 哦，
3: 就像胀的慌，
0: 就有点那种气在里面胀的那种感觉。
3: 嗯， 现在吃了这个药，吃了有。

0: 2个月啊，就抢险。
1: 哦，2个月
0: 渐
1: 的时
0: 渐
1: 间。
0: 渐渐的改善了，
1: 哦，那就关节比以前要灵
0: 现在
1: 活些
0: 2个疗程了吧？
1: 两个疗程了啊，
0: 嗯，
1: 那
0: 这
1: 就，
0: 渐渐的好了，我血压也平稳了。
1: 您也有高血压是吧？
0: 有，我们两老都有，
1: 爹爹也有高血压，
0: 爹爹也有，我也有。
1: 这高血压啦，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很多人呢，头晕脑胀的还不知道，结果脑中风了，一查血压高，那就很危险。
0: 是啊。去年就一老跟医院打交道了，今年就是从吃了这个药，这个膝关节改善了，这像这身上都浑身都舒畅了。
1: 就人也感觉轻松了嘛。
0: 嗯，
1: 您当时等于说是怎么就经常头晕脑胀，然后关节不好就经常到医院去治疗？
0: 去理疗啊，去治疗啊，去住院呢，不见好，这总是这个脑袋都总是昏昏沉沉，昏昏沉沉的，一老坐着不扎实。现在都改善了，像也不像是像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1: 那您当时量的血压有多高呢？
0: 170的，
1: 高压
0: 现在就是135。
1: 135。
0: 现在腿肿，现在能够去的遛弯了。
1: 好好好，您原来是2个膝盖都不好吗？
0: 一个，
1: 一个一边，
0: 右膝盖，
1: 右边的膝盖，
0: 他说的是膝盖滑膜炎吧？
1: 对，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退行性改变，再加上我们以前讲过，膝关节啊，本身是我们人体承受重力，应该说也是很重的一个关节，而且它也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的关节，特别是长期的磨损以后啊，关节腔里面的压力就会增高。比方说现在变天呐、下雨啊，这个关节感觉怎么样呢？
0: 枪还好吧？
1: 还好，
0: 嗯，
1: 那好那好。您现
0: 没
1: 在，
0: 事。长军人，我问问你，
1: 嗯，
0: 我家有个亲戚，他也是糖尿病，
1: 哦，
0: 他转成那个肾衰竭，
1: 哟，
0: 吃了这个药能不能有改善？
1: 可以吃的啊。我们首先糖尿病本身就可以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原宝。另外呢，肾衰竭呢，有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对肾功能的维护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的活力支原宝啊，它本身有强肾的作用。我以前专门讲过，就是这个强，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肾脏的循环，增加肾气。中医讲叫补益肾精，肾精越旺盛，肾脏的能量代谢就更加的强大。说简单点，就有助于肾脏的排毒了。
0: 哦，
1: 可以用的啊。但是呢，实话实说，他平时该怎么治疗还是要结合起来，该吃药该怎么治疗就治疗，然后把我们这个赶紧用上。随着血糖的稳定、病情的稳定，原来的一些药啊、一些方法可以逐步的减少了。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活力支原宝，我也不识字，我都是我爹爹买了，我
1: 哦，
0: 们一路吃，
1: 爹爹买您就
0: 都是我们一路吃的药。都是
1: 啊，
0: 养老，都是买的，都是这个产品。吃完一个疗程，我们两个人又到那个药店呢买的，还是这个药。
1: 可以可以，您贵姓呐？
0: 我姓王，
1: 您是哪里啊，王婆婆？
0: 我是河南的，
1: 您是在
0: 沙
1: 沙
0: 漠这边，
1: 就在沙漠。好的好的，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好，您跟那个亲戚说一下，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现在购买了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健康礼物的赠送。
0: 好吧好吧，好，谢
1: 好，
0: 谢谢，
1: 多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林家。
3: 那好那好，我的脑过程呐、浑身疼呐、便秘啊，用的好用的好。
1: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6了。
1: 哎呦，86岁高龄了。
3: 嗯，
1: 刚才您说就是原来的头疼，还有便秘。
3: 嗯，浑身疼，
1: 浑身都疼。那是具体有哪些病呢？
3: 其他都没的，我就是个头疼呐、疼起来像钉子钉的。
1: 哦，疼起来像钉子钉。
3: 嗯。
1: 哎呦，那这难受啊！
3: 疼的，浑身疼的，觉都睡不着。
1: 就是晚上浑身都疼。
3: 嗯。
1: 哦。
3: 晚上白天都疼。
1: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用的原黄金的或轻松固力健。
1: 哦，原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
3: 嗯嗯。
1: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3: 用的现在好些了。
1: 好些了。
3: 嗯。
1: 你比方说头疼，现在发的情况。

0: 怎么样？
1: 头疼现在不疼了。
0: 哦，已经不疼了啊。
1: 嗯，便秘正常了。
0: 就是大便也通畅了。
1: 嗯。
0: 原来大便不好有几年呢？
1: 那长期性的那个不正常。
0: 长期排便都不通畅。
1: 嗯。
0: 原来就是几天才能解呢？
1: 有时候两天三天呐、啊，
0: 嗯，
1: 五天呐、啊，就是说就打算两天没得便秘你都休根了，就很蛮合。
0: 那是、
1: 啊、
0: 两天不排人就难受了。
1: 蛮痛苦的，这个便秘都蛮痛苦。
0: 那原来一般是怎么解决？原来吃过一些通便药吗？
1: 吃过，我还并且去那乡镇医院搞透肠的嘛，还。
0: 哦，就是灌肠。那您是？
1: 就是排不出来的，是叫医生给我洗肠嘛。
0: 洗肠子。
1: 嗯。
0: 那肠子不能长期洗啊，洗个一次两次可以。您长期洗的话，那肠黏膜都损伤了。
1: 是的的。
0: 现在用了原黄精以后，现在大便正常了啊。
1: 现在正常了。
0: 正常了。您刚才说那个头啊，像钉子钉得疼是吧？
1: 嗯。
0: 那是有多长时间呢？
1: 那我这几十年的
0: 也是个老毛病。
1: 老毛病。
0: 那您这怎么过来的？原来疼的时候怎么办呢？
1: 那是听那些老传说的那种用的头黄子，那粥叶子就是弄了搞锅煮的，你就用那高温的去蒸的。
0: 啊，叫那个
1: 缓解的好呢，缓解的好，这些不能吃久啊，这就是说过的时间都又滑。
0: 哦，那个土方子是吧？
1: 土方子。
0: 哎呀，那也是没办法了。
1: 是的呢。
0: 确实疼得难受。你像钉子钉那、啊，您说那个疼那、啊、就一般人受不了啊，是不是？
1: 怎么说呢？
0: 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这还真是啊。
1: 婆婆的一个病情的，我反馈一下。
0: 哦，婆婆也在用是吧？
1: 婆婆也是用，婆婆病多得很的，婆婆就是浑身病。
0: 哦。
1: 就头疼的，浑身疼的。
0: 也是跟您一样嘛。
1: 肥疼的，肥羊啊。
0: 哦。
1: 偏离啊。失眠的高血压啊，
0: 哎呦，
1: 这一身病，他的现在有基本上感觉的，活得好了。
0: 就是婆婆跟您一样也在用我们的，她是用的原黄精还是活力资源宝呢？
1: 还是原黄精的或青春固力健的？
0: 哦，跟您一样的啊。
1: 都是用的一样的。
0: 哦，那说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浑身都疼，
1: 对，觉都睡不着，就是事也不能搞啊。
0: 那肯定的，
1: 你这是没得办法，就是疼很的，是讲啊，那想好的跟着就跟着那隔着铜钱呢，跟着那刮，
0: 哦，
1: 就是缓解的好是吧？
0: 哦，就像刮痧一样的。
1: 现在都是不疼的。
0: 现在不疼了。
1: 那高血压呢，就是原来都高到一波两波高的。
0: 那危险。
1: 现在降到你这134的。
0: 134。哦。
1: 180几。
0: 那现在蛮正常的嘛。
1: 现在蛮正常的。这个失眠呢，就是我原来睡不着啊，就是一夜都睡不着，吵得我都不好睡。
0: 哦，
1: 现在的失眠呢，现在有感觉了，
0: 睡好了，
1: 睡得醒都不醒了，
0: 真是好，真是好。这等于说原来的话，晚上婆婆睡眠睡不着，翻来覆去。
1: 是的的。
0: 搞得你也睡不好，是不是、啊？
1: 现在那个回事情就有感觉好了。
0: 那也是因为他难受啊，你想想躺在床上这里疼那里疼，
1: 那个头都好吵的疼，你不能讲啊。
0: 嗯，
1: 现在的那个腿跳昏的。
0: 那婆婆今年也应该有80吗？
1: 当然是80的话，我同年的
0: 86，现在还能跳粪呢。
1: 很难说，是不是就吃的这药吃的，身体蛮强壮的。
0: 那这恢复的蛮扎实了啊。对，我刚才还听你说婆婆原来还有个溃疡是吧？
1: 还有溃疡现在有好了，原来脑疼的气我。
0: 是那个胃溃疡吗？
1: 胃溃疡。
0: 那您这婆婆真是受了不少罪啊。
1: 哎呀，当然的，浑身病都就是我都跟着这样啊，蛮痛苦的样子。
0: 是啊，我刚才听您说那个您自己头疼的像钉子钉，我还觉得您这个遭罪。其实您婆婆比您更遭罪，您看这没个好地方啊，是不是？
1: 对对，浑身的病。
0: 现在好，86岁高龄能够恢复到这个状态，我估计您自己和老伴都没有想到吧，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很好啊。所以我总说一句话啊，这个人呐、啊，不管到什么年龄，只要咱们能够找对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再顽固的问题，方法选对了，就能解决。
1: 我这个呢，我跟他说的，我是最相信科学的，
0: 相信科学啊。
1: 因为我这听收音机，都听了几部分了，
0: 就是老听众了。
1: 嗯，
0: 那您贵姓哪爹的呀？
1: 我不敢姓许，演武许。
0: 哦，许爹爹，您是天门的？
1: 我是仙桃的。
0: 哦，仙桃的啊，仙桃哦、那口音都一样。
1: 我是从仙桃啊到毛泽，我们老城毛泽买药。
0: 哦，那就直接到毛泽去参加活动，免费领取30粒的原黄金。真是要保重好啊，能够86岁有这个身体，很不容易了。 那就说现。

0: 在家里还种点菜园子，
1: 种的菜园子，对，
0: 种点菜园子，
1: 嗯，
0: 可以可以，反正到这个年纪了，也干不了太多重的活，但是呢，活动活动，咱们也不知闲着，一定呢保重好，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好好，谢谢了啊，
0: 好好好，再见啊，许爹爹啊！
1: 好，再见再见，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
0: 嗯。
2: 我是个遗体多病的人呢，我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2: 心绞痛、冠心病，还做过支架，
0: 哦，
2: 反正心脏里面的问题蛮多，
0: 嗯，
2: 什么乳腺癌、三尖瓣啊，这些主动脉瓣啊，都有这个少许的反流，
0: 哦，
2: 还有什么早搏，还有这个，哎呀，穿的手持，心脏上的这些问题比较多，
0: 嗯，
2: 在这同时呢，还有这个睡眠不足，
0: 嗯，
2: 这个睡眠不好。还有便秘，等等吧，一些慢性病。然后呢，我听你这个讲座，
0: 嗯，
2: 呢效果呢还很明显，
0: 嗯，
2: 一个呢这个睡眠呢比原来呢增加了1到2个小时，
0: 好，
2: 夜尿呢减少了1次，
0: 嗯，
2: 原来夜尿呢是这个2到3次，现在夜晚基本是1次，
0: 嗯，
2: 睡眠呢原来也睡得1到2、3个小时醒了就不行了，这个现在呢这个增加了过百小时吧，
0: 嗯。
2: 感到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腿是走路有劲了，
0: 好，
2: 哎，比原来好些了，
0: 腿有劲了啊，
2: 哎哎哎哎，
0: 嗯，
2: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个我买了40活，
0: 哦，
2: 买了40活，在金门买了10活，在天门买了10活，
0: 嗯，可以，作为一个受益者，好好的巩固，
2: 这个它是一个整体条件啊，这个这样骨髓啊。
0: 嗯、
2: 这个年轻学医啊，
0: 是，
2: 这个免疫力啊，提高精气神呐、啊，
0: 嗯，
2: 这样比较好，
0: 嗯、
2: 这个整体调节的产品，所以我准备终身的服用下去、啊。
0: 我想这也是您坚持收听节目以后啊，自己从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再加上服用，自己也确确实实有收获了。现在那个心脏啊、血压这方面都比较稳定吧？
2: 哎哎哎哎，感谢我们的唐主任，感谢。
0: 我们也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2: 我在金门的，抱孩子在深圳，金门的小张啊，都挺好的。
0: 嗯嗯，行，多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好的巩固就行了。
2: 好好好，谢谢。
0: 好，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陶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哎，
3: 哎，好，你好，你好，我2022年10月1号开始吃的，吃的活的支原包，
0: 嗯，
3: 我说陶老师，你过了第二次生命了，等我那眼子干急了，捏了捏都走不动。
0: 哎呦，那是怎么情况呢？
3: 那就是心脏，
0: 心脏病，走都走不动了。当时什么心脏病呢？
3: 我叫个儿子给我弄去检查的，心脏病、肺气肿、胃病。那他媳妇，他那个羊水多，他那个静脉出血，他怕的病毒。
0: 就是抽血检查问题很多。
3: 对，
0: 就是2022年4月份用的时候啊，当时心脏病很严重，肺气肿。
3: 对，肺气肿，又是心脏病。
0: 对，
3: 胃病。
0: 嗯，
3: 还查那个吸气病，都没得那个病，他查个结核病。
0: 还查个结核出来了，就是您原来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个病。
3: 我你们这没得啥病的，好得很了，看到吧？我好得很。
0: 也就是说，经过这几年的服用，现在好得很了。
3: 我说你还有点不相信，我去年个了，我说是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你给我弄一程去检查哈，查了3个，一个是心电图，
0: 嗯，
3: 还有一个是彩超，还有一个有抽的这个静脉血，医生你给我看看，他一看他啥病都没得了。
0: 等于说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您多大年纪啊，弟弟？
3: 77。
0: 哦，贵姓呢？
3: 不敢当，姓王。
0: 王爹爹啊，当时用我们产品之前呢、啊，您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3: 胃病很，那33，买这个奥美拉多，高血压也没得了，现在高血压也高。
0: 哦，血压也高，
3: 180，一定高到100。
0: 哎呦，难怪您心脏不好啊，这么高的血压、啊，那心脏肯定出问题啊。原来的话，呼吸怎么样啊？咳不咳啦？喘不喘啦？
3: 不咳，都是那个有心脏病，就是有点喊，
0: 就是有点齁，有点喘的意思了，就是呼吸有点困难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您说这个喊就是气啊，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3: 也就说是啥的，上气气不下气了。
0: 是啊，那还是心功能比较差，甚至有点心衰了。
3: 是的，都是心功能差。
0: 现在都呼吸正常了吧？
3: 我现在啥都好，唐老师，啥都好，
0: 啥都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啊，不是单一的治疗哪个病，但是呢，把您的问题都解决了，血压一稳定，心脏就好了，心。

0: 脏一好啊，循环就通了，循环一通啊，人就轻松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人呢、啊、就正常了。
1: 现在我姑娘又给我买的轻松补力，活力资源宝，两样结合吃。
0: 啊，就是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1: 哦，
0: 对。啊，那很好。现在关节活动啊，走路啊，都还比较正常吧？
1: 也还可以。
0: 嗯。
1: 我原来我还说个事儿，原来
0: 啊，
1: 我是便秘，不是拉稀。那、现在一天一次。
0: 就是大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1: 对对对。
0: 哎呦，那您这就是麻烦了。
1: 麻烦都不止
0: 啊！这真是，
1: 这是国里的福啊！这，
0: 哎呦，不客气啊！我总说还是自己选择的好。再一个呢，您的儿女都很孝顺，都很支持你们。您看，您听我们的节目，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姑娘啊都反对，我吃个产品都还要偷偷摸摸的买。”说实在的，咱们也理解大家啊，真真假假，有些老人家不好选择。但是呢，我们是这么多年2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是高科技大品牌、国家专利产品，确实大家用了以后能解决问题，所以大家一定呢要有一个辨别。
1: 我家老伴也来吃，
0: 哦，婆婆也在用，
1: 是活力资源宝，
0: 可以有条件都用起来，这样呢，人到老年嘛，身体都要保养好。
1: 对，保持好自己身体都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您刚说您是哪？是宜城？
1: 襄阳宜城。
0: 襄阳宜城的啊。
1: 哎，
0: 好好好，那我就祝贺您二老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哎，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等等多重好礼，给自己给家人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歌唱家关牧村嗓音醇厚温润，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歌声，来共同聆听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4: 1953年，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1989年首届中国金唱片奖的第一位女中音的获得者。他呢，是把西洋美声的科学发声和咱们中国民族唱法的一些韵味完全融合了，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关式唱腔，浑厚磁性，温润绵长，低回处如泉水叮咚，高亢时如江河奔涌。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成名作《打起手鼓唱起歌》。在1973年，只有20岁的关牧村，当时呢是在天津工人文化宫第一次唱这首歌，明快的旋律，热情的歌声，一下子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了一代人心中最鲜活的快乐记忆。

如果说刚才的手鼓声呢是新疆草原上晒得发烫的阳光，那接下来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是葡萄架上清凉的月光。1979年，释光南把一段含蓄美好的爱情写进了吐鲁番的葡萄藤里，而关牧村用他的嗓音娓娓道来，也让这首歌成了传唱至今的经典。这首歌曲呢，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中小学音乐教材，也成为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曲是释光南在1979年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关牧村用爽朗又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劳动者的自信和美丽。当年啊，这首歌在全国的工厂和校园当中呢是广为传唱，无数的青年哼着这首歌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当中。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彩云之南的傣家竹楼。月光下的凤尾竹原本呢是施光南为傣族舞蹈写的一个伴奏曲，那关牧村在第一次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爱不释手，主动要求把它改编成独唱歌曲，而他也用轻柔婉转的唱腔把月光下凤尾竹摇曳的姿态还有傣家姑娘的温柔多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聆听歌唱家关牧村的歌声。家喻户晓的祝酒歌，热情豪迈，喜庆昂扬，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那种欢欣和喜悦。而关牧村的演唱是大气磅礴，热情饱满，充满力量感，让人一听就心潮澎湃。

一首传唱了近百年的《渔光曲》，见证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关牧村的演绎少了几分凄苦，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感觉。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难忘的歌，它可能唱着我们的理想，也可能藏着我们的遗憾。接下来这首一首难忘的歌，唱的就是回不去的青春，也是忘不掉的岁月。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

0: 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4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您用上了吗？三高仪这会儿带起来了吗？ CMD 矿物生元素啊，大家一定记得坚持早晚服用，会大大受益的。天文老爹以及青山老爹都告诉我们说，他们常年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天文老爹说，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啊，脸色红润，体质增强，比常人看着年轻有精神。而金山老爹 CMD 矿物生元素常年没有间断，把严重的皮肤瘙痒问题给解决了，带三高仪把低血压也调整好了。看看大家用三通三宝都有这么好的经验，他们已经为我们踏出了三通健康之路。三通专线大家记好，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咱们收机前的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八大好处。第一，大家喝 CMD 矿物生元素可以养护甲状腺，改善女性高发的甲状腺问题。第二，女性喝 CMD 呢，通过补充硒元素可以抗氧化抗衰老，提亮我们的肤色，延缓肌肤的老化。第三，我们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通过补充硒元素，对女性可以调节内分泌，舒缓经期和更年期的不适，减少内分泌的紊乱。第四，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减少一些妇科和呼吸道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疾病。第五，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通过补充硒元素，可以维持女性的生殖健康，保护卵巢的功能。第六，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通过补充多种微量元素、矿物元素呢，可以平衡我们的血压和血脂，修复血管内皮的老化，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第七，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加速毒素的代谢，有护肝和排毒的作用。第八，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滋养毛囊和甲床，减少掉发和脱发，强韧我们的指甲。
1: 视力好，饮食好，两遍畅通，大家就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吧。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啊，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3: 啊，好好，这是我的婆婆的，就是腰疼呐、啊，不要看得好，看得好的位置看不好。
2: 啊、
3: 哦，看不好呢，她说说屋里钱呢，一干的，我的医不好啊。
2: 婆婆治腰腿疼、啊、花了好多钱，
3: 是啊。
2: 哦，她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3: 她就是这检查呢，她说是红丝，她疼呢、啊，摸都摸不得，疼就不能落地呀、啊。
2: 是哪里不能落地？是膝关节吗？
3: 啊、膝关节，膝关节。
2: 主要是膝关节。
3: 是啊，重大疼痛。
2: 嗯，
3: 这搞得没得话的呢。她说啊，说我这看不好的，别人都说我是看不好的。
2: 说老伴看不好。
3: 别人说，他说你这、啊、这是个红事，不是的孩子。
2: 对，你很了解呀、
3: 啊。我还是熊主任来讲的时候，我就跑去给你买个这三通。
2: 嗯。
3: 那这个三通呢？他说你不去买的了，我搞不好的。他
2: 老伴儿啊，他想不开。
3: 他觉得钱还一干的呢。
2: 等于治病把钱花光了。
3: 啊，这搞得没办法了，我就又把他又搞的仙桃人民医院给搞抢救。又过来、哎、那个教授就说因为你要做这个事呢，他说我胯子疼啊，说他看不好啊，红丝啊，把钱啊一让他们都输都没钱了，意思是说你这假使回去又疼你不又活啊，那医生说你这还年轻很了，这算是
2: 啊，医生开导他是吧，
3: 啊，我就跑到这三通公司，我就问别个我说红丝看看的好啊，他说看你要耐心，
2: 对，
3: 摆这个坏了，
2: 嗯，
3: 那看把第二搞膜搞把红丝搞好的，他一个鬼腰子嘛，都是他有瘫的，腰瘫的一个毛丝也不能给你，他一过子吧我也背不起啊，是儿子背。
2: 嗯，
3: 又搞几个住院，住了他那个住院呢，我三通公司的是咨询哈，我就又去买，我就是腰这么疼的，在屋里聊这么聊八九个吧，又聊好的，那他呢还不搞的都四个人，那腰子拿去一疼呢，我就又去买。
2: 老伴恢复了。
3: 治好了，我是跟着我该上的搞好了，我这问题搞九个、啊、买九个这叫法子，
2: 就是看老伴治好了，九个人都买了三通。
3: 啊，我那时候我们几个买的。
2: 啊，你这老伴是县城的实例子。
3: 好的。
2: 你说的好了是做家务活能做吗？
3: 哎呀，做事可能吗？
2: 啊，干活了。
3: 啊，干活。
2: 他现在多大年纪啊？
3: 他六十几了，我是四十几的高级嘛。
2: 他年纪不大呀。
3: 就等那钱我还不又跟他买几块。
2: 所以你看他想不开，他肯定想不开呀。他这么年轻，他不能动啊，他疼得痛苦啊。
3: 也不死叫啊。
2: 风湿病的首要症状就是痛。我觉得你对他是不错的。从开始治疗，你看你们倾家荡产，到后来他喝了农药，你积极的救他。救回来之后呢，你又跟他买的三通。
3: 是，我搞好他这个腰这个头子，到医院里面有个检查，他说你只要开刀啊。
2: 哦。
3: 我说赶紧赶紧赶紧聊，他说上了三号药，把聊啊聊啊聊啊，又把聊好了。
2: 也是用三通治好了。
3: 这还搞好了。
2: 咱们三通啊，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它有干药，有湿药。还有综合性的物理治疗，就是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外疗等等。所以很多病人用三通呢，它消肿止痛特别快。只要你坚持治疗，因为这个三号药啊，它有非常好的强筋壮骨的作用，它能够改善我们骨骼的代谢。所以你看你的老伴恢复得多好，他也不肿了，也不痛了，老伴跟好人一样，能劳动，能干活。
3: 是个了，不是不行了。
2: 所以有的时候啊，问题的解决在于选对方法。咱们三通三宝经销了20多年，这么多人用，他一定是有道理。就像您的老伴一样，
3: 对对，
2: 他用他治好了，你们村里9个人都买了三通。
3: 9个都买了。
2: 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他有治疗效果，他才可以在市场上生存。只要我们选对方法，病是能治好的。您多大年纪？
3: 我65的。
2: 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仙桃羊里面的人。
2: 好嘞，人家祝你跟老伴儿啊和和美美的，长命百岁。
3: 哎呦，感谢了，感谢了。
2: 好，再见。
3: 好，感谢了，感谢了。
1: 仙桃老爹康复的故事啊，特别能够说明问题，让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有了希望啊。喂，你好。
2: 你好。
4: 我原来最下的我是一个脑梗。
2: 哦。
4: 治了几次了。
2: 他住院了。
4: 治了几次院的时候，可能我就到海南去了。
2: 哦。
4: 到海南去喝了一个腰椎。
2: 啊，
4: 那个腰椎啊，搞得这错步神经痛得很。我从海南赶回来，都买了你们那个三通吃的鱼。
2: 哦，
4: 经过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后来我就出门去劳动了。我原来不能走路啊。
2: 就是你当时到了海南以后，疼得不行，就得回家了，是吧？
4: 对，我就再回家买了你们这个三通吃的鱼。我原来都听你们的这个讲座。就是我没有听的时候，我都没什么听广播的，听你们的。
2: 就是那个时候就知道三通了，是吧？
4: 我说从海南再赶回来，就把你们这个三通吃的鱼。但是我还是虽然从事劳动还是很好的。
2: 哦。
4: 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个产品的、啊。正如那个吃的那个腰椎突出的这个病还是有效可靠的。
2: 这是您的切身体会，对吧？
4: 嗯，因为那个当时的脑梗呢，还是脑过筋啊，和血液那个浓度很高。
2: 哦、
4: 我接着再买的你们那个三高
2: 哦，
4: 我有血压高啊
2: 啊、
4: 哦！我买的那个这里，当初啊，我问了很多人呢、啊，问了很多人、啊，
2: 打听了的是吧？
4: 我问了我那个老表，我就听我老表说，我说再去买一个三高、那个三高就是我来讲啊、还是有效可靠的。现在真是感谢你们。
2: 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4: 我原来的血压可以110-180，
2: 这么高啊？你这个是最严重的三期高血压，
4: 就是血压高，我不是不在乎了，不是脑梗以后才重视它，
2: 这非吃了亏呀、才知道中风了，人滋味不好受，是不是啊？
4: 我现在呢，就是我们那个本地的人呢，说我现在变了一个人，我原来有1-2年都不能劳动，我现在可以劳动，我很感激你们。我是12年买的，可能是13年那个，我用一整好了，我都写了篇文章来了。
2: 你是说给咱们三通？
4: 感谢你们。
2: 给三通写了文章的是吗？
4: 我的目的不是夸他这个产品如何如何，主要是让那些有病的人来用这个治疗仪来减轻自己的痛苦，所以进行这样较好的治疗。我的思想是这样的。
2: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您有三通之前呢，其实是做过调查的。一个是您听啊三通健康乐园时间长，再一个呢，您的老表带了三高啊。所以您是又听又看。通过实地的比较，最终呢理智的决定可以用三通带三高试试看。你用三通就像你的邻居讲一样，现在能出门了，还能劳动了，这个是变化很大的。 你这个三高的佩戴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你眼下呢，从高压180、110，现在血压能够保持正常，能够预防你再发生中风。
4: 昨天下午我这个影响下来，我们周围的人都买的很多，都是我看到我戴的很好，
2: 别人也亲眼见证了你用三通戴三高好的治疗作用。
4: 对，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的。
2: 三高啊，是一次性消费。那么每天戴2次，每次半个小时，针对脑动脉照射治疗，简单方便，也不耽误你干活。
4: 感谢你们。
2: 您是哪里的？
4: 我是嘉峪台州湾的。
2: 多大年纪？
4: 我现在70岁了。
2: 70岁了，老人家，祝您呐，在三通三高的相伴下健康长寿。
4: 感谢你，感谢你们啊！
2: 再见啊！
4: 感谢你们的看见
2: 啊！好，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1: 嘉峪老爹用三通三宝是认真的，认真听讲座，认真比较，三通三宝没有辜负他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5: 这个我个人情感向他回报啊。
2: 好，您请讲。
5: 这个前8年，这个我的肩周炎呢，右边的肩周炎疼痛的蛮厉害
2: 啊。
5: 我的那个小腿下到时候相当的那个老表啊，然后做了个机子，
2: 管别人借的一台三通。
5: 啊
2: 啊！
5: 我就去解决了。
2: 解决什么问题啊？
5: 解决肩周炎呢，疼的抬不起来的，这个腰杆啊，你这个扬都扬不起来。
2: 哦。
5: 这个疼的情况呢，再说个丑话
2: 啊，
5: 那在大手你这个手都反不过去。
2: 造爷呀、啊？
5: 是造爷了。
2: 嗯。
5: 就是这右边你这个可解决了。
2: 用三通就不疼了。
5: 对、
2: 嗯。嗯。
5: 到下半年你左的，就是这又犯了。
2: 左侧肩膀又有毛病了。
5: 嗯，我就回想你这个右胳膊，你无意你就帮我折掉了。后来呢，我就分析这个情况，我就下决心，你就到三通公司啊，就买了个机子，这个买几瓶水啊，几包油。
2: 下决心自己买了个三通，是吧？
5: 就自己买的，这个也是解决了疼痛。
2: 哦。
5: 所以呢，我就对三通公司这个产品呢、非常幸运。
2: 用了以后你有好处是吧？
5: 对，我不疼了，就是这个疼痛啊，你折掉人就好的了。
2: 对，人就舒服了，不遭罪了。
5: 后来呢，我在下决心，你又买了个三高。我是这个天美药客。后来呢，我就回到我的老屋给住去了。由于我就这个生活上不注意啊，这个血糖有点高，
2: 吃的没把控好啊。
5: 原来在街上，在月河镇做生意的时候啊，就回了老家，老家没起火了，我都把那个饮料啊，就买去当茶喝。
2: 那可不行啊！
5: 喝了以后啊，就后来口干呐、蛮不舒服，跟你查你这血糖也看问题，这后悔都算来不及了。
2: 这也是教训呐、
5: 这个我后来呢就买了个三高。
2: 嗯，
5: 两高呢就这些年的时候啊，都能换你都吃了。一天2次，早晨呢、晚上活半个小时。
2: 嗯，
5: 这血糖呢，这控制的都可以。有的生活不注意，你稍微高一点呢、一般都在7点左右。
2: 基本正常了。
5: 嗯，这个我的老潘呢，就是这个做过生意。
2: 哦。
5: 我到天门有一次嘛，你看就买药啊。
2: 跟他用三通。
5: 对、用三通。
2: 老伴现在还疼不疼了？能走路吗？
5: 不疼了，能走路啊。
2: 可以走路哈，
5: 多不是你没的问题了，
2: 恢复的挺好啊。
5: 哎，对的。
2: 嗯，
5: 因为我信仰三通公司啊，在我的余额。
2: 嗯，
5: 这个在武汉，但由于工作原因呢，这个颈椎病，我买了给我隔了了，第一次也解决了疼痛。
2: 姑娘现在也正常了。
5: 啊，我的大媳妇呢，这个也病了，那我买了个三高隔她了。
2: 嗯，
5: 这个一个呢，我感谢三通公司啊。我是实践者，受益者的。
2: 对，
5: 我的村里我们这个小宅只有30户。
2: 嗯，
5: 这个别人疼痛啊，搞什么东西啊，他问我呢，我这个把我的实际情况一说呢，你就去买的。
2: 大家都信赖你。
5: 30户啊，买10几台。
2: 因为别人看到了。
5: 对，这别人的信任。
2: 你信赖三通三宝，大家信赖你，
5: 对，
2: 所以他们知道三通三宝一定没错。
5: 来两个事，是我跟你反映好了。
2: 好，您说。
5: 其中我的爱人一个在为主啊，就是这个关节炎犯了，出外国不能干事。
2: 哦。
5: 他就向我反映，我说你可以去买个三通的，
2: 嗯，
5: 但是我这走着不能怎么啷个？

0: 我就给天门打了个电话。
1: 嗯，
0: 天门的一些派服务员你就送来了。
1: 特困户啊，情况特殊的，行动不便的，可以打电话申请特殊服务。
0: 结果呢，这个我告诉他钱拿呀，付了钱拿呀俩。
1: 嗯，
0: 后来他就把这个拐棍掉了。
1: 正好。
0: 还有个电信呢，我向你反映哈。
1: 嗯。
0: 这个我们下周的呢，有个他今年85岁了，前两年前列腺腺炎蛮痛苦。
1: 哦。
0: 他的困难常常蛮严重。
1: 嗯。
0: 后来呢，他想的没得法呢，他也信仰三通啊。
1: 嗯。
0: 他就给天门给买了个药。
1: 嗯。
0: 用六号药包啊，搞到起床去了。
1: 哦，起来了。
0: 现在呢，这个病人在搞生意，
1: 能赚钱了还，是吧？
0: 这个三轮车啊，满是在搞生意，
1: 真好啊！
0: 是啊，人都困在床上一两个月，这
1: 老人家，你身边呐、这么多亲人朋友获得健康，都离不开你的功劳啊！你是个带头人呐、
0: 对
1: 啊，
0: 这是应该的。
1: 嗯，
0: 还有个事呢，就是我本人，就在这个活生命里呢，活两年了。
1: 嗯，
0: 这两年当中啊，我连感冒都不搞过，
1: 身体特别好。
0: 现在我的体质啊都蛮好，蛮有劲，
1: 人身上有劲儿。
0: 是，我今年75岁的了。
1: 75了。
0: 嗯。
1: 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天门药客，欢迎你来天门来了，那我下周去啊。
1: 好，谢谢你啊！希望你啊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1: 好嘞，再见啊！
0: 好，谢谢。
2: 非常感谢天门老爹，不但自己全家受益三冬三宝，还帮助他人健康了。
3: 这肩周炎呐，它有个别称叫冻结肩，就像肩膀冻住了一样，非常疼。这个疾病用三通治疗仪可以一举双得，一是三号药包啊，它可以活血化瘀、通利关节，帮助大家消除疼痛；二是肩周炎呐是外感风寒湿邪，咱们三通治疗带上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能够帮助大家快速恢复关节的功能，所以肩周炎呢看起来吓人，但是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好得很快，
2: 健康长寿我们就用三通三宝。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我们7点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应该都清楚了啊，咱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那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必须要实现的，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实际上我们谈冬病夏治啊，其实也是跟大家扶正，也就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的叫治胃病，因为你免疫力提高了，到了寒冷的冬天，您才能够从外来讲的话抵御外感六淫，从内来说的话就是防止内生五邪的产生。所以风寒暑湿燥火不会侵蚀您，那您的身体自然就保持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所以提高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健康啊，至关重要。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啊，你说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我们的青中年，那更别说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体的免疫屏障啊，它都有一个叫周期性的一个衰退。什么叫周期性的衰退呢？您别说我们年轻的小伙子啊，身体好，免疫力很强大，但是如果您要是，你比方说最近呢，长期熬夜，或者说长期的工作劳累，身体很疲劳，哎，就会出现免疫力下降，然后呢就会出现感冒，口舌生疮啊，喉咙疼痛啊，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下降了，这就叫周期性的免疫力下降。那我们老年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可逆的会发生免疫的衰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啊，也就是我的免疫力现在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我的抵抗力是很强大的，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我们一谈到流感呢，国家或者是卫生部门总是建议我们的易感人群，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每年定期的要打流感疫苗。因为您流感疫苗只能够保障那一段时间，当疫苗的保障期过了以后，您的免疫力又会下降啊。所以这就跟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刚才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免疫衰老，那就要求我们尽量的持续的来滋养骨髓，持续的增加我们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以及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这样才能够持久的对外抵御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对内能够防止细胞的变异，防止细胞的恶变。所以这个很关键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为什么我在和很多老用户的交流的时候总是建议大家好好巩固呢？好好巩固的目的就是要持续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积极的行动，特别是我们很多老朋友，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持久的维护您的免疫系统，保持健康年轻态。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吧。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
6: 唐主任。
5: 哎，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我原先吃完了这个活力健宝。
5: 用的活力滋养宝。
6: 吃完以后啊，都吃了都是没无穷的劲，要叫无穷的劲。
5: 就吃了以后，人感觉很有劲。
6: 很有劲，不觉得累。
5: 不觉得累。
6: 从来不感冒。
5: 你看，这就是咱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啊！人嘛，就是我讲过多次，人靠什么呢？靠一口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先天的这个肾气。咱们滋养骨髓本身有很好的强肾的作用嘛。
6: 对，是的，是的。
5: 您老多？
6: 我不怕鹅，我不怕鹅。
5: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4岁。
5: 74了。原来的话，您当时用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呢？
6: 我原来就是长期感冒。
5: 哦。
6: 原来长期感冒，我看见我们这有火就老是吃药，我就买的一年吃一年呢。哎呀，吃药真是好。别个阳了，我从来不感冒，从来不阳。
5: 您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骨髓是免疫资源。感冒多的人呢、在西医讲就是免疫力太低了，在中医讲就是正气不足，抵抗力太弱了。
6: 对，
5: 那就说现在
6: 感谢您的产品，感谢您的产品了啊。
5: 那您这一说的话，这也好多年了啊。
6: 对，很年轻就是了。
5: 就这多年过来，整体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6: 那都好，都没有问题了。
5: 没有问题啊。等于说您自己主要就是通过服用以后啊，现在人很有劲，免疫力提高了，这个
6: 对，
5: 干活啦做事啊就感觉不累了。
6: 不累，他有10码的劲。哎，
5: 您这说的，
6: 那你那个饿了就不怕饿，我天天开口，你那饿这个二十个我就不饿。
5: 这说明您本身代谢能力比较强。
6: 对，真的体质那是。
5: 对，因为当然我们讲抵御这个寒暑，就是夏天是暑热之邪，冬天是寒邪风邪，这还是说明您的正气比较足。
6: 对，
5: 但是有一点啊，夏天您不怕热是好，但是呢也注意高温的时候不要在外面长时间的干活。
6: 是的，
5: 有时候出汗多了怕出现中暑的情况。这个也要保护一下。
6: 我劝了这个活力健宝，有没得高血压，有没得什么糖尿病啊，心脏都没得，我所有病都没得了，考虑。
5: 那就说都做过检查了。那就好，
6: 天天搞检查。
5: 那就好，到这个年纪啊，也70多了。血压不高，血糖正常，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人也轻松，是吧？这就很好的一个状况了。
6: 对。
5: 行。
6: 我原先每天老感冒。
5: 那您那就是原来那就是老是病殃殃的感觉了，是不是？
6: 对，老感冒。
5: 我总说感冒啊，可能对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讲不算什么病，但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大问题。
6: 对，
5: 它就像衡量您健康的一个标准。您身体好不好就看您感冒多不多。有的人就像您原来三天两头感冒，那肯定身体不好啊。
6: 身体不好。对，
5: 等于说您是在农村是吧？
6: 农村种田的。
5: 家里现在还种的地啊？
6: 装一个什么人呢？
5: 哟，那还不少。行，反正
6: 感谢了，陈长生，感谢了。
5: 不客气啊，反正身体好了，咱们农村的朋友都是这样，没办法，也是为了生活啊，必须要干。
6: 对。
5: 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天气热，您还是注意保护好，别中暑了。
6: 是，身体的关系。
5: 我刚才听您说啊，您当时买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是看别人用，听别人介绍的吗？
6: 对，我们这边的老头，他也是多病，他是买的，他买。吃我问他吃好，他九岁的吃好啊。我就往从那个买去，我就从老头又跟老头买去。
5: 所以您看，这就是眼见为实了。
6: 对。
5: 行，祝贺你们吧。
6: 好，感谢。
5: 您贵姓呢？
6: 我姓许。
5: 严武许。
6: 对。
5: 许师傅，你是哪里啊？
6: 我是仙桃杨宁伟的。
5: 杨宁伟。
6: 嗯。
5: 好的，那就保重好啊。
6: 好。
5: 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另外我也就着说一下，我们仙桃6号有专家过去，暂时我也借此提醒所有仙桃的朋友，有时间可以后天8月6号去参加我们现场的专家免费咨询指导活动。

0: 好好好，感谢了，感谢
1: 好了好了，保重啊。
0: 好，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仙桃园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朋友们请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韩主任，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去的那个原黄金的。
1: 哦，原黄金呐、啊，那您什么心脏有问题吗？
3: 心脏啊，血脂高啊。
1: 哦，血脂也高。
3: 嗯，这个效果是有啊，可惜我没行的。
1: 哦，就是效果还是有啊。
3: 老爷生在了农村的，又没得退休金的，随身东西都没得。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也来不活的呀，可惜没了钱了。
1: 慢慢来吧，反正用的效果好，说明方法是对的，这个产品是好的。等条件允许了，再好好再用一下。
3: 嗯。
1: 您老多大年纪了，婆婆？
3: 81的。
1: 那您给我具体讲一下，您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了？
3: 我着急，就是说心脏也不是太好啊，
1: 嗯，
3: 啊血脂高啊，戴一个头人呢，
1: 就是
3: 现在这是没得了，你现在好的这是的。
1: 原来心脏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心脏呢，心里慌呢，
1: 心慌，然后头也晕，
3: 嗯，
1: 头晕的很不很呐、啊？
3: 头人这很的有，很的这不很的有，但就是有时候人的，有时候不人
1: 的。那就是说晕得很的时候也很得很，有时候呢也反正要人不舒服。
3: 嗯，
1: 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我的血压低。
1: 嗯，是多少啊？原来？
3: 原来是90的50几。
1: 哦，
3: 现在到那个101啊。
1: 高压达到101了，
3: 70几啊。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3: 嗯，
1: 现在头晕啊，心慌啊，这应该是很少发了。
3: 哎，好些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您这怎么说呢，这女同志啊，就怕血压低，然后呢就会导致整个心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您本身又是血脂高的话，就会导致动脉硬化了，很严重，就是我说的血管的弹性不好。我最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咱们要防止心脑血管意外，防止脑梗啊、心梗啊，一个是保持血压的稳定，第二个保障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再一个就是要疏通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使我们血容量要充足。您这几个方面问题都解决了，头不晕心不慌，人就轻松了嘛。
3: 嗯，对的。
1: 现在做点家务啊，或者做点事啊，都还行吧。
3: 现在反正搞点小事呢。
1: 能做点小事。
3: 小事少。还挣点钱，跟他帮下忙呢。
1: 哦，就是烧个火做个饭，然后呢跟爹爹帮个忙。
3: 对。
1: 啊，那就可以呢。到这个年纪了，81岁了。有这个状态也不错。您老贵姓哪，婆婆？
3: 我姓蔡。
1: 那您姓蔡。行，那我就祝贺您蔡婆婆啊。
3: 好好好好，谢谢。
1: 您老自己保重，您是属于哪个地方啊？
3: 我们是金山呐。
1: 金山啊。
3: 金山曹武镇呐。
1: 曹武的是吧？平时参加活动是到金山还是到哪里去买呀？
3: 我们住在邵氏。
1: 到天门邵氏方便。
3: 对对对。
1: 哦，那好那好，行，用得好就坚持用，然后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说一说，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3: 嗯，
1: 好，那就保重啊。
3: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4: 韩主任，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4: 我去那个活力资源宝，一般来讲反应倒可以。
1: 嗯。
4: 没得什么其他的那个病症的反应，那个抵抗力要强一些。
1: 哦。
4: 我原来老病，老感冒，吃了这次一直没有感冒。
1: 好，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增强了。
4: 啊，我心脏有问题。
1: 哦，心脏怎么不好啊？
4: 一个是房颤
1: 哟，
4: 再一个就是骨缓。
1: 哦，跳得慢
4: 啊，跳得慢。再什么分贝不严？
1: 您说那个瓣膜关闭不全是吧？
4: 瓣膜关闭，哎，关闭不严。
1: 哎呦，那您这心脏问题有点复杂了
4: 啊，有点复杂，有点复杂，嗯、但是它没有朝坏一方面发展，
1: 就比较稳定，
4: 稳到。
1: 那原来心脏发的时候能是个什么感觉呢？
4: 原来有时候。

0: 发黄啊，再有心跳的过慢啊，
1: 哦，
0: 他就有些缺氧啊，
1: 就说有点胸闷呐、啊、气短呐、
0: 啊。现在呢，对着这个现象、
1: 嗯，那就好，那最起码人呢、就感觉很舒服了。
0: 哎、
1: 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心脏一发病以后啊。就像有些老人家说的，脚手瘫软，浑身没劲，呼吸也不顺畅，是不是？
0: 我想在这个方面还可以、
1: 还可以。那说明您这个心功能现在还是提升的
0: 啊。
1: 然后咱们活力滋养宝啊，三伏天一定要好好用，早三粒晚三粒，不能松懈
0: 啊。
1: 哎，现在平时腿脚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啊？
0: 在家里可以，就是好一点，就和老伴走个一两里咯、
1: 可以。您今年年纪也不小了吧？
0: 我82了。
1: 也82了啊。所以您看咱们到这个年纪啊，生活能自理，身体能够自如的行动，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尤其您刚才说的原来还得过房颤、我们很多房颤的人最后都导致什么脑梗啊心梗啊，那都很危险的
0: 啊。
1: 所以您现在心脏比较平稳，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啊，
1: 好好巩固吧。
0: 好好，谢谢。
1: 哎，祝贺你，您贵姓呢？
0: 我姓吴。
1: 哦，好的，那就保证好身体，祝您更健康啊，吴爹爹。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只是把个电话打通，他这么好，还是蛮幸运。
1: 是的，电话能打啊。
3: 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还可以。原来就是说我这个心脏不好啊，血压的问题啊，他现在都还不问的。
1: 等于说原来有高血压，有心脏病，
3: 血压有一点点高，主要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失血过多，在月经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身体才搞垮的。后面呢，他就是这个心脏上啊就很有点问题，有时接那个气就像接不上来，
1: 就是好像气短。
3: 哎，对对，有时那个心跳了跳的呢，他就是说那个衣服就看得到那么翘翘的，像是自己跳的、
1: 那么厉害呀、啊。
3: 就是还有是呢，就好像还有几秒钟呢，就像这个人呢、就像医生说，就像找不知道，就像好像说不到那个原因，就像那个昏的，就是那么有停那么几秒的，就好像有一点点，
1: 好像几秒钟人一下子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对对对对，是的。
1: 您这说起来还是蛮严重的啊。
3: 哎，是的。
1: 原来有没有贫血了？查过那个红细胞啊、血红蛋白查过没有？
3: 那我查的就是说混着是失血过多，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月经有点不大好。
3: 对呀、我10年喽，有20年喽。
1: 那是，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啊，长期的月经量比较多啊，就容易导致贫血，中医讲叫心血不足，就是心脏供血不足了、然后呢导致心神不定，人呢、就感觉气啊上不来，再就是呢、稍微活动一下心呢、就跳得很厉害的感觉。
3: 是的，
1: 现在这些问题都好了啊。
3: 那个时候我就听广播吧，我买的。
1: 您刚说原来血压有点偏高，当时是多少啊？
3: 有时达到有150哦。
1: 哦，150，那人当时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3: 别反应没有，就是有时呢，可能我们在做事嘛，他就是有一点偏高啊，我们就发觉到，我就自己在注意上。
1: 发现了以后就自己就注意了。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3: 我早晨量了130，血压蛮好，80。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
1: 那可以，您这血压蛮好。现在呼吸呀、心跳啊、包括头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我的头也不昏，都蛮好。我田里还有4亩地嘛，
1: 身体都好了，种地也还可以。
3: 对，今天还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跟他们一个说要远的，就是比他们精神都好一些吧。
1: 这就是我们只要坚持用啊，都有这个好处啊，人呢、就感觉比以前更健康更精神了、
3: 是的。
1: 现在睡觉啊吃饭都怎么样呢？
3: 那我现在睡觉会睡，吃饭也还可以，因为我不挑食嘛。
1: 那就好那就好，能吃睡得又好，血压也稳定，心脏也好，那人呢、就健康了。您这63岁年纪不大，把这个身体保养好以后啊，健健康康的。
3: 是的，过年老伴两个都在吃。
1: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宜昌的。
1: 您贵姓呢？
3: 我姓宋。
1: 那叫祝您更健康啊。
3: 好的好的。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唐主任。
1: 欢迎您，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打个电话呀、也打不通了，那里。
1: 难得打是吧？
4: 那频率太高了，好忙啊。
1: 没办法，没办法，这么多年，这么多用户啊。
4: 那是的，那是的。
1: 好，今天有机会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4: 跟他说哈子。
1: 嗯。
4: 情况用了几年了吧，全部都用上了。原黄金原来是用的活力资源宝了。
1: 嗯。

0: 后这个产品出来以后，我就接触了两年多了吧。
1: 哦，两年多了。
0: 然后现在效果是很好的，一个是呢，高血压呀、啊，我讲了。我是高血压，我老爸呢是高血糖。
1: 哦，高血糖。
0: 两年病都带上了，早上是活力支援宝。下午就是原黄金。
1: 对，现在很多老用户都在吃。
0: 加上我的关节呢，轻松骨力健。长期的服。
1: 就是。
0: 还有。然后眼贴，反正那这。
1: 啊，就是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上了。
0: 都用上了。这个视力啊，原来我的县人民医院呢，这老同志检查以后，人民医院呢，老强调我这要动手术。
1: 哦，
0: 我看到有些人妈的搞了年吧，动的两次就不敢动了，有眼睛做坏。
1: 你说那个眼睛是吧？
0: 是吧？
1: 您眼睛怎么不好呢？
0: 眼睛那是白内障吧？
1: 哦，白内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0: 年纪来了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调的很好，调到现在基本上用一般的光线的镜子来看报纸啊。看很小的，这没什么问题。
1: 哦，那就行了。老年人嘛，能够正常的看东西、看手机、看电视都可以了。
0: 可以了。原来高血压搞的心脏有点问题，最近一年多的，都有发现这个事了。
1: 就是
0: 半夜啊，一点多钟啊就开始有点问题。
1: 哦。
0: 最近有一年多吧，没什么问题，很平稳。
1: 等于说原来是怎么半夜心脏不舒服？
0: 半夜就感觉心慌啊，
1: 心慌哦，
0: 还有出冷汗啦、
1: 啊。哎呦，那就有点像冠心病了、心肌缺血。就说这年把来就没再发过了。
0: 没有。
1: 好，那您血压控制的情况怎么样呢？
0: 血压呢，原来就是一般的都一波六七啊，一波四五。
1: 哦。
0: 那一波四是。左右你都是比较好的，现在就是130以内
1: 。低压怎么样呢？低压？
0: 低压大概是在70左右之间。
1: 哦，那可以，那可以，这个血压就好。
0: 所以现在我就感觉很放心了，很平稳了。
1: 那是，那是。您看，您首先这个血压正常了。然后您心脏就稳定了，
0: 对对，
1: 这就是一个整体，
0: 那是连锁反应嘛。
1: 对对对，然后您就感觉轻松了嘛，是不是？婆婆的那个血糖都控制好了吧？
0: 控制的好，一直没这么变化症。
1: 那就放心了啊，那就放心了。
0: 那真是谢谢你啊！
1: 行行，您贵姓了，爹爹？
0: 我姓汪啊。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洪湖的。
1: 哦，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就85了。
1: 哎呦，不简单了，85了。可以，85岁有这个状况很不错了。
0: 我看好。
1: 哎，行，那你就保重啊。
0: 那我们这边老同志，那虹口这边，我这一口的话就免费到虹口。
1: 哦，
0: 康医生那里。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我们都可以的。
1: 可以，可以，多联系吧。
0: 啊，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等等多重好礼，给自己给家人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的第2期工程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 天门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2度，中东部33至39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至32度，中东部33至37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至35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

0: 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0: 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 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上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上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20: 妈，我饿了。
21: 妈，
22: 我饿了。
23: 妈，
24: 我饿了。
25: 我饿了。
26: 我饿了。
21: 妈，
2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3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3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3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9: 直到被丢弃。
3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赴长江航务管理局走访调研，强调携手推动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着眼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高水平规划建设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上半年我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大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5%。
2: 我省探索高端高纯石英砂人工合成路径，加速这一光电子核心材料的国产化突围。
1: 武汉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重要抓手，一批特色邻里中心陆续落地。
2: 宜昌加快长江三峡邮轮母港建设，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2度，中东部33至39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关志欧来到长江航运史陈列馆，详细了解长江航运发展历程及成效，走进长江航运应急指挥中心，观看长江航运智能管理系统演示，听取长航局关于长江航道整治、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船舶制造产业发展、水运绿色智慧转型等工作情况介绍，征求大家对做好长江湖北段航运工作的意见建议，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推动落实。关志欧指出，长江航运是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城东起西，连南接北，在打造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希望长航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进一步加强对湖北航运事业发展的支持，助力湖北抢抓发展机遇，提升航运能级，更好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系统谋划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及输运体系，围绕绿色低碳、智能安全发展方向，加快突破船舶制造核心技术，促进绿色船舶产业集群发展，加强内河水运市场培育，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推进航运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重要枢纽，强化地质灾害等风险防范，协同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省领导彭勇、黎东辉参加。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

0: 暨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湖北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安排，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多手并用综合施策防风险，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入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和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双轮驱动的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切实守好教育公平底线，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优化基础教育提供根本保证。要遵循现代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与科技创新规律，大力探索推进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资源配置与校家社协同育人改革，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需求。会议强调，要立足湖北德中独厚区位优势，着眼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统筹整合水铁工空管五类交通网络，以发展多式联运为核心，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支撑，着力畅通道、强枢纽、优网络、提质效、促转型，高水平规划建设安全、绿色、智能、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构建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会议要求要坚持规划多规合一、资源集约利用、数据开放共享和灾害综合防治，统筹做好“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各项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增速高于全国7.5%。基础设施、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显著高于全国均值。湖北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大盘，不断强化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支撑作用。湖北台记者冯志强、李慧、韦贤帅报道。
2: 上个周末，武汉至西安高铁客流热度居高不下，汉口站到发旅客人数比肩春运，十堰东站到发旅客同比增加83.46%。从客流构成来看，跨省游客成为出行主力。武当山民宿一房难求，枣阳汉城景区的实景演出座无虚席。开通仅一个多月的十堰至西安高铁，已充分释放交通基建投资红利，对沿线文旅产业、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初步显现。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湖北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干线等交通基础设施，并险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作为“十五五”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正加紧施工，确保今年十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湖北省发改委基础处四级调研员潘峰：
3: 采取周碰头、月专报的工作机制，推动项目前期任务责任实现三项清单、38项任务快速落地、18个先期工程启动实施。
2: 今年湖北还储备了22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下半年计划新开工10个、建成6个。阜黄高铁、阜银高速改扩建等一批干线项目将启动建设，雁基长江大桥、鄂州机场高速2期等工程将建成落地。 湖北交投荆楚建设公司总经理雷宗建。
4: 我们的机制是项目一开工，设计施工材料就联合搭班子，把最难的课题拎出来集中攻关，自主研发轻型智能造塔机、5G 远程塔吊疾控系统，减人40%，提效30%。
2: 当前湖北还聚焦六张网建设统筹谋划布局了一批重点项目，在十堰武当云谷绿色智算中心深度整合水网、电网、通信网、算力网基础设施，发挥绿电直供、深层冷水直冷、骨干网络节点叠加优势。下半年省发改委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通过投融资对接会、典型案例推介等多种方式，全力推动全省六张网建设进度。稳投资促增长，湖北还在优化投资结构、积蓄后劲上发力，引导有色金属、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企业加大技改投资力度。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板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紧张开展内部施工。该项目聚焦高端 AI 服务器线路板研发生产，达产后可年产80万平方米高端算力电路板。黄石沪市电子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汤建华：
5: 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啊，可以让我们抓紧建设，因为现在 AI 的这样子机会，把这个工厂赶紧投入生产。
2: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需求快速扩张，湖北顺势开通人工智能专利快审通道，开放12类公共数据授权，发布137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全方位助推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下半年，湖北将持续对标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牢牢抓住有效投资主线，实行落地上图管理。一方面持续提速六张网、重大交通水利等基建项目建设，夯实长远发展底盘；另一方面持续深耕高新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技改领域投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投资牵引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高纯石英砂是高端光纤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料，被誉为硅基时代的石油。眼下湖北正探索人工合成新路径，加速这一光电子核心材料的国产化突围。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2: 走进武汉光谷飞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过道里堆满待加工的光纤盘。受益于全球 AI 基建热潮，企业订单已排到年底，年营收有望突破1亿元，但技术专家邓全荣却满心忧虑。
6: 我们是做特种光纤的，它的原材料的石英是要求6N 的这样一个纯度以上，但是目前呢，国内的能够做这个石英棒的这个企业基本上就只能达到5N。我们基本上都是买的进口的，像这种棒啊、管呀、啊，要提前囤料，如果断供的话，生产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2: 邓全荣的担忧是国内光电子行业的普遍困境。我国天然石英矿产杂质多、纯度低、批次稳定性差，需要经过复杂的工艺来提纯，成本比进口产品高出30%，纯度却只能达到5N级，无法适配高端制造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超高纯石英砂依赖进口。中国电子元器件协会光电线缆委员会资深专家魏忠成：
7: 天然这块呢，受资源的限制，很容易被卡脖子，所以开发这种合成的路径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2: 人工合成路径如何破局？武汉工程大学化工与制药学院教授江兴茂在全球首创了水热合成法，将光伏板切割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通过中温中压水热的方式，2-3天就能煮出高纯石英砂。
8: 原来我们天然矿去处理工艺比较复杂，污染比较重。我们这个方法的话，相对来说，它是中温中压，就是水煮花生一样的。我把这个生花生煮成熟花生，过程很快嘛。
2: 不仅武汉工程大学，包括武汉理工大学、省农科院等在内，全国多个院所先后探索出多条人工合成路线，走到了同一个关口：如何从小批量试验走向规模化量产？湖北的答案是依托江城实验室等顶尖中试平台，搭建校企对接渠道。在政府撮合下，江兴茂教授团队的水热合成核心技术已落地荆州石首楚源集团开展中试，并获得武汉创新研究院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楚源集团实验员江建林。
9: 高纯石英的合成对反应设备的材料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实验和筛选，在筛选好材料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式放大实验。
2: 从高校原创技术突破、中式平台迭代验证到本地光电子产业配套，湖北已搭建起高纯石英砂国产化培育链条。据测算，2029年国内超高纯石英砂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这粒小小的人工合成石英砂有机会在湖北成长为下一个百亿级产业新赛道。
1: 近年来，武汉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的重要抓手，一批各具特色的邻里中心正在落地。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田畅报道。
10: 7月30号，光谷首个新型邻里生活中心易维林正式开业。上午10点刚过，易维林一楼中庭已人头攒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的居民络绎不绝，电影院、健身馆等主力店前也排起了队。链接商业区的1.5万平方米社区公园同样热闹。消费者石婷：
11: 我就住对面，下来遛个弯就可以吃饭、逛街啊，极大便利了，就是我们的生活了。
10: 热闹之外，易维林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角落。华中首家善淘 by 42慈善商店里，9成新的生活用品琳琅满目，这些货品全部来自社会捐赠，义卖所得用于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店里的残障员工也占了一半以上。善淘 by 42主理人蒋书杰：
12: 就它不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一个项目哈，我们呢是通过收捐人们生活中的闲置的物品，折价的卖给普罗大众。那所得收入呢，用来聘用残障伙伴，促进社区融合和社区的公共参与。
10: 一楼的便民服务中心配套了改衣、家政等服务，让日常小修小补有了固定的落脚处。二楼的邻里共创空间则像一个社区会客厅，公告栏定期发布周边招聘信息，读书会、跳蚤市场等活动也在这里发起，让居民从单纯的消费者变成社区的参与者。易维林总经理胡志勇：
13: 听取了周边居民的这个广泛的意见，按照居民的实际需求去做相应的策划调整，让我们的服务做到有温度。
10: 邻里中心有新建也有更新，汉阳的玫瑰里就是老旧社区破题的一个缩影。知音西苑建于上世纪80年代，6000多居民中老年人占比超过25%。去年，一个占地仅3.61亩的微型综合体在小区落成，用一栋4层小楼同时破解停车和生活配套两大难题。居民交的停车费还可以等值转化为玫瑰积分，在邻里中心所有商户通用。社区居民谭莹：
14: 首先你不用抢座位了嘛，是不是？这是最直接的。积分还可以到旁边那个超市里面消费，可以在楼上培训机构用的，这是我们可以切身收到的实惠嘛。
10: 运营方将停车收入的30%用于公益反哺，社区食堂凭老年证可打折，4点半课堂有专人接孩子辅导作业，每月还举办市集，提供免费理发、理疗等服务。目前商户出租率已达75%。湖北宏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赛：
15: 围绕着一老一小，缺什么补什么，围绕着解决这些老百姓的痛点，进行一些微更新、微改造，前途是非常的广阔的。
10: 从易维林到玫瑰里，不论新建还是更新，回答的是同一个命题：如何用商业效率拖住民生温度。眼下，这样的探索越来越多。中百仓储正打造12家邻里会社区购物中心，江汉区唐家墩街道片区统筹运营模式已覆盖197个老旧小区。东西湖、汉阳区还有一批新型邻里中心即将开业，到今年年底，武汉将建成171个便民生活圈。
0: 眼下正值长江邮轮旺季，每年近400万游客坐邮轮来到宜昌，但绝大部分过境即走。如何打破困境，将宜昌从中转站变为长江邮轮母港？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沈欣的报道。
2: 晚上8点，秭归毛坪港灯火通明，渝宜航线邮轮满载游客。长江行揽月号上，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间在船上休闲娱乐。游客潘家旭：
16: 跟5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2: 游轮体验感虽好，但宜昌游轮经济仍有短板。 游客消费大多集中在船上，落地过夜、深度游的比例偏低。码头到屈原故里、昭君村等县域景区缺少直达专线，沿线景点很难共享游轮客流红利。宜昌交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胡清华：
17: 宜昌的游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坝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行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门市呢对于省际游轮的咨询量也明显的增加，游客呢更愿意在宜昌过夜。
2: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游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游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经过航道升级，黄百合可通行5000吨级大型游轮。长江行揽月号经理罗莹：
18: 整个长江行游轮是650个客位，平均载客率达92%，现目前在长江整个航次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2: 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工程科技科吴宏源：
4: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3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渤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2: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湖北三峡旅游集团旅游发展事业部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张华明：
19: 探索出了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些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2: 三峡国际游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将突破1000万人次。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游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游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1: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6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湖北台记者方宇航、陈芳芳报道。
2: 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亲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20: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2: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21: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2: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入水乐园，打造凿冰取宝、冰冰偷吃大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22: 围绕的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演绎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10000人。
2: 依托亲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2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0: 昨天下午，腾讯集团3大团队正式入驻武汉市洪山区，为武汉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湖北台记者管根稳、王磊报道。
10: 昨天下午3点，在武汉市洪山区科创大厦，腾讯游戏、腾娱云梦工作室、北境星游及腾讯云雀子公司正式入驻。 目前落户洪山区的腾讯系企业已达7家。腾讯湖北行政负责人谢淑晶：
3: 洪山区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可以在小游戏这个赛道上发挥最大优势，未来双方协同发展。
10: 去年3月，全国首家小游戏专业孵化平台武汉小游戏产业孵化基地落地武汉市洪山区科创大厦，目前已聚集19家游戏团队，覆盖研发、原画、配乐等生产全链条。基地自研的12款小游戏登陆海内外平台，月活用户超过1600万。武汉数字创意与游戏产业协会秘书长陈鹏：
5: 通过洪山区产业政策的支撑，从产品的研发到发行到运营到素材到后期的社区运营，这个5个维度的服务，为中小团队发展提供全链路赋能。
10: 武汉市洪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梅月：
6: 推动的人才、数据、资金这些要素的聚集，形成了良好的产业态势。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今夏以来，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已突破6000万千瓦。除了省内发电厂全力保供外，今年6月15号至9月15号度夏期间，国网湖北电力落实外购高峰电力达1294万千瓦，同比增长18.2%。特高压输电线路从数千公里外送来的绿电，守护着荆楚大地的日夜安宁。
0: 省内首座应用先进燃煤发电技术的电厂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台机组近日全部投产，总装机132万千瓦，年均发电近60亿度，可满足超200万户居民用电。
1: 8月6号起，铁路部门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石堰东至西安东高铁票价从最低154元降至134元，降幅约13%。此次调价涉及石堰东开往西安东的4趟列车及西安东开往石堰东的2趟列车。
0: 8月15号起，武汉公积金施行新政，首套房纯商业贷款还贷，正常还款满6个月可按月提取，取消1年一提限制，提取总额不超过商贷总金额，政策有效期3年。
1: 近日，宜都东阳光生产的115.2万只干晶胰岛素注射液首次发货出口美国，该产品于今年4月底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这是国产胰岛素生物类似药首次进入美国医药市场。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2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6: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各地水乐园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6: 武汉东湖沙滩景区推出夜间优惠活动，购买门票送游船往返票。
7: 天然河道暗礁乱石密布，运营方还私自加深水位，央视调查曝光网红漂流乱象。
6: 我国首部反网暴专门性法律征求意见有望破解案件商企难题。
7: 多地企业被曝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5倍。福建漳州通报组成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全面核查。
6: 美军向士兵发起众筹，要求提供打击伊朗的方案。
7: 日美时隔15年再次携手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焦点观察美国缘何出手救日元。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这个暑假，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六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的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8: 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清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9: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8: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10: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8: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入水乐园，打造凿冰取宝、冰冰偷吃大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11: 围绕着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园艺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10000人。
8: 依托清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2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7: 炎炎夏日啊，武汉真的白天是没法游了，呵呵，夜游现在有新场景，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进入八月，武汉东湖沙滩景区推出暑期夜间优惠活动，游客购买沙滩门票就可以获赠东湖游船往返船票，这样呢既能避开白天的高温，还能尽享湖风与演艺交织的清凉夜晚。
6: 是的，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优惠主打下午三点之后避暑夜游，游客购买东湖沙滩门票便会自动的获赠对应数量的东湖游船从楚风园到沙滩的往返船票，其中呢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售价是158元，直接赠送两张往返的船票，一票畅通游水路，所有的游船票均从下午三点开始可以使用，完美的避开了中午前后的酷热时段。
7: 登船地点呢是在东湖。

0: 今天晚上可以去溜达一下，尤其是周末非常非常的热闹。嗯，武汉人爱长江，特别是夏季，很多市民都爱去江滩逛逛。最近呢，汉口江滩上新了一批座椅，颜值高还贴心。那这些椅子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来听一下湖北台经视记者的探访。
1: 如果说长江是武汉最好的客厅，那么这几张临江吧台就是客厅里最舒服的那张沙发。桌椅设置在爱情墙附近，视野平推出去，江面开阔，没有遮挡，一字排开的高脚椅正对着浩浩江水，不设围栏，没有门槛，您只要逛到这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桌面齐腰高，放着茶杯、手机都很顺手，并且桌面和椅面都是木质的，太阳晒过也不烫。
2: 白天坐在这里看船来船往，晚上看灯光秀，看江发呆，拍城市大片，怎么样都行。江滩把这张沙发放在江边，是想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一个慢下来的理由。
3: 潮流，我们会下次有晚上有机会过来体验。
4: 哎，我们拍照打卡要特别的方面，哎，很好。
5: 观察的周边那就是观江的这种凳子啊，还是比较少。那一片那个
1: 前面的柳树很少，就是能够观江。我们觉得做了个实验，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再来看哪些地方可以更好的来推广。离吧台桌不到50米，就是一家五口美好未来生活雕塑。在雕塑旁还新增了武汉江滩立体字母座椅，红色和绿色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那么我发现座椅的边缘还做了圆角处理，贴心又细致。
5: 坐在座椅上吹吹江风，或者是站在字母间留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氛围感十足的江畔生活照。原先我们江滩有很多这个做了很多帖子的，夏天的时候很烫，天的时候呢就很冰。上半年改了个58套吧，在帖子座椅上面加了一层这个。
1: 木板的，一个是自己来体验，再一个就是多收集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慢慢的来提升吧。从打卡地标到便民细节，每一处新变化都是为了让江滩成为一个随处可歇、充满温情的城市空间。下次来江滩，不如找到这些新伙伴，到江边坐一坐吧。嗯，
0: 这是江边的新伙伴。 另外呢，在武汉市的武昌区啊，当古朴的老墙遇上缤纷彩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现在在武昌区很多老街巷的灰墙啊，都被一些创意手绘给点亮了。来听经视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武汉武昌紫阳街道复兴路社区门口，在我身后啊，有一面格外引人注目的彩绘墙，颜色丰富，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在我身后左手边呢，还有一幅手绘地图，上面标注了周边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这不仅仅是一幅图画，同时也是我们社区自带温度的活地图。
7: 大家看到了这个墙面上的手绘的地图呢，我们也特意标注了奇异门，紫阳公园等这些周边的地标，不管是当地的居民还是外卖骑手，以及外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认路打卡。
8: 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有时候还会找到地方比较醒目一点。
7: 走进武汉复兴路社区内部，街巷里还藏着别样的风景，这里一面猫咪主题彩绘墙灵动可爱，栩栩如生。
8: 路过的居民纷纷驻足观赏，漂亮了，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呢。
9: 原来干净多了，我这住了30多年，再回头一看一下，原来干净。
7: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美化墙面，更希望是能够提供一个可以让大家歇脚聊天的角落，用一面彩绘拉近邻里的距离。一面面彩绘装点着街头巷尾，也悄悄改变着老城风貌。漫步武昌古城， 各类特色彩绘墙遍布街巷，谭华林新潮的街头涂鸦，湖北中医药大学门口治愈的猫咪墙绘，胭脂路三道街童趣满满的漫画步道，风格多元各有特色，让百年老街的古朴底蕴
10: 碰撞出新潮鲜活的城市活力。
11: 一定程度上确实会，能至少能让你那些游客知道来逛是什么，而且拍出来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能其实能为这个城市增加一点特色吧。
1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 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

0: 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关注残疾预防，
1: 守护健康生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暑期的三伏天，一些景区呢依托自然山水开发的峡谷漂流成了很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的狂野漂流的宣传是层出不穷。那为了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这样的漂流真的安全吗？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5: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体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
6: 我救我！
5: 记者看到河面上都是被帆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6: 快救，快救红马，
7: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5: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6: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5: 近1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8: 有点磕哈，
6: 啊，
8: 上面有点，
9: 对对对，流血了吗？
6: 我应该磕了吧。
10: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2-3个 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5: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1: 客流量非常大，每条漂流不止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6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5: 除了峡谷漂流外，眼下不少主打惊险刺激的网红户外项目扎堆上线，无防护的悬崖秋千、野瀑布溯溪跳潭等项目都以出片率高、小众刺激为引流卖点，却跳过了安全改造、资质验收、防护升级的关键环节。建议大家千万别为了追求一时的新鲜感，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毫无保障的野项目手里。
12: 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湖北其实是漂流大省啊，这各种各样的漂流非常多，我也很喜欢漂流，所以我知道啊，但凡是不成熟的景区，它提供的漂流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实在是太过于渺小啊，你以为你能够驾驭那艘船，其实你完全驾驭不了，等摔下去的时候那受伤啊都是幸运的。实际上针对峡谷漂流类游乐项目，咱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有要求，峡谷漂流水道的水深应不大于1.2米，要求漂流水道内壁光滑平顺， 不应当有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
3: 对照标准，不难发现涉事景区水下暗礁密布，已经触碰了规则的红线，每一处暗礁都可能会划破皮艇，每一次的翻船都可能会危及生命。更需要提醒的是，侥幸心理就是运营方视而不见的暗礁，麻木心态就是推着游客冲向危险的急流。比河道上的隐患更需要整改的是经营者心里的那股为了营收甘于冒险的冲劲儿。
12: 不要等出事儿啊再来整改那就完了。当然不只是漂流，这些年有一些游乐项目游离于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暑期到来，有一些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亡事件也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来听上海台的报道。
9: 在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依托山崖、瀑布等自然地形搭建，借助高低落差打造出悬空摇摆效果。不少游客在工作人员鼓励下参与项目，其中不乏着装不合规的未成年游客。根据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高空秋千的运行高度、速度均已达到大型游乐设施标准，但这一项目属于新型游乐项目，未收录进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中，长期属于监管空白地带。此前就有游客在四川广安一景区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存在致命隐患，为何仍有商家铤而走险？业内人士透露，因为利益驱动。据了解，高空秋千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高额利润让不少景区心存侥幸，无视安全风险，违规经营。
13: 当时他叔叔说这个问题呢，这一说这个问题，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你看别的去。
9: 作为攀岩衍生项目，菲拉达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需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范。但各景区游玩准入标准参差不齐，安全漏洞突出。在一家风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是3点式安全带。根据国标，高危项目必须使用防护更全面的5点式全身安全带。一旦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易造成游客滑落，伤亡风险极高。
14: 是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15: 没有。
14: 这能安全吗？
15: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
3: 目前正值暑期，各地的景区都迎来了客流旺季，各种游乐设施也释放着强大的吸引力。对于某些景区来说，不能够总等到出事儿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近年来，各地在打造城市 IP、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是下了苦功的。为了吸引游客，竞争更是异常的激烈。但文旅供给和消费越是欣欣向荣，越是要不断的强调，没什么比游客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12: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报道来看，部分景区从业者还是心怀侥幸，背后恐怕还是违法成本不够高。比如说有厂家透露说，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才50万左右，如果说这个景区流量好，那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所以有些从业者心里难免会想，哪怕真出事了，凭借高额收益足以承担赔付成本，所以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同样的，也有明确规定，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网红漂流项目为所欲为呢？说白了，觉得利益丰厚，出事儿他赔得起。
3: 如今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必须要再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够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不故意的不遵守行业的规范和安全的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受到肉痛，别等到悲剧发生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三伏天啊，大家都说命是空调给的，但是在江苏苏州啊，有居民他不开空调，哎，家里也能保持25度左右，这家里怎么凉快起来的呢？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6: 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7: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6: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 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

0: 十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1: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 50%。 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2: 据介绍，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的管网。老百姓家里不用再砸地板改装修，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安装专用的除湿机，出装的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比传统的空调低一大截儿。
3: 太不公平了，冬天我羡慕它供暖，以后夏天我还羡慕它供冷。真是挺香的啊。看了一下，这个当地市民反映说，以前可能开空调一个月一家电费是400以上啊，但现在整个供冷季4个月才410，而且24小时恒温，那没有噪声，也没有那个冷风吹的关节疼。我觉得这方法啊真是不错，挺好啊，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地方推广起来。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最近啊，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些省气神器真的能够省气吗？我们首先来听一下中国之声的报道。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10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3: 你看，这个用磁铁就能帮你省钱，是

0: 显寻思就是你信他呢，真的是哎，啥都有了。现在是物联网表啊，它的数据实际上通过网络传输的啊，靠磁铁去吸那个，是那个字轮，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不光省不了钱，而且还被骗了。另外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如果真的啊破坏了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话，实际上还会没收计量器具违法所得，并且会处罚款。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不靠谱的东西。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5: 更大的世界，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 G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武汉有八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长江存储、蓝图汽车、耀邦邦、科工火箭、未来能源、新勤科技、未能电池、推想医疗，覆盖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商业航天等多个前沿领域。
6: 七月份，武汉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八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
0: 昨天 A 股迎来八月首个交易日，在大盘整体承压背景下，武汉光通信产业代表企业联特科技逆势走强，领涨湖北板块，成为当天表现亮眼的个股之一。截至昨天下午收盘，联特科技报253.90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89%。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之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6: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0: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6: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6: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10: 嗯，
11: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立治。
10: 对，